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清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清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啊，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哦，所以清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心智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清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常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清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清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清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清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清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清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清安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哦，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

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清安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啊，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简单讲，清安 3.0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所以清安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万，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清安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身高，那这次设置的就不是身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和平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啦，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清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清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啊、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核跟贷款后的管理。但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10%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啊，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啦、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因为如果前方塞车，接着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的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
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只有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1000倍以上。好，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轻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了哈，因为轻安 3.0 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那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像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他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那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齁，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齁，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轻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轻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那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所以清安 3.0 齁，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啦。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 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 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

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 2.15% 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啊，这个只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了，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3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 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3是满3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 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3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3张表，第一张是前3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5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息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3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所以3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3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其实房贷也是一样，
而且房贷通

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齁，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齁，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啦齁。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的更久，买的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十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那分期十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十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哦，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啦。哦，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哦，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哦，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啊，还有交通啦，还有保险啊，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三层试算来看买房。那三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三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三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哦，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哦，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哦，分成三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哦，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啦齁，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齁，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齁，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
换屋不是单纯是买

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建商哦，因为建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好，所以如果说这个三乘四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乘四算嘛，齁，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好，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齁，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好，那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哦、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庆安 3.0 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啊、然后未满50岁啦、啊、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哦、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哦、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

0: 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期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那么清安 3.0 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制

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哦，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哦，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哦，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啊，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轻安3.0，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哦，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了哈，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哦，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轻安的额度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哦，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哦。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哦，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哦，不能为了多贷一点，哦，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了哈，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8成，然后最高1000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哦。那银行征审哦，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就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哈，银行我们通常会讲5P 跟5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它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轻安3.0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哦，它不是像吃buffet 一样哦。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4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最高，它不是保证哦。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哦，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哦，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哈，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哦，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哦，所以。在买房前，轻安3.0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8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轻安3.0房贷的安全检查表哦。这8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哦。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
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

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哦，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

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哦，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哦，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哦，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3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哦，不要把头期款抽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哦，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哦，我们刚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哦，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哦。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加码哦，自住切结跟一生现代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哦？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哦，我们常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啊，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3年后交屋，可能是5年后交屋，那么3年后的利率啊，还有3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好，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啦，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哦，从首购族，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啊，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

都没有。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齁。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齁，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齁，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零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明宇，因为明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些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

0: 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所吃的油脂哈。其实脂肪这个有些人把它这个视为仇敌啊。其实脂肪绝对不是仇敌是我们身体所必须要的这个营养素因为它也是热能的来源，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细胞的细胞膜上都有脂质所以你完全不吃脂肪的话这个健康也是会受损的。但是呢，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都是吃错了这个该吃的油脂，这个吃的远远不够所需要的量，然后不该吃的呢，远远超过这个所需的量那更糟糕的是什么？是吃到不好的油啊。那么前几天吧，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家业者他被查出来，就是他的这个油里面像大豆沙拉油这种精炼油了那里面有过量的这个多环芳香烃物质那这个是。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呢，大概全部要销毁那所以，因为看到这则新闻，所以我就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所吃的油那么，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你看到的油当然就是它的原料来源当然有很多了那但是它的制作方式呢，基本上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个冷压初榨的那一种呢是叫做精炼的那现在先跟大家来谈谈精炼的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这则新闻。

闻报道哈，那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精炼油，那精炼油啊，它是啊，像这些精炼的植物油，它会发生就会产生哪些问题呢？啊，其实问题还蛮多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精炼的这些油哈，它是要用高温精炼。那在这个高温精炼的过程里面啊，它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多种的有害物质。那另外呢，天然营养素也会大量的流失啊。那先来看看这个精炼植物油的它整个的制作程序哈。那我们看到啊，精炼有哪些呢？市售的主要有什么？大豆油啊，大家好像就俗称沙拉油，是不是啊？还有玉米油啊、芥花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等等哈。那么这些啊，精炼的植物油，它都会经过这个哪些处理程序呢？第一，它会用溶剂来萃取哈。那溶剂是哪一种？通常使用的叫做己烷啊，那然后这个它去用溶剂再萃取，然后呢它还要经过一个脱胶的程序，还有脱酸的程序，然后还经过什么？还经过漂白啊。所以很多油啊做出来以后，你看看哇，轻轻的哈。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程序叫做脱臭啊，就是把那个这个植物的那个味道啊，要把它去除。那这个它在高温啊，高温制作的过程精炼哈，那多高的温度呢？就是摄氏180度到270度之间啊。啊，其实不止啊，有些还更高啊，有些还超过270度哈。那这个所有的程序包括溶剂萃取、脱胶、脱酸、漂白、脱臭啊，那又以最后这一道脱臭的程序所造成的问题最严重啊，就是整个过程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那又以最后这个过程是最严重的哈。那这个高温精炼啊，它到底会产生哪些有害物质呢？啊，第一会产生反式脂肪啊，因为这个植物啊，它在这个精炼油脂的过程啊，是使用高温嘛？那高温呢，它就会使这个植物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异构化，也就是产生什么？它的结构啊改变，就变成一种叫做反式脂肪。那尤其是像大豆油、玉米油、芥花油、葵花油啊，产生的反式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哈。那另外也会产生一种叫做啊，这个英文呢啊是三啊，然后大写的 MCPD 啊。那么中文是什么？三单氯丙二醇酯哈。那么这个是油脂，它经过高温啊，在高温脱臭的时候所形成的这个有害污染物哈。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就是造成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在脱臭哈，因为脱臭就会产生这一种啊 3MCPD。那这种污染物呢，最近这20年来这个受到啊国际上很多国家食品安全机构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因为啊，研究发现这个它的高剂量暴露可以会造成肾脏以及生殖系统的损害，而且还有致癌性。好，所以呢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制定了限量的标准哈，就是降低消费者的暴露啊。但是它只是制定限量标准还是有哈，只是量稍微少了一点。但是量虽然少了一点，但是你如果说天天吃啊，
年月月吃，年年吃，几十年下来也是会累积不少的量。那另外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种有害物质之外就是反式脂肪，还有就是 3MCPD 之外，还有呢缩水甘油脂那么这个有害物质比我们刚刚讲的 3MCPD 还要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人体代谢后它会形成具有基因毒性也会有致癌风险的缩水甘油。好，所以已经也有许多国家要求降低它的含量就是降低它的就是有设了一个最低标准了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嘛，它只要有，那你日日吃年年吃也是一样会累积累积很多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脂质氧化产物因为油脂类它在高温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氧化那这个包括它氧化产物，包括醛类、酮类、过氧化物还有自由基尤其是如果是含很高量的 Omega-6 的油是最容易氧化的像大豆油、玉米油、葡萄籽油、葵花油那么这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醛类、酮类、过氧化物还有自由基，它会促进什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有概念了它会促进我们细胞的慢性发炎，然后呢使我们血管内皮受损，使我们的细胞 DNA 也氧化，然后呢加速细胞的老化那么就是也是这个高温精炼油产生的这个有害物质。那另外这个高温精炼油还有它在氧化的时候会形成具有细胞毒性的这个环氧脂肪酸那么这个是也是它有细胞毒性，而且呢它会促进发炎那还有一些这个油脂高温受热以后呢它会形成一种叫做高分子聚合物尤其是高温的榨油榨物的油反复使用产生的更多比如说炸鸡排啦这个炸薯条啦这个这一类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商家他不可能榨一次就把那个油就废弃不用，不可能嘛，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它会其实会不停的使用那反复高温使用的话，那会产生更多的这种高分子聚合物。那这种呢，聚合物对肝脏会造成很大的负担，也会对身体增加氧化的压力所以对身体都是有害的。那么另外像醛类这个包括丙烯醛啊壬烯醛啊丙二醛啊那么都会伤害细胞的 DNA, 伤害我们的粒线体，加速细胞老化，提高神经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多环芳香烃，这个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像这个高温的油炸的食物或者高温的烧烤烟熏这个都会产生这个多环芳香烃那么这个精炼油的整个过程也会产生所以我们从这个新闻看到的这个业者他的一批油里面就是过量那就必须要销毁。好，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植物油它在精炼的过程高温精炼过程会产生的这个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它会这个原料本身所含的营养素
也会大幅的损失。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来告诉大家到底它哪些营养素会损失掉。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啊，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啊，我们现在来谈谈啊，高温精炼油除了啊制作过程产生大量的这个有害物质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食物原料里面的营养素也大幅流失了哈，包括维生素 E 哈，依这个原料的不同了啊，经过精炼以后，大概损失啊、会损失大概至少30%，甚至于高达70%啊。那至于多酚化合物呢，也几乎全部都消失殆尽了啊。其实很多的植物里面本来是有多酚化合物的，经过一高温精炼以后都没有了哈。那叶绿素呢也是几乎完全没有了哈。像比如说精炼的这个这个葡萄籽油啦，或者是这个橄榄油哈。那它精炼以后呢，它叶绿素没有了。所以我们曾经也在多年前吧看到新闻报道，就是它在这个精炼的这个橄榄油里面加了什么铜叶绿素哈，因为它原来的那个叶绿素已经都流失掉了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买到的这个如果是你买到的这个冷压啊、初榨的这个橄榄油的话，它是这个绿色的，对不对？那这个精炼的它不够绿啊，怎么办？就放铜叶绿素，那也是有毒的哈，结果被查到了哈。好，那所以如果是精炼的这个植物油的话，它的叶绿素也几乎完全没有了。那另外呢，还有类胡萝卜素也几乎都流失掉了。还有就是植物性食物，尤其是像大豆类哈，它里面有植物固醇，也大概也会流失了啊，至少40%。那如果是芝麻油呢？啊，我们知道芝麻油里面有芝麻素哈。这个那个芝麻素也会大部分都消失。至于零脂质啊，就是大豆里面有零脂质嘛，哈，玉米也有零脂质。那它这个在脱胶的这个程序，就会把零脂质完全去除啊，所以该有的营养素，就它原先血具有的营养素都没有了，然后不该有的有害物质大量出现，所以这个精炼油真的啊是坏油，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买，它就是便宜嘛哈、哦。那可是这个吃出一大堆问题，那你省下来的钱以后啊、哦，第一个你要去看病吃药都不够，对不对？第二个呢，它会让你的寿命缩短啊、哦，所以。建议啦，还是多花一点代价去购买这个冷压初榨的好油啊，这个价钱比较高，可是呢它该有的营养素都保留着，不会有精炼产生的这些毒素啊来伤害自己啊，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食用油啊，就是不要再用传统的那种啊大火啊，这个大量的油啊，去把那个油烧的啊，那个冒烟啊，然后再把菜这样放下去啊，其实那个再好的油啊，其实都怎么样，都变成坏油了啊。那最好的方式，尤其是你年过50，真的是建议了，不要吃油炸的食物，少吃油炒的食物啊，就是尽量
清蒸穿烫啊，或甚至于生食，然后呢用好油去拌一下就行了哈。所以这个

0: 这个高温精炼的这些油呢，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出来的就是各种的毒素，这个有害物质，然后营养素几乎都没有了啊，损失殆尽，然后剩下什么？剩下主要就是三酸甘油脂，这个还有就是反式脂肪。那个这个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哈，所以精炼油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主要的是热量跟这个脂肪，尤其是反式脂肪酸。那么天然这个它原本伴随的抗氧化物啊、植化素啊、各种的营养素都已经不见了或者显著的减少啊，假设是。高温反复高温加热的回锅油，它的问题比起精炼油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它。那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油脂在反复高温大概是比如说170到190度摄氏度这个反复的这种高温加热，以及呢。它在加热的时候，长时间跟空气呀、水分呐、或者食物残渣接触以后，更容易产生这个累积这个氧化产物还有这个聚合物还有有毒的醛类这些有害的化合物。所以这个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所以真的建议尽量少吃油炸食物，好像那种到日式餐厅去吃的这个什么油炸物尤其是它外面都裹着那个厚厚的面粉，那个是最吸油的，那个油里面就是很多的这个反式脂肪嘛所以都是就是。尽量少吃了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这个人生下半场能不吃就不吃那么就是那好油就是很简单嘛，你就是看到它上面是写冷压初榨而且冷压初榨的好油，你要买这个深色玻璃瓶装的因为透明的玻璃瓶。它在这个日光照射之下，或者这个灯光照射之下，它很容易氧化的。那你这个不要买那种很大瓶的。如果你是买比较大瓶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先把它分装在比较小瓶然后放在这种比较阴暗的地方不要放在这个光线照射的地方，也不要放在这个温度高的地方那有一些油呢，它是一定要放在冰箱冷藏的，比如说冷压的这个核桃油就是这些坚果种子油还有像亚麻仁油，它也是种子油或者是紫苏籽油那么这一类呢，它的氧化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放在冰箱保存那这样避免它氧化所以油一定要吃，但是呢，一定要吃好油那个坏油呢。最好还是敬而远之。好，这个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说。

0: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还要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胆固醇呢、哦。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胆固醇，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多关于胆固醇的问题啊、哦，所以我就在想，哎，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还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好像很少有什么平台啊是持续不断的啊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啊，而且是真的是提供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这个资讯啊。因为我就是常常就想起我忘了是美国还好像是美国吧啊，哪一个医生他讲一句话说，现在人啊其实不是死于疾病，是死于无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无知，对于健康的知识非常无知。老实讲啊，如果不是三十几年前我就是很好像是上帝的带领吧啊，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就跨入到这个领域来啊。那在那个之前，我真的是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很不了解啊，身体里有很多的器官组织，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啊，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哦，我们都不认识它啊。那我们对于很多的有关于健康的知识，我们也都是懵懵懂懂的，甚至有些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吧，我在年轻的时候也。错误的认知啊，我们要得到足够的营养，一定要吃肉鱼蛋奶啊。那我们要摄取蛋白质，那更不能少了肉鱼蛋奶啊。可是等到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哇，这样的这种错误的迷思是很普遍的啊。所以一直到现在哦。我只要提到，就是说，哎呀，尽量不要吃动物性食物啊，什么的。那经常会被提出一个问题：那蛋白质从哪里来？哦，而且大家好像就把蛋白质当做所有的营养了哈。这个一想到，这个怕营养不足，想到的都是蛋白质啊。其实，这个真的都是一些无知所造成的啊。那现在就是。其实我在三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哦，真的那个时候的资讯非常少啊，当然既没有手机嘛。

哦，没有什么 iPad 啊，然后呢，也没有这些网络啊，那相关的这种知识有关的这些书籍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到处找啊，去书店去找相关的书籍，甚至于到图书馆，其实都非常少。但是呢，最近这个20年啊，因为拜网络之赐，还有呢，就是这20、30年来。很多的这种学术机构啊，或者是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各种相关的这个研究啊，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研究报告，可是问题也是很糟糕的，就是说很多做这些研究都是花费非常巨大的这些经费都需要很多的经费去做，因为有些研究一做可能就是3、5年，甚至于10年、8年，还有的是做了20、30年的所以这个是需要非常巨大的这个经费的还有很多的人力可是呢，这个研究做出来我就觉得很可惜。都是发表在这些科学期刊学术期刊，那一般的大众真的几乎都看不到。那偶尔呢，有一些这个媒体会报道，可是呢，对绝大部分人来讲，好像也不构成什么影响力那政府呢是有在做调整比如说现在国际上很多的政府，包括台湾，他们把这个蛋白质的来源这个摄取的建议都已经改变了已经不是以前的什么肉鱼蛋奶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已经改变了，把豆子的豆豆类食物放在前面了，就是豆鱼蛋奶而不是以前的肉鱼蛋奶现在已经都是把豆类放在最前面。而且呢，现在强调的都是整体的饮食形态尤其是最近这10多年来的研究，都已经一再的强调植物性饮食的重要性，而且呢，都在建议以大部分的植物性的食物去替代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就是都是在呼吁少吃动物性食物。可是这样的声音其实都是蛮微弱的。那政府，像我们的卫福部已经，好像10多年前吧，就已经，把这个蛋白质的建议摄取量已经改为豆、鱼、蛋、奶，可是很少民众知道政府也没有好好的去做宣传所以大家还是那个错误的那种认知，哇，我要吃蛋白质，我就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肉、鱼、蛋、奶。然后拼命吃，然后呢，这个慢性疾病就一直就是这个节节上升然后年龄层就这个快速下降然后快速探底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香气桃花源还真的是背负了很重要的这个使命。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谈谈胆固醇因为真的，很多人对胆固醇也是，所知也是有限的好，我们常常就讲，就是说，胆固醇，体内胆固醇数值不能太高然后要尽量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但是呢，我这边要强调胆固醇并不是万恶匪徒相反的胆固醇其实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我们人体要维持正常的运作，它是不可缺乏的很重要的脂质就是脂肪脂质那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都需要它一定要有这个胆固醇的那胆固醇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具体作用呢有哪些呢？首先它是建构我们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我们人体细胞目前的研究推估了大概是有30兆个细胞，很惊人好像天文数字那我们这个30兆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有细胞膜，那构成细胞膜就有非常重要的就是

固醇，好，那这个有这个胆固醇来构成细胞膜，才能够维持细胞结构的稳定性，好，因为它是这个构成这个动物细胞膜的重要成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细胞膜上面主要就是脂质嘛，啊，有胆固醇啊，有必需脂肪酸，有磷脂质哈。那么，我们有这个我们的细胞膜，因为这些脂质来建构，所以啊，才能够让我们的细胞膜它是就是柔软啊，有弹性，有通透性哈。而且还有它的流动，就是有那个流动性啊，那才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这个养分啊，还有我们喝进来的水，才能够穿透这个细胞膜，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细胞去利用，然后代谢的废物呢，再从细胞膜啊，再释放出来啊，透过血液啊，然后就是送去这个。就把它代谢掉啊，把它排出体外哈。好，那所以胆固醇非常重要哦，它可以调节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而且还可以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哈，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正常运作，而且呢，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之间其实是经常是在互相开会沟通。讨论的哦，这是确实的哈，不是我随便乱讲的哈，这是科学研究啊得到的哈。那所以胆固醇它在建构我们的细胞膜，它可以调节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啊，平衡我们的细胞膜啊，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膜呢不会变得僵硬啊，那甚至于我们在高温底下哈，我们细胞膜也不会融化哈。那还有呢，它维持我们的细胞膜的这个稳定性，让细胞膜的结构更加稳固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这种细胞膜的通透性啊。就我们细胞膜啊，它需要有通透性，但是不能超过啊它的这个。应该的一个标准哈，如果超过呢，就会变成，这个，就它就是说降低它的通透性，才能够防止水溶性的这些小分子或离子哈，离子态的这些营养素随意的进出哦啊，就乱了套了哈，然后它才能够维持细胞内外的啊。这个环境就是保持正常的环境，而且它这个胆固醇呢，它在我们的细胞膜形成，它参与形成一个叫做脂质阀啊，那这个可以帮助细胞接受外界的化学讯号，所以它有助于协助啊这个讯息的传递啊，所以它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它建构我们的细胞膜，让我们细胞膜保持健康状态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功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诚挚的邀请您，还有您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再来继续来谈谈这个胆固醇。除了这个它建构我们的细胞膜然后对我们的细胞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之外呢，它还在我们体内它会合成胆酸那么这个胆固醇呢，它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它会被转化。

为啊胆酸，也就是胆汁酸啊。那胆酸呢，就是胆汁的主要成分啊。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帮我们乳化肠道里面的脂肪啊，然后帮助脂质与脂溶性的维生素消化吸收啊，所以啊非常重要。然后呢，它也能够制造荷尔蒙哦。其实胆固醇是合成体内很多重要荷尔蒙的原料啊，包括性荷尔蒙啊，比如说雌激素啊、黄体素啊、睾固酮，还有呢也是合成肾上腺皮质素啊，也就是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哈，比如说皮质醇啊、醛固酮啊的原料。那另外，它其实还参与调节免疫啊，以及代谢，还有呢生殖功能啊。所以，这个大家就了解到，胆固醇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啊，它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是这个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的。另外，其实啊，胆固醇还帮我们合成维生素 D 啊，因为当我们的皮肤经过阳光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啊，那这个储存在我们皮下的胆固醇衍生物，它就会被转化为维生素 D 啊。然后这个维生素 D 我们知道嘛，这个除了它能够促进钙质、磷脂的吸收，维护我们骨质的骨骼的健康之外呢，它其实本身它就是一种荷尔蒙参与我们这个全身哦，几乎参与我们全身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维护都是少不了维生素 D 那这个要合成维生素 D，又很需要这个胆固醇它的衍生物所以胆固醇实在是很重要。好，那胆固醇呢？它本身它是没有办法溶解在血液里面，它必须跟蛋白质结合形成脂蛋白然后才能够透过血液运送到全身各个器官。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这个好胆固醇呐、坏胆固醇呐，它的实际上的正式的名称应该是高密度脂蛋白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那可是说实在的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它也不是这个全然的坏哦，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贡献的哈。它的角色就好像是，就好的部分它的功能对我们的贡献就很像是，这个一个货车那它负责呢，把我们肝脏制造的胆固醇运送到全身细胞那问题是什么？它就是嘟嘟啊厚就厚啊了哈，就是刚刚好就好了它不能太多。它如果说太多的话呢，过量的话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血管壁沉积，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跟血管堵塞所以呢，大家就了解到吧，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就称它坏胆固醇，好像也有点太这个冤枉它了它是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量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它就开始作恶了哈。好，那另外呢，高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好胆固醇，那它的角色是什么呢？就好像是清道夫也是我们的好像是身体里的资源回收车。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负责在血液和血管壁中收集多余的胆固醇，然后呢，将它运送回肝脏，把它代谢，然后排出，所以它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这种功能的。好，那这个胆固醇呢，它如果说它改变了细胞的这个流动性跟结构，
它就会

直接决定神经细胞、红血球以及免疫细胞的运作效率。也就是说，当这个细胞膜上的胆固醇它的比例不对的时候，细胞就会失去原有的生理功能啊，或至少呢它是会下降的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细胞膜上的这个胆固醇。

0: 最高的区域，它的功能哈非常非常依赖胆固醇。为什么？因为就是它是我们神经髓鞘外面的包覆的那个绝缘体那所以它也就是制造神经髓鞘很。可以说是核心的成分，尤其是包裹神经这个突触这个髓鞘的核心成分。那我以前就在节目跟大家谈过嘛就是说我们的髓鞘就好像电线外层的那个绝缘的那个胶带嘛，它是防止电流外泄那就是所谓的漏电然后它可以让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髓鞘神经髓鞘外面，如果是有正确比例的这个胆固醇的话，那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其实就可以加快，加快多少？可以加快到100倍哦然后它可以促进突触的传导。你看，当我们大脑在思考的时候神经元末梢就是需要它就会释放神经传递物质。那我们神经细胞膜上的胆固醇呢，就能够帮助这些携带讯号的这个所谓的囊泡顺利的融合并把这个讯息把它释放出去那我们大脑才能够得到这个讯息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细胞，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来讲是无比重要的那另外在这个血红素方面它也是这个维持我们这个红血球这个细胞，红血球也是细胞嘛也是非常重要哦。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会在下次节目来跟大家继续来谈胆固醇跟我们的健康的这种关系我们要能够好好的这个运作，让我们的生命好好运作的话，我们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有所了解。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心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心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
2: 对，
3: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

0: 啊，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向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0: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啊，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没有，其实在清明节的前后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啦，都建议大家不要轻忽，不要轻忽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知道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棉被是不能收的。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外套是不能收的。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静莹都是在外面跑，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我检查出来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啊，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有点酸痛，那种酸痛像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有一种成长痛，就是说家里有小孩也是啊，就大概他要抽高的时候小腿那一段特别的酸痛，我这两天晚上睡觉就有这种感觉，或者自己也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回事，不可能到这个年纪我还在长高吧，铁定不是嘛。那我们平常又这么注重保养，甚至又这么注重运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遇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

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常讲啊，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哦一哦一哦一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这是那个静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也因为前两天就是有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有特别请我一位好朋友人到现场，就针对这个部分，想要请他给我们一些算是专业上的建议，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照顾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身体，好不好？好，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1: 没有啦，那是邀请而已。
0: 邀请啦，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啦。欸，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邀请，欸，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

0: 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1: 嗯，
0: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1: 对，
0: 他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1: 嗯，
0: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不要走冤枉路啦。
1: 哎，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0: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1: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没有啦，有时候是
0: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哎。
0: 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0: 对啊，
1: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0: 就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
1: 嗯，
0: 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1: 这是啦，只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0: 这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1: 啊，对啊，哎，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哈，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
0: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1: 嗯，
0: 那你转眼间也快60了，
1: 在住口，
0: 你那个嘴型刚刚
1: 住口，
0: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1: 好了，重点是什么？
0: 没了。那毕竟也超过50岁了嘛。
1: 对啦，年过半百。
0: 那你过了50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1: 那是铁定的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1: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就笑而已啊。
0: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0: 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了，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1: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0: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1: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哈，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
0: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嗯 嗯, 嗯，
0: 我打个比方说啊，像这个维生素啊，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1: 哦，哪一种？
0: 哎，维生素 D3
1: 啊、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0: 你看哦，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1: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0: 对。
1: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十年前。
0: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浓度一定往下滑。
1: 我验过，
0: 绝对往下滑。
1: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哈，像我照。因为维生素 D，
0: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1: 对对对，
0: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1: 对，
0: 那标准值以下啊，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1: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0: 对啊，
1: 可是众人如我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 还是不足、欸，
0: 它是下滑的。
1: 对，
0: 嗯，
1: 我就觉得说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0: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50几，那现在可能20几，那20几还不至于说。不至于说这个缺乏，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1: 就终究还是不够。
0: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1: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0: 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1: 对，
0: 对啊。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0: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D3的浓度下滑，
1: 对，
0: 你也会发现

0: 哎，免疫力也受影响。
1: 哎，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0: 对，
1: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0: 对，
1: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哦、啊。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0: 对啊，
1: 对，
0: 对啊。
1: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0: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哈、嗯，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
1: 嗯，
0: 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哎，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1: 比较容易累耶。
0: 啊，比较容易累，
1: 嗯，
0: 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
1: 嗯，
0: 就真的下滑嘛，
1: 嗯，
0: 那你赶快补回来。我是第三个要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哎、嗯欸，好像都不一样。
1: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
0: 嗯，
1: 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嗯、加强补。可是好像
0: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1: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哦，随着年纪要加大，
0: 那当然啊。
1: 哎、欸，但这样不对啊、
0: 嗯。
1: 如果本来我吃一颗，
0: 嗯。
1: 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就要吃三颗、嗯，是不是越吃越多嘞？
0: 啊，本来就、啊、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情形，
1: 是，
0: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啊。
1: 是，
0: 对啊。
1: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 paper？、嗯、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欸，哎，怎么
0: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嗯，一种是非活性嘛。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1: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0: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啊，非活性就合成啊。
1: 嗯
0: 啊，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取出来
1: 是
0: 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1: 对，
0: 那如果你发现低三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1: 哦，对，
0: 啊，然后一小瓶，
1: 也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
0: 对，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1: 欸，差不多，嗯、差不多
0: 25沫，25沫，2000多块嘛。
1: 对，
0: 那个就活性的，它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哎，
1: 我有看到有一些医生在介绍给我的朋友，他一次要吃一大管呢、欸。
0: 啊，因为你当你长期缺乏，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哈、哦，
1: 嗯，
0: 你要快速补充的，就是比如说一天三分之一瓶，或者是一天半瓶，
1: 开什么玩笑？
0: 先把它整个拉浓度拉上来之后，再维持一天一管。
1: 哎，一瓶，我记得是2000多块
0: 啊，
1: 哈、啊哦。那一天三分之一瓶，就一天喝掉700块。
0: 那、啊、因为你已经下滑了，
1: 啊、
0: 先让它上来啊。
1: 是，
0: 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了。
1: 是啊，那我有这个本钱，不一定每个人都从本钱花、啊，对不对？
0: 那这、啊、当然，这个就看每个人了、啊，看每个人。
1: 对，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哈、啊，就是说活性的维生素 D、
0: 嗯。
1: 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0: 那、啊、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啊、一般维生素 D 3再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的、啊。
1: 哦，跟钙一起补充哦，
0: 跟钙一起补充。
1: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哈、哦，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0: 对。
1: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
0: 嗯，
1: 没关系，好、哦，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好、哦，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哦，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也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
1: 嗯，
0: 三千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1: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
0: 嗯，
1: 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0: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1: 对对 对，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1: 这钙啊，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0: 嗯，
1: 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那台湾统计下来，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这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
0: 嗯，
1: 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
0: 嗯，
1: 以及吃的数量啊，
0: 嗯，
1: 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
0: 是
1: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
0: 嗯，
1: 啊，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名，
0: 好矛盾的数字哦。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1: 报道过的，
0: 哦，官方统计的数字，嗯，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
1: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1: 对。
0: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
1: 欸，
0: 不是说白吃哦，是白吃了。
1: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0: 欸，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接维生素 D，
0: 嗯
1: ,D3 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
0: 嗯。
1: 好，那重点呢，你的维生素 D3 品质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吸收，
0: 嗯，
1: 这第一个嘛。
0: 嗯。
1: 第二个，你的钙的分子量够不够小，也会影响吸收嘛。
0: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哦，我们说真的，我们
1: 像很多长辈会想说啊，这个我多补年长者啊，多补充一些钙质，
0: 对，
1: 那就每天喝牛奶，
0: 对，
1: 哦，每天喝了这个1公升的牛奶，
0: 有人每一天哦，早上500cc，晚上500cc，
1: 啊，
0: 真的这样喝啊，
1: 每天喝1公升牛奶啊，结果还是骨质疏松啊，
0: 那
1: 一样哦，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0: 是
1: 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0: 啊，对啊，像
1: 俄罗斯也是，啊，
0: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1: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从小喝到大，
0: 对，
1: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0: 哎，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1: 哎，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0: 是
1: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0: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1: 对啊，
0: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1: 有没有被利用啊？
0: 对
1: 对啊，
0: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1: 对啊，
0: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1: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
0: 嗯，
1: 效果很明显，
0: 嗯，对，
1: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0: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吗？
1: 吸收力会下降，啊，
0: 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
1: 啊，吸收力下降啊。
0: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1: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啦，但是台湾进，
0: 嗯，
1: 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啊，
0: 嗯，
1: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它分子很小，
0: 嗯，
1: 它叫维晶钙。
0: 维晶钙，
1: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它
0: 叫对，没听过
1: 维晶钙。
0: 嗯，
1: 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0: 澳洲原住民，
1: 嗯，他身上去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0: 是
1: 啊，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0: 70岁到80岁都没有，
1: 哎，都没有。
0: 等一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1: 男女都一样。
0: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欸，
1: 对啊，对对，男女都
0: 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1: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
0: 是，
1: 嗯。那就去研究，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
0: 害，
1: 啊。
0: 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1: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比较特，嗯，比较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不一样。
0: 盐巴我们也吃盐巴呀。
1: 啊。我们的盐巴是海里面来的，对，
0: 大部分是，对对对。
1: 他们的盐巴是从那个 火山岩，就沉睡的火山岩。
0: 嗯，
1: 那火山岩不是有一种盐叫岩盐吗？
0: 哦，对啊，盐盐，我们吃牛排最贵的牛排要加盐盐啊。
1: 对对对对，他们吃的是盐盐。那他们这个盐盐很特殊，后来分析下来
0: 是
1: 他们盐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结构的钙，
0: 嗯，
1: 把它命名为维京钙，因为
0: 哦，
1: 就是分析下来，它这个钙的一个结构，
0: 嗯，
1: 比一般的钙的结构分子更小。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吃这种维京钙，
1: 对，
0: 里面的那个火山岩壁的维京钙，
1: 盐
0: 盐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1: 有那个
0: 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1: 对，
0: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
1: 就容易
0: 缺陷的地方，
1: 容易吸收，
0: 对对对，
1: 容易吸收。哦，哎、
0: 嗯欸，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维京钙，台湾现在有吗？
1: 台湾现在有
0: 吃得到吗？
1: 台湾现在有，台湾现在有。
0: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1: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D3。
0: 对，
1: 因为他养很多嘛。
0: 哦、D3 也是澳洲的，
1: 也应该是他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0: 对，
1: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0: 对啊，澳洲很多绵
1: 羊、
0: 啊，
1: 羊很多嘛，
0: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1: 它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
0: 嗯，
1: 就羊毛籽来源活性的D3嘛，
0: 对，活性D3，
1: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嗯，
0: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京眼也找得到，然后呢D3也找得到，
1: 都找得到，
0: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啊，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1: 已经带回来了，已经带回来，
0: 已经带回来。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1: 对对对对，已经带回来了。
0: 哎、欸，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的客服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哦，他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一个钙，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1: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
0: 是
1: 在台湾生产嘛，但是没办法，它整个必须在澳洲生产。
0: 你等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1: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有那么多，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0: 是
1: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0: 差很多哦。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这个牵扯到
0: 在哪里？
1: 牵扯到技术问题。
0: 怎么说？
1: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这个包埋技术，
0: 对，
1: 目前台湾是没有的。
0: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1: 对，那这个技术我用讲的，你绝对感受不到。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0: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1: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0: 这个，你下次，
1: 你拿一颗出来，
0: 它这个包装，
1: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0: 哦，它包装很扎实，塞得很满。等一下它
1: 咬破，咬破之后要咀嚼。
0: 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一下。
1: 不是，
0: 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的哎。
1: 没有啊，因为 D3 它本来就是油状。
0: 我把它咬它咬破吗？
1: 你把它咬破，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
0: 有没有听到"嘣"一声？
1: 在嘴巴里面咀嚼。

0: 那皮不要吐掉、哦、皮就是慢慢咀嚼，它会融掉。
1: 欸、好香哦！
0: 皮它会慢慢融掉。
1: 就是里面哈、哦，听众朋友，它咬开哈、哦，里面是液态的融，整个融出来，
0: 嗯，
1: 带有一种柑橘香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0: 甜甜的
1: ，Q 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0: 啊，对对，甜甜的，嗯，甜
1: 甜甜的、嗯，但它没加糖吧？
0: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1: 这是什么？
0: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1: Salicol
0: 啊？
1: 哎、哦、哎，那、欸、对牙齿很好啊。
0: 啊，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1: 哦、就保护牙齿
0: 啊，保护牙齿。
1: 哦，所以它这个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嗯，这个就是维金钙。
0: 对，对，
1: 它是液态的。
0: 它是液态的，嗯。
1: 哦，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0: 经过技术，它有包埋过啊，水变液态的、哦。然后维生素 D 三本来就液态的，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哎、欸，好香哦。
0: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嗯、那是一种提取物哈、哦。
1: 嗯。
0: 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啊、哈，
1: 嗯，
0: 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
1: 嗯，
0: 那吞下去，因为它维金钙有经过包埋，
1: 对，
0: 然后不会被胃酸破坏。
1: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0: 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
1: 嗯，
0: 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
1: 啊、
0: 哦，它会把它吸附住，然后它排出去、
1: 哦。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0: 不是，
1: 它是有作用的。
0: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1: 哦。
0: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1: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
0: 欸！
1: 而且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他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0: 没办法。
1: 他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
0: 对，
1: 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哦！
0: 那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1: 肯定高的，
0: 对、啊，
1: 一瓶抵人家十瓶。
0: 对啊，这
1: 对这个其实哈、哦，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0: 对、啊，
1: 如果说他每一颗都要原装进来，
0: 那个、
1: 它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0: 对、啊，关税不一样。
1: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一瓶是30颗。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0: 如果维生素 D 三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1: 嗯、是，
0: 看你啦，因为。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3 有没有？
1: 嗯，
0: 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哦。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哈，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
1: 嗯，
0: 那你一开始先吃四颗。
1: 哦。
0: 啊，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1: 是，
0: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是吃两颗还是吃一颗，这样就好了。
1: 哦，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
0: 嗯，
1: 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两颗，就是一天四颗。
0: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钙离子浓度不够啊，
1: 对，
0: 血压会不稳定，
1: 对，
0: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
1: 嗯，
0: 然后不好入睡，
1: 对，
0: 啊、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1: 都有关系
0: 很密切关系嘛，
1: 对对对。
0: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 你缺维生素 D3 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1: 是。
0: 那肌肉组织能力，
1: 对。
0: 啊、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
1: 嗯
0: 啊等等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
1: 嗯，
0: 因为不懂维生素 D3， 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 的书
1: 哦，对，
0: 对，
1: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四颗，你分两颗这样吃，
0: 对，
1: 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正，浓度先调回正常，
0: 对，
1: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一天一颗两颗
0: 就
1: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维金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
0: 嗯，
1: 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0: 现在我们上通路，
1: 嗯。
0: 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1: 对。
0: 啊，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1: 哦，电视啦。
0: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啊。
1: 是。
0: 我来不及上架。
1: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0: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
1: 看了还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0: 没有货。
1: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0: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两瓶、
1: 嗯、
0: 一次就是购买、
1: 哦。一次一组是两瓶。
0: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1: 两瓶60颗，1800块。

0: 30颗，30颗。
1: 对，两瓶，一瓶30颗，两瓶六，哎，两瓶60颗嘛，
0: 1800块。
1: 因为你先吃两个月，先吃一个月看看嘛，
0: 哈。对对对。
1: 两瓶1800块。
0: 对。
1: 那，这样啦，因为电视，黄顾问，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那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0: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上架了就没办法。
1: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0: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1: 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0: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1: 对，你要吃满意啊。
0: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1: 可以哦，
0: 听众朋友。
1: 等一下30位而已、哦。
0: 30位，不要多，不要多哈，30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成本很高。30位的听众朋友呢，两瓶是不是1800？
1: 对啊。
0: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1: 可以哦。
0: 好，我1800还你。
1: 可以哦。
0: 哎，对。
1: 听众朋友，今天前30位黄顾问说，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0: 对。
1: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0: 对。
1: 齁、哦、回去你今天订到的是哦 ,1800 是两瓶哦。齁、哦、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一瓶体验齁、哦、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低浓度提升，
0: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1: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0: 你就吃一周，
1: 把它吃完。好、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
0: 哈。对对对，
1: 0800-550-123，0800-550-123，前30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三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30颗，大家记得。一天4颗，好，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一天只要1颗到2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好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晶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记得。第一瓶齁，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1: 对，
0: 二十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我们小提俱乐部啊，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1: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1: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就是上架。消费者买回去2天，马上回购。
0: 对呀、
1: 我整个货进来齁，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就被抢购一空，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走空运成本很高
1: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1: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1: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1: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1: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1: 对，
0: 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1: 国际运费。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他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1: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但是，
1: 其实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
0: 剩三组，
1: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在十组好不好？
1: 不行，
0: 你起码存三组，
1: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十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1: OK,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就再给你十组，
0: 再十组哦，
1: 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十组，
1: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我们黄顾问再开放十组给大家。
1: 对，
0: 这十组呢，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2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2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在小提俱乐部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大血管小血管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

0: 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1: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啊？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1: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0: 没有没有，我
1: 真的被逼的哈。
0: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好，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0: 好，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益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

0: 让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低三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在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明白自在。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书籍导读。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的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人生就是一出舞台剧，舞台上的每一个演员都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今生可能是母女、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等关系，端是你要如何去诠释。当你尽兴的演出，然后又演得到位，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满足，反之就会觉得遗憾。缘度有缘，自修自得，莫强求。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开始总会有某种的偏差或各持己见，因而将关系拖往不圆满或造成遗憾。此刻就要学会放下，顿悟眼前的烦恼与妄念。要记得“个人修，个人得”这句话。虽然我们期待对方会更好，但在某个时间点，当机缘尚未成熟，如果坚持我们自以为的好意，反而会搞砸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够本末倒置。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结好缘，如果在此一过程中感受到我自未除，那就得赶紧修正。有时候发愿要去渡人，可是人有诸多种类型，当你想和他人结好缘，别人不一定会接受。一般我会建议给三次机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因为要渡的人还很多，所以把机会放在别人身上，不要因此耽误在某一个人身上。而且有些人不见得是认同你的，只是他不好意思拒人于千里之外，遇到这些人

给予祝福就好，你心中不需要存有失落感，将来他往哪边走都是他的命。现今的社会常常印证了古人所言，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除了祝福之外别无他法。我在一对一咨询时有一个案例，案主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周遭朋友一样的好运呢？我反问他，这就得客观地看你跟什么相比。他回答，我看我的朋友都很好运，该要有的都会有，来的也都是很好的。我问他，你认为在身旁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很好运的呢？于是他陈述了一个真实故事给我，我听了之后真为现在的众生捏一把冷汗。他说，他们公司有一位女同事，约莫50岁，之前因为先生外遇而离婚，自从离婚之后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变美，之后与他的大学同学搭上线，而这位大学同学是有妇之夫，是南台湾的土财主，于是在美国买了一部50000多美金的 BMW 汽车送给他。在以前的年代，发生这种事，当事人大多会选择低调，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现代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唯恐天下不乱，竟然在公司上下宣传，有人要买 BMW 汽车给我50000多美金哎。这案主就觉得他同事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居然有人送他 BMW 汽车。不久之后，他的同事又公告周知，男生答应给他1年50000美金的零用钱，让这位案主心情很不平衡，觉得自己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这位案主应该反向思考，如果万一哪一天东窗事发，这位同学的太太知道真相后悲痛万分，一时想不开而了却了生命，那不是又来所报了吗？也许是贪恋钱财的心理作祟，导致现代很多人不明因果，昧着良心在做事。若对他提及爱与感恩或因果真实不虚，这种人怎么可能会听得入心呢？也因为他人的愚昧，所以就在自己的思维逻辑当中创造了无限的业力。而当他在造作业力的过程中，如果与他分享超级生命密码，他可能会反而认为超级生命密码没有什么价值，自己只要随便与人交流一下就能够如愿得到一辆 BMW 汽车，这就是一般社会人士功利主义的思维。所以当你去分享传递超级生命密码，如果对方不但没有热忱回应，有时候还会敷衍，甚至还惹他厌烦，对于这类的人给予祝福就好。现代人总是逞一时之快，加速地往地狱方向闯，实在令人惋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书籍当中呢，透过了不同的篇章来跟大家谈到了这些人生的基本道理哦。有些事情可做，有些事情不可做，其实这些的基本观念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建立起来，然后呢也不要去妒忌别人的好，我们自己把自己过得好，让自己呢往上成长，往上有努力的一个可能，那就是呢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一个帮助还有收获了。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让自己呢自我提升之余，也有机会呢可以帮助身旁的人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

0: 海洋生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丽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丽慧你好。
1: 子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信主的丽慧。
0: 那想要请问丽慧，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我是在多年前有一位离职的同事，他送了我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开启了我跟超码的因缘。那个时间点呢，大概是在疫情的前期吧。那又隔了一段时间，这位前同事呢，他又推荐了我可以参与网络共修。我在听完了网络共修之后，就觉得这个系统太特别了。导师呢很幽默，总是在谈笑之间把天地真理融会贯通于生活之中教导我们。也因为当时正值在疫情期间，有时候呢导师还会教教防疫小妙方，例如呢要用洗鼻器洗鼻子，补充维他命 D 等来加强防疫，真的是觉得方便又实用。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固定的参与网络共修。当然，除了参与网络共修之外，我也开始阅读导师的书籍，或者是参与超码的各项活动。
0: 在疫情期间呢，也找到了准备的一个可能哦，不管是读书啊，或者是参与了网络的共修课程等等。那后续丽慧是不是也透过了参与了超码比较大型的活动，也越来越认识超码，并且投入学习了呢？
1: 说到第一次参加超码的活动，时间上真的是有点久了哦。我查考了一下我身边所留下的票根，应该是在2021年的圆满爱幸福报道音乐会。因为那时候呢还在疫情期间，我记得我参加的是云端音乐会。我对音乐会的印象是呢，当时啊觉得导师很有亲和力，觉得音乐会的音乐很与众不同，聆听完后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喜乐。过去的我呢是从来不追星的，我也极少参与音乐活动，但是说也奇怪，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吸引力，从此以后呢只要是超买有活动，我就会上网购票参加，无论是现场或者是云端。
0: 在开始了这样子一更加深入投入的学习之后，那丽慧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码前后真的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转换收获还有礼物呢？
1: 参与超码带给我的成长跟收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先来说说近期中最重要的学习以及学习后的收获。2025年10月医生宣布了我罹患癌症，当下呢我跟一般人一样惊慌失措，无法思考。但很快的，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必须勇敢面对。因为就在前一年，也就是2024年的年初，我的母亲呢因为长期照顾失智症的父亲生病倒下了，他也是罹患了癌症。同年的年中，父亲因为心肌梗塞骤然离世。这件事情呢对母亲及家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而此时此刻的我，生病这件事情若没有好好的处理，将会对家庭带来重大的影响。癌症的成因错综复杂，医生可以使用的医疗手段也相当有限，无非是手术、化放疗、标靶免疫等治疗方式，每一种治疗方式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很大的破坏，加上治疗的时程冗长，效果的不确定性，都足以让病患造成恐惧及却步。面对困难，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的是方法，一套有效的方法。我因着在超码的学习，我明白这套系统讲的就是能量平衡以及因果定律。于是，我开始着手我的自助计划。因为我相信唯有自助才会带来人助与天助，所以呢在接受正规的医疗同时，我也启动了导师所教导的内外双修方法，尽可能的做好14项功课。对内呢 包括步骤一二三，大量的阅读超马丛书，以及聆听《弟子规》还有正能量音乐等。对外呢，我开始出门发起结缘书、音乐歌卡、活动第一页，就在深度学习以及内外功并行下，我慢慢的感受到能量提升了，病情同时也稳定了。学习超马除了稳定情绪、提升正能量外，更可以建立正向的思维。于是，在面对疾病这件事情上，我开始做起源头管理，重新的把《超级健康密码》这本书好好的再看一次，建立了正确的健康观念，更进一步的到医疗院所检测目前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受到哪些因子的影响。就在这样的验证之下，我的确发现有些影响的因子与书中所列的项目不谋而合。这更促使我知道要如法实修的重要性，因为我知道只有身心灵全面的调整，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健康，而这当中又以调心最难。然而，我却在一次次的发书当中，渐渐的发现，原来每一次的发书不只是在结缘，还是在去我执呢。这是要让自己学会更谦卑，尤其当我面对路人的时候。都好像在照镜子一般，更让我看到自己还有没有改正的习气。于是，我感恩的这场疾病，原来困境不是要把人击倒，而是要提醒我们回到内在，重新校正自己的心念。我也了解到，所有的事情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这是有因果缘由的。所以，我也依照超马书中教导的方法。忏悔及发愿，忏悔是要让负能量看到我真诚的态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而发愿呢，是为了偿还过去所亏欠的。因此，当我遇上大型活动的时候，我除了全程参与，也积极的发愿回向负能量。就这样，我的病情越来越好了。到了今年4月化疗结束，6月。完成手术，7月回诊看报告的时候，我的主治医师对我的治疗结果非常满意，给了近100分的评价。这真的是若无天地何来风。在治病的这段期间，我也发现有部分主流医学的医生渐渐的重视心灵与疾病的关系，所以我也在化疗期间，在医生的同意下。参与的美国拉斯团的学习行程，我感恩着导师的祝福。回来之后，我感受到能量更是大幅提升，我不再恐惧害怕，心情稳定了，病情自然变好了，连学习力、领悟力都不知不觉地提升了。
0: 哇，在自己呢学习超马的一个历程当中，也让自己的健康哦，也有很多的一个体悟，也进而呢来改善了自己的方方面面哦。也希望呢，在这个健康的方面可以越来越稳定之余，也可以让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可以更好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丽慧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1: 这一路走来啊，心中满是感恩，我感恩着导师慈悲的教导。感恩着超马带给我力量，感恩着家人的支持，更要感恩所有在生命中帮助过我的贵人。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要告诉和我一样有病痛的听众朋友，疾病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拒绝面对，拒绝修正，拒绝改变。如果有一套系统可以校正心念，提升智慧，帮助你有效地面对难题。你会发现，找回的不只是健康，更是人生的方向。而这套系统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我在这里推荐给您。最后，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喜乐丰盛，谢谢子荣。
0: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一起投入了超马学习，并且落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方方面面都有很多调整、修正，还有更加进步的空间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竹的超马学员丽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丽慧，
1: 感恩子荣。
0: 再次的感恩来自新竹的超马学员丽慧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咯，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珍惜。三月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苦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单元当中透过了不同的主题内容，带着大家呢一起来谈谈了人生当中的千奇百态哦。今天呢来跟大家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双面人了。双面人好像呢是一个骂人的话，对不对？就好像会说啊，别人很不诚实，那左边一个面孔，右边呢又在背后呢说别人闲话，好像呢就没有什么是非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讲到了双面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工作的职场，其实好像也还不少。但是呢我们在预防别人之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了问心无愧，让我们呢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这一切呢？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分辨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一些人可能是双面人，那我们要避免自己成为这样子一个双面人的可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2: 柔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双面人啊，听起来好像诶，就是在比如说很多的戏剧当中都有演出什么谍对谍的攻防啊，然后很多的心机和勾心斗角。但是其实讲到了这样子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处处都是耶。我们到底要如何提防或者是如何辨别，这其实是一个生活当中还蛮大的一个考验呢。倒是
2: 今天这个子荣的题目倒是蛮有趣的，双面人哦。
0: 嗯，
2: 现在的社会双面人、三面人、四面人，多少面人，其实这是见仁见智啊，每个人的抉择。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想想，他为什么要双面人呢？因为他觉得用双面人的手法来演人生大戏啊，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脱困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现在在想啊，很多人说啊，你一个谎话要十个谎话去圆你原先那个谎话，那么你的双面啊，这个面的表态会不会造成未来的一些际遇啊境界又需要有更多的挑战去圆你前面曾经双面的事实，或者是把人生的路走得更顺，这也是见仁见智。那么是不是双面呢？我想在自己的判断中经验里啊，人总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处世哲学。但是有时候你说贪快啊，这么双面一下呢事情解决，但是毕竟这个解决的这个事实在整个时间轴来看并不是那么样的圆满。那不圆满的对应呢，它不见得是立刻发生，它也许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呢，或者是今生来世真的有来世啊，在那个时候呢再来算这笔总账。但是现在的世界呢，很多人说现世报特别快，那么是不是因为双面在新的调试中在一些进展的氛围里，如果这一面是正的话，那另外一面就是负咯，或者是这一面是正的话，另外一面不能说完全是负，但是至少不正。那么正与不正之间呢，在进展中，我们在那个环节的演绎下，会不会会影响到我们自身因心得使然而造成了身体上的某种气血的走向不同？
0: 嗯，
2: 这也见仁见智。当然有些人说，哎呀，什么时代的，哪里需要想那么多，能够怎么样就怎么样，抓住现在能够脱困能够解围那就是王道，哪里还有需要研究那么奇奇怪怪的课题。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人走过去才发现这一路走来虽然风景甚多，但是点滴在心头。那么是因为双面把别人置之于怎么样的情境而让自己脱困，或者是内心深处里面良心安不安呢， 在当时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只能这样过去了。有一天，如果啊在自己的人生中，我们也被别人这样子的双面啊，因而勾起了我们自身的回忆，这一招我们自己也曾经被用过啊，我们自己也曾经用过，在我们与别人的戏码中，不但用过，而且相当熟练。那么这些往事历历啊，被勾起的时候，那么一件事就算了，或者在当时的运还行的时候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在当时的运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所谓的挑战点，那也许很多的一幕一幕啊，就会所谓的上心头啊。那么在当时的情境下，虽然不能够那么样的承认当时自己也是如此的双面，但是毕竟在这个历程中，我们自己多多少少心知肚明。那么有些人因为接触了某种的正性的力量啊，所以他有勇气呢，看到过去的不对，立刻的来调整自己所有的行径。但是有些人啊，他在红尘中还是在迷惘下，再加上运程差，所以更有可能呢，这一脚的泥泞呢，从以前踏到现在，而现在想要翻身，但是踏下去的这个泥泞中的泥泞呢，让自己陷得更深的机会点也是大有人在。所以今天刚好这个题目在讲呢，我想这些是与不是，对或不对，点滴在心头，每个人多多少少可以唤起过去的诸多画面或回忆，来告诉自己这其中的诸多处世哲学。
0: 就像导师刚才所讲的，其实呢，很多的人哦，他成为了双面人之后，就会呢越陷越深，就像是那个泥泞一样哦，就是踏进去之后呢，就是会拔不出来之外，还可能会堕落下去。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嘛，就是一个谎要用更多的谎来圆，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谎言的一个轮回之下，好像呢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翻身。其实这样子，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和警醒啦，就是其实要做双面人，其实真的也是很辛苦呢，我们需要非常的厉害，我们要不断的来编造这些谎言，而且呢努力不被识破，这样子呢好像一踩入了这样子一个泥巴当中，就会永无翻身之日，这样子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和非常的可怜呢。倒是
2: 德荣这边说，这样的生活也许非常辛苦，其实我想当中医的朋友们，他们应该最清楚，在他们把脉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一些脉，有怪象，那么按照一般呢，正常的作息与否，那些所拔出来的所谓的脉象，它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如果融入了所谓的心的作用力，在点点滴滴的时辰上，一步一脚印的把很多的东西变成一个化合物的时候，尤其现在很多中医师都感受到这个脉象一摸下去太复杂了。以前一个脉象摸下去很容易就判读，现在摸下去这个脉象里面包括了还不止一个问题，那很多问题归到源头点还不见得是身体的问题，那么再细细的品味下，那跟他的日常作息，跟他的处事态度，跟他这个人生的逻辑竟然息息相关。所以我刚刚讲说所谓的双面，那360度有那么多个面，那一定有一个非常的，比如说正东正西正南正北，那这个正的这一面，你说有双面嘛，所以正的这一面以外的旁边的面，或者是隔了多远的面，就代表，所谓的背道啊，在行进中因为自身在当时要解围或者是造成什么样的目的而画上一笔之后呢，这些作用力，看似在红尘中作用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呢，其实在自己的意识田里心灵深处多多少少它也记了某种的记号，在我们的血气运行中也有可能也融入了这些的主观客观的因素。那么一件事情也许反映不出来，但是如果很多事情累进，那么在可能求教于中医的情况下，就在他的脉象中，看得出来这个脉象不是一般， 那你说这是《现世报》呢，还是自己把他给招揽来了？啊，还是说因为过去的无知，而在现在的现实面对中才知道这样子杀伤力是很大？那我想这些呢，只有在自己遇到了以后，才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样的一个讲法以及事实，而这些真实不虚的累计啊，正好对应到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虽然在当时也许啊天衣无缝的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人们经常在讲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不是真的知呢？其实甚至于自己的身体都知道，只是我们在当时蒙蔽过去的时候，也没办法顾那么多，避而不谈。那很多在世上的，你说道理啊，或者是冥冥之中许多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天地宇宙间的科技，它却正在一点一滴的把我们做某种的累进，好，或者是记录。那这些呢，毕竟绝大的可能性，现在或以后我们都要面对回来。这也就是说，啊，这个经常来讲的地球是圆的，现在所做的一切，它一定会向圆的慢慢慢慢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做得好，那么好事呢，慢慢慢慢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做的所谓双面，那么这些就像是戏剧般的演出啊，真的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会不会比原来我们施的力还要大？这就是见仁见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0: 哇，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哦，就是做双面人确实很辛苦，因为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业力，有总有一天呢，也都会回到自己身上。但是其实说到了双面人呢，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心机很坏，他就是想要挑拨离间，或者是要让你这个事情办不成。但是有一些的双面人，他是那种两面都讨好的人，虽然说呢不会就是带太多的使坏，但是呢可能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双边都讨好，但是好像这样子的做法，如果做不好的话，也会两面都不是人呢，倒是。
2: 然后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例子特别有趣，就好像说啊，你平常啊双面人啊，你讨好 A 也讨好 B， 那么 A 或 B 之间呢，总有一方是错的，但是我们自诩自己，哎，人缘很好，A 也对，B 也对，然后这个人生中的啊点点滴滴呢，都是这样子来处事之道。在当时啊，你会觉得，哎，你看，我 A 也罩得住，B 也罩得住，多圆滑啊！就是因为这么的圆滑，有没有想过一个例子？有些人呢，他生病了，中医、西医或者什么样的医生，这个医生说这样子的问题，也对应到他的身体，也是这个问题。

0: 问题，但是看了也不会好。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医生，那医生又说是那个问题，然后怎么样的吃药也不会好。那这个医生说这样是对的，那个医生说那样是对的，自己就六神无主啊。尤其被这样子的病缠在身上的时候，那么一个两个啊，这样子延续下去，就是怎么抓不到重点，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时候，那这个的反射啊。会不会对应到我们的人生？平常我们的做人处事就是这样对别人。这个人明明是错，但是我要讨好他，他是对的。那个人也不太对，但是因为我要讨好他，他也是对的。所以就这样子的到处对。所以当自我遇到了一些可能的习题的时候，这个人讲当事人这个问题这样是对的，那个人讲当事人这个问题那样是对的。在那个时候左右打架，会不会像当年的他，看到谁不管问题对或错，他都是对的讨好他，而这一刻自身呢就是使不上力的，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所谓的对能够帮助他立刻解围，这个如果这种情况，你去看看身边的友人或者是经常在医院出入的这个专业人员，我讲这个例子。你应该会非常有感觉，真的就会有人是这样子的问题，怎么样做都不对的时候，那冥冥之中会不会某种的巧合对应在人身上，让自己束手无策？
1: 所以其实哦，真的在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每一句话之前，其实我们都要弄清楚、想明白，到底我们想要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良善的，会不会对其他人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做人处事当中啊，谨言慎行，或者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如何要来避开这些的双面人，或者是自己也不要成为这样子一个双面的人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的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一生为爱守候》。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批点和建言。导师好。
3: 比如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哦，不管是工作、职场，或者是很多的时刻，我们可能遇到了很多的人，不管是对你好的，或者是呢对你不好的，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看清楚哦，因为有可能有些人对你好，他可能也只是在做一个双面人的其中一个角色，但是我们这样子就会觉得哇，人生很困难呢，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商品是真真假假，很多的这个虚伪的讯息了，我们又要分辨，诶，他对我的好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伪善的，那我们要如何不上当，其实要明辨了他人善良与否的一个是非，其实也是现在蛮重要的一个课题也倒是。
3: 我们说要明辨善良与否的是非啊，那自己就要有一套真正的所谓的善啊或不善的一个标准。
2: 嗯，
3: 因为如果当自己的标准不明的时候，那别人的善或不善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得了那是对或不对啊。所以这有时候就是如果自己有一套呢非常清晰啊、容易懂所谓的天地真理的处世哲学呢，那么我们遇到了哪一个人啊、所谓的双面人也好不善良的人也好，其实很快的你就会对应到那种感觉，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大概就是属于这类型的人。但是当我们自己一下左一下右或者是不分青红皂白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听好话，好，那你碰到一个特别喜欢拍马屁的，好，因为基于你身上有某种的因素，他对你好百般奉承，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就搞不清楚，好，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他是不是双面，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而且在所谓的当局者迷啊，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太好了，怎么可能会是啊？某种别人眼光里面的双面人也好或某种瑕疵的人也好。但是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大梦初醒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一段期间啊，所谓的百般奉承是因为他有所什么样的目的啊，那么后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化合物让自己蒙蔽了当时可以明辨对错之间而造成了某种的损失。但是你说要怪别人那是缘木求鱼啊，
2: 嗯，
3: 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啊能够知道对错，那么在日常的行进当中啊，自己有一股很清楚的智慧，很难得的正气，或者是有着自己这个处事的正确哲理，你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在每一天的啊历程中啊，我们不能拒绝哪一个人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经过，但是我们把自己所有的程度修为啊火候历练都能够拉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再来感受我们身边的啊各种机缘啊际遇，你就会很清楚的明辨得知我们所互动的当下的那个人和我们之间他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戏码，是真正的好人呢，是双面人呢，还是哪一种情况的思维举动，那么我们也就很容易的对应到怎么样来处事啊，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真实存在的 case， 来把它圆满，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步骤啊都是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快乐美好。
2: 嗯， 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我们在跟其他人的言谈之中，其实我们真的要如何的去明辨，或者是呢来小心谨慎，其实也是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除了对别人之外，当然呢，看看别人也要来想想自己嘛。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偶尔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时刻呢？像我自己偶尔哦，就是比如说做了某一些错事，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找其他的谎来源，可能也会有偶尔小小的讲了一些虚伪的话，那我就会深刻的检讨我自己啊，我是不是蒙蔽了某一些的事实没有讲出来，那是不是自己也变成了双面人的可能性呢？那我们到底在这样子一个生活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避免自己也成为这样子一个人，落入这样子一个陷阱之中呢？导师，
3: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厘清了自己内心深处对错之间的明理。如果这个整套的逻辑啊，其实自己也没搞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当局者迷啊，总认为自己这样做也是对的，却在别人的眼中觉得这是双面人的错法。那么直到生活或者是生命中怎么样的一个关卡，遇到了很多的现实，那么才看清楚过去自己的确做的不对的时候，已经造成了某种自己或别人的伤害，我想这就比较可惜。那重点是我们应该依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来看看自己究竟对或不对呢？这个议题我想在现在的社会上应该也是有些人觉得蛮困扰的。明天我这样做那个人觉得我对，但是明天我这样做那个人换了一个人他觉得我这样不对，

0: 那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对应出啊，我们经常鼓励所有的超马学员要熟读所谓的《弟子规》啊，在这里面的应对进退啊，各项的拿捏啊，以及心态的调整，很多的道理啊，它可以让我们先啊未雨绸缪，先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无误，或者是要赶紧的调整，那么避免呢、啊、人生中自己或别人的损失。那也有些人说什么年代了还《弟子规》啊？这种老掉牙的已经真的是已经不符合现代需求。其实这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说我一辈子没有读过《弟子规》，我也生活得好好的，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是遇到双面人还是被人家讲我们是双面人？但是我经常说就是哦，我们走的每一里路啊，毕竟哦。未来的一个终点是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那谁又能够保证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里都是正确无误？那当然有一个东西来告诉我们，啊，对与错之间怎么样的一个规范，这就是《弟子规》啊，在现今红尘啊，尤其很乱的一个乱世中啊，特别的需要。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一种米养百种人呢，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解读。那么，想要在生活中好好做事成事的人，他当然听到这个，他就会想去研究一下什么叫《弟子规》哦。但是如果平常就已经是双面人，或者是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做的啊一切呢，对应在自己或别人的身上呢，正确与否呢，也不太敢恭维，但自己没有办法，正在那样子的循环中啊，当他听到所谓的《弟子规》呢。他也可能是嗤之以鼻呀、啊。那么，你说天地之间啊、哦，宇宙星辰呢、啊，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到底对每一个人是不是公平呢？我想这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当你能够在人生历练中啊，有很多的机会点哦，在自己的得失之间呢，或者是许多基础的对应上，本来就应该好、哦、能够成长，能够进账，能够。大获其中的某种的益处的，但是却没有办法所谓的消化吸收。看人世间有许多啊，所谓的求不得的苦，看许许多多啊，你我他人生中啊，点滴在心头的诸多不是那么样对位的重点，这一些其实和我们人生的经营上是息息相关，和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在我们的身心灵上所产生的相，是对应的。那么，只是说你相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实上，不管我们相不相信，时间的考验，所有进程的累积，它迟早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正确无误之路。那么，到今天借我们节目啊，顺便一提啊，我想这也是真的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么既然有提到，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也非常鼓励每一位有缘的朋友可以来研究一下，不管是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也好，或者所谓的弟子规也好，是不是里面有它的一些重点，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生更容易的有所进展、有所获得，能够让我们真正成为现代版的人生胜利组的一员。
1: 没错，就像导师呢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了，其实不管是弟子规啊，又或者是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原则，其实呢就是把我们的基础打好嘛。在打好之后呢，我们的道理弄通弄懂都理清楚之后，我们在后续的每一步才会踏稳哦，不至于呢走上了这个负面啊，或者是不好的一个路途上面。那导师是不是在我们的超马的学员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员们也是有这样子一个例子哦，就是呢，诶，原本呢，在这个混乱的事件之下，他可能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常常都是在一个混乱的状况。但是呢，诶，发现了我们的超码，并且落实运用之后，发现其实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最能够协助他，也让他呢来理清了，或者是摆脱了原本这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纠缠，或者是不好的这些人事物呢。
0: 的确啊，我们全球的超级密码的学员呢，在各地啊，其实每一天都有实际的例子啊，在他们真正去了解这个系统究竟在讲什么，那么对应到自己的人生中，看到过去诸多的。

0: 世界各地学员都在实验当中看到是可以帮助每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我在这边也邀请了所有有缘的善良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试试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1: 没错，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路途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一一的来做修正，或者是呢做个科学实验，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真的在这个不管言行举止啊，或者是与人的应对进退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的差池，我们也赶快呢来做调整。所以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来学习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大家如果还不认识的话，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正能量好听的音乐歌曲。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网站上面有很多的课程还有活动的讯息。那当然除了网络之外，我们也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咯，如果想要知道到了更多的详细讯息，或者是我们的精英会的时间活动地点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的地点，又或者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学习，透过了这些的明辨是非，让我们可以来分辨出来了这些的双面人，也让自己呢不要成为双面的人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透过了每周不同的一个主题还有不同的提点，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努力的方向还有目标了。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荣耀天》。在音乐之后，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最近你知道天气真的超级热的，

0: 没错。
1: 然后热到呢，就每天都想要喝饮料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大概就是上班的时候想要跟同事团订一杯，不然就是我们有一天大概就一周破纪录，连三天都有人请饮料喝。
0: 哦，好快乐，
1: 好快乐、哦！
0: 而且来自不同的人，然后就觉得哇，那幸福是可以来的这么的那个什么及时的吗？
1: 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热啊，然后对于这些冷饮的需求当然就会变得很高嘛。
0: 嗯，
1: 再来就是说呢，其实回到家之前，因为都要经历一段很累很热的通勤，对不对？
0: 是，
1: 就觉得我想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0: 凉爽一点点这样子，
1: 然后就又买了一杯饮料。哇，最近我真的回想起来哦，难怪我会胖，真的是因为饮料喝得太多、欸、
0: 我最近也跟慧君他们分享说我现在的体重呢也是我的史上新高
1: 巅峰吗
0: 巅峰
1: 可是看起来还是太瘦了那一天就是不小心擦撞到超群的时候
0: 我吗
1: 对然后我都发现吼也太瘦了吧、
0: 啊、真的吗可是可能都胖到肚子去啦就是肚子因为衣服这样穿起来的话我现在发现说有些人的衣服也很厉害就是会能够
1: 修身
0: 对哦，所以就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巅峰的样子。
1: 男生好像很容易胖在肚子诶、欸。
0: 对啊。
1: 所以你那个传说中的腹肌现在还有吗？
0: 没有了。
1: 你不可以到30岁就放弃自我了。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饮料都会，因为我虽然会把糖减少，但是至少也是半糖到微糖，我没有办法喝完全无糖诶、欸。
1: 哦，真的哦，我要看品相哎、欸，比如说像那个柠檬系列，我也是，比如说这一两年吧，
0: 对，
1: 我才有办法喝到糖比较少微糖，并不是说我怕酸，我一点都不怕酸，
0: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柠檬跟糖啊 mix 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完美比例真的蛮好喝的，
0: 哦、是是是，
1: 对，不过也是这几年了，开始就是要注重身体健康一点点，好啦，嗯、注重身体健康根本就不应该喝饮料，
0: 对，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把那个身体健康或者是加一点好的元素在饮料里面，好像就会喝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负担的感觉，
1: 根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罪恶
0: 啊，对，没有那么罪恶感。
1: 但其实负担，我觉得是应该是差不多。
0: 这个呢，是我曾经有喝过的一家饮料店，叫做小仙岛奶茶。
1: 嗯，
0: 啊，它里面有
1: 我们没有收业配、哦，
0: 对，我们没有没有，我只是说我自己曾经真的喝过。我为什么会去喝呢？是因为我有追踪那个田馥甄的 IG，
1: 嗯，
0: 好、啊，然后他就分享说，哦，我喝了什么，然后告诉大家这样子，然后就
1: 他是不是有入股啊？
0: 我不知道欸，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在什么时间点特别去喝这饮料，然后说因为里面加了中药材啊，对，所以呢这个小仙岛它的仙啊其实就是什么，你喝完之后呢不是会成仙哦，是会像仙女一样、啊、就是很有气质感这样子、
1: oh,
0: 而且我觉得也蛮搭配着田馥甄的风格其实也蛮 OK 的
1: 哦、啊， oh, 就小清新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又好像有一点知性，因为加了中药材的那种哇、哦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文艺气息的 feel，
0: 是，然后呢田馥甄自己最喜欢的一款的叫做馥奶茶，就是用它的馥这个字来去命名的、
1: 哦、
0: 里面的材料呢刚好都是慧君不喜欢的什么肉桂、八角、豆蔻、丁香，这些新香料层层堆叠，那喝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有喝它的中药材的味道呢就比较像是在背景而已，它不会很抢戏、
1: 嗯、
0: 那你的重点呢还是在那个奶茶里面，然后他选的奶呢也不会说喝起来很刺激，就是说整个口感是蛮顺的啦。
1: 你知道今天找我谈奶茶真的是一个大错误的决定、啊、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个人是不喝奶的，
0: 嗯 嗯
1: 然后对我来说我能够喝的奶茶就是奶粉泡
0: 哦，奶粉泡的，对，
1: 你应该找老刘来聊这个奶茶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老刘今晚就不会赢啊，你
1: 我嘛不会赢啊，
0: 是啦，
1: 哇、哦，我觉得这两周真的超级忙的，虽然都就到了那个七八月暑假，可是就是哇。哦忙到一个不要不要，所以这样喝饮料很重要，
0: 对，就可以让心情变得更好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中药加入到奶茶或者是红茶里面，我觉得都不是太奇怪，因为其实毕竟哦、嗯、就是你想想看啊，英国的那些什么诶那款叫什么红茶
0: Miracle 吗、
1: 就是、诶不是 Miracle， 就是基本上那种英国的很多红茶其实本身也会带香料的味道啊，
0: 你说像伯爵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 okay、
1: 只是它是在那个焙茶的时候就加入到一些、嗯、比如说一些果干啊成果啊、嗯、等等的一些香气进去，所以我其实觉得对于茶底加上尤其是红茶类的茶底加上一些香料、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只是说这个香料到底是走中式还是西式还是洋式还是日式嘛、
0: 哦、
1: 其实就算是今年像是也不是今年啦，已经好多年了，台湾茶也有蛮多这样子的组合，比如说

0: 也是想要加入一点柑橘的香味，然后呢，或者是说控制这个焙茶，嗯，去烘焙茶叶的时候的这个温度跟熟度哦，会有奶香味，比如说像金萱就会有奶香味，嗯，然后也有一些是那种果茶味的那种，或是花香味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合理的啊。
1: 可是如果加果茶类跟加花香类，好了，我觉得是有分什么心情来喝嘛？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要加花啦，然后那天要加点果啦？
0: 我觉得如果以台湾茶来说就有分两种，一种是它真的加入了别的东西一起下去干燥，那另外一种是它其实它没有加别的东西，
1: 对，
0: 是茶自然的这个
1: 带出
0: 发酵的味道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喝比如说花香类的，果香类的我就不太喜欢，对，很奇妙，就是每一个人喝茶就会有自己喜欢的那种茶汤的香气。
1: 那果香类的话，会不会喝起来比较酸一点？偏酸？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台湾茶的果香就像是喝德政的乌龙茶
1: 哦，
0: 那个应该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就比较像果香味，就是你好像喝起来会有一个饱满的味道。
1: 了解，
0: 我其实也就只是喜欢喝啦，但是你说真的要讲茶汤，哦，这种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专家，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些中药材，但是它同时其实常也是入菜的啊。你刚刚讲到这些丁香、豆蔻、
1: 肉桂，
0: 其实本来就是大家常会放在卤包里面的食材吧？
1: 对，没错。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然后就只是这个香味，你喜不喜欢喝而已。
1: 对，然后今天要分享的是，因为小仙岛他又推出一个新的品牌，应该说推出一个新的饮品，然后
0: 系列啦。
1: 对，在7月31号之后呢，他就会能够推出来，然后呢，他是搭载的那个鬼月。
0: 好啊，
1: 对，
0: 鬼月，
1: 对，搭载这个鬼月系列，然后呢，它在7月31号上市的这个款项呢，它叫做杜奶茶。
0: 款项是什么？
1: 就是说
0: 品项，
1: 品项啦，嘿，这个品项。
0: 然后最近超群常在做账，所以他现在脑子里都是各种的款项
1: 数字。对，他说呢，里面它的内容物啦，加了艾草、陈皮、香茅跟薄荷，
0: 听起来好驱邪哦。
1: 可是感觉应该是蛮搭载这个夏天的吧，就是你看光那个薄荷啊，然后那个香茅啊，好像就蛮放松，而且呢也不会，就是说会让你比较凉感起来。
0: 是啦，我觉得就是比较清凉消暑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香气，轻飘飘的，因为我觉得艾草、陈皮搭起来其实不会太难喝。
1: 对啊，对，
0: 就是你知道我们没有喝过这样子的组合，所以大概都只能用想象的。
1: 对
0: 对，然后而且这一款它叫做杜奶茶，度有一种在超度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1: 大概就有搭载这样的一个氛围啦齁。
0: 对、啊。
1: 而且呢，他现在如果在新品期间购买的话，他还会送你限量的叫做仙字护身符，仙就是他的小仙岛的仙，好，然后嘞就是陪你那个安然度过鬼月的概念。
0: 好啦，其实蛮可爱的，我觉得最近哦，就是讲到鬼月嘛，快要接近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走进那种比如说超商啊，有没有便利超商，走进去会发现，哎，那些那个拜拜香又开始出来了，
1: 是
0: 普渡香，各种各家各个可爱的普渡香又出现了，然后普渡香里面装什么就是各家的零食嘛，对不对？你最喜欢吃，就比如说普渡的时候你最喜欢吃什么零食？问你好奇怪、啊、
1: 普渡的时候吃什么零食，其实我比较常吃的是乖乖、
0: 啊、乖乖还是会吃乖乖。
1: 对，然后再来还有之前好像有吃过像什么那个可乐果吗、可乐果那种卷卷
0: 香香可乐果，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广告沁入我心脾是吗？
1: 但是你会因为这个广告而去吃吗？
0: 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吃开心果。
1: 哦，哎，它是开心果去做的、
0: 哦，好像某种果去做的
1: 哦。
0: 豌豆啊，不是啦，它是豌豆酥吗？
1: 对，类似。哎呀，进来光进来脆起来。
0: 其实我更喜欢吃虾味鲜吧。
1: 哦，虾味鲜也是蛮不错的。
0: 对、啊。
1: 而且我记得他以前那个虾味鲜的广告是，就是有一个孙子在吃，就那个什么大人也跑来吃，就两个在那边抢来抢去的。就是说连大人都喜欢吃。
0: 好可爱哦。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一般的这些水果啦，现在也多了饮品的选择嘛。有时候我们去拜拜，像我自己啊，会比较新潮一点。
1: 对，
0: 对，我有时候也会带着一两杯手摇饮，然后去，比如说拜土地公啊。
1: 哦，它是只要甜的都可以接受是吗？
0: 也没有啦，我觉得就是

0: 我自己的想法就比较离经叛道一点，因为我就想说，如果他每就是平常每天都会有人供奉啊，
1: 对，
0: 然后比如说长辈朋友都长期会供奉同样的饼干类的，或者是一些甜食，或者是一些鸡呀、啊、土鸡嘛，对不对？拜土地公的话啦，然后就会有各家各式各样的饼干，但我每次看都差不多，
1: 对，
0: 所以我就曾经啊，大家不要骂我，我曾经就有买过麦当劳早餐。然后或者是我就带手摇饮然后去拜土地公那样。
1: 哇，他说外给我换到带掉糖和薄啊，没有啦，对不起，
0: 没有，我就觉得他可以试试看一点新的口味啊，对不对？毕竟我们现在人世之间美味如此之多。
1: 对哦，所以说其实只要我觉得重点在于你的心意，然后呢在于你带的食物呢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含义，或者是这个含义是你赋予它的。就比如说这个就是麦当劳早餐，大家现在最流行的，大家都在吃的，也希望你可以吃得开心，跟你分享的概念。
0: 对，不过我也很久没吃麦当劳了。
1: 哦，我知道你有曾经说过。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从小呢是阿公带大的，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忙嘛。
0: 对。
1: 所以就是阿公带大。那阿公啦带他去庙宇拜拜的时候，其实就是走经过一个庙他就会进去拜拜这样子。他说阿公跟他讲说，这些神呢就是帮他的爸妈在守护着他，所以你要把这些神明呢都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其实常常去拜拜的时候呢就会跟一些那个神明们说自己的内心话。所以他说他每次去拜拜的时候都会拜了非常久，然后呢准备的食物呢都是有一点，我听他的分享很像是孙子在跟爷爷奶奶撒娇的感觉。所以呢准备的零食点心都是他可能当下最喜欢吃，或者是他觉得诶就是可以撒娇一下说，这是我准备的哦，很好吃哦，你可以吃吃看，你如果吃不惯的话我可以跟你分享里面的精华在哪里，怎么样很好吃之类。
0: 说好听是撒娇啦，啊说难听就是情乐。凡是我买的哦，我很有心哦，我买给你吃哦。其实前阵子我们不是就是在那个我们自己办公室里面就很喜欢吃一款那个粉嘛。然后就我觉得它很方便啊，就一盒一盒的嘛，然后我就是带了大概九盒吧，就刚好可以堆叠成啊七诶几盒不知道，反正我就可以堆叠出来一座小山的那个量。然后我也就是去跟土地公分享
1: 啊。你那一九盒你都拿去分享吗？
0: 对啊，因为我买两箱呢。
1: 好多。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某个口味最好吃，然后但是因为总共出了好多口味嘛，我就每一种都带一两个一两个，然后这样子去拜拜这样。
1: 哇哦，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一种分享的心意啦。然后后来回来，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朋友就问我说，那你有就是拜这些比如说泡面啊之类的，你有想过要用泡的泡好了之后再给神明吃吗？
1: 欸，
0: 我就说
1: 好有道理哦。
0: 他可能没有现在想吃啊，他可以先收起来，然后之后再加热水。
1: 哦，
0: 对不对？
1: 也是
0: 啦。要不然你想想看，每一次中原普渡啊，普渡应该是很快就会被吃完啦，
1: 对。
0: 但是平常拜拜的话，那他每一餐如果 over 那个量了，那他怎么办？
1: 也是
0: 吃不完。
1: 就像我们拜水果，我们也不会给他削皮啊。
0: 好啦，其实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我们也不自然。对啊，水果你也不会削皮啊。
1: 对啊，我刚刚突然想到。
0: 虽然有些水果不削皮也能吃啊，
1: 是啊，
0: 比如说苹果嘛，这些，
1: 对，
0: 而且大家拜拜好像也不太会拿切过的水果去拜啊，通常如果说你是圆圆满满的话，你就会让它是圆形的，然后让它去整颗拜，你对呀，
1: 而且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有什么三星素个吗？可是现在有些都是用面包去代替啦，
0: 弱啊。
1: 但是如果说它是原本的那个三星，那你也是维持原本鱼的样子啊，
0: 对啊。
1: 也不可能把它先炒过啊，或者蒸过之后才把它放到那个祭坛上面。
0: 会吧，会煎过吧。
1: 会吗？
0: 会啊。
1: 哦，是哦。
0: 会是熟的啦。
1: 哦，会是熟的。
0: 然后鸡也会是熟的啊。
1: 哦。
0: 对，但是就整只不切啊。
1: 哦，懂懂懂 懂。
0: 如果同样的道理的话，泡面要泡啊，鸡就不用切吗？它是拿着这样吃吗？
1: 好像也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想想就是一个心意啦，想要跟就是觉得重要的人一起分享的一个心意。
1: 对。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去查查看每一个庙里面或是宫那些主神或者是神明们喜欢吃什么，网络上其实都有记载、啊、
1: 或者是规定也不太一样，要怎么拜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向啊之类的。
0: 对啊，你看光虎爷，有的虎爷喜欢吃茶叶蛋，有的虎爷喜欢吃生蛋，有的虎爷就不喜欢吃蛋啊。所以就很难啊。
1: 好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觉得说那个夏天

0: 天真的是有够热，然后呢、
1: 啊、
0: 大家呢这个在如何消暑之外，或者是要让自己沁凉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心诚则灵，然后呢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好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其实最近呢，我们那个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子荣嘛，对不对？
6: 嗯，
5: 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他那天反馈给我们讲说，哎，他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好好听哦。
6: 应该是说我们很认真在准备每一集的
5: 素材，
6: 对，然后其实也希望说用生活化的方式聊给大家听啦，感谢子荣。
5: 好的，你知道这个209集下来哦，超群写的这些这个仿纲哦，我觉得都可以出书嘞。
6: 真的吗？
5: 对啊，
6: 因为我觉得诶，出书这件事情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整理啦，但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刚好跟着时事还有我们自己看法

0: 房子啦，或者是身边朋友他们在买房的过程中面临到哪个阶段，都是刚好有这些素材呢才来做。我觉得真的要出书的话，真的需要系统化的把它整理起来。
1: 当然，而且其实我觉得房市，哎，就像我们的那个片头一样。瞬息万变，
0: 真的
1: 你看现在说到瞬息万变，我们新清安的 3.0 已经出来了、嗯、其实我们也是稍微等了一下下，让这个相关的资讯跑了一下，我们才来做这个主题哦。
0: 对，
1: 毕竟我觉得一开始出来大家砰砰砰砰砰，然后呢有些人觉得很棒，有些人觉得很烂，然后各家的这些哇风评哦，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想说诶没关系，我们就稍微诶上个礼拜我们刚好就是跟这个老刘去看房子之后呢、嗯、我们再来就是好好的做这一集哦。
0: 而且刚好这个清安 3.0 呢，它是在2026年的8月1号上架，也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所以就有点像是诶承先启后、哦、就是开始告诉大家这个新的政策，然后大家诶就是子弹飞了一阵子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啦。
1: 不过我相信啦，这个8月1号起哦，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之前买这个预售屋嘛，嗯，接下来等着要对保啦，那这个新清安的上路哦，的确是对大家都还蛮有影响的、哦嗯、毕竟呢哇哦排付条款也是出来了嘛，对不对，有一些限制开始更精准了一点点，为了防止大家买房然后去炒房了，嗯嗯嗯，所以呢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
0: 对，有一些项目呢是之前那些风声啊大家都有听过的，那有一些呢会进行修正。我们举例来讲，前面不是有谈到80条款吗？
1: 对，
0: 好，80条款呢就是指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当下的年龄以及你这个房贷的核贷年限加起来不能够超过80。嗯，举例来说，慧君现在30岁，
1: 好，
0: 那个你的房贷呢加上贷款贷40年好了，加起来没有超过80，所以你就很容易贷到40年的房贷
1: 哦。所以其实年轻买房也是有好处的啦。
0: 对啊，比较辛苦的是如果说你今年是45岁的话，诶那你就很难贷到40年房贷，因为要加起来等于80嘛，你就
1: 45岁好像是我们中华民国青年的年龄上限
0: 是这样子吗？
1: 毕竟他叫清安贷款啊。
0: 不过呢他这边有一个上限是写50岁啦。他说借款人申贷时未满50岁。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49岁你要贷这个清安 3.0, 可以。好，但是你50岁就不行。
1: 所以这件事情也有拿出来吵嘛，就说所以你让我们老人没有房子可以买吗？然后呢我们政府就说关于就是长辈朋友的部分，我们有另外一个政策来圆满大家。
0: 哦，真的吗？哦，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啦。
1: 有啦，其实他有讲啦。哦，对，大家可以自己再上网查一下，因为毕竟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如果说以我这青年来说，我也会觉得哦哦，因为毕竟我还没老啊。嗯。但是如果是以老人家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叫安尼不公平啊。
0: 是，好，再来。条件还有就是你申购的人呢，你的年薪啊不能够超过200万元。
1: 你知道那天我妈妈很好笑、嗯、那天就是 3.0 的这些拍板定案的时候嘛，然后呢我爸就传到了群组，然后我其实还没买房嘛、嗯、我妈就说哇那你不能申请，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申请，
0: 对，
1: 他说因为年薪要超过200万才可以申请啊，我就说 Hello 你在文字再看一下，是不能超过200万，
0: 对，是不能超过200万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1: 我真是被他打败
0: 超过的话应该用自己那个普通贷款就可以了，不用来清安 3.0
1: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政策用这个反向来说什么不怎样怎样的时候，大家其实有时候很难反应
0: 哦。对，那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那个年薪未满200万，就是可能你199万才可以申请新清安。
1: 对，你看不超过跟未满，未满就很容易可以
0: 理解
1: catch 到
0: 啊，没错。好，再来，它针对各地的房屋总价、哦、也有限制，像台北市呢，这个3500万以内的才可以拿来申请新清安。嗯，哦，这个 3.0， 然后如果是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的话是2500万，而其他县市呢是2000万上限。
1: 没错，其实主要也是说、啊、如果你都可以买得起超过这个价格的房子的话，代表你也不太缺钱，你也不太需要政府补助你吧，嗯，的这种心态吧。
0: 我觉得是没错啦，就是除了台北市以外的地方应该都是啦。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你如果在台北市以3500万的话，你能买到的空间其实也是
1: 蛮小的、欸、
0: 也是蛮小的，对，没错。
1: 毕竟现在台北是寸土寸金，3500万我不太确定除了很小之外还能买在哪里。
0: 对，真的。好，然后 这次呢有针对几个不同的族群齁，

0: 有给他额度的增加，比如说这个在新婚两年内的你的贷款额度呢，因为普通人都是1000万，你可以贷到1200。
1: 哦、
0: oh. ，就多了200万，然后这时候有些人说，哇啊，我已经结婚5年了，怎么办？
1: 那我结婚3年了，好像最亏的。
0: 对，好，但是如果你是结婚3年的话，没关系。你如果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话，你的贷款额度还可以再加那个300万上去，好，到了1500万。
1: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中华民国常常的政策都在就是 diss 我们这些只结婚不想生小孩的人呢。
0: 只结婚不想生小孩，就还有1200啊。
1: 但是那个税比较贵啊。
0: 哦，好，
1: 所得税比较贵啊。
0: 对，好啦，所以呢，诶，这边看起来是支持快乐婚育齁，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呢因为这个政策而愿意结婚愿意生小孩。不过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他可以帮你拉高额度到1200啊，那个育有未成年子女到1500，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贷到1200、1500啊！
1: 啊，当然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只是告诉你一个上限在那边，好、哦、啊，不见得是你每个人都有机会贷得到了。
1: 我觉得所有的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0: 哦、
1: 而且所有的银行他自己平常的内规本来就也不太一样嘛，
0: 嗯 嗯
1: 他们在评估房子的建价的时候，其实每一家银行也不太一样啊，
0: 对，
1: 然后甚至说有没有地缘关系的银行，
0: 嗯嗯，
1: 其实也都是在这个申请房贷的时候都会有所影响的因素。
0: 没错，是，所以慧君刚刚讲到银行很重要，银行呢的承贷银行就是八大关谷行库，
1: 没错，
0: 那差异差在哪里呢？其实你说什么利率，好，就是按照清安利率嘛，啊，你说额度就是上限就是80%嘛，
1: 对，
0: 好啊，年限最多就不能超过40年，这些都是一样的，差别差在哪？差在说他在建价你这间房子的时候愿意给你给不给你80%，
1: 还有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在计算收支比的时候，
0: 对，
1: 有的呢就是会照这个，比如说他会收入之后再扣除
0: 生活必要开支，
1: 对不对？嗯，还有的呢是会用这个，比如说他是用收入跟你的负债比
0: 对
1: 去计算，
0: 哦，
1: 所以有时候就是每一家银行还是多多少少啦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0: 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
1: 哦，
0: 就是会希望大家呢办个信用卡买一点点这个理财性商品这样子。
1: 对啊，而且 即便哦是这个公股行库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他们都会现在跟你讲说你可以为自己加分。
0: 对，加分。他不会明讲说你一定要买 no, 不行。
1: 他不能讲，因为讲了就可以检举他。
0: 他说成家的门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类似这个样子。
1: 你有多少分数你自己掌握。
0: 对对对，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就是不同的行库齁，哦，建议可以多比几家啦。然后再来就是完善配套机制，就是不要让大家拿这个清安 3.0 来炒房。所以说他有一些就是你要自住不能够出租，限贷一次齁，而且他会跨部会的去勾稽，去了解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偷偷把这个房子拿去出租呢？否则你那个补贴利息的条件啦，啊，或者是贷款的优惠条件啦，啊，通通都会打回原形这样子。
1: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还蛮多，就是银行也会说，除非是建商直接跟他们有谈到额度的，他们才会承做。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房贷这件事情上，啊，算是大家在交屋前非常大的一个关卡。
0: 对，
1: 然后呢我也可以明白大家在就是你知道好像就是哇我马上背了几千万的债务的那种心情，其实应该真的也是非常的紧张的。
0: 嗯，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前面啊就是清安 2.0 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借款人18岁，哦，本人配偶子女都没有拥有自有住宅，这个所以他就会在审核的时候要求你去下载一张叫做财产清册，就在确定你的名下没有不动产，你的这个旁这什么你的子女啊配偶啊都没有不动产，你才可以去做申请。再来就是自住嘛，好啊，一般户呢身份最高1000万，贷款年限最长40年，最高是80%，好啊，一生就一次，这个都是延续前面的一些政策啦，好，所以就是请大家呢可以去稍微做一点比较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数据会说话，好，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其实在办房贷的大多数都是几岁的人啊，答案是呢40到50岁，就真的是40到50岁。
1: 因为大家现在成家的年龄也变后面一点，啊，
0: 对对，以前是30到40哦，现在第一名是40到50岁。那你说那针对这些年纪的人呢，他们现在虽然说有一点财力，可是就是妥妥的三明治族，好，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也是蛮辛苦的，
1: 真的。
0: 好，那你说那个申请贷款的话，他们需要面临的就是所谓的年龄贷款。好，那现在呢银行已经

0: 确定下来的就是八零条款哈、
1: 嗯，
0: 所以你说你假设你49岁，你确实可以用新青安这个青安3.0，可是你的年限呢，可能就只有31年。好、哦、对不对，你就可以申请，但是你看40年到31年就有差。好、哦、我们那天跟慧俊也有稍微算一下，一样的房价，不同的那个贷款年限，从你身上挖出来肉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主要是说啊，我觉得现在买房子除了青安之外还会有首购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通常青安都还是走30跟40，
0: 嗯，
1: 但首购的话就可以会有这种比较零丁的数字。
0: 对，而且呢如果是首购的话，就要看各家银行的那个
1: 利率，
0: 它会有一个基准利率，再加上银行自己要赚多少%、哦、加上去，那基础了我们稍微算了一下，大概都是在真的很难找到 2.6 了，真的 2.7 是最地板了，然后 2.8 2.9 这样上去。
1: 我们现在已经是那个115年的8月1号。
0: 对。
1: 讲利率的时候都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日期现在是什么时候齁。
0: 是是是。所以呢你会说哦，我好不容易努力一辈子辛苦成家终于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诶，很抱歉哦，这个房子呢就是没有办法让你贷太多齁、哦、这个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评估一下下啦。我大家也不想要自己被排除在外。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要提醒，就是买预售屋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是什么45到49岁，你买预售屋，那又想要用青安 3.0， 你一定要先留意一下你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交屋。
1: 嗯、哦、对。
0: 因为我们这个青安 3.0 它的那个期限呢是从2026年8月1号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我们不要赌未来，不要赌说青安会不会有 4.0。
1: 对啊。
0: 你如果真的超过了2029年的7月31号才交屋，那你这个就真的是用不到了。
1: 我当初就赌他一定会有 3.0,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刚好要选举啦。
0: 哦、oh。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大家可以回去听哦，都有记录。
0: 对 对， 對。
1: 我那时候就说我觉得应该会有新的，然后为什么？因为要选举。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一次的过期之后还有没有下一次选举，这大家可以自己再去评估看看啦、
0: 嗯。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就像大家所说的，欸，搞不好中间突发战争了、
0: 嗯、
1: 那有没有 4.0 谁会知道呢？
0: 也是啦。
1: 对啊。
0: 好啦，所以呢我们在最后面呢可能就会整理一些问题啦齁，就是刚刚其实都有提过，像是比如说刚刚的200万上限，200万上限请记得齁，是个人哦，你不要说我夫妻加起来200万齁，或者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办，不是哦，他是看你个人。好，所以说你夫妻加起来有200万的，别担心，你看你自己个人好、哦、就是可以去贷看看。然后再来就是青安 3.0 最高不是1500万吗？那他说代表可以买到1500万的房屋不用自备款吗？
1: 阿里想太美了吧。
0: 因为我们青安贷款最高成数就是80%哦，而且呢银行也可能会去用比较保守一点点方式去建价，所以你不要想说哦，我1500万，然后直接哦，因为我结婚又生小孩，然后呢，我就是给他贷1500，没可能的
1: 代金，没可能呐。
0: 对对对，好，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婚育家庭如果之后离婚的话，哎，补贴会不会被追回来呢？
1: 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0: 哎，对啊，因为我们都会想说，哎，我现在的身份就是我结婚又生小孩，未成年子女嘛。
1: 对啊、
0: 好，然后我那。这个部分呢目前还是一个模糊地带。好、但是最近啊其实就是财政部长好、然后跟立委在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回答的。
1: 嗯、
0: 他是意思是说诶就是我们现在青安 3.0 的基准是1000，对不对？那你超过了200跟500呢就要看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有没有在你手中。
1: 哦。
0: 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补贴优惠的利率只会在1000万以内。你剩下的500万的部分他就不补贴你利率。
1: 哦哦，这个回答还蛮聪明的耶。
0: 对对对，他就把
1: 它拆开。因为的确你是因为有了小孩子所以有了多一点的额度。
0: 对。
1: 那当今天你没有这个抚养权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没有这个额度。但是其实说真的还有另外一个。
0: 都带给你啦，不可能拿回来啊。
1: 但还有一个考量啊，我没有抚养权但不代表我不用付抚养费啊。
0: 也是啦。
1: 对啊。
0: 嗯。好，所以呢他现在的回答方法就是把它拆开来。好，多贷给你的这个部分呢我已经贷了，我不可能跟你说哦，这500万通通都要收回来，不可能。
1: 对啊。
0: 但是这部分我的利息补贴就不会补贴给你，按理就是用一般的就是 2.275、嗯、好啊，但是那个前面的这一段呢就是会逐年递减嘛，那就看你现在缴到哪里。好， 依照当时的利率好去负担这样子。
1: 其实也没有几年啦。
0: 对，因为它是三加三嘛。
1: 对啊。
0: 对对对，没错。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清安 3.0 之后有一些变革，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要买房的齁，要买预售屋的齁。

0: 哦，还有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的哈，稍微要去了解一下，是跟自己有切身相关的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Mixer Box 给他留言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喽，
1: 拜拜。
2: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生活好光景。回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节目哦，我们再来呢跟大家聊聊呵呵可爱的议题哦，跟猫猫狗狗有关吗？不止哦，我们来盘点一下说现在，你知道我最近呢戴了那个 Apple Watch 之后，对不对？我每天最重视的、最期待的就是睡觉时间，
1: 看看你今天可以睡多久的时间。
0: 对，然后呢，我到底睡眠的一个晚上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再去感受一下，说我今天被打了几分，然后被打了几分完之后，我再去对照一下我今天的精神状况到底好不好。
1: 哦，那你觉得他帮你打的分数越高，真的你的精神状况会更好吗？
0: 真的是哦，就是而且你知道我们平常睡觉有时候是分说啊，我有没有睡了？有睡了，但是有睡进去吗？
1: 对
0: 的那种感觉吗？我发现就是当我这个睡到九十几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隔天起床身心舒畅。对。
1: 这边讲的九十几分是打分数的分，不是睡了几分钟哦。
0: 对，
1: 因为慧君之前常有时候会分享说，他那个睡觉的分钟数啊，居然才九分。

0: 钟欸，
1: 那个应该是说深度睡眠的分钟数
0: 哦，是深度睡眠。
1: 我还曾经有零过欸，但一周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两次是零吧，
0: 很浅眠的样子。
1: 对，然后我就受不了，我就去请中医师帮我调理了。嗯，然后调理了一周，大概之后就变成可能一周只会有一次，然后呢会拥有快要到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的天数哦，大概就会多个一两天
0: 哦。那很棒，
1: 就是慢慢的嘛，慢慢的去调整。然后那天那个楼下的诊所的医师哦，在帮我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哇，帮你开药好忙哦，又要补血还要补气，然后又要排掉湿气，
0: 很多状况都需要啦。
1: 对对对，不过其实也是啦，因为说现在大家就是常吹冷气嘛，就会有那种很多你热气其实卡在身体里面出不来，因为没有流汗，或者是又太冷啊，然后所有的热气反而都咕咕咕咕咕咕在你自己身体里面。
0: 对，因为毛细孔它就张不开，然后整个就封锁起来。
1: 对啊，所以其实反而吹了冷气更不舒服，一时爽，但是呢，就是身体有更多的状况这样子。
0: 对，那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会就是养些小宠物，
1: 对
0: 啊，有些小宠物是来报恩的。啊，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能你很寂寞的时候，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让你拥抱啊，这样子。但有些是来不知道是不是报仇的，就是你明明就很累想睡觉，还是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然后来吵你这样子。
1: 欸，其实我觉得报恩跟报仇取决于物种是什么。哦，没错，因为像其实我家以前养了两只狗嘛，对不对？嗯，我们家狗狗呢非常非常的规律，欸，它每天早上就是8点出门散步，嗯，然后12点。的时候周边他可能也会想要出去，嗯，可是有时候那个你知道地板很烫啊，
0: 对啊，
1: 可能就遛小圈一点点，然后后来就发现哇，他们根本就已经练透那个铁砂掌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你知道
0: 哇，是可以练的，
1: 他就只是想出去，嗯，但我们通常就是还是会稍微就是帮他遮个伞啊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晚上5点的时候吃饭前，嗯，他要去散步
0: 哦，要上厕所之类的吗？
1: 对啊对啊，一天3次这样子，嗯嗯，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全家吃完饭晚上9点10点吧，会给他一个 bonus 的出门，欸，他就会觉得哦，我今天赚到不然其实通常大概就是5点他散完步，然后就会回程的时候走得特别急促，
0: 嗯，因为要吃饭了，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准备回来吃饭这样。
0: 对，
1: 所以其实大概平常的这个作息就会是这样，然后晚上睡到非常非常的沉哦，你踢都踢不走哦，因为这狗狗我觉得相对于猫咪来说就不是那么夜行性的动物，嗯，可是猫咪不是哦，猫咪是大半夜它精神特好。
0: 对
1: 对，大多数的猫咪啦大半夜精神特好。我曾经呢就是去我朋友家，哦，然后呢大半夜他的猫就这样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去路这么大为什么一定要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去？
0: 可能比较温暖因为有时候家里不是会放那个宠物摄影机吗？
1: 对啊，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常常那个录下来的画面就是那个猫咪的眼睛，然后就看着那个摄影机，那因为它是用红外线还是用什么感温的去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眼睛的地方特别亮，然后皮亚都黑黑的，就走这边亮亮了，
1: 然后就在家里冲来冲去，冰棒球啊，
0: 对，
1: 这猫咪很奇妙，
0: 对，没错。
1: 可是呢，其实不只是猫咪是这种很夜行性的动物，
0: 对，因为有些呢是所谓的夜行性动物，有的是晨昏型动物，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昏昏沉沉，晚上的时候呢才是它活动的时间。
1: 哦，这真的很猫咪耶，欸，
0: 对啊我们先来看夜行动物好了，第一个夜行动物就是仓鼠哦。仓鼠很喜欢在半夜的时候跑滚轮，然后啃咬玩具或磨牙，就这样咔咔咔咔，然后咔咔咔咔，就是在跑那个滚轮的声音
1: 那其实蛮干扰睡眠的，那真的只能养在客厅。
0: 对，然后他们晚上的时候很活动，白天是他们睡觉的时间，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去吵他的话他们还会有起床气哦，所以说不要在那个白天的时候直接去叫他，这样。
1: 所以大家不要互相伤害，就是晚上他吵你，然后白天你吵他，
0: 对，
1: 这样大家都过不好啊。然后他的鼠生又这么短，那他等于说他的一整生都过得很不快乐，欸，
0: 真的。对，所以说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他们就是夜间活动啦，这样子。嗯，那第二个夜行性动物呢，叫做刺猬。我没有养过刺猬，
1: 欸，可是我遇过蛮多人养刺猬的，欸，哦，而且我有握过，握着
0: ，
1: 不然的，
0: 给碰的啦，捧着
1: ，就是啊，好了，因为那个刺猬它其实真的就刺刺的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通常就是不会放正的在 你的手上，因为它就会跑走啊。嗯，然后就通常会把它这样翻过来，嗯，然后就握着，
0: 对，
1: 然后就刺刺的在你手上，但其实也没有很刺，还蛮舒服的。然后你就看到它很可爱，翻嘟嘟。可是其实这样子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刺猬来说还蛮紧张的。
0: 对，因为它还是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然后自己一个人，而且因为刺猬非常怕冷，所以最好呢，它的笼子吼要加一些保暖的区域，让它可以在那个地方窝着，要不然的话，它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
1: 所以它也是一个喜欢在夜间行动的，
0: 是的，是的
1: 的动物。
0: 对，那第三个这个我不认识它，它叫蜜袋鼯。
1: 哈，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这是鼯鼠吗？
1: 这个台湾人也很多养哎、
0: 欸，真的、哦，
1: 对，很多台湾人都有养哦。然后呢，就是蜜袋鼯，它也是小小一只，很可爱，然后它还会滑翔，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比如说，但我有看过很悲剧的。对，但我们先不讲悲剧，就他可能在家里，对不对？然后就会叫一下他的蜜袋鼯，然后他蜜袋鼯就会滑翔到他手上，
0: 哦，好酷，
1: 所以很可爱。对，然后但是养蜜袋鼯也不是很容易啦，嗯，对吧、啊？毕竟你看，想说养刺猬、养蜜袋鼯都不是很常见的物种，相对于猫猫狗狗来说，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护理的知识上面，你就要自己主动的去多涉猎一点。
0: 真的，真的。好，但这第四名呢，也是夜行性，也叫大鼠，就是大只老鼠。
1: 我不敢养，
0: 我也不会。
1: 小鼠我还能接受，仓鼠还能接受，大鼠我有点不敢。
0: 而且最恐怖的是，大鼠他们到了晚上喜欢成群玩耍，攀爬梯子，跑滚轮。
1: 哇塞，而且他们喜欢一群哦。
0: 对呀、啊，所以你看什么叫蛇鼠一窝？没有啦，这是成语啊。哦，对。
1: 可是听说就是鼠鼠们如果就是放在一起养，还蛮容易会相互。
0: 乱咬吗？
1: 残杀的，咦，对，所以其实我然后其实前阵子哦，大家就有在脆上面讨论，就是大鼠们，比如说他养的比较大只的那个老鼠啊，他们的尾巴就很长，对不对？嗯，但是不管是有毛的尾巴还是无毛的尾巴哦，
0: 欸，
1: 都会卷起来睡。
0: Oh,
1: 他就是常会把他的尾巴当作枕头，然后他会把自己的尾巴就是沿着自己的心窟卷起来变一圈这样子，
0: 变不会抓，没有啦，
1: 什么不会抓，不是啊，
0: 哦，就是卷起来就对了，欸，很酷欸，對
1: 啊，然后或者是有的就直接当作自己的那个
0: 小枕头，
1: 枕头这样。
0: 哦，好，再来还有第五名是小鼠。
1: 你这样讲好像那个麦当劳大鼠小鼠。
0: 对，是 mouse 小鼠。
1: 对，
0: 那因为小老鼠它的那个体型比较小，但晚上的活动力很惊人哦，常常在那个笼子里跑来跑去，抓咬东西，发出声音大。如果说你是浅眠的人啊，欸，那你可能就会被它给惊醒。而且因为它很喜欢跟同伴这样吱吱猪猪这样子跑来跑去玩耍追逐哦，所以那噪音就是更加倍的这样子。
1: 哦，好恐怖哦。你知道讲到这个就想到我爸妈以前就跟我讲说，以前我们家的老家有没有，
0: hey，
1: 就是如果说你半夜睡觉醒来想去楼下喝个水的时候，嗯，你要先就是站在楼梯上先把灯打开，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听到一群
0: 跑去躲起来。
1: 对，跑去躲起来，然后之后你再下楼。
0: 哦，不然你会不小心踩到就对
1: 了。天哪，这是什么动画片的情景啊。
0: 因为如果说你不要先把灯打开，你直接走的话，你就可能会踩到软软的。对。
1: 然后再一阵吱吱吱吱，好像也一样，那就更恐怖欸。
0: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是也是在暑假，然后在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门旁边吧，就是好像比较后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走走走走走，那就听到那个草丛中有那个动静，然后就很恐怖啊，而且他们跑都跑非常快，然后两颗这样子相招西游记，我告诉你，
1: 这样感觉好像什么神奇宝贝大师在路上会遇到一样
0: 抓宝。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鼠嘛，然后前面有讲到猫咪嘛，我原本都以为说猫咪我们都讲夜猫子夜猫子，但没想到他们叫做晨昏型的动物。
0: 对，他这个在晚上齁，他是偶尔起来一下下，他不是说晚上的时候是精神最好的时候。
1: Oh.
0: 那他叫晨昏型，指的就是他白天的时候是最慵懒最舒服躺在那里的时间点。
1: 哦、oh.
0: 对。那他晚上的时候会希望你起床陪他玩，而且好像有人特别讲说，为什么猫咪他都会叫你起床呢？就是因为你给他有一个养成的习惯，就是如果假设啦，你某一天早上七点钟好，然后你就醒来，然后就主动喂它吃东西。猫咪是有时间记忆的。
1: 对啊，跟狗一样。
0: 也就是说它以后就记得七点这个时间点 叫你，你就会给他东西吃，他已经养成记忆了、啊、所以只要你七点的时候没有给他东西吃的话，他就一直在你身上一直在那边抓啊抓啊抓。
1: 可是狗狗也会啊，
0: 对，
1: 像我们有一个楼上就是同事嘛，然后一个大哥

0: 他们家狗狗每天五点叫他起床、欸，
1: 哦，
0: 但我们家狗还比较善良，八点。
1: 哦，那就是你第一次让他有印象喂他吃东西的时间是八点。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习惯，
1: 对
0: 他的作息其实也会跟着你去调整啊。嗯，但是有时候你想想，光那个他已经醒来那么久，然后才能吃饭，也是蛮饿的啊。
1: 没错，
0: 所以我家的狗哦，有时候真的就是他

0: 后呢，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他们都会很兴奋。
1: 嗯，
0: 所以你说狗狗猫猫到底内建的时钟在哪里？我也很想知道。
1: 很酷，还是很看个体
0: 啊，
1: 哈、啊，每一只猫跟狗不一样。然后再还有另外一个成婚型动物呢，叫做龙猫。
0: 啊、哦，大家可能这几年比较常看到一点点啦、啊。
1: 对，
0: 它其实很可爱耶、欸。
1: 它长得有点像老鼠哎、欸，
0: 其实就是小的龙猫的长相啦、啊。
1: 对，
0: 然后对啊，它毛茸茸的，所以又叫做龙鼠。
1: 对对对，然后它最活跃的时间是傍晚还有清晨，所以说呢，主人在它睡前或起床之后呢，可以多多跟它们互动。但呢，这些龙猫睡到半夜之后，它们也不会太安静，还是像爬、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好像会这样，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足够宽敞的活动空间啊，
0: 毕竟它也不像那个仓鼠这么小啊。如果真的要以体型来看的话，龙猫大概会是，哇，可能要立体来算它可能大概十只吧。
1: 是哦，
0: 十只仓鼠的大小，有那么大吗？
1: 因为龙猫大概就是我就大家一个手掌、
0: 啊、
1: 手掌大小，
0: 对啦，
1: 把
0: 手掌
1: 到最
0: 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其实蛮大只的。
1: 然后要让它足够跑的空间，可能也不能太小，这样
0: 哇，
1: 不然可能把你家给毁了。
0: 我们刚前面那个千错万错都在讲说，我那一瓶多贵都快买不起了。
1: 嗯，
0: 你看养这些宠物的时候，他们也要生活空间吧？
1: 对啊，对啊。
0: 哇，不敢想啊。所以其实我有听到一个说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他看房子的时候就带着宠物去看，尤其是他们家的猫猫狗狗，他养猫猫狗狗，
1: 对，
0: 他就带他家猫跟狗，只要猫跟狗喜欢呢，他就觉得可以选择这个房子。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就是缘分啊。
0: 不是，因为呢，一天24小时里面最常使用的使用者就是你家的猫猫狗狗啊。
1: 诶，这样说也对啦。他会跟这里相处最久，所以要让他觉得有缘分，愿意走进去。
0: 对，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哦，当初在搬的时候，每一个搬的房子都有经过我们家两只狗狗去检验的。对，
1: 了解。
0: 因为我家的有一只黄色的狗，其实两只都走了嘛，
1: 嗯，
0: 但是有一只黄色的狗呢，它就是会常常在那个鬼月的时候，
1: 对，
0: 哦，我们今天讲到一直讲到鬼月，鬼月的时候它可能就走到一半就突然死都不走了，
1: 完全拒绝，
0: 对，就变否拒。然后就想说你不要这样子，我会怕。
1: 对啊，就是他可能在他的频率里面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0: 应该是看得到的啦。
1: 嗯，
0: 对，但只是一只是麻瓜，一只不是而已，或者是一只，或者是两只都不是麻瓜，只是不在意而已。
1: 哦，也是，就是他都好朋友啊，这样子。
0: 哦，是哦，哦，你不要来弄我，我也不会去弄你，这样可能会是这样。
1: 哦，或者是希望你家狗狗就是传递讯息给主人说不要过来，不要来捣乱我们之类的，
0: 也是有可能的，啊，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太神秘了。
1: 那最后一个成婚型动物呢，叫做豹纹守宫。
0: 哇，这个现在这几年也好多人在养哦。
1: 哇，我很难去养这种，就是 不知道哎，欸，我希望它有点温度。守宫是没有温度的吧？就是
0: 守宫为什么没有温度？你把它晒热，它就有温度了。
1: 好的，但是它醒着的时候喜欢挖洞，又喜欢找猎物，但是声音不会太大，所以你的饲养箱把它放在卧室附近是可以。但是因为守宫是需要灯养的，就像慧君刚讲，
0: 因为它照灯嘛，不然它会冷死。
1: 没错，所以你如果睡觉是不习惯开灯的人，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0: 我觉得我最喜欢看守宫，就是它脱皮的时候。
1: 咦，
0: 它脱皮的时候还可以脱出一个完整的手套这样的那种感觉，还蛮可爱的。
1: 好啦，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夜行型或者是成婚型的动物，如果你养到这些动物的话，要该怎么跟他们和平共处，不会影响彼此的睡眠呢？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诶，可以大家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六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收听我们今天不上班，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0: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讲到的是113年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我们说到提升基础建设包含了道路的品质建设，所以今天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打造一个友善、安全跟有序的城市通行环境。那么邀请到的也是台南市政府，台南在这个地方哦，我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除了平常呢在这个云嘉南啊，或者是西拉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台南市的活动介绍之外，当然跟交通有相关的话一定要来去找找好朋友，所以陪伴大家也是交通局的熊副局长哦，他是我们这一次呢要陪伴我们大家要一起在空中聊天的台南市交通局熊万盈副局长。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哦，这个敲到我们的熊副局长呢来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哦，尤其是我们在执行一些这个路口改善计划啦，还有实际的案例啦，还有通学步道的一个改善哦，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经验，我相信其他县市啦耳朵都是竖起来的。大家都很喜欢听这个实际成功案例之外呢，当然还有就是呢如何的这个团结以及一条心把它做好。那当然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台南交通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到他们的运转台南好交通，这是他们的 FB 哦。那当然在后疫情时代之后呢，其实我们常常在看到了就是在交通的样貌跟样态不大一样，还有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不再是哎呀我太掐不，或者是开车顺不顺啊，那当然呢现在针对的就是我们行人跟人有相关的行人啦、骑士啦、小朋友啦、长辈啦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身障好朋友，那么在街道上到底安不安心的行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这个长期推动人本交通在地执行很多很多的创新跟改善计划的台南市交通局熊万盈副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执行路口安全优化跟通学步道建制，还有市民参与交通改善的部分，尤其是这个过程还有包含了实际的一个他如何去处理这些疑难杂症啊。好，当然这个时候副座说到了交通安全就一定要来请教您了，尤其是在路口安全改善的部分大家很重视。那去年呢中央路特别也挑选了全国总共有799处的行人较多的肇事路口哦，来补助各县市政府进行路口的优化。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我们的熊副局长呢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对于我们台南市政府来讲改善哪一些路口跟相关的一些改善的方式，还有改善过后跟前后的一个这个差异比在哪里，我们是先来让副座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请教一下副座了。
2: 好，那台南市政府针对交通部他的799处路口，在台南它大概有16处行人事故比较多的路口就像中西区的北门路啊跟民族路口，还有东区的裕文路跟裕中路口那另外我们市政府也自提了8处的路口针对比如说像中华西路跟新兴路口，还有中华西路跟中华南路口那我们首先我们会进行分析肇事的原因然后检视以下相关的交通设施或是人行环境到底好不好这样除了可以提升行人的安全也改善了车流的一个顺畅度那重新检讨并调整路口的行人及车辆的一个动线。
1: 是，不过倒是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针对这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就是说其实台南来讲你会发现它的交通改变非常的多，那有一些重点路口它在进行改善，尤其是我们比喻来讲好了，像这个台十七线健康路这个路段，大家都知道这边之前在做这个路口进行人行空行空间的那个重塑嘛，对不对？
2: 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加入了什么以前呢看不到的 P5 岛，还有缩短行川线的一个距离， 好，然后另外一个像这个中西区的民权路啦、永华路口，你们那个街角扩大那个部分，还有行川线的退缩，就变成大家呢视角上面行走的空间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依据路口的特性。

0: 跟这个人行的车辆流车辆啦人流量啦，你们怎么去算的？
1: 哦，其实哈，我们会针对啊路口的刚刚有提到的嘛，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噪音的特性嘛。那另外哈，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学区或是那个比较商业地区，它的行人量哦啊，所以它的每一个形态都不太一样。
0: 嗯，
1: 哦，那尤其台南市哈，其实以前的马路都比较小，所以只有两线道。
0: 对啊，
1: 所以左转的车常常就会挡住直行的车，
0: 而且还不让。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哈，利用这一个计划哈，那配合我们公务局它一个路评专案哈，我们就重新把道路的一个车道线跟路型，我们稍微做一些调整，把那个左转专用车道哦，去把它设置出来。那当然这几年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推行穿线的退缩哦，让行车的视野哈，不要有死角。
0: 嗯，
1: 哦，然后另外就是说，哎，要设置一个皮雾岛哦，一些高龄者也许他没办法走到那么快，
0: 嗯，哦，
1: 所以也许到中间有一个停顿的时间。那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要配合我们的行人专用石像或是行人灯，哈，哦，让行人知道说啊哪时候你该走，哪时候不该走，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哈，哦，特别针对台十七线哦几个路口哦，嗯，来做路口的优化，
0: 是不是可以举例来讲一下？譬如
1: 是，嗯，因为我们台十七哈是连接我们高雄茄碇跟台八六，哦，那每一天往返我们这边南区的安平区的一个重要的连外道路，所以常常在安平上下班的时候，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而且那个工业区啊，大型的车辆是在很多哈，
0: 而且很大，
1: 对，所以其实常常会造成瓶颈的一个路段啊，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常态性的拥塞问题啊，所以市政府才会希望说，从台十七线啊，从昆山路到忠孝路啊，还有新建南路口啊，这个地方哦，就由跨局处的，由交通局跟公务局来携手和来完成这七处路口的一个附加式左转专用车道的一个设置，而且也增设了行人庇护的设施，还有放大的行人号志灯。好，哦，那也另外哈，行穿线刚刚有讲过了嘛，把它退缩，把它拉直，
0: 对
1: 啊，然后把路口的街角扩大哈，好，哦，啊，这些都是要优化我们的行人的一个用路的环境哈，哦。
0: 嗯，
1: 那除了保障我们的行人安全，那也对我们的整个行车效率其实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0: 嗯，不过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一点，就是团队，就是说你们采那个模组化的人行道设计，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它第一个它可以加速工期跟品质的一个稳定度，对不对？我觉得这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还有就是刚刚那个副座有特别讲到了，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来请教这个熊副哦，就是我们熊副局长，就是因为他的专业性，很多人呢对于这个专业来讲哦，其实就可以像长知识一样，像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被打出一个名号，也就是因为我们都会请这些专业，而且是呢不是只有好像都是这个个人色彩很重，而是他都会带着这个团队一起做，像刚刚讲的智慧号志，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其实智慧号志对于很多的这个地方地区域哦，它可能不是一线城市，像台南现在呢，就变成是很多大活动都必须会在这边办的，所以他就必须去改善他的道路。那智慧这个号志来讲，对他们有多重要呢？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因为人家说哈，那个电脑会也惊头刀了，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们其实路上的车流量，其实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然后有时候是左转车比较多，有时候直行车比较多，那这些如果靠我们的眼力、人工去做判断，其实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利用我们这些AI 的科技，如果这些监视设备可以去截取，到我们的号控中心，那我们会经过一个演算的一个逻辑，然后会判别说，哪个时候的左转车流量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就会把左转的灯的秒数可以调长一点。
0: 哦，原来你们是用这样子来做设
1: 计，是
0: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你们很强的就是避车弯，那个转弯速线设计也很厉害耶。哦，这个可能是很多地方也要值得学习的地方哦，因为我发现那个转弯那个速线的部分哦，如果你没有算好的话，很容易肇事。
1: 是这个部分，我们在设计师他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求对他们会去算一下他们回转半径
0: 哦，
1: 因为我们也知道，尤其大车它会有视觉视

0: 变得死角。
1: 嗯，
0: 哦，所以常常会之前常常会发生说，一些不管公车或是大型车辆造成一些伤亡事故。啊，对，所以就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行车的一个回转半径把它算出来，然后利用比如说我们的行穿那个街角扩大啊、这样让用路人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视觉上他就会觉得那个路口比较小，所以他会速度会慢一点。就比较不会发生危险。
1: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你们还融入了绿美化，你那个透水铺面也很强哎。这个这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这个整合啊？这个尤其是在绿美化跟透水这个铺面的部分，因为透水铺面设计不是每个道路都可做，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极端气候哈，夏天会越来越热，
1: 真的、
0: 所以变成一个都市。热岛效应，所以整个的硬铺面哈、变成说雨下下来它是没办法渗透到土壤面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景观其实需要有一些绿化去做加强，然后也绿色的植栽也其实能带来空气的一个净化、所以我们公务局在做这方面哈、它就会去考量，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让雨水可以渗透哈、不要说下面都是硬铺面的，它有可能下面是比如说沙质层的哈、让它是可以把它渗透下去。那这些地下水它就可以供植栽的或者是我们路上的一些绿色的植物，
1: 看起来更美丽。
0: 是，
1: 真的。我觉得跟以往我们在看的一些这个尤其是周边我们在看那个绿美化的时候看起来的颜色就非常的舒服，因为您知道现在大家都很注重的就是生活品质。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副座咯，你如何面对当地居民跟商家的反弹啊？对啊，我都不敢最前面问对啊。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推动啦，因为你知道这个尤其是你要去改变哦，只要是越从来没有去改变的地方的区域啦社区啦地方啦尤其是这个推动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前置作业啊，然后或者是会听到一些反弹声。副座你怎么带着团队处理啊？
0: 我们也知道齁，台南是个古都齁，所以其实它当时候都市发展的时候就是从明朝啦清朝到日据时代嘛，
1: 而且不能乱改呢。
0: 对，所以早期的都市规划的道路都很小。大家如果可以发现市区道路大概都是两线道而已。所以齁到现在要去交通流量大的时候要去拓宽其实是很困难的。
1: 痛苦啊。
0: 是，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一个权利啦。所以怎么可以让在既有的道路的路宽的范围里面、那怎么去做一个改善呢？我是觉得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齁、当然我们在推路口改善或是人行道的建制的时候，因为会影响到比如说两侧商家的他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因为有的比如说商家他必须要有停车卸货那这些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所以在推的时候其实民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反弹的声音的齁那其实这也不是在台南，其实相信在
1: 其他县市也一样
0: 但是齁这个就是要多多沟通啦。
1: 不过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耶，你们在执行里面你们透过里长学校还有在地协会，你变得是后来我问这个学校校长说我跟你讲你不知道你求父很强，他会呢这个下面的人会先来先跟我们学校这个地方先沟通好，然后里长就会来大家一起开会，然后把那个一般的模拟图啊示意的动画啊就大家一起来参与，就大家都没话说。
0: 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其实交通的硬体设施是死的啦齁，其实我们最大的使用者还是我们的民众，那我们民众呢他的使用需求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必须要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啦齁，所以在规划的策略上面齁比如说在学校来讲的话，我们会推通学步道，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学生他在上放学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通学步道可以到安全的一个抵达学校或是回到家里齁、所以这个 在规划的时候就必须要跟学校或是通学巷道两侧的一个居民大家来讨论说，哎，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哦，那怎么去让我们的用意，哦，让商家知道，所以来减轻他们对原本会造成不便的想法可以来减轻，哦，所以这个部分，哦，不管是学校跟家长，哦，其实他们都相当的一个支持。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学前的就是等于是学校前的一个步道改善，我们来把它当作个例子，就是说因为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在讲说这个家长都会就担心说像刚刚副座讲了，哎呦接送很乱耶，好，然后呢但是呢他们就去推动所谓的动线哦，重新配置，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个警力啊还有导护妈妈这些引导的教育，然后再观察，然后呢再来做一个全程的一个这个长期安全动线的一个模拟，然后让他们去先习惯，然后变成是一种重新配置警力引导，然后短期观察的一个回馈，应该是这么说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为什么他们可以去改变，然后改变可以改变的这么大，然后可以做的那么的好。所以呢，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南市交通局熊万银副局长哦，这个百忙之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我们的熊副座，也是我们熊副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一次呢，内政部刘世芳部长陪同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出席了新北市的105市道改善的路段哦，新辟道路工程动土。那么这是在105市道从林口八里往返，那么也串联了八里台北港林口智慧园区的一个重要道路。中央代办的部分呢，在 A3 计划新辟路段呢，即将在八月完工，可以先解决的就是进入林口市区的交通拥塞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开工呢，这个路段呢是由中央补助新北市政府大概 46.5 亿元，那么采用的是双环单层的高架桥形式的一个新辟长约 2.46 公里的道路，可以减缓就是车辆行驶的爬坡长度跟高低差。未来呢，在新旧的道路的分流，大型的车辆将会有效的提升这个路段的服务品质，让我们的用路的人的安全更有保障。那也会预计在2030年的九月完工，这也说明了这个工程起点呢是在长坑国小的南侧，终点呢是在林口高尔夫球场的北端。那么现行的高低呢差有180公尺，经由专业工程的团队评估，就采用高架环桥的方式来办理，顺应了地势的整个环境，减少对于生态的影响。那未来呢，完工之后呢，在通车的大型车辆主要的行驶在高架环桥路段，会解决大型车辆行驶的一个路段。那这个呢，在转弯时车头或者是车尾很容易侵占到对向车道，还有就是机慢车道的争道跟危险路段的一个情况，会发挥车种的分流效益，提升整个通行安全，也提供民众可以安心跟舒适的来做通勤的道路。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的林口新市镇工艺产业园区，还有台北港的发展跟淡江大桥的正式通车，整体的区域成长跟运输的一个需求持续增长。未来在105市道南北串联了台64线、台61线、台15线跟国道1号，还有就是机场捷运的路段，这个路网呢将会更完善，不仅呢提升了新北市林口、八里这两个地方的通勤道路品质，还可以扩展到新庄、五股、泰山这些区域，来衔接各产业园区的重要节点，来促进整个国内的一个产业再升级。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协助呢新北市推动道路跟人行环境的改善之外，现在已经累计补助了81亿元，核定有141件的工程哦。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来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为林口八里打造一个安全、顺畅还有永续的生活路网。一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叫万豪汤。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哦。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2: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3: 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体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六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2: 嗯。
3: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2: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啊、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齁、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哦，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

0: 舞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啊，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李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0: 嗯，
1: 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嗯，所以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海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

0: 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安开西亚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哈，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
0: 当
1: 然我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吹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0: 嗯，
1: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1: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0: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悠悠告示牌。
0: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

0: 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75，等一下哦，要用哦，23713，等一下，23712705，哈哈哈。好，来来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12705。对吧？哦，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振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Hello。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1: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短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0: 嗯，
1: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行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0: 嗯，
1: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0: 嗯，
1: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是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应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呐、啊，哎，我们有一些诀窍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啊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的铜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啊有金奖，那金奖就是1米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1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1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1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
0: 嗯，
1: 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5000块，就分两组来，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次有加分项目。
0: 嗯，
1: 啊。只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3条路线嘛、哦，那只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2条路线啊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
0: 啊，
1: 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
0: 嗯，
1: 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
0: 嗯，
1: 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
0: 嗯，
1: 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
0: 嗯，
1: 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
0: 嗯，
1: 包含我们出口，
0: 嗯，
1: 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
0: 嗯，
1: 然后石桌那边呢有5条步道系统，那来奋起湖，那奋起湖大家都知道说奋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奋起湖的车站，
0: 嗯，
1: 然后还有十字村啊，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茶园的风光，然后三层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商场 等特色美食。
0: 嗯，
1: 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

0: 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些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山上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他哦，这个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两条线。刚刚所提到的
0: A、B 线，它其实只是花科的点不同。
1: 对。
0: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它都有。

0: 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
1: 嗯，
0: 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0: 啊，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会经过文峰游客中心，
1: 嗯，
0: 然后观音瀑布，
1: 嗯，
0: 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
1: 嗯，
0: 那最后就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好，
1: 嗯，
0: 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瑞里，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太平线呢？啊，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
1: 嗯，
0: 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啊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
1: 嗯。
0: 啊，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啊，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
1: 嗯，
0: 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 FB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
1: 嗯，
0: 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你的听众朋友
1: 有误解，对啊，
0: 对，
1: 嗯，
0: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像一组就是要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啊，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啊，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有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要90秒内，不要超过
1: 90秒。
0: 九十秒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
1: 哦，
0: 直视，这样了解吗？不是横视哦。
1: 哦，这要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4HD 啊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啊，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什么呈现，
1: 嗯，
0: 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好，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
1: 嗯，
0: 要加中文字幕啊，
1: 嗯，
0: 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啊，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
1: 对，不要踩到
0: 对
1: 法律边，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啊，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啊，
1: 嗯，
0: 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是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件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9月11日为截止日。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

0: 是在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
1: 嗯，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们哦，可是我不在现场，真不好意思。
1: 秋华姐今天是压轴的声音。
0: 对啊，因为我们要测试一下秋华姐连线的品质是怎么样。
2: 对，自从礼拜一我们换了整个新的机器之后一直出问题。嗯，所以呢我尤其是礼拜一阿虎的手忙脚乱，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故意在今天利用礼拜六的时间不要到现场。嗯，然后在外面用call in 的方式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讲话，再来试试看会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问题。不过刚刚我们片头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听不见我们片头的声音。嗯，所以呢才会让雨飞先开头。
0: 对，
2: 好，我在最后。嗯，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工程部讲。
0: 对，
2: 好不好？
0: 没错。
1: 好，
2: 真的听众朋友，我完全是要试我们的机器的问题，所以才会不到现场来，所以请听众朋友您多多谅解。我这个礼拜当中我心很乱，乱什么呢？乱在节目呢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播出。我回来在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感觉到不是那么满意，虽然音质比以前好很多，可是呢毕竟还是跟之前的旧机器的时候没有我们再来控制的过程那么的顺利，
0: 是，
2: 所以无形当中给了我有很大的一种挫折感，你知道吗？这个节目中间两个小时中间只要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如我的愿，我就会觉得好不完美哦。对，你看我这个完美主义者真的很糟糕。好，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0: 在家。
2: 我猜猜看。
1: 家里吧。
2: 跟我的房子有关。
0: 丽人屋。
2: 你再讲一遍。
0: 丽人屋。
2: 有关而已。但是我在他的楼上。
0: 楼上。
2: 没有错，我在丽人屋的楼上。我真的不知道歌林六楼呢竟然开了一家很棒的美发店。
0: 那开那么高啊，通常美发店顶多开在二楼。
1: 哦，对。
2: 他开在六楼。可见都是很好的顾客。
0: 是。
2: 才知道说他们在哪里。
0: 要
2: 不然的话美发店都嘛是在顶多二楼。
0: 对啊，才有那个落地窗看得到。
2: 完全不知道。
0: 对。
2: 名字叫做U Salon。U Salon。
0: 哎呦，开发一个新地点啊。
2: U Salon 吗？V Salon。我讲错了，对不起。好，听众朋友，你来丽人屋的时候如果也想要洗头的话，那直接就上六楼。位置刚好跟我们丽人屋是同一个位置。知道吧，就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了。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看我这个个性居然会想法换新的一个美发师来帮我弄头发。你就知道说我最近想法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这是好事。
1: 对啊，尝试新事物是好的啊。
2: 改变好大对我来说。然后现在呢完全不看股票。尽管昨天呢哇开盘的时候全部是红彤彤的。
0: 对。
2: 被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错。
2: 这好像不是过去的秋华不是吗？
0: 是。
2: 所以说我做了很大的改变，我自己很开心。真的。对，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我不在现场，但是呢你们仍然的对午后两点这么的忠实哦。刚刚来到这个歌林还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来买东西，然后下楼刚好看到我，哎呀好开心。真的是。好，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午后两点跟丽人屋还有我们善事的产品这么的热情。
0: 是。
2: 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好，我现在正在这个卷头发。
0: 听起来挺安静静的，也没什么吹风机的声音。
1: 对啊，很安静的环境。
2: 我刚刚跟他们说请大家拜托一下，我等一下要call in到我的节目里，
0: 是，
2: 请大家稍息安静不要大声讲话。哎呦好棒哦，不管是美发师美甲师或者是那个客人都好像很配合我。
0: 哎呀，
2: 我真的要很感激他们。
0: 哇，那秋华姐可能只能 这个打这一段了，要不然他们就不用营业，两个小时都不能讲话。
2: 我只能跟你们连线连到现在就好。没有啦，开玩笑，说不定我会
0: 随时打电话，
2: 空虚的那种情绪又打进来了，说不定哈。OK， 好，我们现在要听第一首歌好吗？
0: 好的，
1: 好的，
2: 安排了这一首，我要。居然没有来到现场，我就要为听众朋友吃糖喽。
1: 对
2: ，Sugar，Sugar，
1: 对，要为大家播放1969年的泡泡糖流行乐哦，Sugar，Sugar， 甜心宝贝哦。
0: 好的，
2: 对，OK， 好。

0: 好 ，sugar sugar， 可是哦，这个不要当 sugar 女孩，在某个层面上，就是爱吃糖的女孩啊，其实对身体很不好，因为糖会让身体啊产生很多的发炎状态，
1: 是，
0: 然后之后呢，也确实很多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心脏病，甚至老人失智症，其实都跟糖有关。
1: 对，
0: 昨天呢、啊、看到李多慧的新闻啊、嗯，可爱的李多慧啊，然后呢就访问他
1: 韩国人。
0: 对，韩国人，那他现在也，我看他在台湾不错哦，
1: 对、啊、
0: 大家都把他当台湾人一样对待啊、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喝饮料啊一定要喝全糖，
1: 对
0: 对，
1: 我以前也是，
0: 然后呢他一天还喝好几杯，
1: 哦，那我就没有，
0: 这个挺替他未来担心的、啊嗯、因为很多的人你说年轻就是这样嘛，年轻我也是在喝可乐啊等等的，那也根本都没有去在乎这些事情、
1: 嗯、
0: 但是等到老了以后呢他其实都会反扑回来、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那种累积下来的疾病啊、嗯、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因为它所带来的爆炸性的伤害、嗯、是你最后也无法再挽回，
1: 对，
0: 比方说糖尿病啊还有痛风啊、
1: 嗯、
0: 高血压，就是你只要在标准以内都还有救，可是等到标准以后你就只能靠吃药，
1: 嗯，
0: 甚至连吃药都没有效了，就是它不可能会变好，
1: 是，
0: 这点很麻烦。但是反过来啊，保养也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你去做那些什么，我今天哪里不舒服啊？我这个有大肠癌啊、已经是癌症了。然后他去做开刀，这种立即性的动作，可是其实立即性的、都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像就是我们不要去。怎么讲？侵入式啊！
1: 哦，对，
0: 像我
1: 保养是那种侵入式
0: 的，昨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啊，他最就是他从他一直想怀孕、
1: 嗯，
0: 可是呢年纪已经有了，
1: 嗯，
0: 所以呢，然后他前一阵子又有怀，就是自然怀孕，然后又流掉，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他从试管转到自然？他说哦，试管婴儿啊会致癌。
1: 哦，真的啊，
0: 对，我后来就好奇，对，但是我也要查一下，先不要恐吓大家，不过逻辑是对的。他说你看哦，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要那个妈妈的胎盘那个、
1: 嗯、
0: 那叫什么，那怎么意思，
1: 卵子，
0: 那就是刮那个壁嘛，
1: 对，
0: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用针头去探进去，
1: 嗯哼，
0: 结果他们就发现啊，很多在尝试有做试管的这个女性啊、嗯、后来都会有癌症的并发，
1: 嗯，
0: 但我觉得有一点想不起来逻辑啊、
1: 嗯、
0: 因为我知道第一就是癌症的并发就是伤口嘛，
1: 嗯哼，
0: 可是他说你做了试管刮然后可能是乳癌，
1: 嗯哼，
0: 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连贯，
1: 会不会是他是不是有的打进去什么样
0: 的东西，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打进去的东西、
1: 哦、
0: 其实那个我们身体都不喜欢嘛，排斥的，
1: 对啊，它会有排斥反应，所以有可能造成你身体的细胞，
0: 对，
1: 就会有一种那种就是累积在里面会造成一些

0: 癌症的诱发的因素。
1: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最近我看了那个 Discovery， 不是 Discovery， Netflix 的这个塑化、嗯，讲到塑胶力的问题啊，我就说，哎，他找了十对男女夫妻，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用各种方法都没办法怀孕，然后最后呢，这个制作人呢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动作，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有用任何的塑胶食品，其实很难躲过。像比方说那一天我现在去那个秋华姐最爱的我家牛排吧，
0: 嗯，
1: 那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他的汤碗，
0: 嗯哼，
1: 他的汤碗是塑胶碗。
0: 诶，我回想一下，
1: 对，
0: 诶，好，是诶，是，
1: 对，但那当然我知道他怕那个摔破嘛，
0: 对，
1: 但我在想说未来可不可以改用铁碗或什么的，
0: 嗯，
1: 因为那个塑胶碗啊，我后来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他说每次装热汤进去，
0: 对，
1: 其实都会散发出塑化剂，
0: 会啊会啊，
1: 对，
0: 它会诱发，
1: 其实你就吃进去。那像那个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什么吸管，然后这个茶包袋，
0: 嗯，
1: 通通都不能用，嗯，像茶包袋也是塑胶啊。
0: 对，
1: 当然现在好像有那种玉米须的茶包袋，
0: 嗯哼，
1: 好像就，但你要看有没有合格啦。
0: 嗯，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处处有塑胶。
0: 嗯，
1: 好，我就直接跳过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进化了自己生活。
0: 嗯，
1: 结果呢，十对里面后来有四对吧，就怀孕了。
0: 嗯嗯，自然的怀孕，
1: 对，自然怀孕。所以我就觉得现代人因为塑化剂所造成的荷尔蒙失调，
0: 对，
1: 造成的不孕症等等的问题真的蛮严重的，
0: 嗯，
1: 所以你家如果有孩子，打算要怀孕的话，也许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因为塑化剂会干扰你的荷尔蒙分泌嘛，嗯，所以因而导致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好，那就刚刚就讲了，就是说，但是好的习惯也是啊，当你累积，
0: 嗯，
1: 比方说你从年轻开始，
0: 嗯，
1: 像秋华姐她觉得她皮肤不好，
0: 嗯哼，
1: 从年轻开始就开始重视保养。
0: 对，
1: 所以秋华姐算是先天不好。
0: 嗯，
1: 我昨天才在讲，我说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把一手好牌打好，
0: 嗯哼，
1: 是把一手烂牌打好。
0: 哦，对，
1: 那秋华姐不可否认嘛，她真的以前皮肤在年轻的时候，她说她蜡黄，她自己讲的，
0: 哦，
1: 然后也没有人称赞过她，
0: 嗯，
1: 就是她把她皮肤的烂牌，结果打到现在变超级大好牌。
0: 嗯，对啊，
1: 一直被赞美，
0: 越变越美丽。
1: 对啊，那想想看，有多少人是原本是一副好牌，
0: 嗯，
1: 结果就仗着像刚刚像李多慧，
0: 嗯，
1: 希望啊她也能够好好保养，
0: 嗯，
1: 永远保持那个漂亮的感觉。
0: 嗯，对。
1: 那当然身体也是一样啊，你每天的投入啊，
0: 嗯，
1: 不管是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给品，
0: 嗯，
1: 小小的保养品，
0: 对，
1: 最后呢都会给你带来长远的健康。
0: 是，
1: 而且这个健康的效果我觉得真的是爆炸性的，
0: 嗯，
1: 比方还是讲秋华姐嘛，你看她讲说她走路不好，
0: 嗯，
1: 可是除了这一点她哪里不好，什么都好。
0: 对啊，其他所有的我觉得她的
1: 皮肤也好，
0: 对，皮肤状况，然后身体的打底，像睡眠也睡得好，
1: 对啊，
0: 其他的像我觉得精神的这种状态，每日啊也都是，我觉得就整体而言，我们家的产品啊真的把它打底打得很好，就是除了可能走路不是那么方便之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就是亲自在他身边看起来，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啊能够有这么久的时间啊，嗯，累积这种我觉得老字号可以这样说，就是从他身上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1: 然后呢，你很羡慕对不对，可是同样的，如果再回来问他怎么保养的，他可能会说，嗯，我数十年如一日，
0: 嗯，
1: 每天擦三次的爱迪斯保养品，
0: 嗯哼，
1: 然后所有的健康食品一天都没有落掉，
0: 对，
1: 只会多不会少，
0: 嗯，
1: 你可能你就想啊放弃，
0: 嗯哼，
1: 那你自然而然就没有资格去拥有那样子的美貌，
0: 对，
1: 拥有那样的健康，
0: 嗯，
1: 但是只要你照本宣科照着做的话，
0: 嗯，
1: 健康跟美丽就在你的身边了，
0: 嗯，
1: 那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哎，会不会有人说，哎，现在赶快去赌秋华姐，
0: 哎，我觉得
1: 秋华姐已经透露出她在哪里了，
0: 对，
1: 就在丽人屋楼上啊，当然你也可以来丽人屋串串门子啊，今天是假日，然后现在天气还不错，
0: 嗯，
1: 可以出来走一走哦，
0: 对，
1: 或者是打丽人屋电话2751-9911，然后插一个小话，我刚刚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闪过了一个念头，
0: 哦，
1: 就是圣经里面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耶稣在讲道，
0: 嗯，
1: 然后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个富家子就说啊，那个耶稣啊我也想上天堂，
0: 嗯，
1: 啊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就上天堂吗，
0: 对，有什么门

0: 门槛是不
1: 是？对，好，基于这个在天主教教学校读书的嘉玉，你知道答案吗？你们好像没有讲那么多哈。
0: 没有，我们就只是在
1: 学校。你们做礼拜的时候会有做礼拜？
0: 我们早上的时候就是全部在一起召会的时候会做
1: 祷
0: 告，祷
1: 告而已。
0: 对，但是没有
1: 做，不是正统的
0: 礼
1: 拜。
0: 然后会饭前的时候会唱诗歌，这样子。
1: 哦，那就不知道了。好，它是圣经里的故事，是新约里的故事嘛。然后耶稣就说：“哦，很简单，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财产捐出来，你就能上天堂了。”然后那个富家子想了一下就走了。
0: 哎呦！
1: 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就说，
0: 犹豫了，
1: 富人进天堂就像骆驼进针孔一样难。
0: 对，要他能够放下放弃他自己认为的那些财产宝
1: 贝。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要拥有一件东西，但是他跟另外一件东西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很难去把它放掉。但是呢，佛家或者是道家，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各种教派其实最后都是在讲单纯放掉。你越多的执念，越多的物欲，其实最后你就没有办法走跳那条路，然后这时候就会产生冲突了。你到底要这一世的财富，还是要下一世的财富呢？
0: 对，我觉得放下其实是让你真正的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所以你看秋华姐多聪明啊。
0: 对，
1: 在不同的阶段通通都是大富翁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之前生活过得也不错，可以照顾孩子，可以照顾我们这些员工。
0: 对，
1: 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获得下一世的财富。
0: 对，我觉得秋华姐就是一直都有一个很善良的心啦，就心很温柔又慈悲的。从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就可以体现到，
1: 对，
0: 它明明可以涨价，可是它都还一直维持这个价格，然后原料又是用的是最好的，还是有得奖级的。其实光这些小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秋华姐的为人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就是点给秋华姐的，
0: 万
1: 爱千
0: 恩
1: 啊，
0: 王琦所演唱的。
2: 你说最近常想起

0: 好，这首歌，不晓得，因为听众朋友，你们听是不是觉得特别小声呢？
1: 嗯，
0: 好，因为我这首歌，我这一轨我已经推到最大了，
1: 嗯哼，
0: 但是它的那个振幅啊，一直很小，
1: 嗯，
0: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非常小声啊，所以待会感恩的心，好，我们还是一样，开放现场以外呢，如果听众朋友愿意在我们下半段节目三点半
1: 以
0: 后，
1: 对，
0: 愿意跟我们分享今天整个节目品质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建议，这样子。
1: 对，然后也可以在感恩的新的单元里面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想感恩的事情，然后顺便也可以帮我们测试一下我们机器哈。
0: 嗯，
1: 好，因为讲到万爱千恩这一首歌啊，我就看到哎呦，万跟千这个这么大量的这个单位数字，我就想到我们的头发耶，因为我们的头发真的可以用这个数字来衡量。对，人家说三千发丝啊，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无尽的烦恼，无尽的牵挂，所以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头发的这个话题。也刚好我刚有看到有一篇文章哦，就是有一个医师啊，他说他最近在看诊的时候，就有病患就跟他说，哎，医生啊，我最近洗头啊吹头发的时候发现我的头发一直在掉发，我是不是因为年纪到快要秃头了呢？怎么了呢？然后那医生啊，就是跟他也是就聊一下观察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跟他说啊，你不要着急，很多人会以为说掉头发就是年纪到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哦。他先跟大家说啊，我们的头发呢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如果你的土壤、水分、阳光出了问题，你有再好的肥料也很难长得漂亮。
0: 对，
1: 所以是所有的因素都要有，都要照顾到，才会有好的头发、好的发质哦。他说，决定头发健康的因素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营养，还有我们的荷尔蒙，包括你全身整体的健康哦。那后来医生呢检查之后，就发现这个病患啊，原来他的身体出了问题，是身体里面的维生素D 还有维生素 B 呀，严重的不足哦。
0: 是，
1: 再来是他的睡眠品质也不好。哎，其实这个跟我前两天分享的那个内容也是很像，这些微量元素缺乏哦。他说你需要照顾的其实是你的身体，不是只是针对头发这件事情哦。所以医生跟大家分享说，最常见造成掉发的原因哦，包括哪几项，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哦，他说我们的头发主要是由蛋白质的组成，所以蛋白质摄取不足也会造成掉发的原因。第二个呢，他说我们的锌还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啊，如果不足的话也都会影响毛囊的健康，造成掉发。再来是你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啊，无论功能是过高或者是过低哦，都一样哦，都会造成掉发的原因。最后一个呢，是你压力过大，情绪上面还有睡眠不足的话，他说长期压力会让毛囊提早进入休止期，所以你在这个压力过去的三四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就会开始大量的掉发哦。那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一般正常每一天我们大概掉的发量50到100根哦，是正常的新陈代谢，这个不用紧张。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发现整个已经超过这个数字的话，就要像刚才那个病患，可能要去稍微做一下检查，你是不是身体缺了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素，或是身体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是。
1: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保养头发哦？其实刚才我们都有提到哦，第一个就是多摄取优质的蛋白质，还有要补充锌，还有维生素 B 群哦，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真的是帮我们打底打好的哦。另外一个是不要忽略睡眠这件事情，要好好的睡觉啊，重视睡眠的品质啊。他说你晚上要睡得好，毛囊才会有时间修复哦。再来还要运动啊，也很重要。
0: 对，
1: 出去晒晒太阳啊，维生素 D 啊，补充一下，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也是可以照顾头发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哦。所以呢，其实头发其实 实它只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
0: 对，
1: 不是只是单纯这个原因、嗯、只要你身体恢复了平衡，头发就会慢慢恢复它的生命力哦。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是锌啊、维生素 B 啊、嗯、哇，都在我们家的
0: 优
1: 康
0: 宁
1: 里面，
0: 一颗就搞定，
1: 真的、嗯、好方便。
0: 刚刚啊，这个少提到一个、哦、我觉得胶原蛋白应该跟头发也有关系。
1: 嗯，没错、嗯、一定有。
0: 对，
1: 胶原蛋白就是顾我们身体的全身、嗯、所有任何举凡就是你想得到的，甚至很小的像什么那个
0: 结缔组织
1: 对，
0: 黏
1: 膜
0: 组织、
1: 结缔组织、嗯、或是我们的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网络也都需要、嗯、那头发绝对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
0: 对，
1: 需要去帮它补充这些营养素、嗯、所以就是那器官里面的这些内脏的这些也都是需要去修护它，胶原蛋白可以保护修护它。
0: 而且还有你刚刚讲头皮就是土壤，我们要把土壤给照顾好。
1: 对，
0: 你刚刚营养素就像有的人那个家里的土啊，不是后来就说哎，你也要施肥、
1: 嗯、
0: 有一些东西要加到里面去。
1: 对，
0: 有以前最老的方法像我妈妈就是蛋壳。
1: 哦，哎，对耶、啊、
0: 对，
1: 我有看过。
0: 对，那但是呢我们的营养素除了补充以外还可以再用什么，再用迷迭香精油。
1: 哦，对、
0: 啊、
1: 之前秋阿姐有教导过我们，
0: 更好，对不
1: 对，
0: 可以让那个头发长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在过程当中啊，记得要按摩头皮哦。
1: 对，
0: 那一天我看到一个网络上 YouTube， 我觉得他蛮不错的，他在分享他自己从秃头变长头发。
1: 嗯哼，
0: 好，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其中有两个啊，我觉得很值得学习。刚刚讲营养补充那些不在话下啦、嗯、不要熬夜啊等等的这些，那他还有两个是刚刚嘉玉可能比较没有提到的、哦
1: 嗯、
0: 一个就是按摩头皮怎么按。
1: 嗯哼，那还有方法技巧。
0: 对、嗯、就是你要让你的头皮啊有动，就像飞哥一样，
1: 飞哦，
0: 张飞，他不是会头皮会动吗？
1: 对，
0: 对，你按摩头是要让那个动，有点像是松土的概念。好、
1: 嗯
0: 哦，其实天地人、
1: 嗯、
0: 逻辑都一样。
1: 嗯，
0: 你看老天爷泥土要、
1: 嗯、
0: 是不是要松土？
1: 对，
0: 你如果土太干太硬。嗯，
1: 对，
0: 里面都稻穗就会死亡。
1: 是啊，
0: 我们头皮就是泥土，所以你要让你的头皮的表层啊、
1: 嗯、
0: 是软的。
1: 哦，
0: 你如果头皮硬的啊、
1: 嗯
0: 感觉很硬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气节的话，
1: 对，
0: 那就代表说它硬掉了，所以它滋长不出新根来。
1: 嗯，营养也进不去。
0: 然后第二招比较狠。
1: 哦、对，
0: 就是呢真的
1: 又怎么样，
0: 是
1: 好好奇。
0: 我后来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我想要试试看呢、欸嗯、因为我额头这边头发比较少、
1: uh-huh、
0: 叫做微针。
1: 哦，用那种就是像针灸的针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像滚轮、
1: uh-huh、
0: 然后呢上面是非常细小的针。
1: 哦、oh ，
0: 他们是给人家有一些美容公司啊、
1: uh-huh、
0: 在做皮肤导入的时候、
1: uh-huh、
0: 因为你的毛细孔，有的人毛细孔已经不开了、
1: uh-huh、
0: 他就利用微针呢先破坏你的肌肤。那你破坏完以后就要愈合，对不对？
1: 对，
0: 你愈合你要怎么办？哎，吃胶原蛋白，对不对？
1: 对，
0: 同时在它愈合的时候你等于强迫它把门打开。
1: 哦，
0: 所以当打开之后你有擦什么各种的像刚刚讲的滋养的、
1: 嗯、
0: 啊，迷迭香精油，它的效果就会更好。
1: 嗯，
0: 他就做了这两样，结果他就有拍，他真的头发长出来了。
1: 哇，真的哦。
0: 对，
1: 真的是方方面面全部都要顾到。
0: 对，可是他说那个滚那个的时候确实要有一点小技巧，会有点痛。
1: 嗯，
0: 因为他等于是针嘛。
1: 对，
0: 很细的针在你头皮这样子。
1: 嗯哼，
0: 然后他就说不能天天做。
1: 嗯，
0: 因为你还要愈合。
1: 哦、
0: 所以可能一个礼拜做一次就好了。
1: 嗯，哇、哦嗯、哇，这个好像是新 paper， 还蛮好玩的。
0: 他是看别人、
1: 嗯、
0: 就是那个 YouTube 我觉得很好的是他就是看别人怎么讲，然后讲了他自己会做实验，然后他会把实验拍下来、哦、
1: 先试试看、
0: 啊、比方说什么断食168、啊、他就会自己去断食168、
1: 嗯、
0: 然后每天做记录、
1: 嗯、
0: 给大家看、哦嗯、我的结果是怎么样、
1: 嗯、
0: 像我上次讲那个控糖革命啊那一本书、
1: 嗯、
0: 那个作家、啊、他也是这样子、
1: 嗯、
0: 他就是突然觉得自己血糖很不稳定、
1: 嗯、
0: 他就做一个记录，就是自己把每一天的饮食然后造成他的血糖波动啊，他就做报表，然后吃了什么，然后长到多少，他就每天 po 在他的 IG、
1: 嗯哼，每天都做记录。
0: 对，每天做记录，然后反而就吸引了很多人想要看真实的记录是什么、
1: 嗯、
0: 嗯，因为现在大家都看那种最后的那种医学报道，直接告诉你答案，嗯嗯，大家已经不喜欢了。
1: 对，
0: 大家喜欢看真实一点的，
1: 对，贴近真实的。
0: 对，那像我之前看到有那个血糖啊，就有很有趣啊，嗯，就说他吃冰淇淋居然血糖不会升。
1: 嗯，
0: 那一本书是在讲 DNA，
1: 嗯，
0: 然后他也有在讲到一些血糖，
1: 嗯，
0: 就是说那本书好像叫做都是 DNA 惹的祸，
1: 嗯，
0: 就是 DNA 决定了我们的一切，
1: 嗯哼。
0: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也是啊，像秋华姐那天去看眼科，嗯，啊，很棒，
1: 嗯，
0: 她的那个眼睛啊以前有一个伤口，
1: 嗯，
0: 现在已经完全复原了，
1: 嗯，
0: 复合了，只看到之前好像有个伤口的存在过，嗯，那医生就还很好奇你怎么变好的，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就是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因为胶原蛋白对伤口的补充，
1: 嗯，
0: 而且它真的是老伤口都有可能会恢复哦，
1: 嗯，
0: 那当然这就是在讲眼睛的部分啦，啊，
1: 对，
0: 嗯，那刚刚我讲到眼睛是为什么，嗯，
1: 讲到眼睛，哎，我也忘了，因为我在想胶原蛋白。欸，可是我真的要觉得我们家胶原蛋白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们刚有几个像是头发也需要胶原蛋白，然后秋华姐眼睛的修复也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它因为它是德国第一大厂，它是德国的做的那个 Jelita 第一个龙头，
0: 是，
1: 对，所以它的品质保证信赖度是非常的赞的。对，这个把关这个秋华姐真是非常的厉害。那我相信，欸，我觉得我这样子会觉得原来秋华姐吃起来眼睛的修复力这么强，让我们对产品更有信心。
0: 对啊，
1: 原来这方面也可以修复，好厉害哦。
0: 没错，嗯，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没有这个问题你也就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从听众朋友也会跟我们反映，哦，他吃的食物，他吃的保养品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对，听众朋友来可以跟我们分享，像上次也有听众跟我们讲说吃了胶原蛋白之后他的牙龈的稳固的状况啊，嗯，非常的好，牙周的状况也减少了，
0: 嗯，
1: 就没想到说哦，原来啊对牙龈啊这守护啊也是非常好的帮助。反正胶原蛋白对全身都很有帮助啦，
0: 没错，
1: 就真的不能缺少它。
0: 是，所以有需要的话记得到我们丽人屋哦。好，丽，嗯，人屋今天有人，好，或者是打我们电话
1: 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齐豫带来的橄榄树。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的彩色人生单元呢，要为大家邀请到好久不见的郑雅云老师。
1: 耶，听众朋友们好，雨飞、嘉义，你们好。
0: 老师好。
2: 老师是我们新设备上线的第一位命理老师。
0: 对
2: 对，
1: 嗯，
2: 待会啊，
1: 好幸运哦。
2: 啊，所以老师，因为我们有安排，我们安排是首老师。因为待会要开放现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样的状况。
1: 对，我刚听的就是蛮清楚的提到那个胶原蛋白，
2: 嗯，
1: 我也要补充一下。
2: 哎呦，啊，老师也是爱用者哦。
1: 对，因为我每一次，就是我每次都会收到丽人屋的礼物，然后就是我很感动的是秋花姐每次都想到我，因为她知道我对胶原蛋白是很热爱的。
2: 嗯，
1: 然后其实她会就是像我们有时候跳舞啊或者做一些运动啊，那其实我不晓得就是诶你每天吃一汤匙那也很好吃啊，就是那个条根，
2: 嗯，
1: 然后一汤匙这样是他说多食无益，我就一天一汤匙，我就觉得诶他好像也很快的可以排除一些乳酸，哦，也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2: 嗯，
1: 就是有时候我们运动后会有一些觉得哪里酸酸累累的这样子，
2: 是，
1: 然后我觉得吃完诶其实就会比较好一些些，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胶原蛋白真的是，而且我们有一点年龄的人，我觉得吃它，特别感觉又好像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那个
2: 肌肤的弹性，
1: 对，这，嗯，比较重要，
0: 就是会觉得更有感，就有补充对的话，那个感受度是更强的，
2: 没错，
1: 对。
2: 好，那今天呢，哦，补充完之后刚刚好就可以来迎接我们的情人节。
0: 对，八月的情人节七夕。
2: 对，
1: 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其实农历七月快到了，如果说照一般的大家的看法，就是是八月十三号，国历的八月十三号是交所谓的就是农历的七月，但是事实上来讲，今年的八月七号其实就是所谓的立秋的当日，事实上它也就算是农历的七月的开始啊，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禁忌的话，我会希望你在农历的国历的八月七号以前去做一些，就是比方说你觉得你要买车子啊，
2: 嗯，
1: 是你要签约啊，
2: 是，
1: 或者是搬家，如果可以的话在八月七号以前做是比较理想的。
2: 嗯，哎，老师突然想到哦，你看所有的百工行业啊，遇到七月的时候都觉得啊业绩很差啦，
0: 嗯，
2: 哎呀什么都不能做，大家都什么都不想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业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反而很适合去做买卖或者是成交呢？
1: 其实是这样的，
2: 嗯，
1: 应该是说像花店的生意啊，
2: 嗯，
1: 对，还有呢就是那个百货业，百货就是那个超市，
2: 嗯，啊，
1: 还有呢宗教
2: 哦，尬店
1: 对诈骗对，那其实这个对也算是，因为什么就是像七月有很多的像法会，
2: 嗯，
1: 普渡，可是有一些真的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不要接那个来路不明的电话。然后普渡的话，
2: 啊，
1: 其实上是我们都需要很多的贡品，
2: 是，
1: 那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一箱一箱的买，所以呢百货超市的生意都会特别好
2: 哦，
1: 嗯，对，
2: 嗯，那如果今天真的他想要在七，因为有的人是觉得我没怕啦啊，哦，或者是说在这个时候特别便宜啊，
0: 嗯
2: 哦，他就是想要去买车
0: 买
2: 或者是买房，
0: 嗯，
2: 那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小动作可以去避免呢？
1: 其实是可以买的，其实很多朋友说，哎，那 是不能签约，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的。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就是签约日或者是什么买房的那个日，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只要避开个人生肖的冲煞日，其实还是可以进行的。
2: 嗯，
1: 那至于入宅或者是那个牵车，就交车的那一天，我会建议在那个八月份会比较理想。
2: 哦，就是动作可以先做，嗯，
1: 是，嗯，
2: 然后等那个时间过了以后再做入处或者是牵车就好了。
1: 是的，
0: 嗯，
2: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讲的，老师要教七夕招五种桃花，这桃花朵朵开啊，真多哎，欸。
0: 嗯，
1: 是七夕，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国历的八月十九号。
2: 嗯，
1: 那很多朋友就说招桃花，招桃花。那我们常常在想招桃花，只是因为男女单身的桃花吗？
2: 嗯，
1: 事实上不是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桃花，它是跟人有关系的，
2: 对，
1: 跟钱财有关系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找，就是透过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我们来谈到各种不同的五行，它代表的桃花不同，所以你可以追求不同的你需要的。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就是水桃花，水桃花其实就是所谓的感情桃花、那就是大家传统认知的，就是我们平常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交往、感情的那种缘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七月七号来讲，你可以在那个就是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可以摆放一束鲜花。那至于放在哪里，我通常会讲说，如果是当天要做的话，就放在餐桌或者是家里的中心点、那么就好了。那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当天呢你可以穿的比较开心快乐的颜色。
2: 哎呀，难怪秋花姐桃花好啊，秋花姐都穿粉红色，
0: 每天都是粉红色。哎，老师，您说那个鲜花，它有没有是哪一些花类比较建议推荐？
1: 带香味的就可以了。
0: 哦，好，
1: 对，好，那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当天你最好是多出门，然后呢，或者带多参加一些聚会。那如果说今天你是有男女朋友的，那你们夫就是或者是夫妻的，你只要当天好好的吃饭就好了。把这份感情说出口、然后呢、当然如果你要拜月老、那必须要把就是你想要追求的对象，
2: 是
1: 或者是你想要就是是可以长相厮守的、那把一些愿望讲清楚、然后让月老帮你找这份桃花。
2: 好，这是
1: 这是一般的
2: 水桃花。
1: 桃花、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谈到木。
2: 好，
1: 木的话，其实木桃花，其实木桃花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我们个人成长，然后也代表贵人。
2: 是，
1: 就像我们在人的这一生当中是不能缺乏贵人。

0: 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会建议在7月7号的那一天，你可以呢去找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应该是说不是7月7号那天找，而是你在这一个人生当中，你本来就需要一些愿意教你、提醒你，还有帮你指路的一些前辈贵人。
1: 嗯哼。
0: 哦，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会建议你在当天呢，善用绿色系的物品。
1: 啊，
0: 比方说，如果你是办公的朋友，你可以在桌上摆一盆，就是小盆栽，好，然后呢，就是说摆在哪里？通常是摆在东方。
1: 嗯，
0: 对，为什么？因为东方是代表成长，也代表开始。
1: 嗯，
0: 那木桃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讲木就是成长，
1: 是，
0: 所以呢，木它必须要自己先动，贵人才看得到。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主动出击。如果你觉得他是你的贵人，你就要主动的开口，然后让他看见你。
1: 对，
0: 对，或者是如果你想上一堂课，很想上的课，你赶快去报名，那个老师就是你的贵人。
1: 哦，
2: 要有积极度。
0: 对，要有积极度。
1: 嗯，老师，你刚刚讲到这个花哈，还有这个树啊，盆栽，我好奇想问一下，如果它只有形呢？比方说，有些人他懒得去照顾它，就用塑胶花啊，塑胶盆栽。会有效果吗？
0: 真的很大忌，很禁忌。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就是只要讲到就是桃花，都会讲到一定是要新鲜的，包含树都是要活的，
1: 真的，
0: 真的。对，
1: 那就
2: 要有生命力的，
1: 那就放仙人掌好了，比较好养。
0: 仙人掌其实是斩桃花、斩贵人的，
1: 哦，不好，
0: 那它其实是，对，所以如果你要找木贵人的话，也就是说木桃花的话，通常我们会建议在房子里面，你可以用花香调的那个小草植物，像
1: 薄荷，那个肉是那叫什么肉植物？
0: 多肉植物，
1: 多肉植物，
0: 多肉它也是有刺。通常我们摆一些花香调，迷迭香，或者是薰衣草，对，它其实是容易找到就是贵人的。
1: 好，
0: 再来看就是火桃花。火桃花是主名气跟名声的。那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不网红的一片天下。
1: 对啊，
0: 所以呢，其实又今年又是火旺的年。所以呢，其实火桃花就是关系到就是跟你的名气，跟你的位置。所以呢，像做业务的、经营品牌的、自媒体的，都需要就是火桃花。
1: 嗯，
0: 那火桃花的话，我会建议在当天多穿一些红色系的衣服。
1: 好。
0: 那但是呢，今年火很旺，所以你不用全身红，你只要象征性的红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在七系的前后可以就是弄一张形象照，而这个形象照呢，就是你可以自我介绍，或者主动争取一次你可以上台露脸的机会。那其实让别人看见，
1: 是，
0: 那其实呢，我们讲很容易你的名声会因此而就是声名远播。所以善用资源，就是利用7月7号这个能量转换的时间，前后都可以。好，
1: 火桃花。
0: 我们再来看土桃花。
1: 好，
0: 土主的是信任跟承载，也就是呢，是让别人信任你的桃花。有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像一些业务，他们需要一些老客户、回头客或者长期合作的伙伴，其实都需要靠这个土性的桃花。
1: 哎，那我们也需要啊，我们的听众都是回头客啊。
0: 或者呢是就是我们讲想要修复一段关系的，你觉得可能曾经失去了什么，你想要在这时候修复。那在七系呢，我们要大胆的利用黄色系。对，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是需要这个土桃花的朋友，那我们当天或者是居家，你大胆的利用黄色系。然后呢，你主动打电话给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客户，是问候。对，那么土桃花是这样的，就是它是透过累积，那让人家所谓的就是赢取别人的信任。所以呢，土桃花是就是你必须在当天或者是前后，只是联系老朋友，这样就可以了。
1: 是，
0: 记得要做这件事情。
1: 好，
0: 那接下来是金桃花。金桃花主要关系到就是财富，那跟钱财有关的，那都是金桃花。
1: 是，
0: 那金桃花呢，我们特别是建议你，如果想要增加正财收入的人，那你可以在农历7月7号穿一些白色系或者金色系的衣服，或者在你的皮夹里面放上白色系或者金色系的小东西。
1: 哇，老师这样，我现在听到这里，我那一天要穿好多。

0: 颜色哦。
1: 你
2: 五颜六色，
0: 又要红，又要绿，又要
2: 黄，
0: 又要白
2: 色，
0: 又要金。哎呀，我跟七彩霓虹灯一样了。
1: 可以的，可以。所以你知道吗？事实上，像我们就是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送五色线。
0: 嗯，
1: 还有就是，其实密宗里面它也有一个五色旗跟五色的那个袋子。
0: 嗯，
1: 那它呢是可以挂在。

0: 活性的桃花事实上是在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些红色的物品，然后呢去做一件我们讲刚讲的，就是哎，去曝个光，去拍个照，然后去经营一下自媒体，
1: 是，
0: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了，
1: 嗯，
0: 要1点到1点。
1: 对，
0: 那土的时间呢，它就很有很多的时间。那跟大家讲一下，早上的7点到9点，
1: 嗯，
0: 你可以主动去跟朋友打个电话，穿黄色系的衣服。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是金桃花，金桃花的话，下午的3点到5点是最适合的。
1: 嗯，
0: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
1: 嗯，
0: 好，让它的能量重新启动。
1: 嗯，
0: 那木的话，因为木的话，其实的时间它是属于比较再早一点点，所以呢，我其实会比较建议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找盆栽就好，因为它的时间点会落在5点到7点之间，我觉得比较，你可能那时候都还没起床，这样，
1: 嗯，
0: 对对对。那水桃花的话，因为感情智慧嘛，就粉红色穿一穿，那这个是针对异性的朋友，
1: 嗯，
0: 对，所以粉红色来讲，我认为它也不是难事，不需要用时间来做一个调整。
1: 嗯
2: 嗯，
1: 好，那这就是今天怎么样去招这个桃花。桃花不是只有异性缘哦，其实刚刚老师这样讲啊，工作啊、财运啊，通通都在包在里面哦。
0: 嗯，
1: 那现场电话是23712350，今天是我们郑雅云老师上线哦。听众朋友，如果要问任何问题的话，先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老师再看看怎么帮你做解答。
2: 对，
1: 嗯，那当然老师对于民俗啊等等相关是最清楚的。
2: 嗯，
1: 所以呢，听众朋友之前有一些民俗想要问的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趁今天的机会赶快问一下哈，
2: 请教老师。
1: 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亮点你好。
3: 哎，主持人好，郑老师好。
0: 好，嗯，
3: 哎，我想请问我这下半年的运势。
0: 好，那你要给我你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吗？
3: 可以。
0: 好，农历的，嗯，
3: 51年2月5日。
0: 51年农历的2月5日，你知道几点钟吗？
3: 50。
0: 好，你的下半年运势，你希望在哪一方面比较清楚，还是你觉得都需要？
3: 就
0: 都需要。好，那我先稍微跟你了解。我们看到今年是丙午年，丙。好，这一步大运呢，其实上我们走的是一个劫财的大运。那劫财是跟钱财是比较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呢，其实我会建议你在整个下半年来说，其实投资理财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如果你有借给别人的钱，你必须在下半年要赶快拿回来，否则的话，那下半年的那个钱财的损失是蛮可观的，而且是蛮可怕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因为火的能量很旺，那本身我们自己又是火，那很怕水，那么火跟水其实是两个会去当火很旺的时候，水不够的时候，事实上水就会灭了。所以呢，如果还有在上班的话，就跟长官主管之间要稍微就是小心一点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就是那个自己的身体是跟妇科有关的，要很谨慎跟小心。对，然后因为火也主那个就是心血管，所以如果有慢性病的，那么你现在也开始要稍微留意一下下，不然的话它会也会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对，还是的。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好，23723505，午后亮点你好。
0: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你好，
4: 我想要问身体。
0: 好，
4: 我31年农历5月1号。
0: 31年农历5月7号。
4: 一号，
0: 对不起，是一号，五月一号，嘿。
4: 丑时
0: 、好，要问身体。
2: 老师，那要先了解他身体状况目前怎么样吗？
0: 其实呢，也不用，但是呢，因为他你整个来讲，你的睡眠应该不是很好，哎。
4: 对，
0: 你的睡眠。你的睡眠已经影响了太多了，那你的睡眠如果没有办法睡好的话，它很多可能就是上厕所也不是很正常啦，就肠胃消化吸收也不是很好，就是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它不是很严重，可是呢又好像很麻烦，会困扰你的事情。
4: 我是好像疝气啊，肚子会痛痛。
0: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会让你好像不是很严重，可是又找不到，就是很麻烦，这种小事情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其实它就

0: 是跟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肠胃消化有，因为睡得不好，所以它整个起因在整个肠胃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也就是肝胆肠胃其实是比较麻烦的。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去，你是住在台北吗？
1: 对，
0: 你可以往北方，北方的话可能就是往就是北部啊那些去找一些贵人，这个贵人包含就是医生，包含就是你有如果有信仰的话，可以去那边去拜拜，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会比较有办法的。
2: 嗯，
1: 会不会有严重？
0: 哎，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可是呢，它就是，就是好像，处理不好，可是呢又很困扰。对，就好像我们睡不好，好像就是也没有很不好啊，可是就是一直很困扰，或者肩颈酸痛啊，就是很酸痛，可是按个摩还是痛好一好，然后又不好这样。所以你的问题是属于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像一般的，就是除了看医生之外，他可能给你一些建议之外，有一些就是像维他命 B 群，你可能要多摄取。对，就是很多事情会你会觉得烦躁烦烦的，那也没有很严重。对，
1: 是肚子痛比较麻烦了。
0: 对，就是肠胃，那是肠胃的问题。
1: 那是肠是疝气啊，吃东西都不会消了。
0: 对，那个肠胃的问题你要弄好哦，因为它是跟睡眠有直接的，它是睡眠影响的。
1: 好，
0: 对，
1: 谢谢老师。
3: 好，谢谢你，好，拜拜。
4: 谢谢。
3: 午后两点你好。喂。
0: 哎，你好。
4: 你好，
3: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咯。
0: 嗯，
3: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3: 喂，你好。
5: 那个大家好，老师好。
0: 好，
5: 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好啊，你给我农历的出生年月日。
5: OK， 好，43年。
0: 43年。
5: 10月19日。
0: 10月19。
5: 对，然后子时。
0: 好，你的子时应该是过了12点。
5: 对，哎，没有，11点多。
0: 11点多、哦、
5: 对，
0: 好的。因为这个交节气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它会有一点卡住，11点多。对，
3: 好，
0: 很旺。哇，
3: 那你要问
0: 下半年还有，应该没有上班了吧？
5: 有，还是在有帮先生的，就是自己的公司在工作。
0: 哦，是哦。
5: 对，
0: 好的，有帮先生。因为等于是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因为呢，你如果说以先生的公司跟看到你的话，我会认为好像看起来都有很多的钱财，很多的机会，但是呢感觉上没有那么的顺利。
5: 对，
0: 也就是机会很多，但是没有进到手中的收入有限。那特别是在这整个下半年来说，那个有，如果有机会你不用去强求，因为那些机会有可能都是假象，你不用去为了说你要去花，就是你要去想要争取到这个案子，然后你花很多时间是多余的，没有必要。
5: 哦，
0: 对，你就很放心的走你该走的路，不要把精力放在那个身上，因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呢，就是竞争者变多了，所以呢你要放下心，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多想，就是让自己很平静，因为你呢会你的问题出现在胡思乱想。
5: 哦，
0: 就是很容易自导自演，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一出戏。
3: 嗯，
5: 哦，了解。
0: 嗯 ，OK，
3: 好，
5: 好，
3: 谢谢您。
5: 好，谢谢。
3: 最后一通电话，
5: 拜拜。
3: 午后两点，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
6: 哎，老师好，我想请问那个我儿子的婚姻。
0: 好的，嗯。
6: 77年。
0: 77年。
6: 2月14。
0: 2月14。
6: 丑时。
0: 好，你给我的是农历的。
6: 农历
0: 丑时。 OK， 好，问儿子的婚姻。
6: 嗯，
0: 哎，哦，他很乖呢。
6: 乖啊。哦，
0: 是啊。
6: 问他的婚姻。
0: 他很，应该是说他很一个很乖的孩子，然后呢你说问他的婚姻，他会觉得其实因为父母给他的很好，然后其实他喜欢这样子，他喜欢他现在的生活，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长相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对他也有条件。那如果说要去找是有的，可是他好像没有那么的积极跟想要。对，因为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6: 这样子啊。

0: 有很积极。那当然，如果说你们要去介绍啊，给他们，他其实是有很有机会的。
1: 哦，最近有一个人说要帮他介绍，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0: 我刚刚讲过，他其实介绍他都有机会。
1: 哦哦，好好好，谢谢。
0: 他不见得想要。
1: 哦，这样子哦，谢谢谢谢，好
0: okay,
1: 好
2: 好，
3: 谢
2: 谢，
3: 好，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好，那今天我们接电话就到这里哦。另外呢，想问一下，老师有送了书要跟听众结缘，想问一下，想问一下这个书是什么啊？
0: 其实这书也很好，
2: 这是王大治老师的书吗？
0: 哦，不是，
2: 因为王大治老师他是那个生命灵数嘛。
0: 哦，不是不是，这完全不是。
2: 嗯，
0: 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我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
2: 嗯，
0: 因为呢，他生病了。嗯，那他生病的时候呢，其实应该不是他是出了车祸，而且是他自己去撞了一个那个斜坡。
2: 嗯，
0: 再撞下去，他其实脚呢半年都没好。
2: 嗯，
0: 结果呢，他就人家就告诉他说，你就念这个数字。那这数字是从易经八卦的那个面相来的。
2: 哦，
0: 对，他就念，可是他觉得念太麻烦了。
2: 对，
0: 就他就因为他要贴药膏嘛，他就把数字写在上面，然后把药膏就是那个胶带，应该说数字写在胶带上面，
2: 嗯，
0: 然后把它卷起来。
2: 是，
0: 然后呢就这样，他觉得很有效果。那当时呢，其实大家就说那就结缘吧，就是一本100块钱，然后就是跟大家结缘。那当时呢，我其实还没有看到书，我就先结缘了50本。
2: 嗯哼，
0: 那我觉得，那我当时前一阵子眼睛不太舒服，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念，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感觉。我不能说，因为它不是治疗，
2: 对，
0: 就把它想说，如果你有些状况，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些数字就是易经的数字，
2: 对，
0: 然后放到我们身上，就有些好处，这样就好了。
2: 哎，对，那一天我才跟朋友聊，就是我帮他去，我教他一些AI 的事情嘛，然后当中就要操作他的电脑啊、手机啊，然后他所有的密码尾数都一样，然后我就说这什么尾数啊，又不是你的生日，我也连不起来。
4: 嗯，
2: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以前做生意，然后遇到一个女老板，这个女老板呢，她也是一样，就是就算景气再怎么差，她都赚钱。
0: 对。
2: 然后呢，后来他就讲了3-4个数就对了，他就说这也是易经，然后他就是什么人缘啊，然后财运啊等等，然后他后来就记起来，当然对他有没有用他也不管，反正他就很习惯把他拿来当密码啊，什么全部都那个号码。
0: 对，其实我们这本书的那个用意就这样，如果说哎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你就把那些数字抄起来，比方说睡不好，你就把数字抄起来放在床头嘛，就当作一个幸运的那个
4: 平安幸运数字。
2: 对，
0: 对对对，他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那种，就是不要把它当作很神，虚幻跟神奇，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心安的能量。
2: 没错，反正又没有说要你花大钱什么的骗你，
0: 这完全不用花大钱，
2: 没错，
0: 数字。
2: 好，那到时候看秋华姐再怎么样跟听众去结缘哦。
4: 嗯，
2: 好，谢谢我们郑雅云老师，
4: 谢谢雅云老师，
0: 谢谢雅云，
2: 好，拜
0: 拜，谢
4: 谢，
0: 拜拜，
4: 谢谢，拜拜。啊，我谢谢雅云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爱哦。我觉得那个想到那个数字的画面，我觉得如果是我啦，我就写出来会觉得，那雅云老师给我们的爱，分享给我们的那种甜甜的感觉，
2: 神秘数字啊，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分享啊。
4: 对，
2: 来一个码啊，以后搞不好我们每次在这个节目前或节目尾，啊，除了我们会讲健康快乐，还会讲那个号码。
4: 对，可以带出来，是不是
2: 神秘号码啊？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佛前跪了5000年。
4: 哎呦，这个5000的数字也很大哎。
2: 嗯、
4: 好，沧桑小姐所演唱的。

0: 我不确定他这个跪了5000年之后能不能求到他想要求的事情啊。
1: 嗯，
0: 但是我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有在吃油谷粒，可以跪这么久啊。
1: 对，
0: 其实跪很伤膝盖的啊。
1: 对呀、
0: 啊，啊，这个动作呢，
1: 嗯
0: 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啊，可能自己在宗教上啊有这个习惯的话、嗯，那记得一定要补充油谷粒。
1: 对，一定要。
0: 对，而且呢，很少人会长跪嘛，可能就是站蹲蹲站站啊等等，哎，那其实很好啊，这样子还可以锻炼大腿的肌肉。
1: 就是他跪一跪要起来活动一下，
0: 要不然下半身的循环会不好哦。
1: 对
0: 啊，其实身体啊就是要动，
1: 是、
0: 啊、动就会好、
1: 嗯，
0: 但是也不要过劳动、
1: 嗯、
0: 啊，要运动。
1: 对，
0: 然后感觉到累的时候就要适度的休息，
1: 对，
0: 绝对不要有操之过急的状况。
1: 嗯，
0: 要不然可能你想要的好处没有得到，反而得到了坏处。因为现在也算是一个全民运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台湾吧。应该说人类现在其实走向两个极端、
1: 嗯、
0: 一堆人运动过量然后造成了运动伤害、
1: 嗯、
0: 然后一堆人是没运动然后造成了肌少症
1: 对
0: 啊，反而中间的这种因为我那一天我去找我朋友然后就是做那个肌膜放松的这个按摩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每次去都叽叽叫啊，因为很痛然后我就说哎、欸，你有没有按过不痛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有但是那个我说什么样的人不痛他说因为他神经坏掉了、
1: 哦、
0: 然后他只觉得哦好舒服哦
1: 所以有一点无感的
0: 我说我不是要问这种啊这种案例不算啊就是诶觉得好像身上没什么粘黏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他说有他有遇过我说那他是什么样的工作还是什么结果他说没有通常我们认为的那些好像很健康的工作的人其实来按都一堆问题、
1: 哦、
0: 什么武术老师啊、
1: 嗯、
0: 瑜伽老师啊也都是一堆问题、
1: 哦啊嗯、
0: 他说真正最没有问题的人是生活活得非常规律的人
1: 嗯，
0: 就像秋华姐这样子、
1: 嗯、
0: 该吃就吃、
1: 嗯、
0: 该睡就睡
1: 对，
0: 什么事情都不过量包含运动哦、
1: 嗯、
0: 好像他也不太运动、哦、就是维持在一个中庸的情况
1: 嗯，哦，中庸之道
0: 对反而是像那种有特别去运动的人啊可能也不行、
1: 嗯、
0: 啊，没觉得在运动的人也不行
1: 嗯，
0: 但是他说这样子的人有好处就是你感觉他很平稳跟健康、
1: 嗯、
0: 可是这种人最怕生病
1: 嗯，
0: 因为他身体的肌肉量其实只是维持在水平、
1: 嗯、哼
0: 所以等到他要是一生病就会变肌少症、
1: 哦、
0: 那我们当然锻炼的过程当中是要让自己比水平再好一点点但是通常再好一点点的这些人呢又忘记放松、
1: 嗯、哼
0: 又忘记把他的肌肉把他放得这样软软的、啊、肌膜不要粘黏、
1: 嗯、
0: 所以呢他也会有一种紧绷的不舒服、
1: 嗯、哼
0: 那他说最好的就是你练好一点然后呢有那个扣打给你不管是你可能未来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意外的时候、
1: 嗯、
0: 有机会让它抵掉
1: 嗯，
0: 那当然你做完了以后呢就是要怎么样去放松、嗯、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1: 嗯，讲、嗯、到那个活动一下我们的筋骨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在云林啊有一间药局非常的特别它是结合了健身房还有长照站
0: 哎呦现在很棒哎、欸、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欸、
0: 对其实现在这个人家讲幼儿的钱已经赚不到了
1: 嗯对
0: 对
1: 以前我小孩还小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幼儿钱很好赚
0: 对但现在要赚年长者的钱
1: 对
0: 因为他们都 money他们是真正有能力消费的人、
1: 嗯、对
0: 然后第二
1: 也有需要
0: 他们也真的有需要啊因为年老的社会一直在改变嘛、
1: 嗯、
0: 像上次我讲那个台东吧还是哪里的大学就改制嘛把他的员工、嗯、不是员工
1: 学校的、那个、
0: 学校宿舍
1: 对
0: 然后改建成老人的养老院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这些学校的专科可以来照顾这些老人
1: 对
0: 同时有实习、
1: 嗯、
0: 然后老人呢想学东西整个大学这些学科随便你报
1: 对
0: 反正你是旁听嘛、嗯、你又不是说我要拿到什么毕业证书什么的、
1: 嗯、
0: 就会变得很充实然后大学里面的硬体也很多游泳池、
1: 嗯、
0: 操场各种健身设备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型那像嘉玉讲的这个也是啊
1: 对啊
0: 药房对不对
1: 就是比较小型的站点
0: 对啊这个因为这也是这个、嗯、像我妈妈定时会去的、嗯
1: 哦，去药房。
0: 对啊，就是拿一些长长时间，那叫什么？就是
1: 哎，那长什么？
0: 不是常备药啊，就是长。你如果要长时间吃某一种药啊，不用去医院，你只要有那个药单，去药局拿。定期去拿就好了，
1: 领取就可以了。那他说提到说现在啊，药局的布局啦，其实已经不只是领药的功能，你还可以看到啊，有一些长辈他可以使用一些所谓智慧型的运动设备，锻炼他的膝部啊、骨盆还有肩胛骨这些部分哦。那他就提到里面就是这个长照站啊，还有健身房这里面有一个70多岁的或帕金森氏症的老爷爷啊，他长期受频尿还有漏尿所苦，他说他天天到这个运动中心训练他的骨盆底肌这些肌群之后，连续3个月这样子强而有力的训练后啊，他跑厕所的次数从每小时哦要3次的跑厕所降到只需要1次就好，然后漏尿啊这个问题改善了好多。所以里面的药师也就说啊，我们要健康，你除了靠一些营养啊是不够的，运动也是必须的。那他们也很鼓励把运动就是像融入的这种生活形态的里面哦，也可以减少未来的医疗的负担。那这边药师也特别提到哦，刚刚我们那个歌就是跪5000年跪太久，他也说久坐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坐太久。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腿部负责处理脂肪还有血糖的酵素啊，在你久坐的情形之下它是会关机的哦。因为你肌肉里面分解脂肪的酵素活性会大幅下降，而且这样会让你的血糖还有血脂比较不容易被清理掉，就会容易囤积。所以他说很好的解方就是你每个小时啊起来走个1-2分钟，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走太久也不方便，就每个小时1-2分钟就好，倒水啊，爬一下楼梯啊，这样进出一下啊，让你的身体会处在一个开机的状态，不要都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之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这样子分享的这个内容是非常好的，就简单方便分享给听众，就像我们家产品一样，简单方便，
0: 对，
1: 6罐。
0: 昨天邱阿杰在讲啊，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多哈，但是你6罐加起来，你去百货公司1罐就比我们6罐加起来还贵了。
1: 对，
0: 而且这6罐的每一个用法呢，跟里面的特效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矿物隔离霜，你没有出门就可以不用擦啊。那保湿，当然你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多擦一点啊，当面膜夜间来使用，看你个人的需求，然后眼胶，对不对？消除你的这个细皱纹
1: 啊，
0: 眼袋、
1: 啊、
0: 而且不用担心会长小肉芽，
1: 对
0: 不对？
1: 完全不用担心，
0: 先从你自己的最需要的部分来下手就对了。
1: 对，
0: 当然最需要的部分呢，我现在在讲嘛，就是说矿物隔离霜是最重要的。要不然你前面做的保养，最后你没有做好隔离的话，一切都白费，因为破坏是比建设来得快啊。
1: 对，那当然你回到家之后啊，你一整天啊待在室内，你就可以先从净斑美白开始使用，然后再用抗老提拉，然后提拉里面呢再滴2-3滴的鱼子精华，就可以让你的稍微搅混那个。让它混，就是怎么讲，按摩就混搭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轻轻的就是敷在你的脸上，也可以稍微提拉按摩一下，让你的脸就是变得比较拉提年轻，比较年轻化，
0: 对，
1: 让你的效果也可以变得更加成。
0: 40岁以后的人是一定要用了啦，
1: 是
0: 因为皮肤状况正在往下走嘛，
1: 对，
0: 这时候给他营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我们只有我们电台我们节目会播的，
1: 塔里
0: 的爱
1: 情，
0: 由张长林带来的歌曲。那另外呢，还没到，好，

0: 张长林带来的《塔里的爱情》。
1: 嗯，
0: 看到一篇文章，待会呢，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哈，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1: 对，
0: 好，这个故事啊，其实是有三个短短的小故事组合哦。那第一位是三个人啊，是三个晚年过得很有底气的女性。
1: 嗯。
0: 晚年落魄真的是一件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跌倒啊、创伤啊，你都可以再站起来、再努力。
1: 对。
0: 可是等到晚年，你体力已经不行了，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懂得守。
1: 嗯
0: 啊，不要再冲了，因为手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嘛啊，不要像年轻人啊，那我开高杠杆，对不对？你那个一赔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像很多诈骗集团呐、啊，他们去骗这些老人的退休金，
1: 嗯、
0: 啊，我觉得真的第一太过分了哈、啊，
1: 嗯，
0: 因为他们等于被骗完以后，他们没办法翻身了、
1: 啊，对呀、啊，
0: 可能一辈子就完全就。走向一个很灰暗的下半生、
1: 嗯嗯、
0: 甚至搞不好会轻生，之前有一种状况嘛、嗯、
1: 是啊，
0: 因为他觉得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
1: 嗯、
0: 那当然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些年长者的心态可能也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就是如果你的钱已经够了、
1: 嗯、
0: 啊，那就够了就好、
1: 嗯、
0: 啊，不要再想要我要更多更多更多，当然人要追求更好没有问题啦、
1: 嗯、
0: 可是不是把你的生活费全都压进去，
1: 嗯
0: 哦、啊、因为你要人家讲嘛，好像巴菲特啊，他就说，在做任何事情，你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嗯，
0: 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你怎么办？
1: 嗯，
0: 好，因为大家每个人都不会、
1: 嗯、
0: 啊，对，但是就发生了啊。
1: 对，不要先想得太美好。
0: 对啊，就假设说我今天我想投资，很好啊，那我有1000万啊、
1: 嗯，
0: 我可以做养老了。那我真的很想要再多更多的钱，那不是叫你把1000万都拿出来啊？
1: 嗯，对，
0: 可能拿个100万嘛，
1: 嗯、
0: 啊，就是啊，就算真的全部都没了。啊，至少我900万，我拮据一点，少了100万，一样可以活到老啊。
1: 对呀、啊。
0: 那底气，这三位有底气的女性，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王彩云，她在年轻的时候啊，在市场旁边做酱菜，后来啊，摊位收了，在市场旁边买了一间小店面。
1: 嗯。
0: 她不租给任何人。
1: 她自己自用吗？
0: 对。
1: 啊，
0: 因为他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日子交给外人的脸色。
1: 嗯，
0: 不管是他去租别人的店面，或者他把他店面租给别人、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脸色的、欸
1: 嗯、对啊，
0: 那个来租的人到时候不给你钱，我讲话声音比你还大声，
1: 大声
0: 对，好，所以呢，这个王奶奶啊，她每天就到店里坐一坐，
1: 嗯，
0: 跟这个老邻居聊聊天，
1: 嗯哼，
0: 稳定的收入啊，因为她继续卖酱菜嘛，
1: 对，
0: 啊，自己懂嘛，

0: 需要再靠赌一把来翻牌，因为稳稳的会跟他买的人就这么多，
1: 对，
0: 好，反正就是聊天过日子，让我看想起了在那个秋华姐家，有的时候在她回去的时候啊，要绕一下路，就绕一圈，然后绕到市民大道，然后再弯过去，要绕到市民大道的时候，左手边呢，有一家类似干妈店，但是他应该是在卖一些酱油啊，这种这一类的
1: 小杂货店。
0: 然后有一回我就刚好停在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店面两个人，一个就是老奶奶，另外一个呢感觉像他的朋友，但是差了一辈，但是又不太像晚辈，然后在那边滑手机，可是呢你就看到那个老奶奶很惬意的坐在那边，然后面容有一点笑笑的，发呆，她也没在滑手机，所以我就想说那个老奶奶可能就跟她一样，那店就她的，
1: 对
0: 啊，赚不赚钱也不需要赚什么大钱，只是跟这些老邻居有一个点来聚聚会的感觉，
1: 对啊，交流一下聊聊天。
0: 好，那王彩云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最精彩她处理风险，因为我刚刚讲年长者最怕风险了，
1: 对，
0: 他说啊，在十多年以前呢、一个远房的孩子要创业，跟他借200万，很多的年长者也是因为借给了晚辈就没了，或者是像现在
1: 打水漂了，
0: 对，或者是现在晚辈就说啊，我跟你讲那个投资很棒，啊，结果也没了，他也不负责，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晚辈被诈骗，找这个长辈帮他这个
1: 就解决处理
0: 决
1: 擦屁股，
0: 对对对对，好，那他王彩云呢就没有立刻答应哦，他说我看你的投资计划书，结果这位晚辈呢也写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 AI， 所以漏洞百出，结果啊他也很客气，他没有否定掉，他就包了10000块的红包给对方晚辈说，这是我的心意，如果你真的想要学做生意的话、可以来我店里当学徒，不领工资但包你三餐来学一下，后来啊这个亲戚啊就气冲冲的走了，在外面、还很放狠话，结果没多久果然创业失败，欠下一屁股债啊跑路了，王彩云啊当初的停损没有让他变成坏人，反而让他免于被拖下水，好，另外文章还有介绍两位女性，一位是72岁的退休医生，儿子生意失败跪求他卖房帮他还债，
1: 哦，又是要帮他解决，
0: 但是他也一样没有答应，但是花了一周帮儿子把创业的过程啊从头到尾检讨，还找来了靠自己人脉、找来了企业顾问免费咨询，两年以后儿子不但还清了债务还当上了小主管，另外一个呢是68岁的退休秘书，离婚以后独自带大儿子，退休以后靠种花找到第二人生，现在在社区大学啊开花艺课，所以这些人都知道我的底不可以被掏空，
1: 对，
0: 我还有什么样的变通方法可以帮助他，不是我一脚踹开我不帮你，没有，我帮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帮助嘛，
1: 是、
0: 记得之前听那个巨石强森，他以前是打美式摔跤的嘛，
1: 对，
0: 然后呢他有一次就跟老板说，哦，我们巡回赚多少钱，然后呢他就问说那我们里面谁的薪水最高，然后他就说、是谁啊，然后他年薪比方100万美金这样，然后巨石强森就说那我要200万，然后老板就觉得你这个小菜鸟啊，只是小有知名度，你怎么想要跟我
1: 喊价、
0: 但是老板也没有吐他槽，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拿200万，他说因为未来我会比他还红，但是呢其实这200万来讲啊，对于整个营运到底是不是一个掐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有的时候像很多电影看起来很赚钱结果没赚，就是因为演员拿太多钱了嘛，
1: 对，
0: 然后这个老板也没有直接否定他，说好，那现在呢你既然想拿200万，从现在开始的一年你不用比赛，你跟着我去世界各地，我们有开，应该说美国啊，有表演的时候，你负。

0: 责掌管后面财务金流。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说一开始我真的是哇，我不是那块料啊，他每天一堆数字跑过来跑过去啊，但是每天售票多少钱，成本多少钱，营运多少钱等等的，然后一年下来，他就跟老板说我不加薪了。他才知道说营运者的辛苦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老板就说，好，恭喜你，你现在可以有200万的薪资。他说你的未来会有2000万的薪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摔跤手了。
1: 对。
0: 你现在是一个营运者。
1: 嗯。
0: 所以你的思维在包含你的才能。所以后来巨石就很感谢他。
1: 嗯。
0: 他，哎，这也算是感恩的心哈，哦。
1: 对。
0: 他很感谢这一位前老板，嗯，就是没有否定掉他的加薪。那也没有给他加薪，
1: 嗯，
0: 而是让他去学习真正要经营者他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他自己。
1: 嗯，
0: 啊，既然他想要把自己当成一块招牌来贩售，
1: 嗯，
0: 因为讲实在话他经营自己也是经营的很好嘛。
1: 对，嗯，你要把自己变得我就是说像金子一样。其实你刚才那个过程我觉得就是这些人都懂得不是把所有的底拿光，你必须要有一个停损点。然后呢，自己也不是说哦，我就白白的给你这些东西，我反而是我给你一个工具，
0: 嗯，
1: 我让你学会这些技巧方面，
0: 是
1: 对，那才是你能够走得更长远的路。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说，哎，于飞，于飞，我要健康啊，怎么办呢，啊？嗯，我就会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健康啊，因为我不是医生，可是你可以打27519911，
1: 对
0: 啊，那边有在卖健康的，
1: 那边有。可以订购健康，
0: 对，可是你要一直持续吃哦。
1: 对
0: 啊，如果他说不要，不，你没有诚意啊，那不能怪我啊。对，
1: 没有，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诚意。
0: 对，好，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感恩的心哦，嗯。如果你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欢迎打电话进来。同时呢，对于今天的这个音质，尤其刚刚已经确定了啦，那个《千恩万爱》那一首歌曲哦，真的是。特别小
1: 声，声音真的比较小，
0: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推到最大了，所以这个部分不用去跟我们反映。
1: 嗯，
0: 那其他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常常会听到那个好像有一点点口水黏膜的声音。
1: 嗯，
0: 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因为广播跟我们现场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是监听耳机嘛。
1: 嗯，对，
0: 为什么要用监听耳机？因为它很多小细节都听得到。
1: 对，嗯，
0: 可是你可能用广播收音机是没有这样子的干扰。
1: 嗯，
0: 那我们也想要请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反映的话，也是可以的哈，哦
1: 嗯。对，
0: 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那我今天感恩的心呢，我要感恩我已经往生的五叔。好，哎，有听众朋友，那我们现在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咯。
1: 好，
0: 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我是秋华姐。
0: 哇，秋华姐你打得好精准啊。
2: 感恩的心，对不对？
0: 对对对。哎，秋华姐不是原本说好像没办法听吗？
2: 我没有，刚刚有，刚有听。
0: 哦，有听好。
2: 因为现在他人比较少了。
0: 是。
2: 好，那因为这个位置很宽阔，所以声音不是很集中，所以听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结实的声音哈。会不会？
0: 不会啊。
2: 有这种感觉。
0: 不会。
3: 不会。
0: 很结，很扎实，
3: 也是蛮清楚。
2: 对，讲到感恩的心，我真的要特别感恩我们的这个工程部，跟感恩我们的董事长郑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他们的辛苦，才能够让我们在播音室能够这么顺利把节目播出去。但是呢，这一个星期当中在适应中，所以我们在控制机器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差错。所以呢，为了赶快能够熟悉，所以我特别感恩除了工程部董事长以外，特别感恩我们的机器。
0: 嘿，我感恩机器啊，
3: 很棒耶，
2: 让我们赶快顺利在播出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0: 特别感恩。
1: 对，他听到听到了啊。
2: 对对对。
0: 所以卫视的机器请你帮帮忙哈，
1: 嗯，
0: 让我们顺利播出好不好，
1: 嗯，
0: 不要再有差错哈。好，在感恩的心特别啊，感恩我们的卫视里面所有的机器，不管是 MD 啊 CD，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电脑上的歌曲等等，在播出的过程希望不会有差错。当然更感恩的是我们所有控制机器的人，那就是我们宇飞跟阿富喽。
1: 嗯，
0: 因为机器现在不是我在控制的，也不是我们嘉玉啊跟丽妍哈，
1: uh-huh ，
0: 所以呢，你们两位我们要特别感谢你们辛苦啦。
1: 嗯，不会，嗯，
0: 好，
1: 应该的。
0: 所以呢，我嗯真的很感谢，感谢你们两位辛苦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很多的难处哈。
1: 不会，学习学习很开心的，
2: 嗯，
1: 因为自己都在成长。
0: 嗯，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听众朋友再有差错的话，请你们再告诉我们，让我们赶快改进，好不好，
1: 嗯，？OK，
0: 好，好，感恩哦。
1: 好，谢谢秋华姐，
2: 谢谢秋华姐，
1: 好，拜拜，
2: 拜。
1: 好，23712350，听众朋友有要感恩的事情吗？我们等你的电话哦。好，刚刚讲到我的五叔哈，
2: 嗯，
1: 因为最近啊，刚好就是之前人家送我的红包啊，我都把它留下来，然后我就想起，就是说，哎，在这一生当中，你会包一些红包给别人嘛，婚丧喜庆等等的，
2: 嗯，
1: 然后这是其实在中国的礼仪上是希望说，他们在办婚姻啊，或者是这种丧事的时候，可能家里的开销是比较大的，
2: 嗯，
1: 那大家呢就是集合村里的力量一起来帮助他，
2: 嗯，
1: 那等到他们稳下来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包给你，所以它不单单是这个喜庆的这个动作，
2: 嗯，
1: 所以以前好像非洲嘛，非洲也有一句话说养一个孩子是要全村的力量，
2: 嗯，
1: 就是其实不是只有妈妈一个人，
2: 哦，
1: 因为跟来不及照顾啊，
2: 嗯，
1: 有狮子有老虎很多需要分方面面，
2: 啊，
1: 其实是整村的人一起在养大这个孩子，
2: 嗯，
1: 那我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哎，在整理的时候就想，嗯，好像有的地方哈，就是我有包给别人过，
2: 嗯，
1: 啊，别人并没有包给我，
2: 嗯哼，
1: 哦，可是呢为什么会跳到想到我五叔，
2: 嗯，
1: 因为 我想到他没有包给我，我不会有任何的不好的感觉，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别人有他的考量嘛，
2: 对，
1: 可能他忘了，可能他经济真的不是很好，有
2: 困难，
1: 各种方式，反正我的这个思维我其实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2: 嗯，
1: 就是我无法认清的事实，
2: 嗯，
1: 我一定往好的方向想，
2: 嗯，
1: 啊，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内耗嘛，
2: 那对，
1: 啊，就是无法认清的事实他就一定往坏的想，
2: 对，
1: 然后结果最后折磨的是自己，
2: 是，
1: 但我一定都往好的，
2: 嗯，
1: 所以我那原则上人家想说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当中真正我们知道真相的只有 20%、
2: 嗯，
1: 其他 80% 我们不知道，
2: 对，
1: 那不知道如果你都想坏的，
2: 嗯，
1: 那就是有 80% 已经在折磨你了，
2: 嗯，
1: 那我已经有 80% 都快乐了，
2: 嗯，
1: 那个 20% 又有 80% 是好的，
2: 嗯，
1: 啊，所以我人生当中没有什么坏事，
2: 嗯，
1: 啊，那讲到我五叔是因为我五叔的家庭啊他其实并没有不富裕，
2: 嗯，
1: 他自己老兵嘛来到台湾以后，嗯，然后后来我有去过他家，小的时候去过中立，然后他旁边有他的稻田，
2: 嗯，
1: 但是他是在卖把布，
2: 哦，好怀念哦，
1: 我五叔在卖把布，
2: 嗯，
1: 可是卖把布的人是买不起房子的，
2: 嗯，
1: 哦，以前有一些行业在那个时候，嗯，比方说我有遇过开计程车的，
2: 嗯哼，
1: 开到就好几栋房子，
2: 嗯，
1: 就以前你真的可以靠这个行业赚到房子，
2: 对，
1: 可是真的卖把布的没有，
2: 嗯，那个盈利真的获利太
1: 小
2: 了，
1: 很
2: 小，太小，
1: 然后很辛苦，
2: 嗯，
1: 那后来还听说他们把房子什么都卖了，
2: 嗯哼，
1: 因为后来我的五婶是就是
2: 生病吗？
1: 不是，我五婶是那个好像就是不是台湾人就对了，
2: 嗯，
1: 然后人家介绍的，
2: 嗯，
1: 然后我五婶有孩子，
2: 哦，
1: 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是带着孩子跟我五叔结合，
2: 嗯，
1: 然后结合之后呢他为了照顾孩子啊，
2: 嗯，
1: 其实就很辛苦，
2: 对，
1: 然后后来土地卖了以后搬到一个新的大楼没多久他就过世了，
2: 嗯，
1: 后来就只剩下我五婶跟那些孩子一起慢慢长大，
2: 嗯，
1: 那也比较少。

0: 联络。嗯，但是我印象中啊，就是我五叔从他自己一个人一直到结婚的时候，他只要来我家过年，而且每年过年一定来跟我爸爸拜年。
1: 嗯，
0: 因为我们皇家在台湾的人不多。
1: 嗯，
0: 啊，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从中国大陆逃出来。
1: 嗯，
0: 啊，来台湾的好像只有三个人，所以特别的亲。
1: 嗯，
0: 那过年的时候就会来，然后来了以后呢，他一定会包红包。
1: 嗯，
0: 然后红包呢，他又希望不要那么的寒酸。
1: 嗯哼，
0: 所以他都会换十块钱。
1: 哎呦，
0: 那这十块钱是红色的，
1: 好感人。
0: 然后厚厚的一叠，
1: 嗯，
0: 然后拿起来就说：“哇，五叔包的特别厚，
1: 很沉重。”
0: 但是一打开，只有五叔包十块。
1: 哦，
0: 其他的人都是包其他的金钱，就有百元钞、
1: 钞票。
0: 那五叔就是只能包十块钱的那个好几张，
1: 嗯、
0: 可能十张、
1: 嗯、
0: 啊，才一百块这样、
1: 嗯、
0: 啊，可能别人是十张一百块、
1: 嗯。
0: 但是呢，他从来没有 lost 掉过，
1: 嗯，
0: 就每年一定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诚意是很大的，
1: 嗯、对，
0: 就是。你看可能有人真的我过不下去抱歉没办法
1: 对，
0: 他还是挤出来、
1: 嗯、
0: 要给每个孩子都有红包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哈，五叔真的很辛苦、
1: 嗯、
0: 然后真的很爱我们然后很就是再怎么样也要把那个做出来给我们看、
1: 嗯、那孩子可以感受到爱我觉得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在今天感恩的心突然想起了我五叔然后感恩他、
1: 嗯
0: 啊、他虽然现在跟我爸爸都在天上、啊
1: 嗯、
0: 如果有听到的话呢、啊、我都有记得哦、啊、还有像他之前替我爸爸那个祝大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硬买了一个大蛋糕、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有钱买鲜奶油
1: 哦，
0: 所以买合成奶油的蛋糕比较便宜、
1: 嗯、
0: 然后我们家最后真的我必须说真的难吃、嗯、可是我们又没有丢掉、
1: 嗯、
0: 就放很久、
1: 嗯、
0: 就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
1: 嗯、
0: 然后最后终于把那个蛋糕给吃完
1: 终于把那个诚意吃完了
0: 对就是回想起来就是五叔他每一件事情都有参与、
1: 嗯、
0: 虽然品质都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那个心其实
1: 是一个心意
0: 无价的
1: 对、
0: 嗯、
1: 真的
0: 好那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感恩的心呢、
1: 嗯、
0: 好我们等听众朋友的电话咯好 2371-2350

0: 好，我要来分享感恩的心啊，因为今天8月1号嘛，那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父亲节，那我想要来感谢一下，就是我的爸爸。那我爸爸现在他人是在马来西亚工作，他已经在那边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小的时候啊，不是他小，是我小的时候。
1: 哇，
0: 他小的时候也很帅气啊，我有看过他年轻的照片。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也就在从事也是属于心灵方面的工作，跟我妈妈那个时候也都是很类似。那时候我爸爸就有跟我讲啊，他说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当时的我觉得我不是很能够理解这一段话。他说啊，其实人生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他说包括你假如你结婚了之后会发生所有一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啊非常的习惯，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可能来自原生家庭，然后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影响到你的想法，影响到你的思维，或是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的方面，赋予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1: 主观意识吧，
0: 对，主观的意识，我觉得它是怎么样，我认为它就是这样。他说可是也许从别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那一个人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是这样子想的。 对，他就说但是我们人真的非常容易落入这样子的人性里面。
1: 对啊，就像我看那个什么法庭开庭有没有，
0: 对，
1: 其实从中间来看两边人都是坏人，然后同样两边人都是好人，
0: 对，然后结果他就告诉我一个，他说好，重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中性的，就是中间的中性，就有点像是中庸之道的那个意思。他说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你要学习，任何事情都是中性的，只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赋予他什么样子的想法跟什么样的感受。
1: 那难怪中国信托那么有钱，所有的东西都是中性的，
0: 都是中性的。连 Seven 的那个提款机都是他的，
1: 对啊，新一区好多地都中性的。
0: 对呀，啊，哎，你这样子想好乐观哦。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活到了45岁，经历过了婚姻，然后离婚了之后，我常常的会去，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或是我的心就类似于飞说，有时候我们人会内耗，我想说怎么会这样，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或者是怎么样。可后来我就学习，我把这件事情或是这个人看成一个中性的，那是我自己要赋予他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学习任何事情它就只是一个就是中间值，你不要再去附加任何的内耗的感受给他，其实这样子我就发现，哎，我的心境真的就没有那么难过，也不会那么纠结，不会那么的内耗，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会轻松轻盈很多。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练习的，所以也把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教导我的事情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不管你几岁，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练练看。当你觉得有点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想成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人事物。
1: 对，
0: 对，我们不要去想太多，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过去的。
1: 是，
0: 这是我要感谢我爸爸教导我的人生的道理，人生之道。
1: 好，
2: 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
1: 好，那刚刚好就接着我们接，哎，好，听众朋友的电话咯。
0: 太好了。
1: 好，午后2点你好。
3: 哎，您好。
1: 是，
3: 我想感恩我的大姐啊。哎，因为我那时候国小1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民国46年了哈。那时候那个路上啊都是泥巴地嘛。然后都是那还有石头哦，说好尖哦，这样子。
1: 对。
3: 啊，然后我这个从家里面到学校要走15分钟嘛。哇，我那时候冬天我真的是都没有鞋子穿呢。
1: 哦，他赤脚。
3: 那时候都没有鞋子穿，然后哇，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走啊。然后我大姐还背着我耶。
1: 哎呀，他跟你差几岁啊？
3: 她背着我这样走到学校。
1: 请问一下，他跟你差几岁啊？
3: 哦，他是差不多大我8岁哦。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国中，
3: 哎，没有，他可能6年级哦，
0: 6年级
3: 啊，差不多差6岁吧。
1: 哦，
3: 哎，我1年级啊，
1: 啊，
3: 那他就背着我，哎，哇，背着我到学校， 哦，我真的好，现在想起来好感动哦。
0: 哦，那个画面好有爱哦，真的，我现在可以想象的出来。
3: 很痛哦，他自己脚也会很痛哦，
0: 对啊，
3: 石头尖尖的。
1: 他也没穿鞋，
3: 哎，都没鞋子穿。
1: 哎呦，
3: 对，然后后来我29岁信耶稣嘛，然后我到40岁才找到教会啊。
1: 是，
3: 我那个时候找教会的时候，哇，也是我大姐好奇妙。他就从他家里面寄一张那个台北的那个教会的地址啊，然后我就找了最离我家最近的教会啊，我就找到了，然后就开始一直聚会，
1: 是，
3: 然后就聚了到现在说30多年了，
1: 心情很平静，
3: 好感谢我的大姐哦，
1: 贵人呐，真的是你的贵人，
3: 我大姐就会现在也是到主那边去了啦，对，我很感谢她，
0: 对，姐姐照顾你好多，真的很爱妹妹，
1: 是，
3: 对，
1: 好，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3: 对，
1: 好，拜
0: 拜。
1: 好，今天的分享啊基本上都是跟家里的人有关，所以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跟家里的人有关哦，是阿爸阿妈啊，也是父亲节即将到了播的一首歌曲，
0: 田一鸣演唱的。

0: 好，阿爸阿妈在这里呢，替爸爸说一些话哈、哦，因为父亲节要到了哦。但是，大致上啊，这个社会啊，包含我们的节目，其实比较重视母亲啊。对于父亲来讲，
1: 比较多聊妈妈。
0: 反正他对，然后好像你看做这个活动。我说秋花姐，我们也应该在父亲节做一个活动啊、不然父亲都觉得母亲都
1: 有变得好渺小，
0: 对，我都没有，对不对？好可怜，对不对？而且讲实在我们话，我们也很适合父亲节啊，
1: 对啊，
0: 因为当然保养品的部分可能很多父亲会说啊不好意思用啊，而且矿物隔离霜也比较偏白啊，除非像我的肌肤就比较适合，要不然像什么优固力啊。胎盘素啊，优康宁啊，其实我们的吃的膳食吃的，我觉得对父亲来讲都非常非常适合、
1: 啊。对啊，就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吃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在分男生女生的。
0: 对，所以如果你父亲节没想到要送什么的话，其实真的也可以考虑27519911、
1: 送礼送健康。
0: 对，来挑选我们的产品来送给这个父亲一个大礼包，
1: 爸爸，对，
0: 从头买到尾。
1: 爸爸先生或是儿子啊。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Crazy Love，
1: 对，保罗安卡所演唱的。

0: 好，刚刚车主打电话进来，抱歉，我们因为要进现场了，有点忙哈。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空中相见。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是我们约会的日子。首先我是吴敬贤，我们来听一首怀念新曲家作一点点，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家作一点点。

0: 杨经理，对不起，刚才我是把这个，我把这换一下，因为你们线都搅在一起了。
1: 对，没关系，没关系。
0: 嗯，好，这是佳作一点点，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这是冼曼芳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林文贤，文贤你好，还有詹超你好，山凤瑞、李其琛、洪彦孙，还有吴声丽、江家谦、蔡余生你好，何英珍，谢谢你们，老朋友，谢谢。李其琛要听一首《心恋》，我本来今天想改唱一首《一年四季有花开》，好，既然其琛演唱《心恋》，我就改唱《心恋》。美琴，逼出来，《心恋》，李其琛小姐所演唱的。

加上心，上心上一座花，只能疼喊呀喊一喊，就像这样又来一幅画。

0: 现在其实像在说在唱的，我们都是一人唱我们就马上唱，锦霞人，锦霞人好，何云生乍见，对时间好快，明天就是八月份了，真太快了。林品生，高胜兰，小姐小声点哈，乖乖。SP Chen 你好，谢谢。陈胜松，林品生，你要听一首《许我向你看》。郭秀凤，郭旅长，你好。这边好多朋友啊，还有高世南，我们的好朋友张月英，《幸福花园》，我记得是两眼就会唱，是不是？
1: 上个礼拜我们唱过。
0: 不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2: 要那个喝彩。
0: 吴胜利。好，我们来听歌。哎，你们太吵了。哎，小姐。好，接着我请董文君小姐唱《相思梦》。

相思梦是卓文君小姐所唱的，吴声玉、李淑慧、林锦霞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和我的鼓励，还有王博，你说终于有时间看直播了，放假了对不对啊？李淑慧、杨又化，谢谢你们朋友，还有大雁，你说唱新恋的时候应该要跳舞，金鹏不在我怎么跳舞啊？一人跳不起来，不相信你在家一人跳跳看。好，接着我们请吕美琴小姐唱一首《喝彩》。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在小谱上打下一样。好，洪燕森小姐先唱一首我有一颗心，我请文心小姐唱我有一颗心。

0: 我有一颗心是文心小姐所唱的，沈柔小姐先唱一首《流水年华》。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我们是看了演什么歌，马上是硬谱，硬谱先找谱，找了谱再硬谱，然后再唱，厉害吧？
1: 不熟的跟大家一起唱。
0: 好，沈荣的《流水年华》。

0: 这是他们两位合唱的《流水年华》。沈荣另外两首歌下礼拜帮你唱啊。接着这边何云珍演唱了一首《白云常在天》，好，我请咱们方小姐唱。还有艾米珠演唱一首《黄昏放牛》，哪一位会唱？我只记得有的人
1: 哦，有的
0: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1: 这个最经典的，
0: 要找谱，要找谱啊！艾米珠，抱歉，我们要找到谱再唱。第一句怎么唱？
1: 不知道哎，忘记
0: 了，忘了，
1: 没有唱过，只知道有人有。
0: 我以前有唱过，但是忘记了。好，没关系，找到谱再学。白云常在天。

0: 任锦霞，何云生啊，这边张月英，谢谢你哈。洪先生，你说贺伟老师真厉害，个个都是演唱机，观众点什么歌都集合唱，不简单。就是 Amy 就是和不好意思一下，因为我们的歌本里面有些歌是没有的哈。林文贤，谢谢。你说会拍拍手啊，和我们拍手，谢谢。狐狸，英俊忙，擦香风寒入笼，这边风热太阳大。我不知道您住哪里啊，谢谢你，谢谢你加入我们阵容了。啊，我现在要哎，美琴啊，
1: 哎，
0: 水果向你看，什么叫？
1: 水果向你，是慢的嘛，对不对？
0: 哎，
1: 是慢的啊。
0: 我唱，我唱，
1: 我
0: 的声音你明白吗？
1: 我明白的很。
0: 这是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水果向你看》，
1: 可以吗？
0: 太好了。
1: 恰好，你们今天衣服来的，哎呦，太低了，太低了。

0: 时候我没有抓到印度，请抱歉啊。
1: 许我像女孩，像女孩，多爱你。

0: 如果像你看，就是林品生小姐所演唱的。王勃，你说美琴老师好棒哦，琴艺高超，希望收下我这个笨徒弟。我就是因为太笨，他不收我。
1: 不要这样讲。
0: 这个
1: 吴姐最聪明的。
0: 这个
1: 歌星里面只有您会弹琴。
0: 啊，我那叫弹琴吗？
1: 鼓打的也更棒，吴姐鼓打最棒。
0: 那是唬人的，唬人
1: 的，真的不错。
0: 这个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美琴老师愿意收你的话，他愿意收你这个徒弟，啊，美琴对不对？
1: 谢谢谢谢，感谢您的这个看重，谢谢。
0: 真的，美琴的琴实在是没话讲，
1: 会饭吃。
0: 不要这么江湖好不好？锦霞要先唱晚风，哎，那个谁，卓云心。
1: 现在谁要唱晚风？
2: 是啊。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2: 好。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的节目。我们好像在打架一样，因为今天和全部是朋友演唱的。林锦霞演唱一首《晚风》，好，我请冯欣小姐唱《晚风》。

接着我们来欣赏《一瞬相思一瞬泪》，这是哪位朋友点唱的？好，我们来欣杨艳妮小姐唱《一瞬相思一瞬泪》。没有。好，我们因为说是临时点唱，而且还要硬谱啊。

一寸相思一寸泪，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荒山高雄，高雄有一位刘老师是教法文的教授，谢谢您给了我一本荒山军眷村发展史，我看了以后好感动啊，因为我家的那大门那边啊，我看到了，这是六七十年前，看了以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心，谢谢刘教授，谢谢，我会保存这本《荒山军眷村发展史》，1949年到2007年，真是很珍贵啊！谢谢你把这宝贝给了我，谢谢，谢谢刘老师。好，我们来听歌。这边有一位朋友叫做金吉策奥。不知道对不对啊 ？CHINGTEO， 拼错了，多原谅。你要听一首《青烟》，我请咱慢放下来唱《青烟》。

0: 今天抱歉啊，尚月英的幸福花园谁没唱，还有沈荣还有 Amy 朱的什么放牛，
1: 黄昏放牛
0: 没有唱啊，抱歉，还有沈荣的一首忘不了的你。好，接着我唱一首沈荣演唱的小清新，小清新，美琴来，不要太快，48，48。

为什么你总对我的冷冰冰？我要为问，先说分明。

为什么呀好像冷冷冰冰，我要问问心里说分明，因为我呀可留心，你不说分明咱们家假冰心，你话我不听，你不说分明。

0: 一封，他虽然说很冰冷，你也要像我一样有深情，免我伤问心不定。吴俊贤，祝你健康平安快乐，谢谢。我们时间差不多，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新庄游艺队。那为什么我会邀请到新庄游艺队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哦，我许多的同事朋友，甚至从南部来北上找工作的同学们，很多现在都住在新庄。可是当我问起新庄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甚至告诉我说，诶，讲真的，我真的对新庄不熟，虽然我从小都在这里念这边的学校，可是我常常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来自新庄游艺队的两位老师，吕慧芬老师。慧芬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慧芬老师。
0: 还有叶玉玉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云。
0: 关于新庄游艺队，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游艺队的成立时间、队员和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1: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1: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呢？
1: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0: 他有这样的热情，
1: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0: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1: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那所以大家，你们这十位这个队员，大家对于新庄都是非常熟悉所以才加入的吗？
1: 并不是哦。对，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才加入了，但加入以后对新庄熟悉之后就很爱这个地方。
0: 好，那我想问问两位，今天来到现场两位老师，慧芬老师你是从小就住新庄吗？
1: 我也不是哦，我是花莲人
0: 哦。
1: 我这以前我都会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0: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呢。
1: 真的
0: 我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这样菜市场卖瓜牛。

0: 哎、
1: 欸、啊，是是，真的真的真的有，真的有，而且有很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0: 对，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是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1: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哦、所以已经住35年。
0: 哦，35年了。
1: 对，35年。
0: 哇，那我们的雨呢？
2: 我
0: 是新庄人吗？
2: 对对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
0: 哦，
2: 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
0: 哦，
2: 对。
0: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有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2: 现在吗？
0: 你以前会吗？
2: 当然不会啊，
0: 吃家里的，吃家
2: 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0: 啊。嗯，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1: 嗯
0: 哦，有什么特别含义？
1: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哦，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玉清，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嗯、所以他都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0: 对。
1: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哦哦、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新庄故事游艺队，只是外面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名字讲出来，
0: 那会讲成什么？听过什么？
1: 艺游队啊、
0: 哦，
1: 或者是只讲到故事队啊、
0: 哦、
1: 之类的，
0: 是、嗯、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会有点第一个印象是想说，哎，你们是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吗？
1: 其实是有的哟，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那待会我们就真的请老师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到底表演的成分在哪里哦。好，那想要问一下，像刚才我说到就是两位因为是新庄人，但是对新庄的那个熟悉程度还没有来那么深刻，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加入的呢？我们先从玉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2: 好啊，因为当时对新庄非常的不熟，那会加入游艺队是因为一个意外，
0: 嗯，
2: 然后那个意外是我的父亲出了车祸离开人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冲击。那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在网络上发现新庄故事有一队要开课、嗯、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着加入这一堂课去看看我父亲成长的新庄是什么样子，我想要认识他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故事有一队。对，那加入了之后发现哇，新庄超厉害的，新庄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好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嗯、很需要被别人认识、嗯、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我要留下来当导览的志工。
0: 哇，
2: 对，
0: 没有想到竟然是令人如此刻骨铭心的一段
2: 藏洋葱。
0: 哇，
1: 对
2: 对，因为我们的家，我爸爸那边的家人，
0: 阿公阿妈那些
2: 都是，阿公那边都是从中国移民来到台湾的、嗯、应该五六代啊。有听过阿公说他的阿公就是渡过黑水沟从妈祖庙上岸的、
0: 哦、
2: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些故事，
0: 就借由这个机会感觉更贴近爸爸的生命一点。
2: 对， 对，然后更认识自己身为新庄人是什么样子。
0: 哇，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最后、
2: 啊、
0: 对，来开玩笑。但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对、啊、
0: 然后甚至走出来，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哎、欸，
0: 也是一个缘分
2: 啊，对，
0: 可以加入、
2: 啊啊
0: 嗯、
2: 是是是。
0: 那这是玉云你当时加入到游艺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启发，那老师呢？
1: 嗯，因为我本身是国小老师，
0: 是，
1: 当然我也会发现我的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那刚好我那时候也在读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那我就想要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 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

0: 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八年。
1: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0: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1: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0: 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咸光饼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1: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十位嘛，你们队员
0: 目前是十位，
1: 这十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嘛，导览的那个
0: 是每个月
1: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0: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1: 好，
0: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的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1: 一府二路
0: 三新庄。
1: 好，那雨呢？
2: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哦。然后我们都是留着剽悍协议的新庄之子。
1: 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雨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友谊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云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是。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埔。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台北盆地陷落，所以形成了康熙台北埔。这时候呢，从唐山来的这个大型的荣客船，他们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进入台北盆地，然后一路呢就来到新庄。新庄是可以停大船的，而且这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凹岸的码头，很适合停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千帆林立新庄港，世事俱千家灯火的这个新庄的一个美誉。那在新庄我们最重要的庙宇哦，最古老的庙宇就是慈幼宫，我们的妈祖宫的三川殿的虎边墙上就有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呢是在乾隆29年的时候由淡水的府民同知胡邦汉所立的。那这两块石碑，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租啦、鱼池、杜租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新店溪跟淡水河的下游各大渡口，那个时候其实他都在乾隆年间都要到新庄的慈幼宫来缴渡税。哦，那包含这个七母子渡，七母子渡呢就是现在的大稻埕，他们是要来缴税的。还有包含新店溪的大平林渡，就是新店这边他们也是要来缴税的，有很多个渡口都是要来缴税。所以可见的在乾隆年间，其实慈幼宫在北台湾它的政经地位非常的崇高，高于蒙甲，高于大稻埕哦，所以当时它就是大台北地区的一个领头羊，所以为什么会说一府二路三新庄？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庄人口其实算是真的蛮多的？
1: 人口的多少应该跟那个时候没有关系，
0: 还没有太直接关系。
1: 现在，
0: 但现在这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1: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
0: 哦，
1: 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0: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是
1: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了大众庙。那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0: 是，
1: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苏朗姆苏丁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啊，暗访的目的是要扫除街道上不洁的东西。那隔天呢就是日巡，日巡其实就有点像嘉年华会，就是一个祈福的活动。那第三天5月2号其实才是真正大众爷的寿诞，那这一天就会由庙方来办法会献祭祝寿。所以其实大热闹是3天，那大家很喜欢的是前2天会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一个

0: 很有名的正统，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就是关将手
1: 哦，
0: 发源于新庄的关将手、
1: 哦 是, 哦、
0: 是，对，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正统、嗯、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来参加新庄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大拜拜真的可以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游艺队的活动。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绕境出发前，在地藏庵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喊班仪式，对，非常非常的神圣，然后庄严。
1: 喊班仪式，
0: 对，就是我们的关将手会在地藏庵进行三进三出的喊班仪式、嗯。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呢、啊，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
0: 嗯，
1: 那间庙
0: 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
1: 哦、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可以马上很快就有一些神迹出现，对对
0: 是是是，非常灵验、
1: 哦，就是那里哦，哦，原来如此。那在这个新庄发展过程当中。像老师两位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呢？
0: 嗯，我们好想介绍另外一个、
1: 哦、另外一个吗？
0: 无形文化资产，我们请玉云
1: 来
0: 介绍。
1: 好, 好, 好, 好, 好
0: 来，
2: 这个也是很推荐的，因为像五一大拜拜是农历五月，
1: 是、
2: 那农历九月九号也很推荐来到地藏庵对面的宝元宫。
1: 它、嗯、旁边又有另外一间
2: 在对面，对对对，这个宝元宫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建庙。
1: 嗯，
2: 当然我们在地人会叫它那个王爷宫或太子爷庙，因为它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 Netflix 的、那个、柯震东
2: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
1: 哦、
2: 那个三太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哈、
1: 哦，
2: 欢迎来我们宝元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九月九号啊、嗯，所以我们宝元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柜会。
1: 弄柜会、
2: 啊、对，这个弄柜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会用那个炭，然后
0: 檀香，
2: 檀没有，下面是炭火，
0: no.
2: 对， oh. 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oh. 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
1: 嗯、
2: 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
1: 啊、
2: 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嗯，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柜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人，第一次现场去看弄柜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在那个现场围着这样子的仪式的时候，对，大家会很专注的在弄柜会的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也会一起喊。是喊口号吗？我有点忘记了，冲啊冲啊之类的吧，我记得是这个。你就会觉得当时大家的心全部都凝聚在一起，然后你看着那些信徒，他们要鼓足勇气，然后一鼓作气，然后动作要一致，一起冲过去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在去年有一个大哥。他就是下班，然后来到现场之后，他说：“啊，安娜，今晚安娜，然后
0: 进行到哪里？
2: 对啊，今晚告对啊。”然后他还穿着衬衫哦，背着后背包，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看你几爷啦，进哪进哪进哪。”然后他就把包包脱了，然后衬衫脱了，他换衣服就要上去了耶。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密集吗？
0: 嗯，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那样的宫庙就有20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20几间，
0: 对，
1: 那所以
0: 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0: 每个礼拜。

0: 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哦，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是每个假日的时候就哇，乒乒乓乓，然后就开始哇。
0: 台南可能更厉害。
1: 对对对，我想说新庄感觉是不是盛况也是如此？嗯，还好，
2: 好哎、欸，至少每个月吧。
1: 哎、欸，那大绕境的时候会封街吗？
2: 会管制吧，
0: 现在没有办法封街、
1: 啊、现在没有，
0: 对，会申请路权，但是没有办法封街，因为我们大绕境的时候，其实以前是只有一条路线，但是要绕很久很久，从中午开始可能会绕到隔天的凌晨或是天亮了才回得来，因为太远了，后来就改成三条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的关道球其实是有三组，
1: 它是绕整个大新庄的概念还是绕去、哦、
0: 这就跟神明的那个管辖的范围它的境有关，对，那地藏王菩萨管的境的范围，好，包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嗯、还有东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哦，嗯嗯，你说就这样子，然后到隔天哦。
0: 嗯，现在因为路线也比较短，而且最近几年因为常常会被1999打到爆嘛，对，我想很多地方的绕境都这样，所以现在都尽量可以早一点点入庙。这几年可能都差不多，晚上12点之前、哦、尽量。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新庄被分为上新庄跟下新庄？而且在这件事情是有点被就是网络上网友就是找战比战，那是什么意思啊？上新庄跟下新庄？
2: 嗯，这个部分的话，以我自己的认知，应该也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啦。因为新庄最一开始，像刚才慧芬老师说，那个所谓的300年发展的这个过程，比较多都是集中在新庄老街。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其实除了老街以外，其他地方聚落就是住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稻田。对，所以那么大的新庄范围，其实你要说它的蛋黄区就是在老街。
1: 老街是上，
2: 对，
1: 上新庄。
2: 对，老街算是上新庄。嗯，然后以前的人，我的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那辅仁算是？
2: 辅仁算是下新庄。
1: 哦，辅仁算下新庄。
2: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2: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0: 但有的像我现在到兰，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哦，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2: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啊，生活机能超好的。
1: 哎，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2: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范围，
2: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0: 回龙那
2: 丹凤回龙都算是下新庄的范围啊，辅大也算。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他以为要盖建案。就后来好像还是要盖捷运，
2: 好像会从回龙再往下延伸万大线之类的，
0: 万大线，
2: 对，要再往下延伸，所以下新庄不会比较不好啊，捷运盖好，房价又要上来了。嗯，对。嗯，那我刚才提到，嗯，老一辈的人是用辅大来分，那我这一辈的可能就是30几岁的年轻人们，就是从那个65高架桥有了之后，那个中环路来分。嗯，所以以我的认知，过了中环路就是下新庄，就是南新庄
1: 下庄啊，南北新庄的概念了。
2: 对，可是其实蛮好玩的哦。你从地图上面去看，虽然我们讲上下南北，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的方位是东西。
1: 哦啊，
0: 其实新庄的它有一点点，应该是说
2: 斜斜的，
1: 它是斜
0: 斜
1: 的，
0: 对，
2: 对，
0: 所以其实这样
1: 是横的。
0: 上新庄是这一块，对对对，是横的。
2: 没有，
0: 上新庄还是有一点点稍微
2: 偏北，
0: 偏 北，对，但是主要是横的。
1: 可是上下这件事情也是在更早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发明吗？
2: 没有哎，欸，其实
1: 这个说法
2: 在更老耆老那一辈，应该他们都是讲地名。哦，我们要去丹凤，哦，回龙，哦，哪边撒嘎嘎，哎，对对对，不会特别这样，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我在想，也许也是跟那个人流进来了以后，啊，开始盖房子啊，有一些建案啊，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
1: 那网络上面网友们又乡民又这么说，
2: 对啊，哦，对啊。
1: 老师，你那时候听到那个上下新庄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吗？
0: 因为我也是住在上新庄，所以我没有感觉，只是我后来导览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
1: 因为怕人家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距，
0: 对
1: 或者是等等
0: 的，对
1: 对，
0: 有的人会很在意，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当下新
1: 庄、懂懂你们的意思。但当然我觉得啊，就是免妙冒犯的意思，真的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在地人真的会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住在上新庄那边还是下新庄那边吗？
2: 哦、
1: 对不对？
2: 会、啊。
1: 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2: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回忆，因为大家是说没有想到我家竟然会被拍成电影，然后还是动画，然后甚至还是蔡依林，因为蔡依林是新庄人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在那个电影当中那个动画描述新庄的记忆，你们有哪一些有特别有共鸣的吗？
1: 我这边在看，因为我有看电影，然后也有买书回来看。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呈现1980年代的那个新庄、嗯，因为我现在所见的，或者是说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新庄，都已经是住宅区，哦，都是高楼，所以我看到1980那个时候的新庄，觉得哇，好朴实无华，好羡慕哦。对，因为当时的那个年代比较多都是加工出口，所以会有一些工厂，然后房子也没有那么的密集，然后大家的相处都非常的友好，就是很熟，然后日常生活都会绑在一起的这一块啊、同学之间啊，邻居之间都非常的相处得很好，这样，那我觉得哇，很棒哎。
0: 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0: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1: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1: 对啊，
0: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1: 算是。
0: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吗？
2: 嗯，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0: 又有关联了。
2: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0: 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2: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2: 对，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0: 对对对 对，
2: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
0: 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2: 嗯，算是。
0: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1: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
0: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2: 对，
0: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游艺队，游艺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游艺队，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
1: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是美食的主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抓一个范围，然后再去抓节点。
0: 你们有印象之前办过什么主题啊？亲子嘛，
2: 超多。
0: 还有什么？美食
2: 的游戏
1: 哦，游戏
2: 对，然后
1: 还有李新庄，
2: 嗯。
0: 李新庄是什么意思？
1: 李新庄
0: 哪个李啊？
1: 里面的李
2: 。
0: 李新庄，
1: 对对对。
2: 就是应该是说它也是新庄街，但它不是新庄街的蛋黄区，也就是以前新庄街的乡下，有很以前很多菜园的地方，但是它现在虽然经过时间，但是它其实还留下一些古以前的一些房子或是一些记忆跟感觉，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走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新庄的里面，所以叫把它称为李新庄，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啦。
0: 欸，新庄那么大，你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些路线啊？怎么规划？
2: 就一直走，一直走啊！
0: 哦，你们自己亲自先下去走。
2: 当然，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我们游艺队蛮重要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分享。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 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嗯，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主要的路线，哦，对，像南新庄就是我的生活范围，哦，我就会分享啊，这个地方哪边有好吃的地方啊，哪边是特别可以分享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是其中一条路线带大家去看。哦，
0: 你们十位是不是都住的差不多附近？还是还好，嗯，有没有邻居啊？有邻居，
2: 哎，有哎，有，
0: 真的，
2: 我有邻居。对，
0: 那有规划路线会很相近吗？
2: 不会，嗯，因为我们的喜好跟专长都不一样，对，哦，所以我们会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十个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1: 对，
0: 但是蛮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会去了解到的像工业区的部分，嗯，因为很多就经过啦，
1: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会经过那条路。
0: 哦，真的吗？
1: 对啊，因为
0: 那不是主要的那个，
1: 没有，是新那个中正路比较多车比较多人，但是会弯进化成路，其实比较像我就很不会经过化成路，嗯，对，因为那边就是工厂跟住宅，嗯，所以没有特别的目的，我是不会经过那边的。
0: 那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每次规划路线之后都会亲自的去走一次，那有没有要顺便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什么的吗？
2: 这也一定要，在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做田野调查。
0: 那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
2: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0: 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带队出去，就是你们自己先团队的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下，哎，走这条路跟这边的一些东西。
2: 哦，田野调查的印象深刻的吗？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走中港厝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个老宅，就是清朝留下来的老房子，在中港厝地，在新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中港厝也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老宅其实都很兴奋，我们就是有老灵魂的人，对，看到老房子老东西我们就非常开心。那过去之后呢，就碰到这个老宅的主人，那就发现了这个老宅以前他的那个头盖厝啊，整个就是被修盖起来了，那问了主人，就是老宅的主人说，啊，你们没有要住那个房子，为什么要把它整修？他就说如果我不整修它，它就会一直下雨，头盖厝就会一直垮掉。对，它不能让它垮掉。为什么不能让它垮掉？因为他们家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呢，她这个老宅就在他们现在新家的旁边，因为她是她的 key gate 厝，那她现在已经有点失智，她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呢他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天睡觉的时候，他打开他的窗户看到他旁边的那个老宅，他才觉得他回到家，他才肯安心的睡觉。所以呢他的媳妇就说，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房子倒掉垮掉，所以我们才花大钱去整修它，即使它现在没有在使用，我们还是要整修它。他说我就跟他说，我很感谢你们把它整修好，我们才有老宅可以继续带民众来走。
0: 它整修是原汁原味那种？
2: 它最主要就是整修它的墙壁跟它的屋顶，因为墙壁屋顶会垮掉，然后就是会见天光嘛，那墙壁会一直冲掉，那可能整间房子就会垮了，所以它最主要整修就是它的屋顶跟它的墙壁。
0: 那你们那时候就有带大家去看吗？
2: 嗯，对，我们上个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0: 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玉呢，
1: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耆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就啊，哎，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啦，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0: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2: 对，
0: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ey gate 处，嗯，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1: 对，
0: 菜园，
1: 对，菜园，嗯。
0: 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
2: 八年。

0: 那雨呢？
1: 四年，
0: 也很多了。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外面怎么那个、
2: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
0: 啊。
2: 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十八间大庙。
0: 怎么介绍？
2: 就是用
0: 你说图片吗？
2: 对，用 PPT 的方式，然后讲故事。是，
0: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
2: 哇，居然有九十几个耶！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0: 哇塞！
2: 我们走读都走二十几个，然后居然有九十几个上线，
0: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2: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0: 好有趣，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2: 我想应该有吧、对，
0: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前之类这种概念。
2: 对对对，
0: 哇！所以你们连在疫情期间也都是不间断的。
2: 对，因为我们闲不住。
0: 两位呢，到现在八年跟四年的这样的一个走读资历哦，你们自己觉得从事走读跟文化保存这件事情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尤其是你们后来加入到了这新庄故事友谊队里面，哪位要先来分享？
2: 那我就想先讲，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变成，我希望我可以立足台湾，然后认同新庄。对，以前因为我是花莲人，所以以前呢，我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0: 啊，
2: 对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0: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方这一块的专业吗？
2: 当然有，因为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其实我是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
0: 好，那玉呢？
3: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把走读的这件事情工作就慢慢扩大，然后就变成了我现在接案的其中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的自由工作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创作跟新庄相关的，不管是插画也好，也有可能是绘本，然后有可能是纸质居，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在新庄的故事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把它画下来，然后用绘本或是纸质居的方式分享给新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小孩。
0: 这个是你的 IG 吗？这个
3: 对，这是我的名字。
0: 这是你的名字。
3: 对，我的英文名字。
0: 好，那大家你有自己的粉专吗？就是也会图的粉专。
3: 我很佛系耶，我很少用。
0: 什么意思？你不要再经营。
3: 就是、开了一个之后就放着，想到才会去
0: 投。好啦没关系啦。好，那总之两位都运用自己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历史的这个热情啊，或者是绘画的天分，这些都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故事友谊队当中。那如果呢今天听众第一次到新庄来，你们会推荐哪三个地方给大家呢？
2: 那我先来推荐三个地方哦。第一个就是新庄蛋黄区，一定要来走走我们新庄的几间很厉害的大庙
0: 哦。
2: 对，就是新庄老街，譬如说慈幼宫啦、宝元宫啊、广福宫啊，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庄运动公园
0: 哦，很大。
2: 22公顷，它只比大安森林公园小了一些些，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0: 它棒球场，
2: 棒球场，
0: 对，
2: 有体育馆，有田径场，然后有阳光草皮，可以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古艺节。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很大型的市场。我们新庄的市场也超级厉害，我们的北新庄就有很

0: 他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叫做茶之乡泡沫红茶店，哦，那个一定要去，那个还有已经停产的胖胖杯，
1: 哦，茶，
0: 然后一定要喝的淡蜜汁，哦，真的很厉害，而且它的装潢是民国79年留到现在的，所以是原汁原味的。然后 你喝完泡沫红茶之后，去密尔可买面包，那边也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场景之一。对，那除了这两个地方，最重头戏的复古的据点就是洪金宝了。
1: 洪
0: 金宝马吉影城，它是一个在那个1996年开业的一个商业百货公司这样子，然后里面可以看电影啊，然后17play 你可以去那边打保龄球啊，去打撞球、唱歌，对，然后还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买鞋子啊什么的。
1: 哦，是一个商场吗？
0: 算是一个商场，对，
1: 所以叫做
0: 洪金宝。
1: 洪金宝，
0: 对，就是宏图大展的宏。黄金的金，宝藏的宝。
1: 黄金宝，我是想到《动物方程式》里面那只豹。
0: 哎、欸，你不是想到港星哦？
2: 有一个港星，
1: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就突然也想到那个
2: 铺路年代，
1: 不敢讲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要推荐，如果南新庄来的话，一定要来找这边的咖啡厅，非常的文青，啊、很多家。
1: 那边有咖啡厅可以跑、
0: 啊，很多啊！你要跑咖。
3: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齁。那最近的天气大概都差不多啊，就是高温，然后午后呢可能有些地方会下点雨啊。那今天呢气温的部分，东半部高温呢32到34度，西半部的普遍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跟南部的内陆地区呢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天气是持续的闷热。很多人可能也很关心台风的讯息哦。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持续在增强哈。那有气象专家指出呢，它有可能是今年的风网哈。就是呢，有可能会这个继续增强为强烈的台风哦。那当然了，这个对台湾来讲是没什么影响，可是呢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哦，所以最近呢如果有日本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讯息哦。好，那讲完台风的讯息跟天气的状况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到底开出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会后呢，联准会主席华许又说了什么话呢？这是全球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当然了，会议的结果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联准会开会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决议哈？那昨天一如市场的预期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把基准利率呢维持到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跟市场预期是一样。不过重点在于他的会后声明以及这个联准会主席记者会的内容齁。还有呢就是这次的会议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委员投票的情况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齁。因为呢虽然利率是维持不变齁，但是呢有三位的委员投下了反对票齁。这也是2016年以来呢首次有三位委员都投下反对票的情况，就是这个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虽然结果跟大家预期一样齁都没有变化，可是呢似乎呢在联准会里面偏鹰派的势力呢有慢慢的抬头的迹象齁。那投下这个反对票的三位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分别是克利夫兰联准会的总裁哈马克，以及明尼亚波利的联准银行总裁叫卡什卡里，另外还有达拉斯的联准银行总裁叫罗根，他们三位呢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要升息啊，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市场解读说联准会的立场现在是越来越鹰派了啊。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希望联准会可以降息啊，而且呢美元应该采取贬值的走势哦。但到目前为止呢联准会这一部分呢还算是有坚持齁，他们的专业就是了齁，没有受到这个川普的影响齁。好，那这昨天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投票呢反而就是大家关注到这三张反对票齁。那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面呢联准会的主席呢到底说了什么呢？好，来我们来看一看齁。那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呢再一次的强调说，联准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维持通膨在可控制的水准齁。他说呢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可是呢还是要重申联准会 会来实现物价的稳

定哈，那联准会呢对通膨也没有弹性的目标哈，之前的市场上认为说，是不是呢？联准会现在对通膨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目标，但是他说没有哈，他说唯一追求的就是 2% 的年通膨率啊，那我想就是华许呢把态度表得非常的明白啊，通膨没有弹性这件事情哈，那他也说了哈。他说过去五年多来通膨维持在高于目标齁，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以内或者是靠一个月的小幅的物价下降就得到解决，因为之前公布的像是 PPI 或 C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跟消费者物价指数齁，都有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齁，但是华许呢也说了，他不可能靠一个月的数字，通膨就解决了哈，所以联准会的态度基本上是不会再动摇的哈。好，那另外呢，他也说了哈，自从联准会上次的会议以来呢，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持续在上涨啊，虽然呢，这次的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但他表示说他乐见这样的情况哈。他也谈到说市场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经济数据跟实质的经济发展上面哦，所以市场的价格会来及时做出反应哦。市场的参与者正逐渐学会看球不看裁判，哇，这句话讲的还蛮棒的哈，看球不看裁判，就是看市场状况了哈，不会去看这个联准会不是重点了哈，市场才是重点哈，那市场的价格会依照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向去自行来调整哈。那另外呢，他也说呢，虽然联准会这次是按兵不动齁，但是有必要的话呢，联准会呢一定会采取行动来控制通膨齁，所以也不排除他们会有一些手法，如果看到通膨的情况并不有蠢蠢欲动的话呢，联准会也不会做事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对于说有在会议里面有三张反对票这件事情呢，他呢则认为说呢，在这个会议里面哈，进行了这个精彩的家庭辩论哈，他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场家庭辩论哈，这件事情他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哈，那他真的做到了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要回避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大家互相去交流互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辩论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大概就是做了这些的说明了哈，所以现在市场的解读呢就是联准会基本上呢虽然利率不变，但是呢已经开始有鹰派的说法出来了哈，那接下来呢还是有可能会升息，然后那至于是什么时候升呢，目前呢市场上看法呢认为九月升息的几率是蛮高的好，那这个就是昨天联准会的会议的重点齁那当然啦，联准会会议呢开完之后呢一样是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走势齁，刚刚说了齁，大家认为联准会开始偏鹰派了齁，所以呢昨天的美股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了齁。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涨跌幅度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53.18 点，跌幅呢有 2.1% 那这个跌幅算是蛮重的那收盘的时候是 51594.14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52%， 跌了 112.63 点，收在 7316.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74%， 跌了 433.97 点，收在 24442.9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又成为重灾区了，昨天的跌幅呢达到 5.33%， 跌了 588.19 点，收在10447.49 点。好，哇，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最近喋喋不休啊，其实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震荡幅度也蛮大，一度呢这个
跌幅哦缩小到了大概1%左右哈，可是呢，到了后半段呢，

整个指数呢就明显快速的往下滑齁，当然就是跟这个央行这个会议有关了齁。好，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跌法呢，使得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齁基本上都是哀鸿遍野了齁，像是 AMD 呢跌幅超过 5% 齁，那应用材料呢更下跌超过 3%，美光更暴跌了 9.94%、哦、辉达下跌 3.55%、哦、高通呢也下跌了 4.42%。 那至于在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部分呢，大跌了 4.5%， 日月光大跌了 8.28%、联电呢是下跌了 1.44%、哦、几乎是满脸绿、哦、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中也说过了，这个礼拜要观察重点，除了联准会的会议之外呢，还有就是财报齁，尤其是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陆陆续续就公布了。所以呢像昨天呢也有几家非常大型的科技公司公布了财报齁，比如说像社群媒体的龙头巨头 Meta， 脸书呢在周三盘后公布了财报齁，结果呢它的获利呢是不太理想齁，那自由现金流呢也是大幅缩减齁，同时呢它也减少了今年的资本支出的预测齁，到1300亿到1450亿之间齁，所以昨天盘后呢脸书的股价是大跌了超过 7% 齁，这个脸书的这个猜测齁，让大家呢有一点失望齁。那除了脸书之外呢，高通齁、哦、高通昨天也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齁，获利呢大致上面呢跟市场的预期是差不多，但是呢对第四季的获利展望呢低于市场的预估，所以这个它的股价在盘后呢也是一度跌的超过 4% 齁。那为什么他们对第四季的获利展望低于市场的预估呢？公司是表示说财测保守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脑组件的供应持续吃紧齁，尤其是记忆体的价格大涨齁，让这个整个电脑的这个零组件供应就相对来讲比较紧的齁、哦。好，所以呢昨天呢高通公布财报会后不是会后是盘后的股价表现还是也是不太理想就是了齁、哦。所以这样看起来齁、哦、这个科技类股的财报大家本来还希望有一丝丝的说能不能有让这个科技类股止跌的这个意味齁，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失望齁，不过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如此呢，像微软昨天呢也公布了财报齁，因为受惠他们的云端业务持续的强劲成长齁，所以营收跟获利双双都优于市场的预期齁，甚至呢他们的云端业务呢全年的营收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齁，所以呢财报公布之后呢他们的盘后的价格一度呢是超过了3%以上的涨幅齁、哦、所以这个虽然有令大家不太满意的财报，但是呢好像也是有比较好的财报，这个消息呢是有好有坏，但昨天呢在联准会的会议加上一些这个这个不算太好的财报的预测齁，所以使得科技类股依然是卖压沉重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大家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两天呢，我相信大家也还是蛮关心日本发生在熊本的地震啊。那根据最新的统计呢，目前熊本地震至少造成了18人罹难，62人受伤啊。那尤其是大家

看到这个永旺孟乐城在熊本的爆炸倒塌的事件呢，至少造成了四个人死亡，好，五个人受伤，那死伤者呢都是他们的员工啦，齁。那永旺的社长呢吉田昭夫哦也举行了记者会来致歉哦。那由于呢这个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哦，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馆内大概有3000名的顾客齁，所以他们的员工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也陆续的引导顾客跟馆内的专柜跟集团的员工撤离到户外齁。那还好啦，这个下午五点呢已经完成了疏散齁，但是呢在他们商场的南侧中央地区发生了爆炸之后呢建筑倒塌齁，也造成了一些伤亡就是了齁。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还好有疏散出来的这些旅客这些顾客齁，要不然这个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就是了齁。那刚这个报道的伤亡人数齁，当然是到目前为止齁，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齁。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呢都能够平安齁，伤者呢能够赶快恢复齁。那另外呢就希望呢这个善后的工作可以快点处理就是了。虽然是日本发生地震，但是我们要同理心齁，台湾毕竟也是个地震非常多的地区齁。所以呢这个我们大概能够感同身受这个遭遇到强震之后的这个复原哦，有多么的辛苦，还有发生当时大家的恐惧啊，已经造成伤亡的这种大家的伤痛了哈。好，那如果你刚好要到熊本去观光，可能会有一些行程受到影响哈。那也没办法哈，要不然就是要有些备案或者是改变行程就是了。好。来这个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刚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昨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整个会议的声明以及会后记者会的内容齁，还有就是美国股市昨天受到这个影响呢表现不是太理想，当然大家可想而知今天的台股也是受到了影响齁，开盘呢是下跌，不过现在呢台股居然是上涨的哦，目前涨了38点，那就看看今天呢台股有没有机会走出不一样的格局出来了齁。好，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元的部分齁。美元呢昨天呢创下了近4周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哦，追踪美元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跌了 0.5%， 来到 100.89 哦。那当然这跟联准会的按兵不动是有关系的齁。这是联准会第五次会议哦，连续第五次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哦。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元就出现了回贬的走势哦。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价位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7 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3.41 日元齁。那接下来就看日本央行有什么态度齁。刚好昨天呢姐夫去听了一场说明会齁，有日本的这个经理人来台湾呢也谈了对日本汇率的看法，他认为呢未来一年齁大概是在155到165之间齁这样的区间在盘整啊，那他认为日本的央行呢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或12月升息一次，那明年的4月还会再升息一次，不过这个就是一个个别看法，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那至于接下来马上就要开的日本央行会议呢，大概大家都认为此次还是跟美国一样齁，按兵不动齁，看情况再说了。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的早盘齁一度呢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齁，但是在联准会宣布利率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美元走软，反而呢这个让金价有了反弹的助力了齁。那现在呢金价呢现货的部分齁上涨了 1.9%， 来到每盎司 4101.99 美元。那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要跌了 0.1%， 来到 4036.30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齁。好，那接下来就看咯美元的走势呢跟
这个黄金呢、有息息相关就是了哈。那英国央行跟日本的央行啊，这个礼拜也会宣布决议了哈。那大家也是密切观察到这个决议的状况、那现在呢市场上认为联准会在九月会升息的几率有 64%、比之前呢预估81%又来得低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阿拉伯这应该说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对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啦齁、这个真的齁、这个一波接一波的龟缸啊，没再停的齁、现在又加入了伊拉克这个攻击啊，而且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一起啊来对他发动空袭啊，所以中东的冲突呢又升级了齁、当然啦，一升级大家就担心原油的供应啦、运输啦会受到阻碍啊，那所以呢使得昨天的油价又大幅走高的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大涨了 7.91%， 涨了 6.65 点，来到每一桶 90.74 美元，又达到了90美元的这个价位了啊。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的涨幅也有 6.56%， 上涨了 5.20 美元，收在每桶84.46 美元啊。所以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持续紧张，油价要掉下来也是比较难的事情。那再加上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减少了720万桶，来到 4.045 亿桶，这个库存减少的情况呢比市场预估的减少130万桶呢要高很多齁，而且呢更降到了2018年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库存减少就表示说一个啦好，就可能说需求真的变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库存来不及补嘛齁，所以呢供给面变少，当然对于油价来讲呢又有了这支撑的力道。所以一个是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的不安定，另外一个就是库存的减少，这两个因素呢就推动了昨天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以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大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齁。好，这个讲到这个战事呢，美国总统川普呢礼拜三表示说齁，伊朗向驻中东的美军发射的弹道飞弹之后呢，美方将会来采取强力的报复行动齁，扬言呢伊朗将会因此受到痛击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指出说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美国时间礼拜二的晚上从伊朗的境内发射了多枚的弹道飞弹齁，企图要来突袭驻中东的美军齁，但所有的来袭的飞弹都被拦截齁，没有传出美军的伤亡，这是美国的说法就是了齁。那这个刚刚也讲了齁，美军跟沙特阿拉伯部队呢对伊拉克展开了联合攻击齁。那美国的方面呢是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多处恐怖组织及后勤跟武器的设施齁。这个目的就是要回应这个伊朗武装团体过去三天发动了超过30次的无人机的攻击齁。这个战事呢我们就希望它早日停止，但至于什么时候停止真的不晓得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相关的讯息齁。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来看齁。在过去这几天呢亚洲的股市白天呢上演这个杀盘齁。到了晚上呢欧美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呢在持续上演这个喋喋不休的戏码齁。可是呢有些股市的表现呢反而在大家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呢有不一样的这个成绩出现哦，比如说像港股齁，当美股跟亚股持续惨跌的情况之下呢港股齁反而呢
最近的表现算是不错的哈。那

像这个恒生指数呢，昨天哦，基本上呢还是上涨了 1.19%、哦、那香港的国企指数呢涨幅有 2.22%， 红筹股呢也涨了 1.88%、哦、所以在亚洲市场昨天一片惨绿之下呢，港股的相关的指数是红色的、哦、那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资金哦，在比如说像香港啊还有台湾啦齁，之前呢布局太多了齁，那接下来又受到了这个记忆体股票有泡沫的这个顾虑，还有就是南韩的这个杠杆操作的造成的股灾齁，所以呢像南韩的 KOSPI 指数呢一个月跌幅就超过 30%、哦、所以有些资金呢就赶快呢把钱呢转到香港去了齁。那之前呢香港啊其实是很多资金做空的标的齁。今年初啊全球基金呢纷纷去做空香港的科技股齁，把这个资金挪到韩国的市场啊去追逐晶片啦，还有 AI 的相关各国。那现在呢韩国的情况出现的变化呢，钱呢又回去了齁。那7月以来呢恒生指数已经上涨了 12% 了齁。所以呢钱是不是真的就转到香港去？那这个钱会停留的多久呢？是短期的还是这个开始呢也慢慢去布局这个港股了呢？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港股的部分，其实除了港股之外像昨天的越南股市跟印度股市也是呈现上涨了，越南股市涨了 1.43%， 印度股市涨了 1.16%， 这两个股市呢之前表现都蛮疲弱，因为怎么样，钱都跑到了像南韩啊台湾啊等等这些科技重镇的市场，所以呢他们的表现就比较暗淡了。那现在情况反转，就跟香港一样了，过去呢重压在科技的资金呢又回到这些这个 AI 的比率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地区或国家去了，所以香港、越南跟印度最近的市场呢，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挪转的现象，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应该都不陌生了哈，每次他来台湾呢总是造成旋风式的轰动哈，尤其呢他爱吃的美食已经也变成很多人的这个按图索骥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选餐厅的指标哈。那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每次在演讲的时候呢，他的背板后面出现什么啊？只要呢被点名的公司呢，好像啊就有点石成金啊，股价就有机会上涨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在这个黄仁勋先生呢，不管是在台湾或在美国或者在亚洲，像日本啊等等地方呢，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呢。他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常常啊都会提到机器人这一块齁。那尤其呢他呢在一些准备的背板上面呢也常常会秀出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模型啊，来说未来呢机器人的发展呢是大有可为啊，所以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概念股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齁。雨露均沾齁，也就是呢被他点名到呢股价表现都不错齁。好，那讲到这机器人呢，可能大家对于过去这一两年齁中国大陆在机器人这方面的我们说表现好了齁，似乎呢有常常让人家眼睛一亮的表现，比如说像演唱会上面呢出现了人形机器人跟着歌手一起跳舞翻转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出现，像王力宏的演唱会就出现这样的画面，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春晚里面呢有机器人也是跳舞还有这个翻滚齁，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讨论齁，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齁。所以呢目前呢机器人的发展呢似乎齁中国的声量还蛮大的齁。但我们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齁，这个也许只是花拳绣腿而已齁，这个机器人运用不会只是用来这样子跳跳舞唱唱歌而已齁。但不管怎么样齁，就是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呢确实是蛮积极的齁。好，那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让美国又紧张了，所以川普政府呢在昨天宣布要禁止中国大陆的新型的机器人跟电源逆变器进口，那以保护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免于国家呢受到安全的威胁齁，并且呢也要导引 AI 跟机器人的供应链能够回流到美国齁。那这个禁令呢对于中国大陆制造机器人最有名的叫宇树科技当然是会有影响齁。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呢这样子台厂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呢有机会呢来接到一些转单的单子呢齁。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了齁，不过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没那么容易，还是得看齁接下来的发展齁。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齁美国现在呢就是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呢一方面要防堵齁，二方面呢希望很多的这些制造呢可以回到美国去啊，这是美国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就是了齁。好，那至于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反击的措施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了齁。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做得过分一点呢，我相信中国不会有动作的中国一定会有动作了齁。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不过机器人的发展齁目前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领域，就是只是说到底要发展哪一个部分，大家很期待说未来呢我们躺在家里就有机器人帮我做家事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来临呢？有人说很快有人说呢可能需要还一阵子的时间这个杰夫呢不是专家，没办法预测我们只能每天追着新闻看有什么样的新进展跟大家做报告就是了齁。好，这个关心完呢国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齁。在看台股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日韩股的表现齁。因为呢这段时间呢大家呢在投资股市的时候齁虽然要看美股但是呢更要看韩股了齁。好像呢不管是美股啦或台股齁过去这一两个月的表现呢是被这个韩国股市牵着鼻子走齁。好，那现在呢韩国股市呢目前是上涨了 2% 涨了121点来到5784点齁。那也就是因为韩国上涨了齁。大家知道吗，台股今天开盘齁本来开的还蛮弱的齁。没想到现在呢已经涨了736点了齁。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

投资股票是不是要看韩国人的脸色呢？啊，你也许不甘愿不心愿啊，但似乎也没办法啊。那的确啊，你看看啊，这个昨天的这个股票的表现啊，跟今天呢，跟韩国的联动的确是蛮强的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啊。昨天台股呢出现了这个多杀多的卖压涌现啊，指数是开低走低啊，盘中呢一度啊跳水啊，跌了超过2000点啊。啊，昨天看盘真的很多人看到那个盘啊，真的蛮灰心啊，真的觉得开盘即收盘了哈，这个干脆就不看了啊。所以呢，昨天呢，台股呢，一度跌超过2000点，虽然后面呢有拉回啊，不过呢，最终呢还是跌破了40000点的关卡啊，最后跌了1564点，这个点数也是蛮高的哈，而且呢，应该是史上第七大的跌点了。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啊，所以带量下跌啊，这听起来就不太妙，对不对？所以呢，昨天呢，就陆陆续续也有官员出来喊话了哈。像财政部长呢，也出来信心喊话之后呢，国家队啊，似乎呢就有着护盘的银弹进场来拉抬了哈。那所以昨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了哈。外资呢不用讲哈，外资昨天是卖超了222.5亿元。不过呢，投信啊持续买超了57亿元哦，自营商则是大卖了185.9亿元，总计呢，三大法人是卖超了台股351.4亿元啊、哦。这整个市场看起来呢，到昨天为止啊、哦，整个气氛啊、哦、是非常非常的弱，大家信心呢其实蛮脆弱的哈、哦。所以像昨天我讲嘛，财政部长庄翠云呢在立法院的财委会就表示说啊，台湾实体经济亮眼啊、哦、啊，景气灯号连续亮出红灯，稳固的基本面对台股稳定是具有实质的帮助哦。国安基金呢、哦、会密切关注台股的情况啊，没错啊，就股票在这个大杀之后呢，很多人就期待啊，国安基金可以进场呢，因为财政部是管国安基金的、哦，所以昨天的立委也非常关切这个问题，但是啊，国安基金大概没有那么容易就出手了哈，可是公股行库的话呢，昨天是买了102.7亿元，所以说国家队有没有进场稍微拉抬是有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抵不过大盘的卖压哈，你看。虽然有拉抬了一些指数，最后还是跌了1500多点啊、哦！那昨天整个气氛就是杀声隆隆啊、哦。那加上呢，连续几天这样的一个大跌哈、哦，这个连续几天跌了快3000，不止哈、哦，这个跌了两天就跌了3000多点了哈、哦。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融资的断头追缴令呢。会持续的发出来哈，所以呢就造成这种多杀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有赚钱的也卖啊，那怕被断头的也卖啊，所以这整个市场呢就是杀声隆隆哈，那昨天的融资呢，上市上柜呢，总共的余额呢是大减了521亿元哈。那可能就是大家是停损的，然后不玩了啊，所以整个市场昨天的信用交易户的整户的担保率维持在165%了哈，虽然整体的这个维持率在165%，超过130%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呢，因为有些个股跌幅蛮深的，早就破了这个130啊，就有些人买的价格比较高哦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呢这个已经呢、哦、达到了130%的这个追缴了标准哦，所以呢可能也已经收到这个追缴令了啊、哦所以才会发生这种多杀多的情况齁、哦。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在市场上面齁、哦、在昨天来讲呢气氛都不是太这个乐观齁、哦。但今天这样看起来似乎美国表现虽然不错，虽然不好，但是呢，台股呢现在呢受到了韩股的拉抬啊、哦，有这个止跌的这个迹象出来了哈、哦，那就看看这个止跌呢是昙花一现呢，还是可以维持到收盘啊、哦？希望当然是可以维持在收盘了、啊，对不对啊、那这样子呢，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哦，你这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尽量不要用融资融券的方式去做啊，不要开太大的杠杆哈，保留手上多一点现金，你才有子弹，可以在下跌的时候可以加码嘛哈。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有一些个股啊，目前呢对融资过高啊是一些危险，比如说像力旺啊、群联啊、宜鼎啊、深达科技哈，还有这个。千金股齁，本来是千金股的永智科技呢，都是融资断头的高警戒的个股齁，所以呢真的大家宁愿求稳一点点齁，少赚一点点齁，也不要去因为过于积极而赔钱齁，这个赚钱跟赔钱齁，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今天的台股目前的表现还可以啊，那是不是可以维持到收盘呢？姐夫也不敢讲啊，但姐夫不敢乱讲啊。这个前两天节目才说这个四万点岌岌可危，可能这礼拜就跌破，我们想昨天就跌破了，但是今天这样看起来，我们就希望四万点呢能够重新回到市场上来啊，跟大家见面，然后呢在收盘的时候可以维持在四万点以上，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对大家信心稍微有会有些拉抬的作用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虽然昨天台股呢是跌了1500多点，然后创下了收盘第七大的跌点，但是呢台币的汇率呢有戏剧性的发展啊，早盘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大贬了1.49角哈，贯破了 32.5 元的大关哈，可是午盘之后呢这个贬值的幅度哈大幅的缩减哈，而且呢最后上涨啊是由贬反升呢，收盘呢升了 1.8 分哈，这种由大贬啊到小升的这个格局啊，可见昨天汇率的市场跟股市一样震荡蛮大，只不过台股是下跌，而台币呢是升值哦，最后呢是来到 32.366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不过成交金额放到了 32.33 元33亿元哦，现在就看了齁，刚刚有讲了，昨天盘中呢曾经一度贬破了 32.5 的关卡，可是最终呢是没有的齁，这个跌破 32.5 元，可见 32.5 元目前呢是一个这个央行可能力守的一个关卡就是了啦齁，那昨天的美股因为联准会的会议维持按兵不动，所以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是在美元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同步的下跌哦，所以对于今天的台币来讲的话呢是应该呢多少有点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利基吧齁，但是不是如此呢还是得等收盘齁，目前的台币的价位大概来到 32.37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了齁，不像昨天齁一开盘呢就重挫了齁，就重贬了齁，那至于收盘时候会如何呢等今天下午四点之后就知道了齁。好，那因为这个最近呢汇率的幅度震荡也蛮多的哈，到昨天为止呢在7月份哈台币呢就贬了 1.7% 哈，这个幅度算是2015年来呢最大的同期的贬值的幅度了哈，所以最近的台币是稍微弱了一点点哈，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美国没有升息啊，美元走贬可以稍微喘口气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注意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

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是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轻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轻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轻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轻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常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轻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轻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轻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轻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你

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生带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清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清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清安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哦，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清安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啊，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啊，简单讲，清安 3.0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哦，所以清安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万，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清安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身高，那这次设置的就不是身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和平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啦，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清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齁，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清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核跟贷款后的管理。但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10%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啊，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
那

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了哈。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哈，因为如果前方塞车，接着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的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翻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清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啦，哦，因为清安 3.0 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那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想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它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哦，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哦，那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哦，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哦，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清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哦，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清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哦，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
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前几年缴得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那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

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哦、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啊，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哦、所以清安 3.0、哦、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啊。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哦、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 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 2.15% 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啊。这个只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了、啊、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哦、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三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 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3是满三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 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三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息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哦、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啊，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哦、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哦，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
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哦，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哦。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哦。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哦，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哦，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齁，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啊。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齁。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诶，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的更久，买的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诶，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10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那分期十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10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哦。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啦哦。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哦，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哦。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诶，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啦、啊、还有交通啦、啊、还有保险啊、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三层试算来看买房。那三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三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3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哦，所以
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分成三种人来看。那第一个

我们来看首购族，齁，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啦，吼，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哦，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建商哦，因为建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乘四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乘四算嘛，哈，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哦，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哦，那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哦，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清安3.0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然后未满50岁啦，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简单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

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3.0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期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哦，那么清安3.0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制，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哦，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哦，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哦，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3.0，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哦，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了哈，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哦，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哦，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哦。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哦。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哦，不能为了多贷一点哦，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它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哈，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8成，然后最高1000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哦，那银行征审哦，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这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哈，银行我们通常会讲5P 跟5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
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他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清安 3.0 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它不是像吃把费一样哦。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最高，它不是保证哦。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哦，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哦，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哈，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哦，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哦。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哦。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哦。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哦，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哦，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金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哦，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哦。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哦，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哦，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哦，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三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哦？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哦。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哦？我们刚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哦，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哦。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加码哦，自住切结跟一生现代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哦？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哦，我们常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哦，所以我们再来看了，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

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三年后交屋，可能是五年后交屋。那么三年后的利率啊，还有三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啊。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了哈。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哦，从首购族，好，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哈，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哦，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啦、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哦，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哦，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哦。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哦。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齁，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零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哦。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哦，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民宇，因为民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些房多少钱啊，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与在空中与大家相会，非常高兴的今天我们的会吉祥上师一样是在上线，上师吉祥如意。
1: 好，吉祥如意，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这个现在是很热的一个天气啊、哦。那个在这个地方啊、哦，我在节目的开始，首先除了问候大家之外呢，那也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在这个8月22到8月30啊，这也是上师所举办的年度大会其中的一项。那么8月22号到8月30。

0: 国际噶当巴那个文化节哈、啊，这个每年已经办了，上次这个已经办了几届了
1: 啊，第十届，现在第十届，
0: 哇，第十届，啊、这个是在台北市啊，那个张荣发基金会在这个地方举办的。啊，我记得刚开始办的时候，这里还没什么人哦。那越办这个地方，场地也越来越热络。啊，总是说这次上市哦，他所到之处都是会有产生影响力。那今年在8月22日，往年都是在9月啊、哎。那今年似乎是因为档期太满啊，所以、
1: 哦、对，没有档期了。嗯，
0: 好，那就是跟听众朋友报告是在。8月22日到8月30日，那8月22日当天，就是下午的时间开幕，啊，那8月30日是闭幕式，哦，这个开幕式跟闭幕式，哎，很有意思的啊，那个，这是我们算是说两岸的这个，尤其在台湾呐，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类似一个嘉年华，那个很多的作家，那各方面各领域的有书法家，还有那个画家，这是以这两大类别为主。那每天早上8月22日到8月30日，每天早上都会请名家来挥毫，在以前我们在电视上才看得到的这些大师啊，那在这个地方哦，那这个来挥毫，那现场展出的这些作品水平都非常高，啊，那么上师每一次都为大家啊制作非常精美的那个这个画册，啊，那个他这些参加的这些书画家都有收录在这个非常这个精装本的画册里面，啊，这然后那个每一幅画展的这很漂亮就对了。那每天早上有挥毫，那每天下午又有不同的活动。啊，有关于艺文的活动，好像8月22日开幕之后，8月23日有这个书法比赛啊，那这次是全国总决赛，这是有奖金的啊。如果说你们家里也是有人有在写书法的时候，这学生呐，哈，那也许今年不知道没有参加比赛，也许明年就可以参加了哈，那可以来了解。那8月24日、哦、有一个专门就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活动、哦、都是下午2点开始的。那上师在这个当中每天下午、哦、都会为大家灌顶那个加持、哦、这个很非常好的可以来参加。那么26日下午是茶会，27日也是一个品茶的特别的茶会。28日是我们这边单位所举办的台湾世界大同村那个这个大会哈，那个是这个大会已经举办到第11届了。那我那个从民国103年哈一直举办到现在。那29日是中道哈中道协会的论坛，那个是陈树哦理事长他们带团队来这里举办的。那么30日是闭幕式，大概的一个时间流程是这样子，那个这很快的哈，那才有20天就到了哈，那所以说如果说可以直接过来哈，就是在张荣发基金会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从早上开始到下午5点的这个过程中是开放的，那。这些节目也都是开放，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去参加去了解。好，那个张荣发基金会应该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在中山北路跟信义路那仁爱路口这个地方。好，这首先跟大家报告的一个好消息。那我们一样这个联络的电话呢可以请听众朋友呢可以拨电话电话联络电话询问一下。0902391300啊，0902391300，还有另外一支是0903044664，0903044664。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有在询问这些相关的事情了， 那我这边个人就是我们是属于台湾事业大同村的团队，那这个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一个跟世间法对接的这个事情呢、啊、我们的电话是0970032856 0970032856。那在推动这个所谓的世界大同，这个是已经有很多单位都在做了，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协会都在推动了哈。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呐、啊、哈。就像下雨的时候啊，我们说所有的草木都会成长嘛哈，都不会只有一棵树，也不会只有一朵花啊。那假如果花园只有一朵花，或是只有一种颜色的花，那也一定很无趣啊哈。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在所谓的古今中外啊，那尤其现代这东西方啊，慢慢的，都有这种共同的希望、共同的意识慢慢形成。那这种意识形态是越多人越好。好，上礼拜我们谈到的说，弥勒下生人间要57万年，当然那个年是以这个印度来讲，他们习惯是用劫，然后结束的劫，哦，就是说时间的一个单位是心灵的时间单位。哦，一日不见啊，如隔三秋，这是那好，就是这个。像我有很多的朋友，他每次跟他的朋友介绍说，我认识这个人呐、啊，已经认识30几年了。好，我就说一见如故。那事实上，我是回国到现在是没那么多年啊、哦，我那个1995年到2011年，我都在国外弘法，2011年才回到国内。好、哦，那回到国内现在也才10几年，可是有很多长辈，好、哦，很多长辈他在介绍我的时候，都会说，我认识这那个某某某都30几年了，真的是在心灵上感受，真的确实是这样子。尤其，我在这个社会上是算说接触很多了，那也是到处去学习这样子。那很高兴这个跟上师结缘。那上师，我们有没有这礼拜有没有、哦、今天有没有特别要先跟听众朋友要来说明什么的？上个礼拜我们谈的啊。就是一样啊，是就是说，在于这个佛法的这些慈悲哦，包括这些戒律各方面啊，哦，要有很多的观念哦，必须要澄清的。那上师当然他是以所谓的说，我们目前的结果不尽理想，所以上师会说，哎，大家都还是需要再学习、再调整，还有不如法的地方。虽然大家都很尽心了，但还是有不如法的地方。可是其实这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成绩了、哦、有很多的成绩了。假如没有这么多的成绩，那今天的人间一定是更糟糕嘛、哦、那表示说我们所做的起码、哦、让人间、今天基本上各种方面啊，各方面基本上就是说已经改善很多，除了在某一些的意识形态我们还是有争执的，可是相对于很多国家，台湾的宗教彼此是很尊重，而且是和谐，然后互相学习，好，那有些社会互相切磋，但是其实这个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成绩单。那以上师的角度会认为说，这个还可以更好，所以上师会说明这当中有不如法的地方，那应该要改进的。那上礼拜上师也会提到说，有一些不如法是从根源上就不如法的，哦，就是就是他就不是已经不是叫做似是而非了。哦，他一开始的动机可能就是很错乱的，可能用仇恨来传承仇恨，那这当中当然不对了哈、哦。那可是大部分的宗教基本上啊、都是良善的动机哈、哦，他不懂，就像小孩子，他不懂，他会去摘三朵花来给妈妈，妈妈生病发高烧，他就赶快去花园摘三朵花来献给妈妈。哦，那妈妈心里很安慰，虽然她不会好，但是起码她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很乖，心里很安慰。哦，那但是总是不能说这孩子长大了，20啷当岁了，甚至都出社会30、40岁了，妈妈生病发高烧，她还是去摘三朵花，用三朵花的经验 啊，又就要来所谓的变成糊弄过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这个就是上师所说的这不如法，这一定要调整。好，今天我们拥有的社会资源，今天我们拥有的学识，好，今天我们拥有的自由状态，可以让我们互相交流，可以让我们互相学习。那假如我们不够尽责的时候，那这。

0: 当中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叫做至诚，那个诚恳的极致。那当诚恳没有达到这个极致的时候，所谓的那个金石啊，那个石头啊，那个金啊，那个铜墙铁壁，它就化不开来。好、哦，那就是今天的社会现象。好、哦，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隔阂，它化不开来。那怎么化？那如何能够化得开来呢？当然就是要往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法界，要能够在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心，要能够更高一层一点。哎，那前两天我在那个一个捷运站，刚好有在所谓的飘书啊，哈，就是这就二手书的互相的流动。那其中有一本书看到这个有关于慈济啊那个单位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见证，看了就很感动。哦，就是家里都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啊，因缘真的是没办法解。哦，以所谓的众生的能力跟智慧之下，他是不可能解的。那么他们就信仰一个宗教，就投入在里面，啊，就是做资源回收，就去做义工。啊、哦，这当中，哎，家里的气氛慢慢改变了，那孩子的父母关系慢慢调整了。那也有那一种是流氓，这真的是就是很糟糕的状态。哎，结果就这样慢慢进化了。哦，那假如没有这些过程，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来谈更深的东西。就像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假如是环境乱七八糟的，我们有办法来聊什么吗？没有办法的，是吗？对，那所以说也要感谢我们现在的环境，基本上是能够空下来，能够让我们来谈的。但是我们总是不能说就这样，哎，又摘了三朵花，哎，以前这个成功青年妈妈为了这三朵花都感动到掉眼泪了，那我们今天就这三朵花就过去了，啊，是不能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像现在我们包括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就直接就把它丢给一个宗教单位，啊，这其实也算是已经算是有点不如法了。好，当事情已经解决了，那我们当然是可以松手的。可是事实上很多事情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哦，包括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医院越开越多。哦，那看得到的是很多的家庭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可以看得到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是有些时候他们是根本没有能力结婚。哦，那很多的问题还是必须要的。好，所以这大概是会诊之前到现在。哦，那当然这当中有提到有很多的宗教观念，包括我们在一开始录制节目的时候有碰到的，这过年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个过年过节。哦，过年过节是很重要的，这个节哈，就是它有来源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愿意去参加这一个，好，就是说节庆。那其实过节，比方说我们跟某一个人，这个黑道的，他说，哎，他跟我有过节。这其实这个过节是关键的东西，哈，就像我们说刚刚那个年呐，啊，年就是一个结束一样哦。那当然懂得过年过节，用欢天喜地的心去敬拜天地，去买水果，去把家里整理干净，来敬拜主神明，敬拜祖先，然后到庙里面去参香，其实非常重要。无形中结束过了，我们都不知道。哦，无形中这样就结束就化掉了，啊，那我们没有办法走两条路来比较，我们以为没有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些没有用啊，所以说今天为什么上次他办这个国际嘎当巴文化节这些，这是另外一个创造另外一个节庆的意思，哎，他欢天喜地的，他走出这里心里面的阴霾。哦，那以前可能是自己写自己画，也没人欣赏。哎，现在大家你欣赏我的，我欣赏你的，哦，这当中就很多的正能量，哦，那很多的缘分就从这边架构起来的。那佛法也是在这当中，就借由这个载体就开始流动了。哦，所以这当中是非常重要。哦，那所以能够人间能够多一些像类似的这种节庆，哦，像现在他们在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哦，你看阿根廷这个国家现在这么的可怜，这么的混乱，诶，可是碰到足球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的烦恼都忘记了。哦，我当时在南美洲弘法，哦，也是为这些活动，也是心里面也很感动也很感慨，诶，他们可以这个世界杯在踢足球的时候，他们可以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没有任何的声音，为什么？大家都专注在看电视，然后突然进一球的时候，那种突然间好像整个城市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那种爆炸式的欢呼这样，然后哇，就是很高兴，踢进去这样一球， 哎，然后如果说有赢了，整个街道马上就满起来了。哦，所以说这当中哦，不管说它叫做有用没用，它事实上它是安慰了很多人呐、啊，很多人。但人间就是这样嘛，哈。那我刚刚提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让我们来解说这些东西，哈。那这些也都是很多人一起的努力。好，那上次我们就继续，我们请您开始啊，看。
1: 嗯，对。那么这个卡丹文化节，这个九天的时间啊、哦，有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六、礼拜天嘛。那么礼拜六就是开幕嘛，啊、哦，下午2点开幕啊、哦，所以一般他们都1点多就进入了开始。那么也就是这个，那既然卡丹文化节，那为什么要融合那么多节目啊？因为这个它是多元化的结合啊、哦，因为啊、一开始是比较单纯啊、哦，那么这个就只有啊书画展，但后来又结合的全国大赛，那么又结合几个啊论坛。哦，中道论坛还有其他就结合在一起。像第一天的这个开幕完之后，因为我们这个历来就是有各界的人啊、哦，有政经文化教育科技各界的人来参与啊、哦，政经文化各界，那么这个这个都有啊、哦，因为不分党派，不分这个种族啊、哦，不分国度啊、哦，那也有香港的来，也有新加坡他们也来参与的。啊，那么这个都是都鼓励的呢啊，所以也就是跟张炳煌教授嘛，那张炳煌教授担任这主任委员啊，我就担任大会主席，这已经十个年头，那这个十个年头来也不断的进展，不断的这个在加入很多的不同的元素，像第二天开幕完之后，这个第二天就全国大赛，那这个全国大赛是。那么这个是已经做完初赛了啊，这个前面做很多工作的，要很多人啊，这1000多人那比赛完之后，那一天当天会有几百人总决赛来做啊，是第二天啊，都是在这个早上就开始的啊，那个早上，那么这个他们就开始做总决赛了啊，那么所以那么这个那开幕的这个都会有。啊，400-500个贵宾来参与啊，有各界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就是有几十个啊、联办的单位、协办的单位啊，那我们是主办单位，所以我们就广纳啊，这个这些各个艺文界的啊，一起来联合参与啊，那所以已经那么多年，大家都啊参与非常的热衷，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艺文活动有这么盛大，那么这么团结啊、哦，因为大家都极力的啊、哦，那么在各方面来啊、做这个推展的工作啊、哦，所以那么在所以九天当中，每一天早上，固定每天早上10点半都有这个这些各界的这些名家，那么来做会好。啊，那到下午就别的活动啊，所以下午2点开始到4点半就是这个啊不同的啊项目啊，所以刚才有提到环保项目呢，那么这个那么也有中像28号是世界大同村的嘛，那么这个有各界一起来参与，作为做世界大同的啊，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29号有中道论坛，那个是王金平跟陈树的单位。啊，他们的中道论坛的单位，那每次像上次也是都500人来参与，所以这个九天下来最起码都有3-4千人，上次就有3500人，啊，所以累计这样每一天啊，一天都有啊，有时候500-600人，那么这个有时候200-300人，有他们论坛做啊活动啊，都会有500人啊，这个所以那世界大同。村里也很多人啊、哦，所以每一个项目，他就发挥他的所长啊、哦，那集合这些正能量啊、哦，对社会啊、在呼吁啊、哦，那么在推展，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就好像我们的健康一样，我们社会如果国家体制有健全，他会做很多我们的养生的系统。啊，比如说我们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什么样的食品是我们要鼓励的？那一根据科学啊，比如科学有一些啊，这个比如去年讲可以，今年就否定的， 像这些都是要有整批的啊，整个国家团队单位去研究，研究的不是说各说各话，全世界都在讲自己的事啊。所以那么这个那研究之后，那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那全民应该怎么养生的？啊，不是像现在我们的健康，像你看这里，吃的东西啦，还有这个就是等于酱油的问题啦，那么等一下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很多问题的，因为规范还是不够。虽然有我们有卫生单位，但是在做检验，当然有这个控管已经了不起的嘛，可是还是不够细腻，所以要去教育。所以每一个领域都要去做教育工作的，不是只有宗教跟心灵，所以它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精神面是最重要的，它是浊心、哦、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一样，浊心是心嘛，不是这个身体，也不是手背，也不是脚，所以那么这个我们做什么是取决在他的心，他心对做什么就会对、哦、在家庭他是不可能会吵闹的，不可能斗争暴力啦，不可能有很多那么多的问题，没那么多这个互相，你看现在等官司那么多，兄弟也是这样掠夺啦，甚至为了土地、为了钱财就这样。所以你看，大的企业全部都会出问题的。大市场，他如果老爸不聪明的，不够聪明，他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一死了之后，全部就乱了。那这个为什么？为了钱财。那这跟畜生是没有两样的嘛？这个不是人嘛？所以那既然这个就知道，明明知道，为什么没有去做呢？这个是在教育的一环要去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做？这样不是讲的，不是只有健康问题，这是全面性的问题，啊，不是一个食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啊，还有其他我们的规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话可以讲，什么不会讲。所以你看电视上这些政治为什么可以乱讲？在宗教一样有规范的，所以我会说天规地律，有天规地律，国家有法律，可是法律人民不一定会去遵守的。所以那这样的时候，他这个这些不好的人，他会钻法律漏洞的。你用法律来很难去围剿他的，所以必须要有全民的教育才有办法的。那么这样才能造成一个健康的社会。那整个世界为什么没人去做？你看，在进步的国家，你要在新加坡，他还是没做的。他只是说、哦、美丽的花园像新加坡一样哦，这个什么，你那我们常在的什么，我是一直来往新加坡、纽西兰，这为什么？这些国家我们也有这个因缘嘛，因为这些有福报的地方，所以我有福报的地方，所以我有什么把这些新加坡啦、纽西兰啦这些各地这些神要引请回来台湾？为什么？因为这里有福报的神，他整天就在那边睡觉。那这个我们引请纽西兰那个神也一样，他就散发的。这无形呢、啊、不是人呢、啊。那么这个他就整天在休息啊，在享受啊。对不对？那他一个阶段已经过了嘛，那他新的局面要出现了，所以引请回来就结合要做世界大同，将来纽西兰又会不一样的。那这个是都是因为有福报的神，那些人来投胎刚好有那个福报，大致上不好的人也有啊，但是大致上好的人有福报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像澳洲啦、啊、什么的，这些加拿大这些都是有他的这相关的共业，这有福报的地方，所以一定有福报的神在那边的。那这些要先整合，为什么？因为就依照这个幸福快乐，但不是不好，所以我一直在提到说幸福安乐啊，富足安乐的时候不是不好，可是不能就近。刚才就杜孟老师也讲，我们看是长远的东西，不是看短视，不是看眼前的。如果太短视哈、哦，没有原力必有近忧，他人会变化的嘛，也会死亡的嘛，那还有来世嘛？再来的时候又是乱。今生就是很富有，来世又很贫贱，所以今生很好心，来世又变得很恶毒，它是不定性的。那这种不是一个长远的应该做的方法，所以没有一个宗教精神长远的眼光，它一定弊端重重，祸害连连。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它一定要一个规则，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那么也不是天规地律可以解决。天规地律当然有它的比世间我们一般的更长远的眼光跟要做的啊，可是有时候也爱做不做的，终身没了姻缘他也做不了，那也他没有办法去推展劝解的，是可以劝的嘛，可以循循善诱的嘛，可是他也不去做的，为什么？他你有功就赏了，没有就罚了，我就罚你就好了，天规地律一样，我就降灾了，对不对？所以不然就往后拖啊，就像现在灾难来，那就等人化灾，那就是拖到不能拖啊，那最后还是要面对的嘛。 就是一个人犯罪，你不判他的刑，最后你放一次两次，越来越严重，最后还是要面对的，一样。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改变他的本质嘛，所以每一个人的本质他掺杂的善心呐、啊，所以人人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也有善心，也有不好的心，嫉妒的心呐、啊，那不同的教派、不同的领域，所以他都有这种隔阂。那都要跨领域的去结合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这样的展当中，所以也跨领域的结合各方，是这样的目的。所以那么这个也希望啊、哦，当然现在讲的人一般人讲论坛呐、啊，像我们这样，我们都知道食堂不是会完整，不会对，跟国家是一样的，做什么都很难对的，因为他精神上有问题，所以这个叫精神分裂现象，又要然后又不要，神经兮兮的。然后这个就做一些努力在做，那所以善良的人也是这样而已嘛，啊，不是不好，是很好，但是很可悲的嘛，这个世界很乱的，那么这个所以没有一个全面性的啊一个规范，那所以重要是着心在心，那先要这个先要教育着心，然后再来源头，所以我说现在是七政融合，要发挥准备要迎向未来。啊，这个新世纪的必须要面对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整个社会产业是要在全面性结合的，这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的，智慧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所以我讲的东西是新的东西来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不是要打死所有的宗教，也不是要打死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不是，是要融合。那怎么走？也有新的想法的，不是像以前那一套的啊，我们善良就好了，安和理，没有那么简单的。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所以要规范整体才能消个体的业跟整体的共业，那么这个是一定是很复杂的，所以就好像在修佛一样嘛，整个佛教都讲啊，佛是觉者，他乱说一通嘛，佛怎么可能是觉者，人不是我啊，我当然是人啊，所以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所以就一般佛修佛没有那个水准跟智慧，那马怎么可能会是白马呢？那个有白马有黑马，所以普洱茶是茶，这个乌龙茶也是茶，铁观音也是茶，没有说茶是变成乌龙茶。所以那么这个怎么可能佛是觉者呢？佛是否是觉者的由啊？这乱翻嘛，那这些高僧是怎么翻的？啊，这全部要纠正，不纠正那就是让它烂下去。是佛是觉者的由，就像释迦牟尼佛千手观音要是佛由。那是佛不是觉者，就像释迦牟尼佛智慧，他的大悲心菩提心都是佛，怎么可能是觉者？我的心不可能是我嘛，我悟空性的智慧，我的爱心不是我啊，那我的身体当然也不是我了，所以我的色身也不是我啊，但是色受想行识色蕴不是这个色身，不要搞错了，所以你看整个佛教说以为这个色身就色蕴，搞错了嘛，蕴是细心细色来的，所以心有粗心细心细细心，色也有粗色细色细细色，这个肉身是属于粗身来的，粗劣的身，所以他搞不清楚，那这样怎么弘法啊？这一定要整合的，将来我必须要整合所有宗教，没有整合是不可以解决的，这个都不能的，你还讲什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一定很坏的吗？做经济的政治的科技也一样，它一定会失控的，十个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坏蛋的，那你整个社会就教育就不稳，那坏蛋就不好的人就整死那些好人的，所以好人就早死了，整个社会就不会健康的，永远都好的人就最后撑不住了，
0: 是
1: 他就往后退了嘛。
0: 是，就是说，听众朋友，我想说，因为上次说了很多哈，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机缘呐哈，所以上师他是非常积极的在做这些工作。那目前各宗教所付出的哦，那在这当中有所谓的不足的，还有大家要结合的。那结合不是石头变成铁，铁变成石头哦，有点类似说我们在建筑的时候哦，那它铁钢筋还是钢筋，石头还是石头，好，那这当中就必须要有很柔软的，好，能够融合进来的那个水泥啊，那些这些流质的东西，好，所以说道就像水一样啊，那说流过之后，那产生了一个造化，那所以上师他是知道这当中应该要各宗教它有哪一些部分是必须要可以就是微调的。 好，那这当中大家来才能够融，所谓的融合，融合不是大家都和在一起的融合，融合在一起。好，所以上师办这个活动，他每一个各家都还有各家的专长啊，但是不是大家把它搅和在一起这样融合，所以我必须打断上师的话，稍微跟听众朋友再说明一下。那所以那上师所说的教育，也不全然都来自于说言教，因为我们所谓的教育有很多的是来自于身教嘛。

0: 来带动的。那佛法在教的时候，他那个教说来自高层法界的时候，那是要跟诸佛菩萨直接融合的。哎，那个就是真的融合了，那个是真的融合。所以因为大家就是说，我们在透过这个广播这言语来解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哎，那就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节目时间再继续，这样可以吗，上师？
1: 好，等一下再继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非常高兴我们继续这节目啊。那节目的上半段，那刚刚就是我们提到国际嘎当巴的这个文化节啊，那还有就是我们也让上师也是慈悲开示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就说在这当中啊，这个我们这整个这个大环境的一个不足的一个地方。那上师提到这不足，不只是来自于简单的一个规划的问题而已，但这些规划是很重要的。这所谓的教育，那教育有些时候也不是全然就是讲多少道理，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教了一辈子，他都未必能够懂。那同样的，每一个宗教，他不是法师讲的半讲的三十年之后，所有的信徒都全部都懂了啊，这些东西哦，啊，就像说欧盟，它为什么会变成那么好的一个国家啊？因为那么多好的一个地区啊。那我以前我们在南美洲弘法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欧洲的后裔，那他们就会提到，就是说当时他们在整个在打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反省，没有打他也不会没有机会反省啊。那反省什么？本来隔一条街，以前是邻居啊，就两个国家后来打仗的时候变仇人了，你拿枪我拿炮，然后你杀我杀你，然后你家破人亡，我这边妻离子散，然后等到时间过了之后，哇，回过头来要来安静做，就要来安居乐业的时候，你继续卖你的鱼，我继续卖我的豆浆，可是你少了一条腿，我少了一只手，所以他们后来在很多地方都立碑，立成和平碑。所以他们也会去创造像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创造奥运啊这些，来促成哈、哦，哎，就是说，哎，喜欢竞争的，我们用某一种另外一个模式，所以这整个世界在运作是真的非常复杂。那么在这复杂当中，它有一些关键的事情，还有一些关键的地方哦，就像我们以前在国外在做中医的时候，那个外国人看目瞪口呆的，为什么？因为抬进来的时候根本连动都没办法动，可是一根针下去哦，就一个针位，我那个比方说从人中。

0: 东西下下去之后，哎，真的就起来走路了，就走回去了。哦，那都匪夷所思啊！那一根针那么的细，一个穴位那么的小，这一根针下下去，哦，比方说像那个眼睛就出问题了，都刚开始那个，比方说那个瘫痪，那个脸部出现状况的时候，一针合谷下下去，那整个状况改变了。所以说今天台湾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在世界上一个关键点，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科技，这么重要的高科技来到台湾，然后所以高科技是看得见的东西，那么看不见的是不是在精神法界有很重要的东西来到台湾，有，那有没有在触动之中，有，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就是说在做，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在做，哦，就像一个金字塔，只有顶尖，那个顶尖是不会存在的，哦，就像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的笔尖重不重要？当然重要。那整个笔架重不重要？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笔架，这只整个笔杆，这个笔尖的部分也没有作用。那所以说今天这多元的结合里面，它必须正确的结合，必须是看得清楚该怎么做的结合啊，它必须很多的面向。那很重要，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上师为我们来做一个祝福加，他做一个加持，这个很重要。
1: 好，那我们再做一个祈福啊，那为这个我们这个新的未来啊，那新的未来现在有不同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为了这个整个宗教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产业啊，这整个社会来祈福啊，这是不是只有这个地球，还有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这个因为有不同的人嘛，南半部洲有南瞻部洲人，北极卢洲有北极卢洲，东胜神洲有东胜神洲啊，犀牛后洲有犀牛后洲，所以不同的州啊，啊，那么所以这个，那这个州属，那么这个整个十方世界，我们希望，那每一个众生，因为来来去去的嘛，我们有来地球，像现在来地球做度化工作，那么有时候在不同的星球，在不同的星系，在都是在整合啊，反正就外星人也一样，都是这样在整合啊，那么这个。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是为了整个世界啊，那么和平，那么人与人之间它是相融啊，一个家庭一样，它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啊，不是说一定要斗争跟掠夺，那么才能生存的。所以竞争当中是要变成良性的。所以像噶当派以前他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噶当派900多年前它是斗争的啊，一开始计较，像空中仁波切他是很富有的，但是他很计较。很计较的时候，说阿底小尊者的时候教，后来就叫说，那你不用了，你既然那么多计较，就不用变了吧，啊，那当然阿底小尊者智慧，他知道他一定会再回头的，因为别无选择，啊，就像我现在讲的东西，他别无选择的，最后一定要接受教育的。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世界所讲的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可以有办法纠正的，为什么？因为时间没到嘛。那现在时间已经来了，一定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法它都有定位的，没有说大概含糊讲，慈悲心也是大悲心，大悲心也是菩提心，反正爱心就完了，乱七八糟，没有这么含糊的，啊，没有这么乱的，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所以就很乱嘛，所以就乱吃一样。那钙质也是蛋白质，蛋白质也是铁质，铁质也是钙，钙也是镁，不是很乱啊，就乱吃乱用，所以当然不可能会养生的嘛。所以因为教育没有做好，所以大家也乱。那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要做好身心灵的教育，那么才有办法和谐。我们自己都要和自己和谐，那才有办法去进一步再跟别人和谐。那整个现在就是为整个世界和谐，那么这个各领域都可以和谐一起，各宗教也可以和谐的。啊，那么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论点、不同讲法，但是他是不会有啊去排斥的。像西藏人，你羞辱他，他最后还是会面对。啊，那这种以前高度现在没有了，已经失去了。啊，人家被羞辱他，哦，觉得我错，我改过，因为我本来就要利益众生嘛，我应该慈悲的嘛，我怎么可以固执呢？我不会说，不会说，人家羞辱我，我去记仇，或者有一天我一定要捅他一刀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所以要接受别人的怎么样指点，别人讲对的，我要接受；不对，没关系，也不用跟他吵。说，哎，应该是不是这样的？那是不是有所误会？那是不是这样？可以讲的吗？所以一定要一种和善的方法哦。那么互相彼此可以讲的，可以有不同的论点， 但是是

0: 交集的，不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交集的，不是这样。那有交集的，我们要注意听，别人讲对，我们要赞同；那不对，我要有所指点，跟他做指点的。那我有不对，我要改过的。那一定要有相当的水准、跟知识、跟能力。那也没有实践的这种功能啊，从来也没有经验，那也不知所以然，啊，就等于是误以为这样，所以自己所有。以为的都不是圣者所以为的啊，那么就整天在以为这样那样那样，所以就没有用的啊。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为整个世界来祈福，希望众生都有这样的睿智，那么来走向未来。
1: 除了名字当给主把人修三个就当做地球那么将就帮助他的一个做去来的那边的大吉除了名字当给主把人修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Om Gadi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odhisattva Tati Atan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odhisattva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odhisattva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odhisattva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odhisattva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odhisattva Om Mah Om Mah Om Mah Om
0: Ah那这个刚才嘎滴嘎滴巴拉嘎滴巴拉上嘎滴巴里少啊，这是金金的咒啊，一般中国翻译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是不准的啊。那正确是嘎滴嘎滴巴拉嘎滴巴拉上嘎滴巴里少啊。那么这属于智慧性，也就悟三十如幻的智慧啊。所以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而不是没有可以得的，过去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未来也可以。但都是缘起性空，诸法无我，所以不是要去否定一切都要承认都存在，但没有一个法可以独立存在，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心它没有办法辨别，所以眼根眼识净，那么产生错觉，以为这个有主宰，他知道缘起性空如幻，所以他就不会卡在上面的，所以就游戏一场，吃喝穿财名色变成修炼的方法，这是比较高超的智慧。所以我们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啊，我们先从肤浅的比较简单的鼓励向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又要慢慢走向真正的智慧，这是属于新文明。那这样的文明过去也没有清楚的讲，以为到处都空掉，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无我，以为这眼耳鼻舌身意没有，那个是神经病的啊，这些祖师都是该打屁股，所以叫乱来。所以我刚才讲说佛不是觉者，那觉者也不一定是佛，像阿罗汉，像初地菩萨二地乃至就独觉啦，像初地二地十地都不是佛，也是觉者，只要是圣者，不是凡夫啊，不是凡夫者，这种圣者他这种觉者不是佛，那佛也不是觉者，所以倒过来倒过去都不是，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不是这样说会讲法会看得懂经典就这样讲，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间，来到这个世界，来到地球啊，我们从外星体系来的，那就是为了来整合，现在越来越明白的要讲解的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去的，所以那么就整合，那就合了。和乐融融，互相包容，然后充满着爱心，但不可以有差错的啊，不能拿关刀来乱砍的啊，乱说一通乱教育的，那这样的话全部都死光了，那叫来干嘛？所以这个教育就没有用啊。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就如同这个的毒树的毒啊，树根是毒，枝叶全部是毒来的啊。所以这个就好像不懂得药草去山上随便拔来吃，那就毒死了。啊，就好像我们在做那个什么药方一样嘛，要先除掉它的毒嘛，啊，用绿豆来除掉灵芝啦，像这个牛樟芝的毒啊，怎么样？那你不除掉那个毒，吃的会有后遗症的，一样。虽然可以药用啊，但是它有其他的毒素的。那每一个药草很多东西都有这样的现象的。那么所以现在的都还加了很多防腐剂，还有很多为了它，挡霉。那么这个就随便乱做的，那这些都是在身心灵上面必须要将来要面对的啊、哦。那么将来做祈福，希望整个十方世界啊、哦、都能真正有那个心，真正有清净心，真正像个人啊、哦，不能像畜生这样啊、哦。所以那么这个这样当中，所以就讲的比较严厉一点了。那其实啊、你注意静下心来看一看，就是这个。

0: 样子的啊，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世界的错乱。那么希望我们这个新的未来、新的光明啊，那么这个在推展的当中有力啊，那有这个睿智啊，那么这个大家都能结合啊，能很顺畅的、很顺利的往前走啊，那吉祥如意。
1: 好，非常感谢上师啊，为这个世界啊，包括我们的听众，这么的有福报啊，能够得闻这些佛法，然后能够受到上师的这些祝福啊。那因为以前事实上这个以前这个佛法哈、啊，如果台语在说叫做足口味啦啊，足口味艺术是啥？就是说，其实这个以前要跟师父要学哈、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密教的这个包括这些咒语啊，就像我们很多人都学那个心经、哦、那整部心经都一直在赞叹，赞叹到最后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跟你讲啊，有比方说这个我这桌前有一罐这个茶啦齁、哦、就茶里王。我跟你讲啊，这多好啊，多好啊，多好啊，多好啊，就是讲到最后就是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就是揭谛揭谛这个咒啦，即说咒曰，我形容这么好，讲到最后即说咒曰，嘎嘀嘎嘀。可是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咒？从来没有，是今天才来到人间呢。这个以前是在山上来讲，你用黄金去换都换不来的，去用生命去填，都要去砍柴哦，去经过祖师的这层层的考验。那为什么祖师要这样考这些弟子？因为这拿了这些法宝之后，他可以出去外面就去。做很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先考他的人品，他考他的空性。当然人品有些时候都还是不行，那要考到什么叫空性，就是说他心中里面真的没有，已经没有执着了，不为了名，不为了利，不为了要想要当祖师，不为了想要当老大，他是真的融合在享受在这个佛法里面。今天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师，他就是在我的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我们就看到的就这样。然后所以那上师他不轻易的就说把山上那一套直接搬下来用。如果今天他只是把山上那一套搬下来用的话，那很快这个道场本就很多很多人了。可是今天的对焦就是真正今天佛法在人间要来解决人间的问题。如果说连人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就好像说你是家财万贯，可是你连一辆脚踏车都买不起，那您说您要证明你是家财万贯，那不是有矛盾吗？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说，今天我们大家都这个佛法都讲得多高深的，宗教都发展得多好的，那人间是不是应该要更和谐呢？今天比起我小时候来讲，我们的这些弘法的资源条件人力物力财力超过我感觉上我说超过真的几千倍甚至万倍以上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和谐度真的有达到吗？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关键的地方我们没有做好啊？所以说这上师他是就是这样子北中南东齁、哦、到处去就是跟大家能够结缘，到处去结识，然后最终找到很重要的这些人才齁、哦、像上师旁边有很多很重要的人才，这些很多都是也都可以跟法界相应的齁、哦、能够通的，那有很多的讯息之后他再去引请世界各地的这些神明。这些神明去引请，不是只有神明会来，当地百姓的当地的修行人的那种祝福他也会关注到台湾来、哦、所以引请来之后、哦、先放在哪一些地方，为什么放在铜锣敲锣打鼓的地方要启动啊、哦、然后之后就逐步逐步的启动进来、哦、所以这是非常感谢。那个上次我们这个节目大概还有三四分钟，我们要请上次再开始一下。
0: 对，所以我们也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噶当文化节啊，这个媒介就是现在都是鸭子划水的阶段啊，因为就是鼓励大家，反正随缘啊，大家愿意参与啊就参与，在各宗教也一样，我们就尽量运用不同的因缘，这样在法会啦

是在像现在这次文化了啊，那么不同的机缘让他们大家自由参与。那自由参与，因为这个本来就是随顺各方嘛，我们不勉强各方，那么他们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就是因为一般你看这些神通广大，你看这些很多道长啦、师姑啦、不同的宗教领袖，他有灵通的，就有通灵，但是他接到神佛的指示啦，或者怎么样，说来参与啦，来支持一起合作啦，结果两三下的又不见了。所以那么这个而且做的时候又是千疮百孔，很多问题的，因为接都是接到一部分啊，100分都接不到，1分2分3分10分20分20分的啊，那这难免啊，这个心知肚明啊，看都不用看，讲都不用讲啊，因为这些来的啊，其实这些不一定是佛啊，那么这个那不一定那么圆满的啊，有时候菩萨，有时候其他的，连阿罗汉有时候都不是的啊，那但是都借佛的名啊，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借佛的名嘛，在西藏在世界各地都借佛的名嘛，说什么观音化身，什么什么药师化身，什么什么化身都没有关系的，但人家乖乖的修啊，坏的人当然也很多啦啊，但是很多就是因为淳朴，他就乖乖的，不会说自打我是文殊化身呢、啊，我是观音化身呢、啊，不会这样的，他就好好的，我要把它做好，真的像个观音，真的像个什么这样，所以那么就朝着那个方向去怎么样去把它做好。那有不对的地方，知道自己心里有数嘛？凡夫才有烦恼，佛哪有烦恼？不可能喝了孟婆汤然后变成有烦恼，不神经病嘛？所以这个根本对佛不了解的。他觉得说哦，我是人家受记呢，你看上师受记，我们也在就你看认很多仁波切活佛啊，在西藏都是这样，小小活佛大活佛，可是这样是给他鼓励，有的上师是看到未来他是会坏蛋的，那给他安一个门，后来就倒霉的啊，就说悲惨的去死啊，或者什么样的悲惨的命运，来告诫众生说连这样的化身啊，那么都会有这样，都会有因果，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啊，即使是佛，可是家族要被灭都头痛三天了，啊，当然很多纠结的，啊，那这是一种视线。那有的是他将来他今生可能不是真的是什么佛菩萨或者什么成就者，但是他只要努力可以有希望的，所以作为一个鼓励，那做孩子做最后就真的成功了，所以他有一体两面，从不同的角度来应用，所以不要去执着那个东西的，只是借那个名啊把它做好。不在其职不谋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职，所以挂一个名，那我们把它做好就好，做不好就请他退位。所以他就是比较格鲁派，他是比较像教主做什么，他比较竞争的，良性竞争，他不会说抢我要做法王，做教主，我要做什么地位来，我要做方丈，不会的啊，那也不会推辞，很客气说哦，我永远不要，不会，那他也不会这样，所以那随顺来，我就进行，我就去做，那做好他，做不好我就忏悔，那我就卸任，啊，请更好的人上来，哎，这很开朗的一个胸襟嘛，不是像现在政治那么坏啊，那么奇怪的，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讲不清楚，讲不明白，都在敷衍嘛，就好像在电视说啊，台湾人民都是有智慧，我说都是笨蛋，怎么有智慧，乱讲。没有头没脑，你这样敷衍他，他不是永远都烂掉了吗？就是要好好真的有智慧，有智慧的大有人在，但不是全部的，大部分都是笨蛋的。那一定要告诫他，让他好好的醒过来，不能说一直这样敷衍了事，为了票，为了讨好别人，不能的，对不对？我们要讨好别人都是啊，乖哦，段华文他错我也说乖哦，也可以，但是我一定有告诫。像我们这个，像在那个什么，在新加坡有一些功德主一样。在不同的法王下面，他都是被人家呵护着，但来我就修理了，我哪可以放过，像我们阿猫呢这些什么，我就修理了，他就不高兴，不高兴是你的事，你爱护就护，不护是你的事。所以那这样的当中，所以这个那这样的当中，所以他也护啊，他咦啊，像是对对，所以他都是心经嘛，你都不好好的修嘛，你能耐多久？耐不久的，做都白做工嘛，你做一大堆，这边做那边做，到处去做没有用，在浪费你的生命。哦，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公正，要有敬体。正气参天，那正气参天不是得理不饶人，不是要去跟人家打架、谩骂，不是，是好好的讲。所以我们为什么和善的在各宗教结合，要义正言辞的要把它讲清楚啊，说明白，那才有方向，众生才有方向可循呢、啊，才有办法修啊。然后又会下来的时候，就好好的，好好的疼爱，
对不对？那该讲的讲，那不他有犯错，有时候睁一只眼闭。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好久不见啊。哎，是不是好久？对，一个礼拜不见啊，两个礼拜不见啊。你好吗？今天又到了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这是梁小姐打电话来说演唱的《一曲情未了》，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陈彩珍小姐，陈彩珍，你昆明林品珍，就又陈玉茹，还有陈伯任，你好，还有吴秋霞，谢谢你们，吴珍丽，谢谢，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女士，杨芳兰小姐，谢谢，丽马小姐，好，待会儿帮你唱你的歌，还有林锦霞、杨秀珠，谢谢你们，陈月娇，等了一星期，终于可以点唱了，哈哈。好，那我们先唱歌哈，我们来听这一首，也是一位张小姐所点唱的《百花歌》，我请关红艳小姐唱。

鱼宝宝你好，我有注意你啊，你选唱了两首歌，今天帮你选唱这一首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啊，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0: 超委屈，好委屈，还有 Melody Sam，谢谢你啊，还有李嘉诚，你说请欢老师唱《毛毛雨》，欢欢也可以吗？
1: 猫
0: 毛
1: 猫，
0: 雨，
1: 我才不敢唱
0: 他说他不敢唱，他不会唱哈。不，我觉得毛毛雨是蛮好听的，而且我听他们从前的人唱毛毛雨啊，高八度啊。这以前他们唱歌很可爱的声音，不像你听 YouTube 上面有啊，毛毛雨，你听听看，他们唱的声音好高哦。陈月娇，谢谢。

阳明茶，谢谢。你们嫌是天气又变冷了，要穿衣服。你看我穿多少？还有吴秋霞，李玉兰，最好久不见，你好吗？这个我们也很想念你哦，李玉兰。林凤贤，对，不知不觉又到四月了，时间真太快了。曾家乡，曾家乡朋友，谢谢你。许阳华，你说可以听老歌，又可以学老歌，人生这样就足够了。你的想法和我们一样，我们只要能唱歌就够了。好，那丽丽马小姐先唱一首《马儿吉他跑》。好，由我吴静贤为您唱《马儿吉他跑》。

马儿街上跑，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蓝峰先生，我们一位朋友唐建华先生演唱了一首《家在山那边》，他在目前唐先生在大陆，他非常来听我们节目，真的非常谢谢你。好，请蓝峰为您唱《家在山那边》。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
3: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当然欢迎您1点半前来联谊。下一次开课
0: 在6月8号。
3: 下一次的开课时间是6月8号啊，请爱唱歌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地点正声大楼，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各位朋友，就是我们6月1号在正声大楼，就是成果展第7期的成果展。其实他们唱得很好，很精彩。有空的朋友啊，欢迎你们来。九九，你不是都喜欢参加我们的这些活动吗？有空来哈。6月1号，6月8号是第8期开课，欢迎朋友来，爱唱喝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啊。谢谢李嘉诚，你说李丽华的很多歌都很好听，好，慢慢的请欢欢演唱啊。Melody Sen， 你说欢小姐唱腔有点像唱评剧，说对了，她本身学评剧，她学了很久，很厉害。蔡美美你好，何爱丽啊，还有简唱的歌，如果今天没有唱的话，因为我们今天唱很多都是上上礼拜留下来的啊，我们下一期再唱。那庄建真你好，还有李淑慧准时听了，陈叶娇春蚕梦断好听。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唱一首洪建辉先生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

我在你左右，就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金童要为我们唱一首《此情永不渝》，此情永不留，此情永不留。好，我们来听金童唱这首，好像还没人唱过。

李祥善，李祥善朋友要听一首，周佑，周佑还有李祥善都希望听一首《再回到从前》。好，我请吕美欣小姐唱《再回到从前》。

0: 乔安朗吴，乔安朗吴，乔安朗吴，你好，好久不见，想念我们，谢谢啊。还有艾米赫，你好，吴生玉，你说我唱毛毛雨的声音很可爱，我唱完以后你才知道很可爱。下河不停，微微风吹河不停。
1: 还唱片坏了，掉针儿。
0: 不相信，你上 YouTube 去听听看，以前他们唱《毛毛雨》，就是这个声音，我绝对不夸张。周传雍，好久不见，你好。米尔夏，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吴秋霞，谢谢你。林品珍，你说马儿吉他跑好轻快，对，好，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李嘉纯朋友点唱一首《樱花飞》，我请欢红艳小姐唱《樱花飞》。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
3: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静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新的课程将在6月8号开课啊！希望爱唱歌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上课地点正声大楼，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谢谢。庄建真，你要听一首《静静的湖水》，李淑慧还有陈月娇，你的《春蚕梦断》下礼拜唱，回去要练一下啊。还有，好，还哎呀，今天很高兴，我的老同学刘彩也上我们节目了，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谢谢你，今天算够意思了。好，我们来唱，我为你唱这一首《静静的湖水》。

陈龙喜，陈龙喜，你要听一首《花落谁家》。好，我请董玉欣小姐姐唱《花落谁家》。

0: 蔡美美小姐，你要听一首变色的长城。好，我请
1: 三个人，
0: 三位，哇，他们总一不樊曼芳、金鹏还有蓝峰一起为您唱。蔡美美三位为您唱变色的长城。

0: 三人场是很热闹。MALINAN， 谢谢你说喜欢听我们节目，谢谢。我们这就快乐欢乐的节目哈。刘向上，你好。陈玉如，你好。林品珍，吴珍丽，你说静静湖水境界很高，谢谢。林文贤，谢谢你。大雁，大雁，你想听上山坡，今天时间大概不够哈，我们下次唱。还有李嘉诚，你分析得很好，你说银花飞虽然是一首小调，可是骨子里是悲伤啊。对对对，是这样。米尔夏，谢谢你。吴珍丽，谢谢。陈宇黄，陈宇黄，你要亲自喝茶了，今天时间不够了哈，下次上。好，我们再来听歌，谁唱？
1: 杨艳妮。
0: 对，
1: 杨艳妮，我没有骗你。
0: 我们高雄台长梁明达台长要听一首《我没有骗你》，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没有骗你，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面下最》，这个是一种天气，很容易一下冷一下热啊。你说刚刚山阴天，本来要飘雨，又出太阳了，现在很需要下雨，真的很需要下雨啊。Amy Ho， 谢谢你，还有鱼宝宝，谢谢啊。周佑，你要听林美欣小姐唱《北风》，好，我会告诉她。下一次，请金鹏来唱这一首热闹的山东 Mambo。

0: 到这里我不张扬。
1: 各位拜拜，下礼拜中午12点再见哦，拜拜。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

0: 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9: 这个节目叫做《无所不谈》。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在古早呢，有一对这个亲兄弟吼，也老爸早来过身。这大汉的后生甲新妇呢，不但真友好，而且佫真贤良贤惠啊！但是这个第二个呢，就真刁滑佮下摆。每当这个大汉的后生吼，对老母真尊敬安尼。这第二个就是安尼，处处呢也来忤逆安尼。大兄这边呢，就来劝这个小弟讲：啊，你嘛唔通对老母安尼，老爸无地的老母啊，干那一个年纪也佫遮尼老啊吼，你嘛卖互伊生气。反而因这个小弟呢，不但袂爱接受，反而怀恨在心啊！经常煞变甲两兄弟拍歹。因为因早呢，兄弟就来分家，也祖产简简单单一人分拆一半呢。这个表亲呢，简单呢吼，一人十工轮流伫咧食呢，伫咧食。但是来点这个十工点这个大汉的后生新妇这边呢，真友好。不管如何呢，拢是。用一挂比较卡老母爱食的物件，甚至呢家己较歹，伊也食较歹的安尼。所以呢，过地也阁真满足的咧。但是呢，十天啊到位呢，去到因这个小弟这边呢，完全无同款。每逢因老母来呢，就是换一挂迄条做菜买啦、青菜啦，啊换一挂较青菜，简简单单吼，安尼食迄二顶的安尼。安尼也阁无话讲哦，啊有当时啊冷言冷语安尼。头起呢一两年也阁勉强有通好食，到了尾啊呢。两三年了后呢，哇，三顿无两顿饱，安尼就对啦。啊，刷了几道大人有当时啊吼，较混沌啦，啊较袂记咧啦吼，啊碗碟有当时啊落落落拢破呢，吼，啊就安尼那扫洗咧，乒乒乓乓安尼干嘛呢啦？嘛这老母啊，啊这老母啊吼，安尼互伊这个虐待，啊即马都每当即马若要来到家吼，十天若到伊要来这第二个家咧，好不好吼？就安尼真艰苦，手眉不点呢。看到这老母啊，安尼去，或者小弟因阿公婆伫咧五叶吼，真足难过，就甲因迄老母啊讲，阿娘，不如吼、哦，你归去点我食啦，我无差一箱地一碗饭安尼。因这个合作小弟呢，爱面子嘞，感觉他袂个，一人爱十工，一人爱十工安尼。往往有当时啊，世事呢多磨苦心人，大汉的后生这边这么友好，偏偏命运欠佳。也无虾米头路，生意渐渐歹，啊，无虾米通好出产安尼。到尾啊，落天呢，真痛苦的这个光景，三顿无两顿烧。但是爱奉养着这个年老的老母，阁是要怎样安尼？经过几十年如一日，较艰苦嘛去嚼安尼，三更半夜。也当有一年，这个景气呢，真歹安尼，真足惨啊！这个大汉后生这边呢，真的无啥收入，已经家中一辈物件已经去断了啊，卖完啊，心内伫咧想讲惨啊。咱少年人、咱中年人哦，身体也阁臃肿，青青菜菜、地埔林咱口口也阁通煮鸡，但是年老的老母啊呢，身体这么虚弱，是要怎样就好？两个阿公婆暗时就参详啊，讲阿婆安尼，咱其中迄个后生哦，暂时来去甲卖人。吼、哦，卖人看会当体淡薄啊，啊来，吼、哦、来维持这个老母的这个生活，吼、哦、看会当养育这个天女的安尼。啊，咱两个阿公婆唔着讲的，到讲讲的吼、哦，有一天真正着人，吼、哦，摕一挂这个做孙娘，米线啦，啊猪片啦，就要来甲因这个后生要来甲买回去安尼，买回去做长工。

好，因这老母啊，看到了解这个情形，伊安尼吼，前为这个孙啊抱来惊的幼脸，伊讲千千万万袂使安尼做，是安怎奈就让我这乖孙要甲买嘴？迄阵呢，才讲出原因原由呢。哦，母啊惊男的直直哭安尼就对啦，于心不忍。因的老母啊讲，恁翁啊某对我这尼啊尽孝，你安尼干来这个后生呢？你要挂这乖孙，你要甲我背去，于心何忍呢？可惜老天无眼啦，对恁这好心肠的人，偏偏自私，让恁失败未成功，行到这个地步，这么卡散车，要来卖囝饲老母，我老母不忍心。哦，迄个大汉囝讲阿娘袂要紧，因为我若总有一天吼出人头地，我会当阁就将这囝买倒转来，暂时吼阮较吃苦耐劳嘞。呀，老母我当然唔肯。伊讲无论怎样呢，我都袂使让你安尼做就对啦。老母来要死嘛，无可能让你去卖囝卖我的孙来要养饲我。伊甲因这大汉囝讲阿无安尼，虽然这十天是你咧饲的，我是讲你也已经到了无米的地步，无我吼老大人我归去啦。我面皮较厚咧，来去第二个那边让因饲十天。等待你这几天若天气较好。然后趁钱吼，啊，再去报伊啦，报恁小弟安尼，两个啊，讲讲的，也含泪呢，行出门。去到遐吼，我拄啊入去到内底呢，因这个第二后生甲新妇呢，看到因这个老母啊到位呢，就讲，嗯，哎呦，啊你今日什么日子呀？啊你来阮家，恁住因那边吼，暂时都临时。也无比咧吼，困难。嗯，个人一家代哪会使讲安尼？十工是伊咧，伊讲嘿啦。啊，零工吼，伊若较好，伊就即来补咧。零工要零工啊，当时啊，一人一家代啦。这老母啊吼，是安尼，当然无话，啥物通应答啦。伊讲啊，无呾暗啊吼，我先带去。吼，结果煮好了，较等人家煮呢，先摕去菜，剩一挂菜尾呢，才互因老母啊去啃。老母啊，凊彩食食咧。这老母啊，心内想讲艰苦。明仔载起来吼，唔知要怎样就好，啊就安尼三更半暝就拼厝内面啦，安尼看我甲拼，要讨好这个叫做二汉囝的这个欢心嘛，哎呀，互因这心不快安尼看袂安尼甲迄个话，我那嫌东嫌西啦，啥物这老大人呢，笨脚笨手啦，碗碟拢弄破啦，挑剔倒咧困唔爱煮啦，啊唔爱煮吼，这老大人点啊腰肌失长安尼啦，无通好食，这老母啊无奈呢，无法度。是讲安尼好啦，既然啊，甲恁啊无迄落吼，伊半腰关过呢，前凊彩包好啊，搁款呢，就要搁转去因大汉的迄边。即马讲，这个大汉囝这边呢，是咪想讲老母啊离开一两三天咯吼，啊唔知伫迄边暗中两个阿公阿婆讲无，咱来甲偷看卖安尼吼。老大呢都惊，到半路呢，忽然间呐发现就是个老大人倒伫个路边啊呢，我去吼去甲。去甲看者探者详细，结果呢？这敢是老母啊呢？哈，赶紧呢，钱甲抱起来。伊讲阿娘，你哪会倒踮遮呢？我喊咯，阿伯都，出来往行行散步，下载都安尼煞跌倒啦。啊，伊老母啊煞骗安尼，赶紧甲抱起来。明明看这老母是腰肌失长，腰甲面色白青青安尼。伊讲啊，到底无咱转来咱厝？伊讲好啦，无咱转来咱厝。拄啊起行无偌远呢。忽然间呢，雷公信啊，乒乒乓乓，大雨淋淋，哇！前安尼，赶紧找一树仔卡避一下。啊，李恒看到因这个叫做小弟去边厝呢，呀，那因的小姐嘛，忽然间前撞出来安尼啦，唔知虾米代志，欢喜救人哦！离无外远的这对大伯甲大嫂呢，看到的时阵前赶紧撞去咧，看这个厝内面呢，内底呢，因的小弟已经有雷公死啊，因这个小姐嘛呢？原来出来店外口跪咧呢，雨伫咧落，佮砰一声，乒乒乓乓雷公，佮噼啦啦啦啦啦，哇！出来外口要喊救人的这个小姐嘛呢，先煞佮第二声叫雷啊，原来公司在地安尼滴丢，这个不孝的囝儿佮新妇人叫公司，以后大汉囝新妇吼，尾啊吼，原来慢慢啊渐好起来呢，也会使讲是渐变成一个富豪的这个人家，这是咧讲一个古仔一种叫做故事。不是真是假呢？咱不管如何，只有宽限的意味伫咧。人讲，世情冷暖啊，社会炎凉啊，做人的细碎呢，
是大人爸母才有一个而已，有钱无地买。在生伊甲咱请用照顾，呀，咱也袂当讲个来奉养哦，实在对天都袂交代安尼。是大人的温情呢，比天搁较悬，比地搁较深。希望吴清扬讲这个故事，会传达给各位来收听。

0: 都家讲迄个故事吼，迄个真感人呢吼。诶、有影无影吼，古早的啦吼。啊，我较早拢爱足爱看一寡迄、那个，人去庙寺拢去摕一寡迄、那个，虽然本来迄个什么什么册啦吼。啊，当然拢蒙骗，迄阵较有时间啦，唔是像即马是安尼哦。即马你都四十八点钟嘛无够呢。我即马吼真正有影呢，三更甲到一起吼。啊，无够四更啦，九十几点钟嘛无够啦。这哦，做迄唔知是咩啦，这命吼，甲人未比个呢。人是安尼两岁两岁吼，咱是母啊安尼吼，哦，无眠无日啦，啊困唔想困呢，真的，啊是讲惯习啊，嘛是爱困吼，倒来高不将哦，啊我都唔是食药都困呢，我唔敢呢，甲即嘛。伊讲啊，你困光无好困啊！我有生理时钟吼、哦，通常正常即马是三点外才有准备要困啦。三点外，我那看到讲啊，三点外应该吼、哦，我帽啊甲滴落去，我拢帽啊足水肿的嘛。啊，甲暗甲剩目睭安尼啦，万不留当时啊嘛，一半摆啊蠓啊嘛来甲你竖者安尼。啊，我都困哦。啊，我有当时啊，午甲天光，甲八点九点，拢也无困哦。啊，伫哩赖手机啊，伫哩一通过一通啊，伫哩解决安尼。看也好啦，啊，要传的也好啦，要写也好啦。好，我做是先，我有用。啊，迄度那正经有真侪讲啊，明仔载真侪空气哦，我就爱杀。对，困未起，对，卡迄啰关心啦，关心这啰。啊，普通是三点外想办法倒来倒咧，啊，无啊滴咧。啊，音乐甲放落去，我床头的音乐吼，一边咧放这個，一边咧放迄、那個，啊，看要放到这边啊，然后，啊，我嘛唔知虾米情形哦，都我安尼，啊，我一条破链甲挂落去安尼，通常挂落去吼。安尼，有感觉啦，你去，因那有挂吼，大部分拢会挂，啊挂到困去，三四点会困去，啊一定超五点、五六点都去醒起来哦，翻一身就醒啦。因为吼、哦，我有去迄个做，乌打酒吼，伊原来会刷来刷去，啊就是讲，哎啊这边换一身，哎啊怪怪，哎这路啊都，掉掉迄路掉安尼吼。一起掉啊，就闭起来。啊，那无怪嘛是枕头安尼，枕头碎裂啦，啊刷来刷去安尼。啊，正经困的时间哦，迄阵安尼三四五点的困，啊四五点就会个醒者安尼哦。啊醒者边醒啦，不管怎样啦，我着个手机啊着个开啦，着个看者啊，看过即卖时呢，啊太衰哩。安尼，啊，看看如果吼、哦、简单，拢未使看久个啦，差不多十外分，啊，就经过困，啊，音乐个麦强差就完结安尼，吼、哦。啊，勉强吼、哦，勉强安尼，一暝几摆，迄个醒起来吼、哦，翻身，啊，一半摆啊嘛爱爬起来尿尿吼，一、哦、了到那好困到。两点就爱点外，迄阵就会讲，哎啊，点外，拢十三点外，我设计迄个二十四小时的嘛，哎，十三点外呢，哦，安尼我就三点外，脚踢踢的两个踢两三下吼，啊，就尿起来，在手面洗洗的，尽量来到位吼，我要等阮的安慰，阮的安慰先生吼，那两点半吼，伊会底下等我，等我。泡一下茶要请我呢啦，伊即马知影讲我有咧甲讲好个，我要甲做迄个叫做要甲做媒人，所以阿皮婆也好啦，许春梅也好啦，人阿皮婆有讲啊，伊讲我要又去个啦，哦好啦，又去个啦，啊，阮只阿弥都好啦，安尼啦，啊无啥时机拜拜个吼，啊我都啊都搁困，无啦，迄阵食都爬起啊，都等阿弥。甲阿弥开讲啊，哦，甲阿弥开讲，啊阿弥是无啥爱开讲啦， 因为拢个刺激刺几句啊，伊就甲讲一下，无唔呢？即个人即马煞动晃动晃，看不知。喂，
1: 喂，
0: 哎，
1: 请问啊，有大官那无接？
0: 那无，
1: 无啊，无我接啊。
0: 啊，想讲，甲你讲无甲你接，那遐好打。
1: 有大哥呢？
0: 啊，那遐好打，唔甲你接。
1: 我知。
0: 嘿。
1: 我
0: 介绍
1: 好
0: 的
1: 朋友就
0: 唔敢接
1: 我
0: 话多，都安尼足奇怪。啊，你伫
1: 倒？我在万
0: 宁。万宁么？
1: 嗯。我要甲伊问讲啊吼。
0: 嗯。
1: 我想要请教讲，伊前摆叫几个人因阿兄食的是贺枣还是啥物件？
0: 贺枣甲糯米啦。贺枣甲糯米。
1: 两
0: 项，阮甲阮大兄拢同款啦。甲迄个恁遐诶，我看迄个啥？到六点，什么店遐嘛，同款，我拢叫伊食安尼啦，哈啦。
1: 好炒个糯米哦。
0: 系啦，好炒可能两项拢因迄多个物件甲复出来安尼啦，哈啦。
1: 哟，哎，哦，我是跟你讲。
0: 啊，一项嘛可以啦，啊、你一项嘛会使啦，两项你都较侪钱安尼，你
1: 这。就无紧，会好较紧啊。
0: 你是咧做啥？
1: 啊。
0: 你交我好朋友，你是多些咧？
1: 啊，你吴大哥啊。
0: 啊，你是多些咧咩？
1: 阿华
0: 啊！阿华，你都好康，啊、你都有钱不要紧啦。
1: 你靠，都不是我是朋友钓钓，咁我钓钓，你爱林白钓钓呀，你爱做
0: 啊？啊，
1: 我朋友钓钓的啦。
0: 哦，钓钓也好啦，阿都那有你都甲讲两行，甲袂吼，较迄落啦，会使啦
1: 啊。较好谈吼。
0: 嘿啦，吼。
1: 啊，我个顶下我有叫伊开，讲伊即无。
0: 唔免啦，阮内底就会使迄落啦。啊，你若大桥要甲大桥嘛可以啦。啊。
1: 你的金马路这边敢有？
0: 有啦。啊有，但是吼。
1: 哎、欸。
0: 你是我知啦，你都好朋友我知。你特别的啦。你特别的关系吼。
1: 哎、
0: 欸。啊我，你袂要紧先登记，有买无买袂要紧。啊，才有通好互你二加一啦。
1: 二加一
0: 哦，二加一吼，那千六的都加千六给你呢，啊那无干那打折，才减百六呢。可
1: 就加，
0: 无啦，你比着无啦，比着安尼讲啦，两行看我叫人甲你讲啦。这安民先生啊，这好朋友，二龙二加一，贺朝加努力，加个讲讲的拢加二加一给伊，这较早在伊伫台北，伊伫台北吼。台北店啦，伫咱家咧锁咧锁咧，阿华我知，嘿，哎，爱都等个晚年哦，我来逐工爱听啦，无听会用法啦，来啦，啊，我讲听吼，即、這个爱听一挂，即个我咧讲，今仔日有迄个叫做凤凰医吼，你甲听人伊咧专家讲互恁听，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要甲大家讲一个鸡卵膜啊，伊对咱人体有啥物帮助？还是针对吼？那你观察的保养，
0: 来，这鸡卵膜啊，就是伊会跟你讲详细，美国的哦，美国进口，算个真贵，啊，效果真好，你听者，来。
2: 啊，伊是安怎会销售到全美国第一名？哦，啊，鸡卵膜啊呢，就是咧讲个做凤凰衣。啊，这个凤凰衣的特性呢，鸡仔仔孵出来了，那这两壳迄个膜啊呢，就是咱讲成型的基胎盘。迄、那个胎盘哦，就是哦，总是真珍贵的物件，吼、哦、啊！这个鸡卵膜啊呢，美国就把这鸡卵膜抽出来，吼、哦，就抽出来做啥？咱讲的胶原蛋白，第一型、第二型、第五型、第十型，尤其第五型甲第十型的哦，只有咱听人嘛听过，伊真珍贵，所以伊对咱的观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食素的人拢会当食。这个物件发明。会当造福食素食的人，你用了这个物件，第一，咱宗教信仰；第二样，真的是爱惜生命。咱大家讲到胶原蛋白，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个叫做弹力蛋白。这个弹力蛋白上趣味，其实咱的关节是安怎来靠到？其实会靠到恁摸到，简单讲，对咱身躯呢，是种弹力蛋白愈来愈少，吸收愈来愈慢。因为年纪大的人会欠足济，吼、哦，咱身骨筋会凝起，然后面的肉会流出来同款。迄、那个筋凝起了后，所以关节两节只啦，愈靠愈活，啊，愈靠愈活，靠到尾就会磨掉，磨掉就引起痛疼， 威气爱换骨轮。迄、那个树泥松啊，那缩一个骨性拢灵气，都跟咱的观察同款。所以全身骨得到神经的突起的，即个靠到的，拢个人得到真好的改善。包括较趣味的，咱的面像啊老的时阵会垂落来，得欠啥？
0: 好啦，来啦，安尼，这先互你听到这就好了吼。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我经过听听咧。喂，
3: 啊，你是吴老师哈？
0: 啊，是咧。
3: 啊，我请问你，你咧讲好早哈？
0: 好、
3: 哦，好早，啊，你讲佮加什么来食？
0: 好早加诺丽酵素啦。
3: 啊，伊两项，伊款的癌症对吧？
0: 嘿啦，伊个就是迄款。
3: 食癌症嘛？
0: 嘿啦嘿啦，迄靠毒的迄啦。
3: 啊，你是安怎卖哈？
0: 伊那诺丽是一罐一千啊，两罐两千吼。上、哦、个、嗯、啊，你那你那贺枣一罐是千六啊，即马贺枣诶，贺枣千六块啦。
3: 贺枣千六
0: 啊，那两罐三千啦。
3: 啊，安尼拢总拢两行三千啊。
0: 无啦，你实在是无，你都买一行就好，唔捌买，你那买两行较上。
3: 安尼食是不是较紧好啊？
0: 是我。几个人拢安尼，阮大兄嘛是来，伊嘛是钓了迄路吼。阮大兄嘛食好哦，足久诶。
3: 我即马检查，我有咧食医生诶药啊啦吼。我是讲哦，各位要来食。
0: 好来，你等下我。来，迄个贺嫂，甲努力金甲讲者紧诶。喂，迄个外口诶，分店诶，迄个场诶，外口金甲接者，门房我算。好来，安尼啊，我刚听到。啊，即摆来，即摆做，我即摆咧讲，即号做，迄个凤凰医是酸抽疼骨轮麻损，伊个是因美国教法都安尼啦，即全世界干呐美国吼、哦、研发着迄、那个，就迄鸡卵膜啊内底迄个膜啊安尼甲输出来，啊因美国吼饲即鸡吼，迄、哦、一摆一个鸡主一个饲个人拢几啊百。算万的啦，啊因即马全国看几个所在吼，因咧轻轻的几啊千几啊千，啊因咧即若要照讲着爱，我有足数量足多的教堂做成一罐安尼吼，伊毋是讲几个全迄个鸡卵膜啊落去做加，安尼要来滴，安尼你都三千粒的，我看伊嘛无法度做啊，伊都、就是。

0: 佮套一寡其他，啊，效果真好，算讲效果真好，迄人食个人几乎拢学落啦，吼、哦。啊，咱一罐无伊四十点尔，贵哦，千六啊，两罐三千。我著甲讲吼，你哦，遮贵讲无法度，美国个迄物件效果都好。啊，有影效果好，你若一粒，那会好，你一粒好千六嘛袂要紧啦。啊，你袂好，你十罐则一千块嘛无效啊。诶，食食会加拍拍身体，啊，人即看起来我袂贵啊，啥物啊吼，啊是久啊，诶、欸，即回真久无促销，咱敢若八迄个五月做迄阵吼，不亲在五月做迄阵啊，迄咱大家大行拢有诶啦，啊，所以较袂准啦。啊，即嘛，好来，啊，即就是两盒吼，两盒你早唔三粒安尼就可以，效果着。人个今日买十几组迄阿婆啊吼。伊讲伊一摆五粒呢，食五粒，我你来食水。伊讲较紧好啊，哎，人拢会惊一下，佮因惊你做水电的，拢哭甲，迄脚对啥物拢袂迄落，人即摆拢真快活。所以伊讲即回买十组，也佫算无做哦。顶回买十二组的呢，嘿嘿，安尼啦。好来，啊来，这是军路的啦，吼，军路的骨路的吼，迄啰，啊！你都那边，你都讲，我要订诺，诶，伫遐凤凰衣，叫做凤凰衣啦吼。你讲凤凰衣安着好，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伊个凤凰衣吼，你要看伊这个，伫迄个叫做美国遐吼，安尼物价小过哦，几啊斤啊小过呢？啊小过吼，我可能听一下，伊个小过安怎来小过呢？安尼物价吼，大概代理的人甲迄个算小过，啊，过甲尾也算。公家伫咧做生意，哎呦，后人即款呢，因就好哩，大家要利顺哦，来你甲听，过来听一下吼。来，
1: 喂，哎，你好，
0: 你好，我们那个进口的那凤凰衣是来自美国吗？
1: 是来自美国原装的。
0: 哦，现在在美国它行销怎么样？
1: 这个凤凰衣哦，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哦，就开始研发。因为它的效果很好所以说呢就是不断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原先的这个厂商呢就去告后面这一家后面这一家是模仿他的那可是呢后面这一家呢反而也去告他这个前面厂商说我这个呢有进一步的一些比如说可以让他做更好的运用那结果呢他们告来告去那告了多久到了十几年，但是可笑的是说啊，当这两家厂商啊，到最后居然合并在一起，还联合销售，
0: 这
1: 个东西就是让人家觉得说现代的商业。
0: 凤凰衣到底是吃什么个好效果？
1: 观察的，固伦呐，还是卡塔乌啊，还是这些有结果，这些不管是软骨或者硬骨呢。它都提供很好的营养的补充的效果，当然，就是有帮助了。我相信呢，
0: 用过的啦，用过的，他心知肚明啊，就是啊，
1: 尴尬了，
0: 就这样好了哈，好，谢谢哦。

大家现在我在讲凤凰衣啦，凤凰衣吼，今天用下晡就推出了，都推出来就对了。凤凰衣吼，一盒是1600哦，无俗哦，啊，但是效果吼，我较等下，互您听讲伊的这效果安尼嘿。啊，确确实实，啊，都有效果，无你，你那无效果，你互你，互你，互你十盒无，要创啊，这都无路用，互你五盒三，你有效。一压就看人咧，迄度咧，为即卖人都无咧甲你讲迄度，啊，真诶，因为我嘛感觉讲，哇，这贵啊，贵都有效啊，有效要怎讲？哦，安尼啊，好啦，啊，都2-3000块，其实即卖都趁即卖有咧迄度，安尼较袂遐尼，算起来嘛袂遐尼贵啦，袂啦，袂讲遐尼贵啊贵啦，吼，安尼啦，好啦，啊，2553-0899哦，2553-0899，啊，一份就3000块。给一阿婆你啦，拄啊迄路吼，安尼啊，2553-0899，啊你今日拜六要来台北遮提拢有，吼、哦、啊你若外关区都爱临港咱迄路去遮有吼、哦，来谢谢。啊你2553-0899台北电话，空你。

我有少得好听得好新老年球店老年所吼，阿弥长胜经，我的舒克酸牙膏，我的神通经，我也不会讲嘿。在那后恁的星刷嘿，星刷叫叫的红旗啦吼，红红心啦吼，迄、那个叫做肌有力啦，矿物头啦，矿物头即嘛大包装的开始为200块起嘿，200块起。啊，硬皮啊，难怪硬皮，不是硬皮啊，投入吼，难怪下晡硬暗啦。七点的时候我就跟阿弥说阿弥别买我的人我要吃我的好料的啊我就用那个大米吼我就这样去杀杀的叫他杀杀的啊我就打开就是跟男女哦果然有影都胖过甘啊我说他说这样没配什么我说、你不相信你喝看看吃看看啊大米可以做汤的人我这样就给解决了你我唔免咧啰里啰嗦，真紧真方便吼。阮诶导导入啊，迄个时候往来导入呢，即真芳呢。你若伫迄别类咧买吼，迄一罐有较大罐，一定是较大罐，270块诶款。阮诶好，因迄啥人有去买？我讲啊，你唔买，伊讲啊，啊你也有啊？我讲啊有啊，你安尼，拢无猜你安尼，大家做伙讲安尼，哎呀，伊讲。哎呦，啊！家里人有啊，吃看啊，人伊什么拢伫遮买，迄、那个甘草的，甘草的，就是迄、那个胡草医的迄、那个啦。啊，胡草医即卖都因囝，拢因囝来伫咧服务哩，因囝拢咧出出入入，啊伊是干那来泡茶啊呢，啊，规工去伫咧路营，叫做甘草的，叫做臭屁股啊。伫遮咱这里遮吼，哦，足出名，伫个这个合作下呢，咱那个卖迄个上座的所在啦，蝶花龟啊，哦，伊会使讲是，好啦，啊，你看我三看吧，叫。

0: 我等下吼，我才叫迄、那个因食迄好嘅人，互恁听者，吼、哦，你才会知影讲，哎呦，安尼有影高连吼，效果若好吼，唔免惊人哭，效果好吼，赞来，哎哎哎，
1: 你吴先生呢？
0: 是呢，
1: 叫奶奶甲你买迄、那个食食两粒就尔吼，
0: 吼、
1: 哦，那个营养全无听啦，
0: 哪有遐紧？
1: 是啊，
0: 你想。
1: 啊我就是这样说，已经是十几档哦。哦，
0: 遐紧
1: 哦，两粒啊，只了尔，因为我总不过食迄个隔夜药啊，就对啦。啊，结果哦，我下暗食了吼，啊，今晚咧无听啦。哦，因为小听拢打迄个药包打啊，迄个叫做啥？白色的呢，6瓶2200几啦。
0: 啊，对啦，凤凰益啦。
1: 伊个十块200几呢。
0: 哦，好啦，走有走就好啦。安尼好、
1: 啊，
0: 谢谢。
1: 哦、你先生呢？
0: 有。
1: 再落去吼，就啊那站起来，唔能过脚骨，慢慢的啊，就真会惊。啊吃。
0: 凤凰衣哦。
1: 嘿，凤凰衣啊，开到吼后骨拢未惊。
0: 都足紧的。
1: 啊。啊，即马做咧吼，爬起来吼，一下就会惊啦。
0: 哦吼。
1: 脚头啊，爬起来，迄脚头有就斜咧个吼，安尼啊，好滚凉来，啊才会惊。
0: 哦。
1: 一个你说只啊，我头先我骨叫。
0: 嗯，
1: 啊，我会再去食三粒，我甲
0: 食。你即摆来等你听的孙家呢，吼、
1: 哦。嘿嘿，啊，我有跑有较联络啦。
0: 哦，好，谢。喂。
2: 哎，吴老师。
0: 啊，你好。
2: 哎。啊，我跟你讲哦。
0: 好、
2: 哦。我最近健康讲到退化性关节炎啊，讲到健康那种衰啊。
0: 哦。
2: 啊，我上礼拜就来买食那个凤凰衣。
0: 哦哦
2: 就吃三颗，早晚吃三颗、欸。现在真的比较好嘞。
0: 哦，好了。
2: 他每天我现在讲了，我都没有拖呀。
0: 哦。
2: 今天来就比较舒服。
0: 哦，好，这样哈。
2: 感恩你啦。
0: 好，谢谢，同意哦。
2: 好，感恩。
0: 好，谢。嗯。你放心啦，阮这无咧杀苦啦。将真情实力跟阮跟咱讲的哈。我来阿里2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现在是几点？现在40分了呢，10:40了，10:40，2553-0899，来，2553-0899。

好来，啊，这那放完以后，提起用俺几个遐在斗听，提起吼，你就一工一早唔三粒三粒，安尼效果好啦。嗯，好来，啊，阮这个安慰。

肠胜金，即那开始小块面的症，卡的症，啥你来注意吼。你再卡来，甲问讲啥物肾之球啦，无到时诶，佮水油精嘛足麻烦的，伊效果足好。啊，佮 D3 是真特殊的吼，毋知加拿大，诶，效果相当的，诶，你放心。啊，咱当地家，啊，佮咱起码即个合作，好基地，好基地吼。人你要看到处转转，咱直直拍落去嘛，关系退化了后吼，啊，记忆力的歹啊，都人会讨厌呢。啊，话乱讲啦，袂记得啊咧，也是真头痛。啊，手皮皮喘啦，脚喘，足侪足侪毛病拢走出来。所以这吼，这嘛关系啊，伊这样物件是足特殊的。这个好记忆的，好记忆啊，起码本来想要去这个花莲啦吼，花莲要去啊，结果。中部伊那边拢原来较侪人过来讲呢，中部伊边哦，拢有侪个遐拢听我安尼讲哦，拢要过拜托讲经过去，因为因去试用个袂歹人，拢讲有啦，即个有老师因咧讲啦，讲啦，迄路看有人买，迄路伊就会过来。啊，即马看看哦，中部、中南部、北区嘛是跩有去个所在，拢过来要求呢。拢个咧要求，因为啥要求？因都是因有去做个人吼，去试用个人，会感觉那遐奇怪，遐神奇啊！啊，讲完朋友听，因为这进来唔捌有这款的嘛吼，啊，所以因的要求，啊，即马变成本来要头一站花莲也不去嘛，花莲店也不嘛，袂紧，啊，恁都花莲甲即马只卡点的来讲，有六七个啊，六七个讲啦，也够少，啊，即马是。中啊，尤其台中也好，我看三十个走未去哦，三十个在讲吼，讲经过来啦，阮袂让你闹开啦，绝对会招一挂朋友去啊，迄就好记忆，好记忆，喷喷的着啊，恁若袂当的吼，在那喷的呢，要困的进前也好，啥物也好，哦来，你讲我三，看八九九。

0: 我背这音乐拢好听啦，你放心啦，加减啊听一挂无歹啦。啊，唔能干那听伊款吼，咱这家的人甲人较无同款嘿吼，欢迎你参考来。啊，你看我3899哦，你来卡电话讲，我要凤凰伊，伊个就是台那台盘呢啦，那台盘呢安尼，伊是两内底台盘，人伊那太侪嘛，伊那太侪啊，扫扫落去啊，伊那弄弄位个机械落去吼。落去杀菌啦、清洗啦，了后输就迄毛啊输出出来。按天公讲，迄、那个壳啊，因呢鸡卵壳无放杀去哦，哦，足好用诶。唔知讲佫做啥，讲做起佫好，佫好啥物？后饲鱼啊，后饲羊啊，啊佫迄粉呢？讲佫饲啥？哦，讲佫饲啥？拢真好啦。迄本来就是有钙质嘛，吼、哦，有钙质啦。啊，毛啊，才提起来设计给咱人，安尼，这算真好，吼、哦。后来啊，即马两罐即，你都早唔食食，啊，就效果就真紧啦。后来，这为讲这甲珍珠无同款哦，无啥同款，伊这是骨轮骨脉吼，先甲料理下，后来安尼。好来，好来，凤凰蜜，你好，
1: 凤凰蜜，
0: 喂，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啊，
0: 哟，好，
1: 啊，你个凤凰蜜
0: 哈，好了，
1: 啊，我得点个，
0: 点来，喂，
1: 喂，啊，你有点两个呀，
0: 开始喽，
1: 啊，我。

你明仔会当来台北吃客，哦，台北店有啦，台北店明仔礼拜有，啊，其他的拢无吼，其他分店都要到后礼拜二、拜二三才有。

离我三百块，即卖十二点，五十分啊嘿，啊你那扫得好，听得好，脑灵素哦，新脑灵球电，这拢真着，我这特殊，神通针困落去，拢会反应你唔能惊，啊神通针如果拢会生目睭过会雾哦，哦就迄落，啊个葫芦那迄落拢会来呢，你直直甲困吼，伊会骨憋出来，啊憋出来，唔再健康，啊唔免惊嘿，诶神通针，即卖眼前是迄、那个。静水伫咧困呢，较细粒，啊，伊有两面哦，一面是较袂擦，啊，一面会擦，小块会擦个袂紧，迄就是要你按摩，啊，一面你若惊擦，哦，你都摸，你甲摸就知啦，哦，迄就做开始就安尼吼，啊，这物件吼，哦，足紧呢，一粒青纱啦，一粒青纱，两粒两千，两粒两千，一对两千得着，哦，啊，过来迄个温灸霜。温灸霜是迄落啦。温灸霜哦，迄那是粘连的，你甲推推抹抹，是落子啦。咖啡气味完了甲抹，啊你落去今年我看你都无同款啦吼。咖啡气味就较袂迄落，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实在会晓讲要做事吼，用国牛车来做宣传车啊，录音过录录咧吼，呀，喇叭甲倒咧安尼，证件发表直直甲录去，直直甲宣传咯，直直发表落去吼，安尼引起人的注目，也人都直直看。啊，迄台牛车吼，甲装甲水咧，甲花顶悬，成煞阁请两个噪音来坐踮个牛车顶，点啊网友网友，即款的要轰动，要穿较紧安尼啦。喂，
1: 我当初叫你好，
0: 你好，
1: 以前你咧讲吼，是了有下味下味啦，
0: 有下味吼，咸，迄个咸菜地多吼，
1: 咸菜滚地多是袂歹啦，
0: 清汤阁甲个沙皮丝吼，
1: 对，
0: 安尼好，你唔背啊？
1: 你呐，讲到我只只戆牛只食哪里？
0: 牛你都来去拖犁啊，来去拖车啊，较用啊，无你那要做牛？
1: 我只我坐地咧，甲你今朝听你吼，
0: 好啦，
1: 甲人聊聊天吼，
0: 无
1: 法忙通
0: 偷偷
1: 去聊嘢吼。
0: 好，
1: 再见，拜拜。

这个那黄昏坐马车吼，较有迄款气氛就对啦。啊，这嘛无虾米稀奇啦。来当吼，我当爱阮下港吼，来去牵台牛车，来这个台北都市吼，来去甲招摇过市就对啦。要选举的啦，候选人哦，你。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抑佫有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的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23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哦，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世间哦，滴滴答答的代志，安尼真多安尼啦，包括囡仔到这个食老吼，老到呢，老到八九十、七八十，到了超七八了吼，迄阵拢戆戆啊啦，哈，囝孙啊，也是讲市长、县长是要来甲你孙娘，甲你祝寿欢喜吼，啊，就做点啊，互人甲你装装呢，看甲你洗面、剪头毛。那大伯的头毛叫来，叫一个理发师来给你剪剪的，面给你切切的衫裤，我给你换一个新的。哈，就坐点遐讲，
1: 阿祖啊，
0: 是啊，迄个今仔日吼，市长要来给你，讲要给你祝寿，要摕红包来。
1: 是啊，不错不错不错，有关今晚不错，哇，出来了。
0: 迄一个一百空八空空二岁，拢差不多安尼啊。这个合作今日新妇拢都尽早都传了好些章都传啊，头毛来个剪剪的，啊，就看那寒热天穿热天来个洗吼，较不要紧，寒天就爱热天要甲这个老的一百空三岁要甲洗头毛，这就爱工序真大呢。搞不好你那冷水点两点，为一个暗温落去，也是行情第三点落去。三斤够了后，那等了后，我看到你烧啊！够好康，像吴清扬那烧这样的，那都根本都烧冰了气啊，声较细声就差不多烧声。我是讲今仔老的有听到讲歹势，要么加分一下，应该你烧那半暝夜起来烧就是冷掉了。这家中呐，百几个这种宝，迄阵就是宝啦。你讲不好的人，不好囝哦，不好媳妇，伊嘛拢会友好。伊是怎讲？这不久偌久的迄啰会宝贝啊！啊，真正宝贝，这是种风胎啊，罗咧用看古董哩。恁家中若有这宝吼，县长、市长吼，啊，总统要来看吼，你个西装打扮，查某阿妈吼，阿祖啊，迄吼，迄当然吼，就要费了一番的相当的功夫咯。伊无咧剪头毛啦，伊就是讲爱甲热热咧。那迄年代的人，你着迄粒头髪啊球吼，啊你甲安尼着甲热好热好圆圆，伊较等下手会去摸。哦啊，你着甲抹黑油，无啦，毋是抹黑油啦，毋是抹猪油啦，都抹迄个叫做荤油哩，古早都荤油地油啦，啊着甲抹抹咧吼，甲热热咧，啊你较等下着爱搁提镜好看呢。迄个五宝的，啊，你就爱洗洗嘞，头毛甲热热嘞，也就爱佮点一下胭脂嘞。手环哦，古早的手环摕来甲破破嘞，摕来甲挂挂嘞，啊，破链完啊甲挂嘞，好，伊就欢喜啊，点啊直直摸，袂讲个欢喜安尼啊，啊，伊就点啊直直想，
1: 这开就这是
0: 大汉好心哦。就较会知大汉男生都八十几啊！
1: 迄，甲恁阿祖讲啊，迄都较早伊个，讲伊嫁娶较紧婚的时阵啊，
0: 迄大汉囝原来八十外哩，讲话原来咧闹风啊呐，喜气洋洋啊，囝孙啊规阵拢踮边啊就对啦，啊踮边啊伫咧等这个市长，啊等这个县长还是啥物长要来呢？喜头欢面，真正较等的都茶拢传好。准备讲，较等下毋知几个人拢通知，管户、起户的人、社工人员拢会讲啊，今仔日差不多因了这个八个来吼，啊，你这然后伊啊，这方便互阮坐坐吼。因跩囡仔囡孙哦，啊，都拢传啊。啊，即马这个老公啊飘吼，这个老公啊飘，就那热天哦，热天就安尼衫裤甲穿哦，清气清气安尼。伊啊，那寒天无同款呢。就搁一领迄个叫做棉袖、毯啊，啊，小块卫生裤，为这胸部甲破来到这个大腿安尼啦，完了今日去干掉啊，这寒就真吃力啦。哦，这袂堪的，这个宝贝，这袂使，你看你百外外岁这样，迄根本拢胃拢嘛袂行，啊，嘴也冒冒，袂情袂因迄个叫做孙娘，大汉新妇吼，拢知影讲袂情袂就先摕一个迄个做心啊平和感安尼啦，按猫的猫的，
1: 哎，佛的，来宝贝，佛的，
0: 安尼规定变就讲教育咯，各个市场教育啊， 这个老公啊，不要急。

0: 阿喵，伊目睭安尼小花念哩念哩，这个老阿妈阿祖健康健康，这市场原来是偏水俗，原来叫阿祖啊安尼啦，
1: 阿祖啊，你有快乐无？会赶未？有这回个这个，
0: 拢安尼讲欢喜安尼。
1: 啊，恁外规定哦，甲恁的孙啊，恁的囡仔孙，大汉囝第二、第三新妇，当然在规定就甲迄内底机要秘书啦，甲跩吼。店长、市长都点么咧开讲，吼吼，啊伊是安怎规下啊面，较早是安怎，较早哦真粗粗哦，较早拢只做哦，迄孙伢拢食番薯、菜脯米啦，啊啥物啊饮食啊啦，啊都人安尼啊都粗粗人哩，吼、哦，啊伊真罕咧破病啦，是甲这个四五年前吼、哦，啊当都算讲老卡去哦，跋落楼顶发一个吼、哦，发一个安尼，只害起，无吼、哦。啊，即嘛耳壳听无啦，大部分这老公啊飘到一点啊，几十人争，几十人点啊个安尼啦，爱目睭安捏者捏者安尼啦哈，即偌可爱咧，啊翕相啊切，啊只切一个，即拢偌保守咧，市场安尼看吼，吼、哦、手甲牵咧安尼，直直笑啊，较等咧吼，就讲要甲甲祝贺吼，送一卡手指啦，一卡手指超600块尔嘿，伊这一个关系吼。我那走起来几百个咧，迄市场干涉啦，啊，即卖拢扣无税金啦，啊，拢无钱啦，迄有当时啊，定公所啊，市政府都有动用要倒店啊，迄有当时啊，周转用要不灵啊，迄内底员工有诶领欠钱呢，迄业绩拢按原来偷偷啊拖呢，哇，这偌吃力嘞，这若要像即款诶吼，难得诶机会，恁厝诶闹一个这安尼几百个，这是保，小可甲保守一下，像讲这是加盟友方。这难得有百外岁，老公啊飘这么大定点，啊你家门两枪，啊六条兴旺，吼吼，迄拢足好诶，啊这拢那宝贝，啊永远吼记在心肝内，家内有一个宝安尼，啊就是安尼啦哈。
2: 吴先生，
0: 哟，
2: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好好。
2: 我吼，我咧顶个有靠，如果咧讲阮头诶，去诶时阵，啊阮大姐甲阮大官吼。两对要三年啊，拢唔捌来到我家。
0: 您
2: 啊，我即马吼伊破病，去入院，我有去甲看，啊我嘛买许食，啊我敢有需要该倒出这个钱，
0: 倒出
2: 评论看嘛，
0: 倒出什么钱？大病的钱，几个兄弟？
2: 一个啊，剩两个，
0: 剩两个，啊你算
2: 我大的，
0: 大的，啊恁头家。登
2: 去
0: 啊！当初你冇弟弟在山嘛吼？
2: 无，
0: 拢无，
2: 拢无。
0: 吼、哦，啊！你生活得几位？
2: 家乡负责
0: 啊，
2: 本负责啦。
0: 吼、哦、吼，本负责。
2: 嘿啦，我无个在山。
0: 较早恁大家啊，大家官唔捌去你遐。
2: 嘿。
0: 吼、哦。
2: 像阮头登去的时阵。
0: 吼、
2: 哦。伊拢唔捌来。
0: 吼、哦、啊。
2: 啊，这。
0: 即马换伊，你有去甲看？啊，即马。
2: 破病住院。
0: 哦，啊，即马
2: 遐看阿毛叔叫食。
0: 阿徊兄弟啊，敢有甲你要求？
2: 伊无啦，我是讲吼，这叫你甲评论，我敢无需要甲出道出。
0: 即马这是安尼啦吼。
2: 嗯。
0: 你是新妇，就属于半主啦。即马伊迄条，你若做得到，你这也是种义务。啊，你若生活都真困苦。
2: 唔过我嘛无咧趁钱
0: 咧。啊，无咧趁钱啊，你都家己本身凡事自身难保。都真困难啊！当然，伊也够有囝咧，还好囝去负担。哦，啊，我的看法就是讲，做得到，你是属半主。哦，啊，伊过去安怎？
2: 过去安怎？我无甲扣
0: 薪啊！唔免甲扣薪。
2: 无无。
0: 啊，你
2: 我倒来去甲看啊，嘛煮去互食，我嘛去
0: 食不落
2: 多。
0: 安尼真好，都我听了，安尼我就是讲啊，安尼你这原来真有这个伦理道德。
2: 无甲扣
0: 薪咧。嘿，不要紧，后半人生你无咧谈，你将来。万不如咱人无火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万不如辛苦病痛，咱嘛要用着所费。
2: 对。
0: 哦，啊，伊都有囝呢，伊要其他。
2: 哎，家己嘛有存钱。
0: 啊，安迄唔是你应该爱负担的，你爱去看嘞看嘞，这是合情。
2: 哦，
0: 这个讲是较现实的，讲日头请人啦，安尼啦。
2: 好好。
0: 哦，好吧。
2: 好。
0: 我来看下先吼。
2: 好。
0: 好。

0: 来。
1: 喂，吴老师哟。
0: 有嘞。
1: 来买镜头哦。
0: 哦。
1: 啊，我两粒哦，甲弄做一个啊。
0: 哦，会使袂？
1: 会
0: 使，你都。
1: 会使出面滚嘞。
0: 会使。
1: 哦，无会点点嘞。
0: 哦，无迄两边，一边会点，一边袂点。
1: 哦，一边
0: 会点。哎，你甲无看麦？一边又内底有烧，有个烧一丁黑啦，半海绵啦，啊一丁全药草的啦，中药。
1: 哦，安
0: 尼。啊呐，伊迄就是要互你一边，伊都你呐啊呐，迄个靠药草靠点，迄就是要互你按摩。外天那你旧的旧的那枕头套吼，甲入落去，啊你会嘛是会使安尼，嘛是会使。
1: 冬水节枕头会使。
0: 喂哦，能量较轻轻会使。啊你困偌久啊？
1: 我半个月有啊啦。
0: 有啥物反应无？
1: 把
0: 他修过头，加修过另外一条，就
1: 把他搞不会啊。他
0: 袂点先
1: 开
0: 点。哎呐，嘿啦，你家饲住在吼。哦哦哦，我唔知啊，我。哦哦哦，谢谢。好嘞，即嘛凤凰浴哦，一罐千六块，啊两罐三千，加一罐给你，效果相当。哦，迄、那个，哦，迄都都了咧讲，迄袂惊，虾米等等吼，来，好，来，喂，
2: 喂，
0: 哎，
2: 哎，请问个吴老师，
0: 啊对，
2: 吴老师你好啦，我有一个代志来呀，你请教，就是讲吼，我那阮囝娶啊，阮孙啦，算起孙，佮生个囡仔是叫爱叫我叫啥？
0: 恁，你讲啥？恁囝娶个某，
2: 嘿，
0: 恁囝娶个某
2: 结婚。啊！伊生个囝是爱叫我叫啥？阮囝叫我老母，啊！伊个囝叫我
0: 叫你阿嬷。
2: 阿嬷，吼、哦，阿嬷对啊啊阿嬷啊，算讲迄孙吼，佮
0: 诶，佮生哦，
2: 孙佮生。
0: 哦，啊！你都做阿祖啊，人都叫阿祖都对唔？
2: 查某诶，叫阿祖啊，是叫阿太。
0: 叫阿祖啦，你也无够做阿太，阿祖啦。哦
2: 啊那阮阿姨来叫查甫的，叫啥？叫
0: 啊，都嘛是阿祖啊，查甫祖的，查某祖啊。
2: 哦，查甫祖甲查某祖就。
0: 啊那阿祖安尼就好啊啦。
2: 拢阿祖啦，唔是讲查甫啊，做叫祖啊，查某的叫阿太安尼，唔是安尼。
0: 无咧，应该这我是唔捌听人安尼讲啦。
2: 唔捌啦。
0: 啊，你就好名咧吼，袂像袂哩。嘿嘿嘿嘿。
2: 拢爱叫阿祖尔啦。
0: 嘿啦，叫阿祖就好啊啦。
2: 哦。
0: 免叫阿大啦，太爷都唔知。嗯，好、
2: 哦，好，
0: 谢谢，好、哦，
2: 好，好，再见，
0: 喂，
1: 喂，吴老师，
0: 有嘞，
1: 啊，我有件事要跟你讲，我有话无得讲，
0: 哦，
1: 我连八十几啊，我不跟你讲个，我跟你买枕头啊，
0: 对啦，
1: 跟你买完就温州山，啊，拢破拢，啊，来土地啊，来个土地，
0: 啊，都做起
1: 啊，来带忧郁症哦，
0: 哎。
1: 啊，一天来足艰苦过日的，啊，你骨头啊，规只骨拆了了，啊，袂行啦。
0: 嗯。
1: 啊，无法度通出去啊。
0: 嗯。
1: 啊，我想要自杀，唔知要安怎死哦。
0: 哦。
1: 慢慢自杀较好，唔知要去，我若要出去跳杠啊，即个我脚都行袂去啊。
0: 嗯。
1: 啊，来我跳了哦，我在出去，我买两间一间。店面一间房间，啊，一间徛街巷倒起来的。
0: 嗯。
1: 我那要跳楼，一间就变了凶宅啊嘞。
0: 嗯，对啊，啊都。
1: 啊，我唔知
0: 咩。哎，都恁囝无人去买。你。
1: 我带你有意思喏。
0: 你有意思安尼啦。
1: 啊，我无多。
0: 你安尼啦，你甲恁后
1: 生。无啥伊甲咱问啦。
0: 甲恁无甲恁早囝参详看卖啦，两个囝吼。啊，佮甲恁李长遐参详看看要安怎自杀啦？
1: 啊，阮囝就甲少年咧做啊，啊，无嘴无嘴啊，阿爸问我妈，啊，你即摆有较好？啊，我有甲你讲，我医生讲，我这用阮阿有真多
0: 啊，我讲听啦，
1: 阿开无，叫我讲，
0: 哦，我知吼，就是你吼，哦，对对对，
1: 就是植物人呐，
0: 啊，你都，即摆植物人足多哦。起码都记礼拜去，或者
1: 他
0: 都记礼拜，他都乌白心乌白心，想一寡花。
1: 安怎死较好？
0: 哦，安尼吼，好啦，我研究看卖。
1: 哦，看有人安怎？
0: 啊啦，
1: 看看。我死还是我爱困的话，我爱食些烧酒啉啉
0: 的，好死。安尼吼，啊啦，先听人讲看卖吼。
1: 好啦。
0: 哎呦，你这无人敢甲你教啦。你都。想命啦， 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都拢有一挂苦衷啦，无得讲的话，足侪足侪啦，唔是干那哩。

0: 包括迄大富豪人吼，迄嘛咧艰苦济寡。你看，迄上大的、上侪钱的台湾哦，曾经是上侪钱的郭台铭啦。伊即嘛无代无志吼，已经经过几下，佫去交到一个，交到一个，迄、那个五十岁，一个迄落做查某人啦。啊，因要报敢无幼气的。因咧装清新颖哦，敢无遐尼少年，爱佫生遐侪啊，爱佫交啊交代志发生去用，去用一挂记者查到吼，去甲跟随迄、那个国仔队，甲翕翕到安尼，啊前哦，牡丹树眼前闭个闭关，拢唔出面啦。甲即摆拢唔出名讲，啊伊，我看伊头壳一粒两粒大，伊这是大名人呢，伊足大的嘛，伊即摆伊足民主名声足大的呢，结果吼伊咁会艰苦，我相信伊也是为出来那个去交迄个，啊因都阿阿婆佫生几下个即个，啊伊呢伊个大波死啊。啊！伊都伊安尼吼，伊那像无查某，伊嘛袂用个吼。啊，一个过一个。我相信伊即马吼，头壳冒咧烧啦，一尴尬，迄个媒体伫咧甲攻击，啊，伫咧批评，伊都袂瘾出面啦，啊，就是艰苦，密咧，迄嘛足艰苦个。台积电张忠谋因是事业吼，安尼连个。股票安尼吼，伊是唔惊啦吼。啊，连咪啥物咧油，油，迄、那个吼做石油也无几摆吼，迄、原来足严重诶。啊，伫美国安尼设厂落去吼，工人请无啦。啊，因遐诶工人若请有吼，美国人无啥瘾做啦。啊，都要安怎拄安怎啦，读甲伤脑筋啦。啊，美国啊，就即摆拄到迄个原来。完了，笑笑迄个哦，做这个川普这玩意足笑的哩，连咪安尼，连咪安尼哩，起起倒倒了，起起倒倒了，啊你边啊，啊无伊就讲安尼，甲你恶别母啊，啥物咱咧去讨厌的才是乱讲一场话呢，啊咱家都有好咧家财，有跩晶片吼、哦，全世界拢咧用咱呢，啊嘛伊嘛跩每一个嘛头家咧听呢，你唔知啊，连咪。这嘛要逼者，遐嘛要逼者，无看我啦！我讲啦，你唔通看吴清扬伫遮，吴清扬是落血纯金啊啦！吴清扬原来是吼、无奈真侪，我嘛足无奈呢。我是吼、忍着迄款坚强的意志吼，伫遮吼，无我空气太衰，做袂完啦。做袂完咯、啊一寡需要我要做吼，袂也袂失天咯。啊！无我插掉吼，啊！我迄嘛艰苦，袂讲，就是暗时有当时也唔想困，就是为着安尼啦，为着即寡吼，就上重要，就是我喺台北讲遐，当初无我插，啊！不过吼拖较紧嘛，拖五年啦，看开外侪钱，开到已经用要臭打啦。我即马要甲阮阿咪借钱啦，阿咪啊，我拢即马对阿咪真好呢，阿咪啊。我即马只等下，我要煮，我要焖饭啊啦！我真客好啊！我要焖饭啊，只分你食一寡吼。即马我焖起来你就知嘿。
1: 23:23。
0: 哦，阿瑞啊，嘿嘿，我即马就是讲，我那阿瑞哦，伊拢无咧烦恼当烦恼西。伊拢无咧见烦恼啦，啊！即卖已经原来小可失智，无失智啦，动容尔啦。伊都袂见甲你讲啥，你干嘛去甲念伊妈呢？规工踮啊咧看迄啰，拄只伊讲啊，人要点歌啦，哦，点一首，哦，啥物一首叫做春夏秋冬啦，春夏秋冬啦，我看者。点的春夏秋冬，对啦。哦， 啊，来。
1: 喂，吴老师吗？
0: 对。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刚才那个这个阿桑哈。
0: 啊啦，讲不出声。
1: 阿妈死哈。
0: 嗯。
1: 行动不好哈。
0: 嗯。
1: 我讲我台语不介好，阿国语国讲伊听无哈。
0: 不要紧，你安尼听有你讲不要紧。
1: 啊。啊，我是伊讲要人介伊阿妈死啦，我是讲伊莫心里安尼想啦哈。啊，这条路咱早晚大家拢会行，就伊心中一直念佛就好啦。
0: 是啦。
1: 慈悲观世音佛祖、众佛祖有无哈？
0: 哦。
1: 啊，这条路咱早晚大家拢爱行啊。
0: 对啊。
1: 可以可以好好较紧行，莫伫遐咧受苦安尼。
0: 嘿，那有影就是安尼。
1: 啊，念佛的心里有一个
0: 寄托
1: 嘛，
0: 哈。好好。
1: 较袂艰苦安尼啦。
0: 好好，对对有影。
1: 祝福他好好行，安尼莫艰苦受苦济啦啊。
0: 好好。
1: 好，
0: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后来啊，拄只迄个阿桑啊，你讲几啊遍啊？你讲要自杀哦，家你迄落，你都放袂开啦。你放袂开吼，因为拄只你讲安尼，每一个人拢爱去啦，啊，每一个人外好嘅人嘛会艰苦啦。你唔能看因为为我拄只咧讲，迄拢三更半拢袂困呢，迄嘛是为着爱食爱困药啊呢，嘛袂困的呢。啊，迄袂困的吼，佫唔知要安怎哦。佫无法度吐苦，啊！你有法度通去吐苦来遮吐互人听，吐出来，互咱讲者安尼。因为你若人若寿命无该种哦，家己人家己为家己性命，家己去吹潮的吼。即天公公后摆去到阎罗王遐吼，颠倒食力。啊！你讲好多自杀吼，自杀，这毋是办法嘞。你若要跳落去，迄安尼底下遐远啊，弄落吼，摔落去吼，迄头壳弄落去，啊前迄头壳开花，啊开花吼，迄脑汁前走出来，啊前呢一罐脑汁吼，安尼加废丝，啊前喷个规路的，啊规路的吼，较等下若人去报案，较慢来吼，去用打掉吼，哦人都烦恼啊。等下要收惊啦，要有诶无啦，讲伊歹运啦，啊无较等下去互狗来吼，迄狗来讲吼，狗上爱食迄，甲你抱抱去，哎呦，啊你去互狗食，啊你看会安怎？啊佫摔来吼，有一摆先死就好，啊若无死吼，迄脚断、手也断、白骨也断，啊都讲甲吼，哩哩落落，哀哀叫，啊人家要互你死，唔哦，都甲你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迄救护车，迄救什么车吼？都啊，那甲你送去遐做病院，病院先甲你点滴做咯。啊，你来爱会听，伊就内底掺一寡属于止疼，遐互你袂疼，吼，遐互你袂疼哦。啊，袂疼吼，等啊昏迷不醒，醒起来了后，哇，他死啊，遐肿歪歪，遐肿歪歪，啊，规工都灌肠哦，往个灌的哦，啊，无多啊，袂食袂困的啊。啊，你若要酸要安怎，要伊。因为脚骨手骨当当的，啊，甲你白白的呀，啊，你要哭嘛，哭要哭谁听？迄阵哭你都无目屎哦，啊，你即摆有影艰苦，我咧替你想呀，讲，啊，要怎？都甲你讲几下摆啊吼，啊，你要怎？你，这毋是干的，你连我嘛，像讲阮安尼哦，我就，啊，人伊讲叫你念佛哦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啊，心内就讲我买这真两三十五六七杯啊，连迄人迄些一挂修道人，迄连迄佛珠，就是要互你手去摸点诶一粒，啊，就得麦算，较袂讲你嘴咧嘴真两三十迄拢会走去，安尼真两三十五，几粒佛珠啥，几粒佛珠啥了，安就袂记得啦，安尼就较袂记得痛苦，啊，你即马茶水加啉一挂，哦，你莫。啉哦，迄落吼，啊都药啊，唔能乌白食啦，卖乌白买嘿，你乌白买乌白食无意思啦，因为你唔知利害关系在哪里，即嘛，生意人啊，做生意是安尼哦，一言难尽啊，我嘛足艰苦的呢，我闺蜜嘛无甲天光呢，哦，无甲天光哦，就我是三四点才有通困呢。啊！我虽然讲到一两点才起床，但这中间哦， 这囝就反正心，就去清洁反。

热心，阿妈过请起来。哎呦，我嫌迄收音机呐，拄啊插电咧听哦，无电停去，啊我嘛知呢。你看看我敏感，嘛知哎呦停去啊，赶紧电源搁甲插者，因为我有当时也甲抽起来嘛，哦啊即嘛，奇怪讲啊这边听好啊，换到这边这台搁插了，我有分出几啊台啦吼。哦我也在用机，也拢 U 盘啦 ，USB 吼、哦、，USB 啊，这边听音乐，啊这边听一挂歌，啊听一挂迄、那个，有韩国歌，有日本歌，有大陆歌，哦，啊这边也有这个叫做什么音乐，我拢按安尼呢，安尼吼，哎、欸，这首袂歹哦，我听了慢慢慢来，听了伊都慢慢小快困去，啊无你原来。收音机吼，买台啊，就即摆 U 盘正简单啦。U 盘迄歌吼，看要音乐个啥，你若正经爱听音乐吼，袂紧啦，我替你效劳一下，我甲你敲一挂，我选的这音乐，互你你用安尼啊插入，迄 U 盘插入去就好啊。USB 啦，吼、哦，安尼啊，你都听几面嘛袂紧，因为你会艰苦嘛，啊听，哎呦，这音乐够好哦，啊，够袂歹听哦，安尼反正你都。袂记得艰苦，啊！咱台湾上大的 U 盘，USB 因个公司吼，总明仔载嘛要甲我见面啦，啊！啊，个台塑个某一个单位总嘛要甲我见面啊，足水足水，啊，都安尼啦，我都一尴尬嘛呢，啊个，一个我中昼就过一摊，因暗时就过一摊，啊，人我都一尴尬一讲啊，啊，无啥。来啊！春夏秋冬的，一天过一天啊，啥人点的，我唔知啦。来。

0: 哦，来，安尼，谢谢啦。这个，哦，点的歌有足多呢。今日有可能播不完啊，播不完啊。我看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电话罔听，较要紧。喂，
1: 吴先生，
0: 有嘞。
1: 我姓曾，我曾太太。我来讲，迄阿嬷讲爱自杀的呀，
0: 吼。
1: 咱毋是该报足侪药啊，讲叫伊食。
0: 啊，伊都不爱啦，伊都看那里
1: 有单，
0: 有伊
1: 阿嬷讲用大，
0: 哦，
1: 伊没有唔用伊的话，死未死完
0: 啊？啊，干那遐啊，干那要想要死啊，你咪？
1: 唔是啊，想办法啦。
0: 对啊。
1: 啊，要可怜哦。
0: 嗯。
1: 啊。
0: 可怜哦。无多啦。
1: 迄个有单嘛真好啊，加减食啊，吼。
0: 对啊。
1: 嘿啊，啊伊佮叫你讲去买迄个什么。
0: 对，
1: 来打暗棍，伊也无用的款。
0: 无啦，伊我看无啦。
1: 啊，
0: 不要紧啦，伊要安怎伊的命啦？咱有咧较好伊家
1: 提钱。不是道理，那有较抓。
0: 哎呀，我唔是，我唔是阎罗王。
1: 讲我听，伊若打电话来，你就讲。
0: 好啦。
1: 人报你食，你就爱食。
0: 好啦，好，谢谢。
1: 哎呀，
0: 好。
1: 状况爱死爱死，
0: 哦，谢谢。
1: 有你的法度，
0: 对呀、啊，对，好。
1: 哎呀、
0: 啊、，OK， 好，谢谢。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刚才有一个说要自杀，有。
0: 对呀、啊，他说一直。
2: 他忧郁症嘛。
0: 是啊，忧郁。
2: 哎呀、啊，你请他去看医生，请看精神科医生。
0: 嗯。
2: 那个信光医院有一个黄伟立医生。
0: 嗯。
2: 那一个很棒。
0: 嗯，
2: 哎呀、
0: 啊，
2: 跟他说去看看这个医生。
0: 嗯，好。
2: 哎呀、啊，不能自杀。
0: 啊，对。
2: 哎呀、啊，他会解释给他听。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啊，叫黄伟立医生。
0: 好，
2: 谢谢，
0: okay, 谢谢。哎、欸，那人遐侪人咧，甲你苦劝，你唔能够定来要卡入来，何在阿桑哦，啊替你操心呢？所以替你操心，人伊煞本来哦，人要困难呢，啊煞未困呢，讲哎呦。一个老东西要自杀咯，啊！你惊拢会关心呐，啊！所以人拢，我听你讲，每一个人拢有苦难的所在，苦衷的所在，啊，卖有影会艰苦啦，咱家想想有影，忧郁啦，啊个惊为无差别，啊个下艰苦下酸下疼，啊，你都看人。先安尼啦，医生去检查了后吼，医生叫你食啥，伊会为看你的年纪，啊，甲看你的轻重症，该当要互你食啥物较安静的、安心点啦，好困哦，伊无多年纪侪啊，啊，佫有一种，也是佫不种，也袂使想，啊，佫一种互你止疼，互你袂疼袂艰苦。我看也是安尼，因为西医较紧开啦，西医吼。当然不是讲真迄落好啦吼，啊无得无啊多啦，你就是安尼嘛吼，安尼好不？欧巴桑，我唱一个歌你听好。

0: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在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够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多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和你选各种的色水，冒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多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只要在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咱这啊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哈，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和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1: 但是也无哦，也无系哦，这是到时恁有染头发的人，拢我个人因一定爱买，真的，因为这日头哦，伊甲染头发呐，朝正礼拜几哦，你都甲染头发同款啦，也是慢慢啊乌，叫做慢慢黑，啊慢慢啊乌吼，伊自然的哦，天然的，唔是咧染头发前，伊用个喷喷的着，喷喷的随时一分钟就出门啊。免讲像咱咧念的吼，啊，迄等下来才甲你讲，即摆音乐听咧，因为真侪物件，因拢新的，拢大行，拢大家修补为我遮来，上好诶，一挂教授，一挂团队拢为遮来，嘿，下面结。

你们这边担当的套餐快卡点的话，伊讲伊吼，起码够一种伊都讲讲歌啦，歌伊歌嘛要叫我鉴定，较早唔捌啦，起码伊知影讲吼，我咧我虾米拢啊，过啥虾米虾米要创一个只的讲，到时要够叫我去甲鉴定者，我讲哎呦，你定咧不会，我嘛不会，是啥？来，你讲我三空白叫。

0: 吴老师，咱今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的所得住的部分啊，咱所得住内底啊，其实有足特殊的所在哦，主要的成分啊，足珍贵的中药材，都有咱的独家的特殊的配方啊，来做一个配合，然后都经过着咱的生物科技一个高倍数的一个浓缩的技术来萃取。啊，咱的心啊，咱个用好了啊，其实啦、啊，咱出侪问题会对咧解决掉、哦，尤其是咱的泌尿系统的部分啊，你就别讲安，你时啊想要放放无，啊然后唔放都紧紧，啊是讲半暝啊，啊你拄困起拄落眠尔，啊你都想要起来滴滴，啊你等下你都困未开啊，咱的生活作息嘛拢去有影响着。老师啊，咱所得住啊，针对这方面啊会改善啊，真正有一个足大的效果哦。老师按、啊、我以上啊。大家来做分享，谢谢。
1: 啊，这冇人咧等咧，人等讲，如果有来都，迄几工是统一啦，几大店咧，几百间的产品拢大家都优惠啊。但迄无啊，都讲特别的，像讲凤凰衣，迄阵嘛有啊，都无啊，无讲贵的，啊人少少啊，所以今仔日凤凰衣，啊过来咱讲好基地的吼，本来就是讲要先去花莲。啊，甲桃园啊，真位也未去。啊，结果中部迄边哦，真侪人过咧等。哎，若有去过，伊就听我咧讲哦。我咧讲，你若各分店有迄种好基地有去过了吼，啊，你若买到讲，哎呦，真稀奇哦，真好。啊，恁就跟甲恁朋友讲。啊，即马就是安尼，因听讲哦，啊，那呢，佮吴老师因这边讲者，提醒者，讲阮迄边佮偌侪人要去，因拢要佮介绍去啊。所以看哦，无就先中。中南部啦，因为中南部遐拢有人过来讲啊，讲你嘛，阮遮拢有人讲啊呢，讲你老师咧讲会使过要来呢，有啦，会使要过去，啊要过去就是爱看有介绍一挂人，阮才来去，啊无感觉迄一挂后迄个说明的吼，去点啊坐两板凳吼，迄为姑娘啊，啊为阿婆啊，为欧巴送去啊，咁人点啊都。无生理，佮点啊，啊，你点啊哦，佮，哦，好去点啊，遐远哦，去点啊，有影都，心内都郁卒啦，我你都有影，啊，要来去，有要买，无要买，另外一回事啦，啊，都来去参考伊即马佮两项物件，阮即马佮另外一间厂商嘛，你拜托讲看是毋是会当好去，我只研究看卖，讲我要去参加啦，参加迄落我看卖。来当个有新的吼，卖冲突啦，卖个好基地的冲突吼，会使有啦，有一间迄个叫做韩国个啦，胶原蛋白，甲伊三项三效合一的迄韩国的上新呢，伊嘛想要去的呢。

0: 你好，泡茶糖椒，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然、哦、后、哦、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为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内底萃取哈。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泡茶糖椒姜黄液吼，歹细胞会当吼，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1: 好来，谢谢。啊，即马来我看吼，人点的歌啦，什么什么第九乐台，好来来来。来

好嘞，差不多啦，时间到。啊，你若要提迄、那个凤凰衣吼，两盒加一盒给你3000块，到12:15做你卡，吼、哦、做你卡，趁钱嘛嘿。这是相信每一个人拢真足有需要，因为酸痛疼这啊有介多介多啊，包括以前。

两句啦吼，咱就这样都有印象太侪，应该有相当袂要紧嘿。啊，2553-8999趁即摆，即摆你做你卡啊，明仔载你嘛，明仔载礼拜吼，咱台北店家拢到六点，到下晡时暗时六点照太阳。六点以前你要来贴，拢还可以嘿，还可以。啊，即、這个好做村诶，真侪迄落啊，拄则咧讲迄个褐藻糖胶。姜黄饮，迄种特殊的哦，迄有迄哦，迄即马拢甲因讲哦，来迄要原来也过犹太好啦，因为这推出无偌久尔吼、哦，好啊，谢谢2553-8999，我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指挥范凯西。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爱与情感的表达。
1: 大家好，我是郑雅妮。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像人生中很重要的甜点一样，有了它，使我们生活更美好。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范凯西老师，您好。
0: 汉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第二位呢是又带着甜点跟大家分享音乐的郑雅妮。雅妮你好。
1: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为什么说甜点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音乐是什么，两位节目来宾就跟我们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啊。那因为雅妮也曾经多次来到当音乐来敲门，每一次呢都跟我们分享音乐世界对他来讲带来的幸福感来自于甜点的感受哦。谢谢雅妮。那新朋友就是指挥家范凯西老师哦，仰慕你很久，终于把你请到节目中了。
0: 谢谢，我也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正声广播电台上您的节目，这样
2: 是非常欢迎。那今天呢邀请两位节目来宾来，当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咯，因为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即将在11月15号举办一场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范老师哦，您刚刚说音乐是爱与情感的表达，可不可以跟我们延伸来分享您对音乐的这一份感受呢？
0: 好，那我觉得最直观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把音乐带给听众，分享给不管哪一个地方，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身为一个音乐表演者，或是不管教育家，或是各种的，我们很重要是传达自己，不管对朋友、对亲人、对世界各地各个的关怀。所以爱的表达，我觉得，而且还有包括音乐，因为它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各种你只要是听得见，你就可以去感受它，这样。所以我觉得爱跟情感，就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让听众可以感受到你想要传递的音乐的意涵，所以是我很直观的想到的答案，这样。
2: 谢谢老师的分享哦，我觉得尤其是在您非常丰富的习乐历程跟这个演出的过程所累积对于音乐的感受哦，谢谢您在今天节目开始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而相信在今天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场音乐会，我认为也是一种爱与情感的表达，要分享给所有来聆听这场音乐会的观众。那为大家介绍的就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

0: 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那将会有新竹市立交响乐团所举办的升华之夜，这是一场新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那升华之夜，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古典音乐熟悉的话，或许马上联想到一首作品，而升华之夜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标题哦。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升华之夜这场音乐会它的特色。
1: 这一场音乐会是我首次就是接到新竹市交响乐团的邀请。那我跟新竹结缘现在也是3年，因为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就是指挥组专任助理教授。那我也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收到团长冯璞以及行政总监的邀请，就是能够真的就是开始更认识就是新竹，不管新竹在地的音乐家们，还有可以未来就是说大家有更多的合作这样。那这场音乐会第一个当然很特别，新竹市立是交响乐团，那他这是他们首场以弦乐团专场的演出。那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我们第一次拉到台中而非新竹市。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兼前学生的英国馆演奏家郑雅妮一起合作，第一次合作协奏曲，但是他吹得非常棒，也帮我非常多的乐团演出这样，所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合作。
0: 是哇，我突然听到了一个讯息，就是两位是师生的关系哦，名师出高徒，我必须说这句话。所以这样的兴奋我相信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哦。那刚刚范老师你也提到了，就是这次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邀请，这也是他们改组之后您是第一位客席指挥哦。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接到这样的邀请，您的心情跟您的期待？
1: 接到邀请一定是很兴奋，而且Schoenberg 的升华之夜也是我接触过好几次，但是真的老实说我是没有正式演出过的一个曲目，
0: 是
1: 一直想要编排进去一个演出，但一直因为毕竟是一个弦乐团的演出，你也要刚好有这个机缘。那这次接到这个邀请，我其实第一个我当然非常兴奋，那因为我自己是弦乐出身的，
0: 是
1: 对，所以能够指弦乐团对我来讲当然会稍微得心应手，而且能够跟优秀的演奏家一起可以更琢磨更多音乐上的细节，或者说诠释上可能可以更达到你期待中的那样子的程度，所以这个也是我接到这场演出的时候非常期待的。
0: 好，谢谢范老师。我要把话题呢拉到雅妮的身上，因为刚刚老师说您是他的学生哦。那您现在也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双簧管及英国馆的演奏家嘛？好，那这样的师徒同台，先小小的分享一下你心里的那种期待跟兴奋好吗？
2: 真的是很兴奋耶，因为从以前在学校还是学生乐团的时候就跟老师一起合作，
0: 是
2: 那也没有想到在毕业之后也还蛮多机会可以再跟老师一起合作的。那这次又是特别不一样，这次是以协奏曲独奏家的角色跟老师一起合作，那就是更期待这一次的演出。
0: 是，我们也跟你一样期待哦。这一次的这场音乐会呢，其实所有的曲目哦都是由乐团来规划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老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这次是运气很好。
0: 怎么说？
1: 就是乐团挑的曲子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遇过就是说可以自己挑曲子的演出，也遇过就是已经 settle down 的曲子曲目，那然后邀请您看是否能来担任时常演出的经验都是有的。那这次接到这三首曲目，上半场两首曲子我也都没有指挥过，那包括第一位作曲家那个 Zimont， 就是也是老实讲是陌生的，对，但是在研读过后，其实曲子不管是在搭配前后呼应作曲家创作手法或是风格上，其实它都有非常有关联性，而且也会让听众从头到尾三首曲目当中你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听觉响应的。对，所以我是很幸运，我觉得我

0: 也是很喜欢这一次邀请的曲目。
1: 嗯，是，老师说幸运哦，但主持人老师喜欢说有没有挑战的部分。
0: 哦，当然是很有挑战，因为指挥其实越有挑战你当然是越兴奋，你也是越期待。所以以弦乐团的曲目来讲，大家一定不会简单，就是包括从两首纯乐团的部分的话，它的弦乐都非只是四部五部，它都是在一步一步，在每一个乐器它又分了细分了好几步这样。所以其实对于不管是声音的支度，弦乐你可以在层次上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期待。
1: 嗯哼，但老师您刚刚说上半场的两首是您第一次指挥这两首曲目吗？那想请问，就是对于新竹市交响乐团的弦乐团来讲，是应该也是第一次演奏这两首曲子，雅尼呢？据你所知，
2: 对，这是第一次演奏的曲子。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了哦，所谓第一次演出啊，包括范老师第一次来指挥这两首作品哦。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说是不是来欣赏今天节目为大家所安排的第一首乐曲？
0: 我们来听 Zaymont 的挽歌，
1: 这也是这场音乐会所安排的第一首乐曲。
0: 没错。
1: 嗯嗯，好，我们来欣赏。稍待片刻，韩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范凯西老师以及郑雅妮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卫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这是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的首场。那日期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那诚如刚刚范凯西老师说，第一次走出新竹来到台中演出，令人非常的期待。那刚刚老师也说了，这一场音乐会的3首曲目呢，都不是他挑的，但是呢，对他来讲，他觉得很幸运，自然也有挑战在其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一一来认识这些曲目。那第一首曲子呢，是扎伊蒙特的卫弦乐团的挽歌，用这首曲子来揭开音乐会的序幕哦。范老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乐曲对你来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风景是什么
1: ？OK。扎伊蒙特他是美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很重要的女性作曲家。
0: 嗯，
1: 那挽歌这首作品，我们如同标题就可以想象，他一定不是快乐作品。
0: 是，
1: 那他内心一定是想要哀悼什么？那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纪念，就是说他的他的阿姨过世的那一段时间而写下了这首作品。
0: 是，
1: 所以以弦乐擅长的拉扯或者说堆叠来讲，你可以想象这个作品它又分非常多部去堆叠出来的，那个可能有淡一点，有沉浸一点的，然后有很浓厚的乐段。
0: 嗯，
1: 所以这个曲子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感受得到说作曲家他透过这样子将近10分钟的弦乐团的编制的作品，去抒发他对于阿姨的思念。那这个作品因为他很喜欢，很重要，所以他在几年后他也放到他的2号交响曲当中的2乐章。
0: 嗯嗯嗯，谢谢老师的介绍，这也是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已经为各位先播放其中的乐段了。那相信透过范老师的导聆之后呢，大家对于这首乐曲的感受度会更加的深刻。那接下来是上半场的2首乐曲，给弦乐团与英国馆的协奏曲。那我们就讲到了关键字英国馆啊，那当然就要请教一下雅妮老师。是了，那也许听众朋友会比较熟悉的所谓的双簧管，那对于英国管这样乐器，是不是透过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好，那英国管在外形跟双簧管比的话，英国管比较长一点，那它的管径也比较粗一些，那它的音域会比双簧管还要再低5度，所以它的声音会稍微低一些些，那它的音色会比较厚实，然后带有温暖、带有磁性的感觉。那我们会先看到它翻译叫做英国馆，但是它其实跟英国是没有关系的。
0: 哦，是，
2: 对，大家很常会被这个字面上骗了。那它其实是说它的原文在法文的意思呢，它其实叫做天使的号角。但是在大家开始到处流传这个名字，然后就是中间就开始有一些误会，然后就会开始变成是翻译过来叫做英国的号角。
0: 嗯哼，
2: 那所以我们这样翻译成英文就会变成是 English Home。
0: 嗯哼，
2: 所以这个英国馆才会变成是现在大家常用的名字。
0: 嗯哼，
2: 那英国馆我们最常会在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里面的2乐章，我们会听到非常著名用英国馆演奏的片段，那它就是很好的呈现了英国馆一个比较忧郁然后比较温暖厚实的音色，都可以在这一首里面听到。
0: 嗯哼，好，谢谢雅宁老师。

0: 诉我们英国馆的故事哦。好，原来它是天使的号角。
1: 对，
0: 嗯哼。那听说呢，这首曲子啊，是您推荐给乐团的。那个范老师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好，告诉听众朋友，为什么你喜欢，或者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首曲子那么喜爱，所以推荐给乐团。
1: 其实是在前几年，我听到慧峰老师，就是他在他的独奏会开了这一首曲目。
0: 嗯，
1: 那这一场音乐会我有去参加，嗯，那一听就是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
0: 嗯哼，
1: 我那时候就在心中下了一个目标，就决定说我未来我一定要演这一首曲子。然后刚好就是这一次朱世娇的邀请，我就觉得很适合演奏这一首曲子，也很符合音乐会的标题。
0: Uh-huh.
1: 那我就推荐了这一首曲目给乐团。
0: 哦，那您的推荐就顺利过关吗？
1: 对。
0: 哇，非常骄傲的一个对。范老师也来谈一谈这首曲子好吗？嗯，
2: 好。Stephenson 这个作曲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的 background 其实他是学习大提琴的。
0: 哦，嗯，
2: 对。那这样也其实也印证了，他是以弦乐团去为木管乐器写，因为他其实不只是为英国管写协奏曲，
0: 嗯，
2: 他也为了低音号，
0: 是，
2: 他也为了低音管，
0: 嗯哼，
2: 就是一些比较与乐团协奏可能会不容易跳出来的乐器，而且在音色上是非常特别的乐器。
0: 嗯，
2: 那英国管我们知道它通常音色上它都是偏温暖偏田园风格，
0: 嗯，
2: 那词曲当中我们等一下要播放的第二乐章，嗯，也就是非常能够把英国管的田园风的不管是音色旋律线展露的一览无遗的一个乐章这样。嗯，那这个曲目当中一三乐章，我觉得其实对于英国管要在快速音上面的展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我也非常期待雅尼可以带给我们的火花，因为以弦乐团去帮英国管伴奏，就是希望能够管乐能够跳出更多，因为他的声音绝对是唯一在场唯一的管乐，所以我也相信他是会很棒的呈现。
0: 嗯嗯，哎呦，老师讲话喽。
1: 我知道了。
0: 好呀，你因为你说你非常喜欢这首曲子，也期待有机会能够在音乐会演奏嘛，哦，那你也来谈一谈你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在这首乐曲欣赏的时候听到什么。
1: 我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一首的第二乐章里面会听到了英国管特别浑厚的低音，那跟它优美的音色。那因为作曲家有点用类似电影创作电影配乐的创作手法来做它，所以我们其实在听这一首曲子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各式各样的画面。那就希望以大家用这一首作品来认识更多英国管的音色。
0: 嗯，好。由于以上范老师跟雅尼呢都这么样的喜欢跟推荐这首作品，好，哦，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也一样跟我非常的期待。那根据汉阳所得到来自于这个乐团行政总监陈总监的小道消息，据说呢冯普团长对您这个英国馆的音色非常非常的欣赏啊。嘿嘿，雅尼现在已经开心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哈，还是要请您讲一下，因为来自于团长的肯定，对您的这个演奏这么样的欣赏，谈一谈您的期待吧。
1: 那谢谢冯普团长这么喜欢我的英国馆音色，
0: 嗯，
1: 那我也非常期待这一次能够跟新竹市立交响乐团一起合作这样子的曲目。
0: 嗯哼，好，本来雅尼上节目前还说不好说不好说，现在终于说了。好，我相信呢就是一个期待了哈。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是不是就来欣赏刚刚我们在介绍的这首作品给弦乐团与英国馆的协奏曲。雅尼来跟听众朋友说说，我们是不是刚范老师说要听第二乐章，你来描述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听到是 Stephenson 的这首英国馆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指挥家范凯西老师，以及英国馆演奏家郑雅妮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首场，11月15号那天是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演出。那以上节目呢，两位来宾跟我们介绍了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利用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下半场这个规模非常大的一首曲子哦。怎么说呢？因为它曲长大概会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哦。那当然，对于指挥家或者是所有的演奏家来说呢，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就来介绍这首曲子，曲名就叫做《升华之夜》，这是187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勋伯克的作品。那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而《升华之夜》呢，在音乐史上是一个经典，也是他最成功、最负盛名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我们就可以听到这首曲子了哈。那请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据说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2: 没错，勋伯克的《升华之夜》，他其实本来原先的版本是给弦乐六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两只中提琴、两只大提琴。那之后又勋伯克又把它改成弦乐团的编制，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要以弦乐团演出的版本这样。那这个乐曲它的发想。勋伯克是根据诗作德国诗人德梅尔的诗篇当中描述的故事，的确是爱情故事，但是刚开始去阅读聆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一点点 creepy， 就是觉得说哇哦，然后但是又会让你感觉到很不可思议的包容。所以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对男女他们在夜晚当中走在幽暗的森林里，那可能伴随着有时候的皎洁的月光，有时候阴暗这样。那就是女生她要向男生告白，他们已经是情侣了，不是那一种告白，是要告解的告白。
1: 是
2: 他等于是他怀了小孩，可是这个小孩不是这位男生的，这样。那这个转折之下，男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需要沉淀嘛？
1: 对。
2: 然后之后最终给予的反应是宽恕与包容。那在 Schoenberg 他描述这段音乐的时候，他当然从调性上的转折，或者说配器上的，他突然变写的写法上变得是以温暖的姿态去描述男子的包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听到非常赞叹作曲家可以写出那样子的音乐。那最后当然他们无声胜有声，就是双方他们是等于说就是和解了，然后也爱情也升华了，然后继续走在皎洁的月光子的森林内。
1: 这个光听范老师您介绍这一首曲子的背景哦，就觉得他的情绪张力非常的强大。
2: 没有错，整个乐曲它分成五个部分，
1: 是
2: 就我刚才故事的描述。那这个曲子它虽然有五个部分，可是它是没有分乐章的，它当中是并未停顿的。等于说它第一个部分当然森林的幽暗，然后两人静静的走在森林里，而且是夜晚，所以你可以想象它 他描述他可能有拨弦有长音，然后用一个动机去描述他可能行走的缓慢的行走的。那第二段就是女生她要鼓起勇气去告解了，
1: 嗯嗯，
2: 那这当中一定是她有充满了内心的挣扎激动。那再来我想要提的是 Schoenberg， 我们知道这个作曲家可能会想到第一个连结是他创了十二音列嘛，
1: 嗯，
2: 就是他把传统的调式框架打翻了，那他创了十二音技法这件事。那但其实 Schoenberg 他这个曲子创作在1899年，等于是在浪漫乐派的晚期，
1: 嗯，
2: 所以他受了当时不管是华格纳或是 Brahms 布拉姆斯的影响非常重，所以在这个曲子当中他还是偏有很多半音，半音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华格纳的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主导动机这些东西，他在 Schoenberg 当中你也是可以从每一个段落你可以听到说，哎，他想要描述的意境，可能他从诗篇有文字当中去引导你进入他这个故事这个乐曲的发想的一个脉络，
1: 嗯，
2: 所以当女子告解完挣扎完之后，那个第三个 part 是一个短短的，等于是就我刚刚讲男子陷入一个可能氛围陷入一个死寂的状态，
1: 嗯嗯，
2: 那沉思或是他到底他心中要给予什么样子的反应，
1: 是
2: 那第四段当然就是他把调性转成一个大调温暖的，嗯，然后包括弦乐的支度很繁复，就是他之间的情感他内心的搅动在弦乐一步一步轮替的那个的演奏之下，你可以感觉他的情绪。那最后一段他有透过很多快速音符然后慢慢的往上音域往上然后升华，等于慢慢的在森林里走远，
1: 嗯哼，
2: 这样子，
1: 嗯，哇，不管对于演奏家或者是现场的观众都会是一个挑战，虽然老师说有五个乐章但是乐章跟乐章之间又没有间断，
2: 嗯，对，
1: 我们先来谈谈对于演奏家们的挑战好吗？
2: 好，当中就是说弦乐除了它分了六部，就小一小二之外，中提大提低音提琴之外，它每一个声部当中它又可能分上下两部，嗯，上下两部当中又 divisi 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开分再分一半分两部去演奏，
1: 是，
2: 所以它的支度肢体当中本来就是非常繁复，那时而可能是需要 solo，就是说只有一位演奏家演奏，时而可能是两位演奏家，时而是大家一起演奏，然后还有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包括半音包括一些快速分解音，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不和谐音，
1: 嗯，
2: 那一些不完全和谐当中你要怎么样去有没有解决，就是这些对于我们演奏家来讲如何就是说达到作曲家写的那样子的，在好的技术之下完整呈现之下你还要把情绪到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1: 嗯嗯嗯，但是演奏家有您的带领，哦，我们就不操心，我们来谈一谈观众吧观众需不需要做什么功课以便对于在现场聆听的时候感受度可以很高一起升华
2: 我觉得观众如果对于升华之夜有初步他的故事有初步了解，应该他会期待就是他心中是不是能够跟着这个诗中的男女主角一样有这个起承转合，
1: 嗯哼，
2: 那最终在悠扬的最后的收尾平静升华的之下，我相信我希望我们是可以让观众带着也是被升华的心回家
1: 好，谢谢范老师哦。雅尼是不是来谈一谈哦？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音乐会的三首作品嘛，哦，不同的年代、不同作曲家，还有不同的音乐风景哦。你也来谈一谈，因为你也要演奏《升华之夜》，对不对？有没有？
3: 有的，有的。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讲整场音乐会三首乐曲，你怎么样去解读这场音乐会它所要呈现的一个价值？
3: 其实我觉得整场的音乐会呢，主要都是我自己情感的方面来看的。
1: 嗯，
3: 那我觉得大的情绪都是一开始比较忧郁的，就一个比较忧愁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大家就很像向着光而行，
1: 嗯，
3: 然后也是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就是升华而上去，
1: 嗯，
3: 所以大家的情绪就是会从比较忧愁的慢慢的，哎，事情好像就变得比较开明了， 然后事情就解决了，这种感觉。
1: 嗯嗯嗯，好，谢谢雅妮的分享哦。范老师也来谈一谈吧，整体音乐会您的期待。
2: 这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我觉得跟英国有些关系。虽然第一位作曲家是美国作曲家，但是因为他阿姨是在英国，所以他其实整个挽歌当中的风格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微微的在有一些乐段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一些英伦风格。嗯、那跟第二首 Stevenson 他是英国作曲家嘛，所以他当中那个英国馆虽然跟英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他英国馆他呈现出来的田园风格，以及像他各个乐章，其实也是都有那样子的调调。嗯、那如同雅妮刚刚所说的，从一开始挽歌比较是内心比较关于死亡嘛，这种比较沉重的东西，
1: 嗯、
2: 然后接到英国馆的有优美的旋律，那也有英国馆当中协奏曲当中，它也有一些精彩的节奏感，赋予节奏感的乐段。

0: 因为相信这三个乐章会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嗯、
0: 那到下半场的篇幅比较完整比较庞大的作品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就是说这个乐曲的呈现的，那从稍微沉浸然后到浪漫，其实这三首都是非常浪漫的曲子、
1: 嗯、哼，
0: 那到最后的这个升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也是这个音乐会的标题升华之夜，所以我觉得也是从慢进然后到稍微舒缓然后舒快畅快的这个感觉，然后到情感内心情感的表达，然后最后宽恕然后包容然后最后爱的升华这样、
1: 嗯、谢谢范老师。雅妮，你自己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最最期待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也邀请听众朋友能够走进小剧场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2: 好，那这场音乐会呢，我觉得以主标升华之夜来看，那你会在这场音乐会中听到了比较忧愁的部分，那我们会跟着音乐的起伏，那直到我们慢慢变成升华，就有一种向上就是明朗化的感觉，那所以希望听众会在这场音乐会跟着音乐起伏上上下下，然后一起迎接美好的未来。
1: 好，谢谢雅妮。范老师，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升华的吗？
0: 好，我这里非常诚挚邀请听众们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欣赏这三首由细腻的弦乐交织与英国管对话的灵魂之声、
1: 嗯、
0: 那我相信在你欣赏这场玩音乐后，会让您从极致的浪漫之中最终找到情感的救赎与升华、
1: 嗯、是从挽歌的沉思，英国管的温暖，到升华之夜的情感释放、哦、这不仅仅是三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生命爱与希望的音乐之旅。那诚挚邀请大家在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来欣赏这场升华之夜。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升华之夜的片段。嗯哼，那汉阳再一次谢谢范凯西老师还有郑雅妮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0: 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议才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琦，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很高兴今天那个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琦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雨琦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的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了 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0: 是，
1: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能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0: 是，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复，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防水漆嘛。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1: 其实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

0: 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水性漆的一个特色啊。
0: 是的，
1: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三五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0: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的话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哦，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五年、十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问题哦，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剥落的问题，
1: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0: 所以是没有剥落吗？
1: 没有剥落。
0: 那我在想哦，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啊，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哦。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1: 是哈、
0: 哦，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接近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在做一些保养跟维护也是要比较频繁一点？
0: 是的。然后因为你如果比较阳光直射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墙漆就可以了。
1: 那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的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0: 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瑕疵弄脏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要1万次。一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性也会比较好。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哦，
0: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1: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啊，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0: 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除臭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所以现在 我们德国的内墙气化

0: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精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Carpro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大家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台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0: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做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OK， 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哦、
0: 对，
1: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0: 对，
1: 对，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0: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构面的话呢，他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汽去清洗它，所以呢，它必须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
1: 好，
0: 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1: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OK， 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裂缝哦，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
0: 对，
1: 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补漆的部分哦，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请我们的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2: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嗯。

0: 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一米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
1: 嗯，
0: 基本上就可以。
1: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0: 就直接涂上去，
1: 就直接涂上去就好了。
0: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1: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0: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很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一点的话比较明显。
1: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精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都有用到这个涂料。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0: 户外
1: 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这个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0: 更
1: 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但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比如说沙尘暴粉尘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所以我水冲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技师刚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德国技师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1: 对，
0: 好，瓷砖外墙的话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50-60年，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70-80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
1: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 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

0: 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五年啊或者是十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两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五年或是五年至八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15年、20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两道面漆，我只要花两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刷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
0: 嗯，
1: 好，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20、30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哦，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好，或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0: 剥落而已，
1: 对，就剥落而已。
0: 是的
1: ，
0: 嗯，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在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你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
1: 清洗
0: 就好，
1: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不用
1: 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是，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案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1: 哦，
0: 那它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1: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让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洁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人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使用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来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自洁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鼓剥落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架，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不见得，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0: 是的
1: 。
0: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1: 是的，没错。
0: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哦，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

0: 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啊、我们所谓常讲的零负油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嗯、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哦欸、毕竟、哦、因为这零负油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比如像厨房吗？
0: 厨房，
1: 是的，就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嗯、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0: 不耐脏，
1: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0: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嗯、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
1: 嗯、
0: 一定会手去搓、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负油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的时候他会容易起粉，起粉的话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
1: 嗯、
0: 虽然它是负油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嗯、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就是局部啦、哦、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啊、
0: 哎，
1: 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种叫色表上面去选择说
0: 色卡
1: 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嗯、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
0: 嗯、
1: 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0: 像它喷上去
1: 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诶，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哦，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
1: 嗯、
0: 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射浆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射浆球会破掉嘛，或者说它会呈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欸、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欸、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希望它有仿颗粒状的、
1: 嗯、
0: 那种立体防蚀的效果，
1: 是的、
0: 欸、
1: 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者是脏污、
0: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欸、我们一般、哦、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1: 嗯、
0: 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
1: 嗯、
0: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
0: 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2: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防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是的，
1: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那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2: 很多花纹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
2: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2: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
1: 是，
2: 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
1: 是，
2: 通风的话就是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1: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2: 通风。
1: 然后另外就是要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2: 护目镜。
1: 是不是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
2: 对，
1: 其实
2: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
1: 很麻烦
2: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大气断掉就比较严重一点，
1: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目镜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2: 手套
1: 对不对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2: 对，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料的话呢你 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2: 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1: 是，
2: 是的。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2: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一到两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做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

0: 大概一到两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是的，
1: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0: 使用上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齁，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齁，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1: 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硬化。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气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的，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不能用。那我们要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这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0: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1: 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0: 全部硬化，
1: 全部都氧化之后
0: 化，
1: 然后就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0: 尽量不要倒在水里面了，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虽然是没有毒，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1: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0: 对这个很麻烦，
1: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0: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那现在普及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是的。
1: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0: 越普遍。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0: 的，
1: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0: 其实全台湾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啊，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0: 如果刚开始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

0: 比十万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啊，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1: 对，
0: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1: 哎，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是也是比较短吗？
0: 哎，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1: 嗯，
0: 对。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0: 哎，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齁，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他可能一平方米15000跑不掉。
1: 哦，
0: 那你怎么办？
1: 嘿，
0: 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繁杂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啊，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
1: 嗯嗯，
0: 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啊。
1: 哎，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0: 其实艺术漆齁，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齁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好，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1: 是，
0: 嘿，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施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哦，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以前的壁纸，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啊、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作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希望朋友能够分享给您的好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到的，也是周兰萍的成名曲《回响曲》，请他们四位为您唱《回响曲》。

你说时间到了，对，12点开始。李慧敏、杨秀珠，秀珠你好，钟世贤，好，朋友请上次喝，我们经常为你安排。上礼拜还有一些歌还没有还啊，我们慢慢唱。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很少唱，《月下送君》，送君，你有听过吗？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月下送君。

他们四位为我们唱的《回响曲》，马轩、陈丽水、梁银树、米尔夏、胡丽云、明明李林，还有许杨华、林品生、邱佑来报道了，还有陈月娇。

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好，好听啊，好听。夏远芬，你要听一首《风雨恋》。好，我同时也请 Amy 朱、王江雪，请你们一块来收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风雨恋》。

春蚕梦断。春蚕梦断这首歌，上两个礼拜陈月娇小姐演唱。好，今天我请关红艳小姐来唱这一首《春蚕梦断》。

春蚕梦断这首歌我在上教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可是很久没唱就忘了，所以人家说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真的是这样子。好，这边有一位李嘉纯小姐演唱一首毛毛雨，没帮我运谱啊，哎呀那我用背了。好，那我就为您唱这首毛毛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们。

0: 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 2314-9121。
1: 谢谢。接着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有Joanna Wu， 谢谢你，还有李淑慧、马娟、陈龙喜，你说好和谐一唱，对，因为我们就一小时节目，废话不能太多，但是朋友我还是要谢谢他们啊。高伟琪啊，谢谢。邱胜仪，你要现在喝才好为你安排。就 you， 对呀，不知不觉又是礼拜五，又是五月份，太快了。林凤贤啊，就因为你问我下个月有没有演讲活动，我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演讲活动。陈彩珍你好，好林品珍啊，还有马来西亚李芳兰小姐，吴秋霞，新加坡的吴秋霞，谢谢。何爱丽，还有我们现在听歌好了，春光好留恋，也是节目中很少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白光的老歌《春光好留恋》。

任锦霞，任锦霞你好，你每个礼拜都在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李希珍、陈云如、庄建珍这些好朋友，还有林文贤，谢谢。杨秀珠，你说我每一首歌都记得脑子里面，哎，我唱了50多年，当然记得脑子里面。不过有些歌不常唱就会忘记哈。吴秋霞，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炳珍也谢谢你的赞美。好，这个马娟点唱了一首《一年365天》，那就是爱你 F 麦郎，爱你365年吧。

你阿文啊，我看新闻上和我才知道什么叫自我陶醉。就又上礼拜先唱了一首《北风》，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北风》。

周占庸，你好，春光好留恋，你说好好听，从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偶尔也要介绍一些从来很少唱的歌。米尔夏、马娟、陈月娇，你要听《坚强的女人》，抱歉了，这首歌没听过，真的没听过。还有切省钱，你说金鹏唱得很开心，旁边人也很快乐，对，听他唱歌是享受啊。陈玉华，谢谢。胡丽云，你说帅呆了，哈哈，金鹏，人家说你帅呆了，请客请客，人家请客。米尔夏，谢谢啊。好，大雁，大雁要听一首《上山坡》，上礼拜所演唱的。好，我请金鹏和我一块唱《上山坡》。

这是金鹏先生和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上山坡》，陈丽水小姐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

0: 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邱胜仪小姐，你要听一首伴侣哪里找，好，我就唱给你听，伴侣哪里找。

0: 今天演唱的歌很多啊，都没唱到。另一马小姐要听一首《心心相印》，这平常都是女生唱，今天特别请新鹏先生来唱。哎，新鹏。他去润润嗓子。刚才365天吼太大声了。
1: 什么叫
0: 我是伊芙兰，我是伊芙兰。
2: 我要不要生气？
0: 对 ，F 好 ，F。好，我们听新鹏先生唱这一首《丽丽玛》。
2: 是合唱不是吗？
0: 哦，不是。啊？你一人唱？
2: 不是，这不是男女合唱吗？
0: 那谁？那个杨振宁，杨振
2: 宁。谁会唱？
0: 换换眼，换换眼，来换换眼。好，心心相印。

们今天真的想接一唱啊，陈勇是你说中耳炎实在太辛苦了啊，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要说中耳炎，身体一点不舒服就是很不好，就很不舒服了。好，你要听一首爱的礼物，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礼物。

0: 陈彩珍，谢谢陈彩珍，谢谢啊。还有傅漾 ，FULL， 傅漾，你好 ，Hello， 你好。胡丽云，你说上山坡想象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拾荒。金鹏啊，咱们两个青梅竹马吗？
1: 本来就是啊，
2: 两小无猜。
0: 吴秋霞，谢谢啊。陈云如、朱继平、邱正义、邱正义、正义，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鼓励很重要啊。林文贤，谢谢。好，乔安娜，谢谢。好，陈月娇，有锦霞，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不了情》，这个董玉君唱这种歌很有感情，我们来听《不了情》。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又到了我们直播的时间，我为你歌唱。非常谢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直播，听我们电台节目。首先我们来听歌啊，我是吴俊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是

麦相思是一首很有趣的歌，宋世显先生演唱了一首陪酒。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陪酒。

0: 翟曼芳今天要介绍一首平常很少唱的歌，叫《真稀奇》。好，我也请赵先生您快来欣赏这一首《真稀奇》。我们有电话，好，我们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吴小姐。
0: 哦，梁小姐，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你好。
1: 可不可以唱个《天天想你》？
0: 天天想你。
1: 哎，
0: 好好，谢谢，
1: 对，
0: 谢谢。我为你合唱，你好。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李祥善，你好。
2: 我办理我需要小龙龙都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啊，好。
2: 我是李祥善，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2: 那个只有你。
0: 只有你。
2: 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好，谢谢啊。
2: 我是范永雪，再见。我是小龙，再见。
0: 好，拜拜。我们来听歌，《真稀奇》，翟曼芳小姐唱。

这是非常谢谢刘烨、梁银树、钟岛勋、陈彩珍，还有林品珍、林显霞，谢谢你们，我们这老朋友。就又啊，后天开始要下雨，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雨水哈。燕林一任也在下雨啊，好，下雨下得好。李清贤你好，许阳华，你说人生没有必要太过清楚，哈哈，看错了会伤神会伤心，还是听听老歌最快乐，不要那么悲观，身边都是快乐，你要自己去找。李奇珍谢谢你，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高伟琪谢谢你们的鼓励。好，于如陈玉如小姐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夕阳伴我归》，也是一位杨先生您所演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夕阳伴我归》。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5: 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
6: 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王爷，王爷，不好意思，刚才没开心，
6: 没关系，
0: 所以你再重讲一次。没开心。
6: 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歌唱班，欢乐歌唱班。好，我们来请金鹏先生唱一首我们节目中从来没唱过的歌，《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王杰是吧？
7: 对，那个 原唱是许冠杰。
0: 啊，许冠杰。
8: 是因为他唱的是广东歌。
0: 王杰演过我儿子啊。
8: 哦，
0: 唱得很纯，很纯的一个小孩。好，我们来听《为了爱梦一生》。

林凤泉，林凤泉你好，聊天静心长好，吴家燕，常建华，谢谢您。好，我有些歌会唱的，我们就安排啊。有一位朋友，黄以林以黄陈以黄，一位朋友啊，叫做陈以黄朋友，点唱一首《忘不了》。就又你说吕美琴小姐唱这个这种歌，一定唱得很棒。对，我们现在先要唱，要有感情的《忘不了》。美琴，你唱。

0: 吴秋霞你好，还有切身钱 CHANG 哈、啊、钱，谢谢你说梦听梦去了好听，尹银Z 你好，谢谢你，还有吴真丽，谢谢你的赞美。周三庸，你说现在不用戴口罩，青山是不是可以来？我又给他电话，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啊，这唱歌身体不舒服是不能勉强的，他也很欢心，他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啊，谢谢。大雁，你要听美琴老师唱《大风吹》，美琴会不会？
1: 不会
0: 。
1: 小风吹都不会。
0: 小风吹都不会。好，谢谢啊。我们会唱就是安排，不会唱没办法，不会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丽丽马小姐演唱了一首《空中歌声》，谢谢你准时赶回家来听我们节目，真的太感动了。好，我们来听董云欣小姐唱《空中歌声》。

林锦霞小姐，你要听一首《君无愁》。好，还有吴珍丽，谢谢你啊。陈龙喜，你说过我们通知你这个看我们节目是吗？谢谢啊，陈龙喜，谢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君无愁》，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我请杨艳丽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跳好线。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7: 谢谢，夏远芬。你好，哇，谢谢你，敢来听我们节目，真感动。还有乔安娜吴，你好，你来报道了，非常谢谢啊。林文贤，哎，12点报道。陈以煌，刚才忘不了帮你唱了，虽然是两个礼拜前的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因为喝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唱不到，好，抱歉，抱歉。好，我们来听一首。唐建华先生所演唱的什么歌？
8: 谣传曲。
7: 谣传曲，金鹏先生和关红艳小姐唱。
8: 对，
9: 低麦。
7: 低麦。
9: 低麦。

谣传曲好听。嗯，这边蔡明美小姐演唱了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鱼宝宝你好，你想听北风吹？北风吹谁会唱？
1: 不会，
0: 谢谢啊。吴珍丽，你说今天两个梦都很好听，为了爱梦一生，梦去了，两个梦好听。好，郭琪琪你好，谢谢。舒传庸，你要点上的歌，待会儿有时间给你安排。这个大雁小姐点唱了一首《人生就是戏》，A 调，美琴 A。好，由我吴敬贤，哎，夏夏，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人生就是戏》。

哇，现在很多歌没有唱到啊。林凤贤演唱了一首《静心等》，等了好久了。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静心等》。

林凤贤，新造的吧？俊新城。陈瑞水，你好，你说啊，高架桥红绿灯很多，还好赶上我们唱歌，没关系，可以看重播。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重播啊。蔡美美，哎，你好，吴秋霞，好，吴珍丽，对，听我们节目会听到很多怀念旧歌，还有新歌。大雁，谢谢你，对，会背的歌就不看歌词了。米尔夏，你好，你来了啊。薛令，亲令 ,CHUNGLIN, 谢谢您，谢谢您。好，林文贤，谢谢你们，还有时间。周专庸小姐演唱了一首《相思悠悠》，我请关红艳小姐唱《相思》。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是现场演唱的节目，欢迎朋友来电话演唱，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谢谢。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求你离开我，我们请董云君小姐唱求你离开我。

0: 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老师，你好。
0: 我问你个
1: 事。
0: 你好。
1: 我老师，我想要点一首《同尾残梦》。
0: 你是吴小姐？
1: 对，我是吴小姐。
0: 你好。
1: 好厉害。
0: 《同尾残梦》才唱过不久哎。
1: 哦，那。
0: 一片痴情是不是这首？
1: 对，
0: 好好
1: 就是这首。
0: 谢谢吴小姐，
1: 麻烦你们，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我为你合唱，你好。
2: 喂，吴小姐。
0: 是梁小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可以唱那个《马来风光》吗？
0: 啊。忘了。
2: 有点忘记了。
0: 太久没唱。
2: 啊，
0: 太久没唱，忘了。
2: 啊，忘了哦。那不然就是那个茫茫天涯路好了。
0: 茫茫天涯路好。
2: 好，谢谢。
0: 谢谢。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喂，吴小姐吗？
0: 好，你也是吴小姐。
3: 我想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3: 可是我记不清那个名字。
0: 哎，
3: 好像是西湖春。
0: 西湖春。
3: 好。
0: 小泽了。谢谢，我问你，少年好。
4: 那个大家好，
0: 少先你好。
4: 对，吴姐，我今天我不点歌，但是我因为我爸说，因为上回他听到那个一封
0: 南回的
4: 信，
0: 哎，
4: 对，他说他非常谢谢这个杨钰莹小姐，
0: 是，
4: 而且说他唱的很好听，
0: 是，
4: 然后他当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这个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听到有人在唱。然后很难得说杨钰莹小姐帮他唱了这首歌，他说他听到了有几天有点动容，然后甚至有点想哭，然后后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温馨的回忆啦。他说他非常感谢，但是他也跟我讲，他说其实我跟他一样，我希望一首歌能够听不同的人唱，他说他也很希望听到翟曼芳小姐，他说他应该也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好，
4: 谢谢
0: 尚先，谢谢。我们来听歌。范荣雪演唱了一首《爱的花园里》，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花园里》。

0: 李慧敏，你好，每次都是你第一个，谢谢你啊，李慧敏。就又，还有杨秀珠，张建真，你好，对，又是一个礼拜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有点吓人了。还有林品春，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好，还有就是高志兰，嗨，你好，戴和荣，有一次我在双溪公园。和她见面，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很有水准，而且很文静的一个女孩。戴和荣，你好，好久不见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23712920，您好，电话，哎，
1: 喂，
0: 是，您好，赵轩。
1: 那吴老师，午安。
0: 午安，午安。
1: 我点两首歌，请你选择。选择播，选择
0: 演唱
1: 安排。
0: 好，
1: 一首是《三年别离又相逢》，
0: 哎，
1: 还有一首是《是梦是真》。
0: 是梦是真，
1: 好吗？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吴姐姐你好。
0: 哦，范永雪，刚刚帮你唱了。
2: 我姓范，叫范永雪。
0: 对对对，刚刚帮你唱了。
2: 我先生笑容一点的那个《时空寄情》。
0: 好，《时空寄情》啊。
2: 点击不生气，我是小鹿，再见。
0: 啊。
2: 天气热都转你服务是小龙
0: 哦，好，谢谢，谢谢范荣姐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一首二重唱，很好听的歌，轻松愉快的《马儿滴答跑》，展览方和惠红艳为您唱。

这马跑得还真快啊！好，我们来听一首顾先生上礼拜演唱的一首《莫忘今宵》。好，由我吴新贤为您唱《莫忘今宵》。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进贤。米尔夏，你好。你说《爱的花园》没有听过？嗯，你说我常常听我们节目，你会发觉很多歌都没听过。何爱丽，你好。对，我们大家都要保重啊，这个疫情不是很乐观的话，我们大家要注意，绝对要小心哈。吴淑婷，谢谢你。戴鹤荣，你说。

谢谢我还记得你，当然记得，当然记得。陈玉茹，你好，好，喜欢听我们歌啊，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和那个知道不知道和佳作一点点啊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来听关宏演唱《知道不知道》。

张先生，你说林美清小姐的传奇唱得很好，所以她把歌谱呢今天就带来了，唱给你听。我们请林美清小姐唱传奇。

0: 传奇就是吕美欣小姐为您演唱的。李淑慧，你好，李姥姥，你要听《春风春雨》。《春风春雨》是男女对唱的，是吧？又是雨，我们等青山来，好不好？好，《春风春雨》，还有瑞瑞嘛，你好，对，每一个礼拜五，我们都会在这为您服务。你要听的歌，我给您安排啊。周占庸，谢谢你，谢谢。对空运的朋友都很热情，还有网上的朋友，我们非常谢谢，这都是鼓励鼓励，谢谢。卢比昌报到了，卢比昌报到了，何瑞欣、何爱丽、陈瑞欣啊，陈瑞欣、何爱丽，米尔夏，谢谢。好，演唱的歌我们会现场安排。啊，有通电话，我们来接。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吴小
0: 啊，
1: 姐，
0: 哎，胡先生，嘿，

0: 想点一首《两条路上》。
1: 两条路上，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说到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是因为放假，所以我们是录音的。那我们只要你上我们正声的下载我们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全世界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下个礼拜是录音的。好，我们来听赵先生演唱一首《是梦是真》，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是梦是真》。
2: 什么调？应该是 B 粉。

0: 菊英，王菊英小姐今天唱了一首《陆树儿》。好，我请惠红艳小姐为您唱《陆树儿》。
1: B 麦了
2: ，B 麦了，对。

宋贤，你好，谢谢你。你说大呵呵没来上班，对他有事啊。但是你写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感动，就是我还是永远爱着你们的。谢谢，欢迎你啊，欢迎你。好，那就为您唱。还有周赞庸，周赞庸你好，这个刘向上朋友，谢谢您。杨秀珠，还有戴鹤荣，谢谢啊。李慧明，大雁，大雁忙完就看我们节目了。林立晨，林立晨，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杨艳妮小姐唱。

0: 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李君婉女士演唱一首《西湖春》，我请冠红叶，我们一块为您合唱《西湖春》。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两条路上》，好像是，我们请总音小姐唱。这首歌是有朋友点唱的，好，我们来听啊，好像是。

林凤贤，你的歌刚刚帮你唱了哈。还有汪菊英小姐，你说戴口罩唱歌是不是不舒服？还好了，还好。高世兰，谢谢。周专英，你说蓝老师们到哪去了？金鹏啊，他又骑脚踏车摔跤，那个膝盖呀、膝盖扭到了，肿起来了，不能走路。那新山呢，他又戴了口罩，他没办法唱。咱疫情过了哈，好，我们来听日丽马小姐，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听我们节目。好，我们就来唱这一首《永远守着她》，翟曼芳和我吴俊贤为你合唱《永远守着她》。嗯，吸吸。

0: 重新来唱一首轻松的歌。你跳的，都说你跳得很漂亮，所以你要选一首。
1: 烦恼在脚下。
0: 好，烦恼在脚下，什么叫？
1: 降
0: B flat。
1: 恰恰的嘛，对不对？
0: 好，我们来听董文馨小姐唱《烦恼在脚下》。

0: 轻松愉快。众生，众生，谢谢你，你说我们再给你快乐，谢谢，其实你们再给我们信心。朋友演唱多，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有很多歌可以唱了。米尔夏，对传奇，我们吕美琴小姐唱有另一番风味啊，很有感情。何爱丽，你说吕美琴老师又弹又唱，赞，不容易啊，手脑要并用，脚还要动一下，
1: 还戴口罩，
0: 还要戴口罩。梁明达，我们台长你好，对，贾曼芳的声音非常粉美，粉美，真的很美啊。好，我们还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黄梅调》，黄梅调，嘿，快点，什么歌？
2: 楼台会之舞。
0: 楼台会之舞，关鸿雁，杨艳。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华语的一位红歌星，那就是李千娜。李千娜呢，是在2007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的比赛，进入到前十强，那么受到周传雄赏识之后呢，正式展开了歌唱事业。在2010年呢，她以电影《朱丽叶》获得了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之后啊就持续活动于影视圈，并且多次入围了金钟奖。那么在2017年呢，凭着《通灵少女》获得了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电视电影女配角奖。那么李千娜的音乐横跨了华语跟台语流行，她擅长以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歌曲，作品呢也常围绕在爱情、人生跟成长等等的主题。那么不曾回来过，因为作为通

灵少女的插曲而广为流传。那么查甫囡仔呢，则让他首次以台语的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年度专辑等等的奖项。近年来呢，也陆续推出了关于你以及2025年专辑《千娜舞台秀》。那段过去经过阮兜口。那么李千娜呢，是台湾少数啊，同时在歌唱、戏剧跟舞台剧都有稳定发展的艺人呐、啊。她也曾经参加音乐剧《木兰少女》啊，以及舞台剧淡水小镇等等的演出。近年除了持续推出影视原声带跟新专辑呢，也维持着戏剧跟现场演出的工作，展现着跨领域发展的实力。那么说到李千娜的歌声呢，是兼具力量跟情感，她比较擅长演唱啊抒情歌曲，还有台语歌曲、人生故事形态的作品，还有亲情跟励志的歌曲。由于呢同时具备着歌手还有演员的身份啊，他唱歌时啊特别重视歌曲当中的故事感跟情绪的层次。他用充满故事感的歌声跟真挚的演技，唱出了许多台湾人的亲情、爱情跟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李千娜的这首歌曲《不曾回来过》。

这是由李千娜所演唱的歌曲《不曾回来过》啊，这是《通灵少女》的一个主题曲。那么李千娜同时也唱了一首《延禧攻略》的主题曲啊，非常好听的歌《雪落下的声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

0: 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因为这台犁仔架是隔壁阿婶卖菜用的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卡达恰》，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呢，这是由李丽芬所演唱，那么由小虫作词作曲的经典歌曲，它是收录在1994年的《就这样约定》的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后来成为了1994年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啊、哦。

随着戏剧的热播而红遍了华语世界。那么小虫特别根据李丽芬豪迈还有浑厚的嗓音啊，量身打造这首作品，将中国的古典风格跟流行音乐来结合。歌曲呢，既有江湖的侠气，也有儿女情长，因此特别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首歌曲的意境呢，这个江山呢，就是象征着功名，还有权势跟理想。美人呢，则是象征爱情、真情跟人生的温暖。那么歌曲讨论的一个千古以来的主题啊，就是英雄究竟是追逐天下，还是珍惜眼前的真爱呢？其实他没有真正要人啊，来放弃理想，而是在告诉人们说啊，即使拥有再大的成就，如果失去了真情也未必快乐。那么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啊，它的旋律是非常豪迈又朗朗上口的啊，副歌气势磅礴，听过一次啊往往就已经是记起来的，很难忘记的。而呢，它也充满了武侠的情怀，搭配着《倚天屠龙记》的江湖世界，让这个歌曲啊更是具有画面感。而这个李丽芬独特的唱腔啊，她那种浑厚大气的声音呢，把这个英雄豪情跟儿女柔情啊完美的结合。爱江山更爱美人不仅仅是李丽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呢，也是在1990年代华语武侠歌曲的代表作啊，至今仍然经常的出现在演唱会、 KTV 跟怀旧的音乐节目当中呢。那么爱江山更爱美人，他所唱的不只是英雄跟美人的故事，更是在提醒着人们啊，我们人生最珍贵的往往是真心相待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真的是一首朗朗上口，这个听过就不会忘记的歌曲哦，也会爱上他的歌曲啊、哦。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这个连续剧的片尾曲《倚天屠龙记》的这个片尾曲啊，《两两相望》，这是辛晓琪的演唱。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

0: 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爱上小百合》，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市场旁有一家小小的早餐店，老板是一位60多岁的陈伯。每天凌晨4点，他就开始熬粥，香味总是飘满整条街。有一天，陈伯发现店门口经常坐着一位拾荒老人，老人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却从不进店里买东西。第二天，陈伯端着一碗热粥走到老人面前，天冷，喝碗粥暖暖身子吧。老人连忙摇头说，我没钱。陈伯笑着说，这不是卖你的，是我煮太多了。老人接过粥，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眼眶忽然红了。从那天开始，每个早晨，老人都能喝到一碗热粥。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人成了朋友。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老人忽然好几天没出现，陈伯有些担心，四处打听后才知道老人病倒住院了。于是陈伯每天熬好粥后，先装进保温罐，再骑着脚踏车到医院探望。老人感动地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还有人惦记着我。陈伯拍拍他的肩膀说，人活着不就是彼此照顾吗？几个月后，老人康复了。春节前夕，他送给陈伯一个旧木盒，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封信，信中写着，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关心一个孤单的人。你的那碗粥温暖的不只是我的身体，更是我的心。陈伯读完信，久久说不出话来。那天早晨，早餐店的粥依然飘着香气，而街上的寒风似乎也没有那么冷了。

这是伍佰玉玺以及小百合一起合唱的歌曲《深情相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么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啊，改变一个人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而是一份微小却真诚的关怀，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碗热粥，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温暖的阳光。所以说呢，善良不一定要很伟大，但一定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

0: 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0: 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小黄鹂鸟》，是一首民谣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即使不熟，都会觉得还蛮好听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他说出道四年半了，可是看起来还很新的新人，翁玉君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玉君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月琪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来，好好听的声音哈。这个从翁玉君出道呢，我就有发现到玉君这个人哦，他常常在那个外面的舞台，我那时候常看到在 FB 啊演唱，然后我就觉得这女孩子的穿着呢非常的典雅，唱的歌也是哈，都很符合自己的气质啊。真的今天见到本人哦，果然也是这样子啊，好像印象当中玉君是一位老师，
1: 对对对，
0: 在没有唱歌之前，
1: 我现在也还在教学。
0: 哦，真的、啊，
1: 对，都还有在教学，在小学，
0: 你是小学老师，
1: 就是教社团课，或是像我们那是比较偏乡的学校，所以市政府都会给他们一些比较特殊的艺术课程，对，
0: 那所以你教的是
1: 哪方面？教的
0: 音乐，教音乐，
1: 对，
0: 你本来就学音乐的，
1: 对，是学音乐，
0: 哦，可是学音乐怎么会去当小学老师？特别的，就是。你是师专毕业的吗？
1: 不是，我就是去带社团课，
0: 专
1: 教就教乐器这样。
0: 哦，所以你教的是
1: 在学校是教陶笛跟乌克丽丽。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好厉害哦！有一阵子非常流行哎。
1: 对，没错。
0: 啊，所以你这个可以自弹自唱，
1: 就是可以，对，蛮方便的一个乐器。
0: 对啊，小小的，
1: 对，
0: 陶笛也是那么小一个，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弹弹乌克丽丽，有时候就
1: 吹一吹这样子，
0: 丰富了你的音乐哈，
1: 对，
0: 还蛮不错的。所以在这样上课，然后还要唱歌跑宣传，时间怎么搭配呀、啊？
1: 就应该说，我觉得学校那边对我很好，对，他就是给我蛮大的一个自由的，他就是时间上如果可以安排。那就是调课、
0: 对，所以在固定的一个学校还是
1: 固定的学校
0: 哦，没有说跑很多家学校，
1: 没有没有，对，因为有学校呢，因为我还有家教，所以其实就已经
0: 很忙哦，
1: 对，
0: 所以你本来学的就是乌克丽丽跟钢琴为主，不、就是、跟那个陶笛为主吗？
1: 我的主修是钢琴，副修是长笛。
0: 哦，那都但教的不是这些，
1: 对，都是乐器
0: 啊、所以你才华很多哎，
1: 多方面爱玩
0: 爱玩，是读音乐吗？
1: 对对，就是音乐系
0: 啊、哦，你读音乐系啊？你读哪个学校？
1: 我是读南华大学、我们是民族音乐学系
0: 哦，真的、啊、民族音乐学系，但是你修的是钢琴跟长笛，
1: 对。
0: 西乐，西乐呢？哈，
1: 对，
0: 没有学校没有规定一定要主修一个民族代表民族的乐器。
1: 没有，但是我们是论文，论文就是一定要研究跟民族相关的议题。对，
0: 了解哦，所以这样也不错哟。
1: 对，就是接触的比较广。对、哦，
0: 对，所以你在民族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一种投入？
1: 像我研究，我大学是研究包中乡的花鼓镇，对，那就是
0: 花鼓镇，
1: 花鼓镇，然后就研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镇势，然后背后的音乐，然后他们怎么结合这样，对，然后到了研究所是研究高甲戏，就是歌仔戏的前身，
0: 哦，叫高甲戏，
1: 就叫高甲戏，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你会不会唱歌仔戏？
1: 我不会。太难了，太难了，
0: 是吗？
1: 哇，那个
0: 为什么？你
1: 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音乐领域，对，
0: 可是唱还是这样唱，不是吗？
1: 唱哦，就是、应该说，因为他们唱的内容，他们是有一些可能故事，跟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故事或什么，对。那我们是研究他们的后台，就是乐器的部分。对，
0: 这叫
1: 文武场，
0: 文武场，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这方面你也涉猎。其实我觉得。

0: 蛮好的，
1: 对，
0: 西洋到民族，歌仔戏算是地方戏曲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很贴近人民的生活，
1: 没错。
0: 你可能比较年轻，比较没有感受过那种抓着板凳去路边看歌仔戏的经验，
1: 都听说
0: ，所以在写论文的时候应该有，
1: 就是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对，还是有，尤其是到了比较南部一些的，就还是真的是以前那种阿公阿嬷讲的，拿个板凳，然后哇，赶快去坐着，
0: 对
1: 啊，小孩有时候孙啊、传啊，可能在旁边就跑啊、玩啊这样，
0: 对，那是大家的一种，在那个比较单纯的时代里，一个很享受的娱乐，
1: 没错，对，
0: 所以这个玉君虽然没有亲自学这样的东西，可是你写论文却也接触到了哈，
1: 对，
0: 就为你的这个歌唱事业注入了非常多的养分。
1: 是，
0: 今天要来谈谈你的专辑哈。
1: 对，我的第二张专辑。
0: 第二张专辑，你看你出道四年，已经出了第二张专辑，算是跑得蛮快的。
1: 对，当然也有很羡慕，也很羡慕那种每年都有专辑的这些的其他的朋友们。但是因为我的两张专辑都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所以就会比较需要一点时间。
0: 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啊，让这个就是你募的这个对象，让他们有那种跟你一起革命的情感在。
1: 没错，当时也是希望说，就是这个专辑除了希望是自己做自己想要的音乐之外，也让大家能够有一种参与感。
0: 是，
1: 对，
0: 所以做这样一张专辑要花不少钱吧。
1: 对，就是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花钱。
0: 是，那募资的资金够吗？
1: 不够，
0: 不够
1: 真的是不够。
0: 不够的话，就只有自己出吗？
1: 对，就自己。对，那其实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很帮忙，非常帮忙，所以就是让我的那个压力减轻不小。
0: 真的，
1: 对。
0: 出一张专辑真的不容易哈，从这个挑曲子、写曲子，
1: 对，到制作、编曲，
0: 对，大工程，
1: 对，大工程。然后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期待是 MV 的诞生，
0: 对又是一大笔资金啊，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台上的歌手光鲜亮丽，好像唱歌很轻松哦，但实际上呢，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财力哈，
1: 没错，
0: 对，还有时间。
1: 是，
0: 这些都是必须要历经的过程，
1: 对，
0: 才能够越来越强。
1: 是，
0: 好，那这张专辑哈，其中这个你第一首的主打歌，
1: 对，
0: 叫做《
1: 寄人喜安内》，
0: 寄人喜安内，
1: 对，
0: 是一首情歌吗？
1: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它是在讲它的这首歌的一开始歌名叫《实话》。
0: 哦，实话，
1: 实话，
0: 实在的实，
1: 对，就喜为恭喜为这样，对，他就在讲说现在的人，不想听实话，对，对于真实的这个东西比较没那么有兴趣，对，就喜欢听一些故事啊，这样子。那其实他听起来虽然是抒情歌，但是他想要让大家是有一种引导大家，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听照着你自己内心的话，然后去找到你自己的未来人生，对，或者你想要走的道路，对，因为很多人会被所谓的现实给打败，对，尤其是现在这种网络的时代，就是太多声音了。
0: 真的，
1: 对，然后你会觉得你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对，那我觉得那个实话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声音，对，大家可能常常就是以外面的声音为主，对，会忘记自己，
0: 对，会受影响，
1: 会迷失，
0: 会摇摆，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解释之后呢，可能朋友听了就比较有感觉了。
1: 对，就是告诉你说，既然喜安内，既然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声音，那没关系，那你就是好好的找到自己的路，
0: 对，
1: 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样。
0: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1: 好，你看，
0: 既然喜安内。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鬼牛怎样》，
1: 对，
0: 汪玉君为我们演唱的哈，
1: 是
0: 一首蛮轻松的歌曲，
1: 对，很舒服的一首歌，
0: 对啊，在闽南语歌里面比较少有这样的感觉的歌啊，
1: 对对，
0: 是还是我刚看一下荒山亮，
1: 对，就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0: ，
1: 对，
0: 词曲都是他，
1: 都是他，对，都是亮哥的作品。
0: 他这个台语歌，他这方面非常的有才华哦。
1: 对，只是他的歌曲都，其实大家对他的歌可能都是比较抒情，对，比较深情的，对。然后，我这首歌就让我觉得，好像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对，
0: 对我这个，我觉得很羡慕你啊、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来帮你做唱片。
1: 是，
0: 当时怎么会做台语？是因为你一开始比赛都台语吗？
1: 对，因为我参加的是全台语的歌唱节目
0: 比赛，
1: 对的比赛，然后所以过关之后，就是当然就先以台语为主，对。但其实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还蛮喜欢唱

0: 国语跟台语的老歌，对，都很喜欢。包括像可能刚刚玉琪姐有那种一开始那种民歌，我也很喜欢。
1: 真的，
0: 对，
1: 对啊，我感觉因为你们这个年纪这么年轻哈，好像应该接触闽南语歌的机会不会很多，对吧？在学校应该也不会接触吧。
0: 蛮难的，但
1: 是哈，
0: 对，可能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很喜欢唱歌，
1: 哦，
0: 对，所
1: 那都
0: 以
1: 唱台语歌啊，
0: 对台语国语就是都老歌这样，所以可能受他们影响挺大的，对，
1: 没事就有一些旋律 就灌到脑海里去了
0: 对啊，像现在可能有时候录影，然后会有一些歌单，然后一看到我就会想到哦。这歌我好像以前小时候听妈妈唱过什么，对，
1: 有印象这样
0: 就
1: 子，
0: 有印
1: 那
0: 象，
1: 学起来就更加有效率吧，会
0: 对，
1: 不
0: 就会
1: 会？
0: 有感觉，然后或是说我在练唱，妈妈也会说啊，这是我以前的歌曲，很有感觉。
1: 真的，那有没有想过以后也可以出国语专辑？
0: 慢慢的，
1: 慢
0: 对，
1: 慢
0: 也是
1: 的。
0: 希望说有不同的元素这样，对。
1: 是我，因为你的嗓音应该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适合。
0: 就可以多方面试试看，对，所以才想说在这就是像现在第二张专辑嘛，也在这一次的十首歌里面，就是有不一样的风格，对，就是让大家听听看，有一些不一样的唱腔的调整，这样
1: 是有没有这个反馈的一些声浪，比如说
0: 有。
1: 觉得你应该唱什么比较好听，有没有？有吗？
0: 他们会有一些可能会说，你可能唱谁的歌比较适合？对，或者什么样的歌型歌路这样子？对，
1: 那
0: 那这一次这一张，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惊讶，是大家都觉得，他们都说，每一首歌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但是好像你都还
1: 都
0: 可
1: 能。
0: 以去，对，可以去诠释 它，就觉得还蛮感谢大家的鼓励这
1: 就是那个歌唱技巧好，
0: 样。
1: 就可以驾驭很多不同的歌。
0: 对，就刚好，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说收进来的歌曲，都算是适合自己的。对，
1: 你怎么跟荒老师荒山亮啊结的缘？
0: 是我们是在比赛，因为亮哥是评审之一。对，所以我第一张专辑就是一开始是好几个老师的帮忙，对，那后来就是要出版的时候，就请了亮哥帮我出版。对，然
1: 他的
0: 后。
1: 公司帮你出版，所以你
0: 对，
1: 第一张专辑是自己做的。
0: 没有，到了最后也是需要一个同整，因为毕竟是第一张专辑，我们自己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对，然后后来就有亮哥帮忙这样，那因为想说第一张就是他帮我出版也比较安心，对，所以第二张就继续麻烦他。
1: 遇到贵人呐，应 该这么
0: 对，
1: 讲哈。
0: 是。
1: 因为荒山亮其实也是一位这个在闽南语歌曲界还蛮突出的
0: 对，
1: 一位歌手，也是制作人 哈。
0: 是，
1: 不过最近比较少听到他唱歌哈，
0: 他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对，
1: 没时间管自己。
0: 就是可能他又有拍电影，然后又有一些歌手的演唱会，然后一些像专辑的制作，对，然后他自己也很想要发专辑，但是哇，真的，
1: 但分身乏术了，
0: 对对。
1: 有时候那个角色的转换哈，从一个歌手转换到制作人，当他
0: 对，
1: 全心投入以后，可能就很多人找他来制作唱片，
0: 是，
1: 所以他这个歌手的身份就被耽搁了，应该是这样子吧。不过有才华的人总是这样子哈，
0: 是，
1: 就会很忙
0: 就很
1: 哈。
0: 忙。
1: 对，那么玉君在这张专辑里面自己做了几首歌？
0: 我这一次自己尝试，就是词曲都自己来，然后总共有三首歌。对对，
1: 哪三首？
0: 有一首叫就是这张专辑同名专辑叫《淘淘唱几心》，对，然后还有一首叫《虾瓜》，它是 Bossa Nova 风格的歌曲，虾瓜写
1: 虾瓜
0: 歌，
1: 写歌
0: 对，写
1: 哦。
0: 歌是在写我自己从歌手到创作歌手的一个心境，对，然后想要让大家知道说。OK，我不但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唱我自己写的歌给你们听。对，
1: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你第一章有写吗？
0: 第一章也有，但
1: 也
0: 是
1: 有。
0: 第一章的比例没那么多，就是可能跟其他的老师合作。
1: 合作，你是
0: 对，
1: 着重在词还是曲呢？
0: 曲，
1: 曲方面。
0: 对，

0: 你毕竟学音乐的嘛，哈。
1: 对，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是觉得台语的词好难，
0: 好难吗？
1: 太难了。
0: 可是你会讲台语吧？
1: 会讲，
0: 讲得很流利的那种吗？
1: 还行，可以，还行。
0: 所以如果写台语词，不会的话，应该很容易解决吧？
1: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好的词，不容易。
0: 真的，
1: 对，然后现在又很讲究，就是要用比较就是所谓的正字，对，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诶，我看你的专辑有一些字
0: 看不懂，
1: 看了不会念，
0: 不会念，
1: 对，但是你念给他听之后，他就说啊，这我知啦。对，像那个主打歌《既然是安呢》，但他写下来是“既然是安呢”，他说“安呢”是什么？
0: 什么意思？
1: 安呢就是安呢
0: 啊，因为台语没有字哈，就现在有字吗？
1: 对，就是他其实有他的字，但是我们就是平常不会这样
0: 去
1: 写，
0: 不会
1: 去
0: 用它。
1: 对。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台语有字哈，
1: 有，所以就很特别。我们也是自己。后来我自己去买了很多书，就是想要再去多了解一点。
0: 所以真的有台语字啊？
1: 对，是有的，是有的。
0: 哇，我真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台语词哈，都是用叫做代用字吧。
1: 哦，
0: 就是可能只是音像
1: 哦，
0: 可是
1: 没有
0: 意思不一样。
1: 但其实台语它是有它自己的。
0: 哦，真的、
1: 该有的字，
0: 所以有研究哈，
1: 有
0: 去研究，
1: 就是慢慢的从写歌里面自己的词去了解
0: 哦，
1: 对，很特别、
0: 那个字你看过，是一看就会念的那种吗？
1: 就是看了你不知道说哦，应该是说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很自然很正常，但是写出来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写。
0: 哦，
1: 对，
0: 所以也是边写
1: 边
0: 学习，
1: 对，
0: 这创作很好玩吗？
1: 很好玩，
0: 真的哈，
1: 对，蛮好玩。
0: 有没有改了又改，改了又改？
1: 就是因为一直改，所以让大家等很久，
0: 真的哈。会不会你改到最后啊，还是觉得第一版最好？
1: 会
0: 吗？
1: 会，而且就是越改，你有时候会开始陷入那种。慌张，因为你会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它
0: 啊，会焦灼啊，
1: 对，然后会很焦虑，
0: 真的、会很焦虑、
1: 会。
0: 所以你在做专辑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吗？就是什么时候我必须要完成？
1: 其实是会有的，会有排程，但是因为还是希望作品是好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来不及了，那就是。就只能先让大家等等
0: 所以其实也没有人催你，是自己心里有一个排程， 对不对？就觉得我这个时间呢，我应该要做到哪里了，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因为毕竟这专辑都是大家就是
0: 募资
1: 来的，对，募资来
0: 的，
1: 所以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压力在
0: 会哈，
1: 会。
0: 那你这些募资的朋友们，被你募资的朋友们对你的专辑有没有非常的满意啊？
1: 他们还蛮喜欢的，尤其到第二张，对，因为这张的风格可能比较符合我自己
0: 哦。
1: 对，那第一张比较多是一些可能老师觉得我可以尝试的一些特别的风格，可能有一些唱跳什么的，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是超乎他们想象的。
0: 把你的这个才华都挖出来了。好，这样聊聊到现在哦，时间赶快要来听歌了。
1: 没错，
0: 这首歌叫《滔滔》什么？
1: 滔滔唱
0: 几
1: 心，
0: 刚刚有讲是你做的，
1: 对，我自己的词曲作品。
0: 好，我们来好好听一下，
1: 没问题。
0: 滔滔唱几心。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各位朋友再度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的特别嘉宾是翁玉君，
1: 大家好，
0: 来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二张专辑。
1: 是、
0: 啊、真的很开心，因为第一张专辑我没有见到你。
1: 对，是。
0: 现在还能够出 CD 出唱片的专辑的真的是越来越少。
1: 没错。
0: 虽然说很多音乐人都很努力，可是因为整个市场
1: 对
0: 整个平台都不一样
1: 了。都不同。
0: 对，所以变成你 CD 就是被收藏，因为很多人也没有那个
1: 可以播放的在这些工具
0: 机器。对 对, 对，所以这个都说这个就是收藏版。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像到了我的第二章，
0: 嗯，
1: 我从我自己粉丝就是观察他们，
0: 是
1: 我觉得很有趣，我感觉是、嗯、我觉得听觉的这种习惯让我感觉到好像也有一种复古的这种
0: 趋势嘛。
1: 趋势，
0: 嗯，
1: 对，因为他们会可能真的很喜欢你的歌，他们愿意去买一个 CD player、
0: 啊、
1: 对，然后就真的可以就是 CD
0: 播，
1: 就终于可以听。对，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
0: 还买得到 CD player 吗？
1: 可以，还可以。
0: 真的吗？就是那种简易式的吗？
1: 对，就是随身的那种。
0: 哦，
1: 对，所以他们很可爱，他们还去买了。然后像我们一起去走可能白沙屯、
0: 嗯、
1: 对，然后他们就是沿途播着这样子、
0: 啊、真的
1: 就觉得很有趣。对，
0: 嗯，所以你的粉丝有多少人是固定在追随着你的？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粉丝？
1: 有有、嗯、对，
0: 就比如说你在募资的时候他们可能
1: 都是
0: 被募资者，对不对？
1: 对对，
0: 都有都很愿意支持你，
1: 很愿意，
0: 所以你需要照顾他们这些朋友。
1: 对，我们算是有点就是互相照顾。
0: 啊，就是你可能去哪里唱歌他们
1: 都会去，他们都跟着。对，
0: 真的有一个后援会的感觉。
1: 对，有一个后盾。
0: 所以大概每次去演唱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是专程去看你的？
1: 平均可能平均大概15-20。对、哦、平均啦，
0: 也很大一团呢。
1: 对啊，有时候可能人稍微多一些，可能有时候也要看时间，可能就是说很难得、嗯、有时候活动会在可能下午、嗯、那大家出来的就会再更多一点。
0: 意愿比较高。
1: 意愿比较高，对、哦、因为有时候晚上可能家里啊
0: 太晚
1: 、嗯、地方太远，
0: 嗯，
1: 对，然后有时候就会再多一些。
0: 真的，他们是南北都跟着跑。
1: 对，就是到处跑。
0: 好棒的粉丝啊。
1: 对，我有
0: 时候。
1: 中心哦。对，所以我常常会想说，我自己也会问自己说，他们到底可以跟着我们跑多久？
0: 很久很久了。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1: 因为觉得很难得。
0: 对啊，你的粉丝应该年纪与你相仿吧。
1: 平均嘛，平均大概40-50。
0: 哦，真的吗？
1: 大家都还在工作。
0: 是哦。
1: 对。
0: 哇，好支持你哦。
1: 对。
0: 你看你多惹人喜欢呢、啊。
1: 谢谢大家。
0: 还在工作的这些上班族都还会抽空跟你一起。
1: 他们
0: 跑场。
1: 对，他们很可爱，他们会排班。
0: 啊、
1: 所以他们就很期待说，诶，那你下个月的时间出来了吗、啊、我们要排班咯，这样。
0: 是、
1: 哦、对。
0: 所以其实你也是非常随和，对不对？
1: 就
0: 你对粉丝很好。
1: 对。
0: 哦、你愿意把你的行程告诉他们。
1: 对、嗯。那一方面是就是让他们方便，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会想要例如说今天我们可能我有车子、
0: 嗯、
1: 那其他没有车，那我们可以怎么安排，
0: 互相约，
1: 就很互相、
0: 哦。
1: 对。
0: 也都变成好朋友。
1: 就好朋友。然后活动PO出来我也希望说能够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你终于来了，对、嗯、我想要听你唱歌、嗯、然后就让我有多一个机会可以跟他们谢谢之类的。
0: 啊、嗯、这样很棒诶齁。
1: 对。
0: 这样一个很强的后盾，
1: 对，
0: 一个大很大的队伍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现在唱的都是人家邀请的一个演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要办这个演唱会之类的？
1: 我自己其实是自己期许了、
0: 嗯，
1: 每一年就是自己会办一个小小的，
0: 嗯，
1: 不能到演唱会，但至少就是像粉丝见面会
0: 分享这样子。
1: 对，然后就会分享像现在有新专辑、
0: 嗯、
1: 对，然后或是说我想要唱给他们听的一些好听的歌。
0: 嗯，哦，所以你会办这样的小型的音乐会类似，
1: 在每一年可能在生日的时候
0: 哦，
1: 对，
0: 那粉丝都非常的期待，
1: 他们会期待，
0: 对，也很支持，
1: 对，
0: 大概规模多大？
1: 规模大概就是200人左右，
0: 嗯，
1: 目前，
0: 然后都是非常忠心的粉丝哈，
1: 对，然后也顺便累积自己的经验，这样
0: 啊，是是是，所以那个除了那些被邀请的以外，还有那种售票商业型的演唱会，目前有没有？
1: 有时候就可能跟像公司像超级红人榜，有时候他们会办一些大型的
0: 哦，
1: 对，然后刚好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对、嗯、对，
0: 哎、欸，有吗？超级红人榜有。
1: 因为我们在前几年有办，对、嗯，就是有跟那个冯伟杰、啊，对，跟冯伟杰有一起合办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嗯、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玉君出道之后，我是觉得你一路蛮顺风的。
1: 我自己觉得蛮幸运。

0: 运的。
1: 这应该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啊，你清静随和，所以粉丝就很喜欢你。
0: 就对，应该算是
1: 跟你当老师有没有关系？就
0: 是、当老师吗？嗯。老师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1: 真的吗？
0: 老师会比较凶一点。
1: 你会凶学生吗？
0: 会啊，也是会啊。也是现在小朋友其实不太好教。
1: 不太好教。
0: 对。
1: 是团课吗？
0: 团课。
1: 嗯哼。
0: 对。
1: 所以团课就比较就是要还要顾不到。
0: 再难控制一点。
1: 哈、哦、对不 对, 对，有的小孩子可能比较不专心。
0: 是。状况比较多一点、嗯、
1: 是，
0: 对，
1: 像这样的教学你有没有打算一直这样持续的下去？
0: 我很希望能够继续、嗯、对，因为当然虽然比较累一点，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平衡。
1: 嗯，
0: 对，就是教学唱歌，就唱歌累的时候就回来教学、啊、然后被学生气死的时候就去唱歌。
1: 是哈，所以你除了教陶笛跟那个什么
0: 乌克丽，
1: 对，没有教长笛、钢琴，
0: 有，
1: 都有，
0: 就是家教
1: 哦。所以你教的项目还蛮多的，
0: 对。
1: 什么叫唱歌？
0: 目前就是先自己好好唱歌，
1: 很好啊。其实自己唱歌也是一种，就是你在教学。就像你讲的平衡啊、哦，
0: 对，
1: 有时候被气得要死，然后唱个歌哈，那个就得到疏解了，
0: 是啊、
1: 情绪
0: 对、哦，
1: 其实蛮好的。所以照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你的歌唱事业是会很长久的。好，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再继续出片？
0: 现在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是有对第三章有一些概念跟想法，对对、嗯、然后现在也自己在整理当中。
1: 是，所以说其实才刚发片就要开始为下一章做准备。 对,
0: 对,
1: 对，
0: 是，因为也是担心就是让大家又要等很久。对，然后也很多的想法，所以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
0: 是，
1: 所以这个玉君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努力哈，就是不管你现在已经就走到一个蛮顺的路哈，可是你还是一直在为未来铺路，对不对？
0: 对，需要的，因为其实厉害的人真的很多，
1: 对，
0: 努力的人也很多，所以、
1: 嗯、
0: 对，就是希望自己。当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也不用想那么多，就是回到自己喜欢做的这件事情，只是希望说能够把音乐这个东西能够好好做好，然后有好的作品给大家。
1: 是啊，又想你在读音乐系的时候，有想到你会走到这个流行音乐，然后来当歌手吗？
0: 没有哎、
1: 欸，
0: 完全没有。对，虽然是爱唱歌，但这条路真的也不是我规划中的。
1: 嗯，所以你在学校有没有修过声音的课？
0: 没有，学校没有。
1: 所以你天生就会唱歌的。
0: 就爱唱。对，然后就听着我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去模仿。
1: 模仿，所以其实讲起来算是无师自通哈、
0: 哦。就
1: 就是其实是天分呢、
0: 啊。对啊，
1: 本来就有这样的细胞。
0: 然后有遗传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对，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算是蛮幸运的哈、
0: 哦。对，很幸运。
1: 真的。最后这首歌曲啊，刚刚是你选的啊，
0: 是，
1: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态度
1: 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你自己写的呢？
0: 对，我自己写的。
1: 嗯，
0: 对，其实这首歌我是想要记录，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状态跟态度是什么。
1: 嗯哼，
0: 对，因为像我们家，因为妈妈是做美发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
1: 是，
0: 然后我们会听到他们分享一些生活的故事，
1: 嗯嗯，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从他们分享的故事，真的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转变，就是在我们家感觉好像是一个大社会的小缩影，
1: 小缩影，嗯，
0: 对，然后你会看到说，像很多会开始抱怨说。现在人都不工作啊，
1: 嗯，
0: 追剧啊，
1: 是是，
0: 然后玩电玩啊、嗯，但是，就是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花，
1: 嗯哼，
0: 对，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自己很努力的在这个音乐上、自己的工作上耕耘，那、嗯、大家怎么会生活态度差这么多？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想用这首歌有点讽刺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又很希望是用正向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就是走出来，
1: 嗯，
0: 对，然后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嗯，真的很棒， 很正面的一首歌曲。
0: 是。
1: 好，那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在听这首歌之前，让玉菁跟大家说拜拜好了。
0: 没问题，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这张《淘淘唱几心》大家都会喜欢。
1: 一定会的，
0: 谢谢，
1: 我们祝福你这个唱片能够大卖，
0: 谢谢，
1: 演艺事业一路长虹，
0: 会
1: 好不好？
0: 会继续加油，
1: 你继续加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是
1: 生活态度，
0: 生活态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我想大家都感受到非常夏天的闷热，就是属于台湾的闷热。

自己蒸熟一样哦，好像在那个蒸笼里面，有没有小笼包从里面开始这个熟透了，很可怕啦。这提醒大家哦，就你在室内还好，室内可能还有冷气哦，那在室外呢请留意一下，这个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多补充水分，让自己排汗。就是有人会怕流汗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啦，先让自己排汗吧，不要把这个热气全部都在闷在身体里面哦。但是呢，你流汗了之后要小心啊，不要再频繁的进出冷气房哦，就会感冒，会感冒。就是这个温差太大，身体一受刺激啊，这个像我鼻水就流出来了。前一阵子呢，这个一直流鼻水哦，所以我去找了医生。医生就说，哎，归纳几个原因哦，第一个是你的环境太潮湿，然后呢有可能是灰尘太多，尘螨太多也有可能，然后再来就是天气，就是你的这个坐太冷的地方哦。好的，反正综合起来都有啦。所以回家呢我就赶快哦把自己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然后枕头啊，全部有一些枕头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枕头套全部都洗一遍，还洗到那个内里哦，有一些可以水洗的枕头也全部隆中 take it say， 就洗了一个干净。好啦，这礼拜这感觉还是舒服多了哦。但是呢，这你知道，有时候这个阳光洒落进来家里，然后呢看到这个灰尘起来，就觉得哎呀，好像又有一点这个疙瘩哦。明明整理那么干净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的落尘非常的多，可能呢这个我家住离大马路比较近一点哦，感觉这个灰尘非常的多啊，这个厚厚的一层哦。那大概一个礼拜没有好好的去观察那些放在桌上的瓶子啊、罐子啊、杯子啊，就会有一层灰了。所以就是都要特别小心，要加盖啊，还是使用前都要再洗一洗，或者定期都要去擦拭一下。好，有时候懒一点啦，这个一忙啊一累啊，回家都没有什么整理啊，这个哎，日久这个灰尘积起来很可怕，厚厚的一层哦，是吧？我堆叠我的这个钱包都没那么快哦，这个灰尘堆的比我钱包还快，好，这个很可怕哦。所以注意请大家留意啦，就是说哎，不管是我们的环境啊，还是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日用品啊，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像我这种过敏儿，这是非常容易过敏的过敏儿啊，这个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很容易激起，像我呼吸道就比较脆弱。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医生说要多运动啦。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真的还蛮认真的走很多路哦。走路我反而觉得诶蛮适合我，因为我很喜欢走路哦。然后前一阵子呢，我好像看到有个报道，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哦。他说这个下盘的力量啊，会关乎到就是你中年之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他就是从这个下盘的这个肌肉量跟这个油脂量哦，然后一直到可能身体的循环、脑部等等的，就是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我上次看了一下，我觉得哎，还好我的下盘蛮稳的哦。我很喜欢走路，我很喜欢跑步，之前好现在，但我可能下盘流失蛮多肌肉啦，但是走路走起来哎，我还是不会输人的哦，这个耐力还是够啦哦，所以下盘我可能比较不担心。那一则新闻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哦。好，这个反正这礼拜呢，大家我想应该最头痛就是闷热，真的一到外面哦，尤其像我刚回到家回到房间，就是因为整天都没有开冷气嘛，那个闷的感觉是哎呦超级不舒服，好像在那个什么三温暖，认真是就是很湿的那种三温暖哦，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连呼吸都很痛苦。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夸张，但就是闷啊，整个家里就是闷啊，可能我家本身也不太通风哦，那个位置的关系。好，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天啊，我周边朋友很多就不小心中暑了哦，然后可能进公司都还要再刮一下痧啊，这个刮出红红的一片的，很可怕。好，提醒大家这个不要中暑，真的不要中暑，因为刮痧可以处理都是小事哦，流流汗然后喝喝水都还可以回来，这是小事，但严重一点的话是会有要性命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多留意，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再健康一点吧，就找个运动也

好啊，我觉得有时候挑个健身房，你不一定要是去那种很贵的，像现在社区运动中心其实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之前去社区运动中心，其实真的不用到100块吧。我记得我很久没去了，因为我后来都没去运动中心。但是你进社区的运动中心，也要游泳池啊，然后有球场啊，然后甚至还有跑步机。哎，那个跑步机可高级的嘞，对不对？你可能就是买个月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定期去运个动啊，然后可能还有冲澡的地方。哎，其实社区运动中心不错啊，然后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你有兴趣的课程，你也可以参加哦。好啦，这个帮自己规划一点运动，然后让自己习惯运动，那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好，我们现在听首歌曲。

好，这个天气嘛，讲到这个大热天呢，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舒缓自己身上的热哦。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差啦，因为自己试验下来感觉好像平常也不会去体会到不有没有一样哦。好，到底我在讲什么呢？诶，下一段就知道了。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棉被的颜色会不会助眠这件事情哦。好，今天来讲衣服的颜色，可能很多人知道了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部分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咯。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段呢就来聊聊如何抵抗热能啊，还有这个身体的热哦。好，这个研究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哎，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研究，通常我会看到两种，第一个是这个英国嘛，对不对？英国什么什么日报啊，什么报啊，然后就会有一些研究，反正有人就讲笑话说，反正就是你觉得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就说英国研究就对了，好不负责任啊。但有时候这个研究也蛮有趣的啦。好，第二个呢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国家哦，他们这种研究都非常的细腻，好，连这个穿着的衣服材质，甚至到颜色都有讲究。好，我想这个颜色大家应该都知道啦，深色跟这个白色之间嘛，对不对？可是老实说，有时候你在外面你也只感受到热吧，你也不会感受到到底差距在哪里哦。好，这个研究他们蛮讲究的，然后把这个条件都统一化下去，然后去实测这个衣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呢，这个结果跟大家想的应该差不多啦，就是白色的衣物呢最能保持凉爽，那黑色与绿色，哦，绿色真的让我蛮意外的，最容易吸收热能，那表面温度呢甚至超过45度，哇塞，热到爆。好，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呢？因为日本近日啊，这个也是热到翻天啊。我去日本的时候呢，诶，好了，刚好都在下雨，但是下完雨之后的这个台风走之后呢，他们热到翻啊，这个有到40度、哦。那在台湾呢，33度、34度，我都已经快热到疯掉了。好啦，不过还是觉得有差，因为台湾相对比较湿哦，其实日本稍微干，所以那个热起来的感觉没有台湾这么的不舒服。台湾的热是真的有一种会窒息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在外面太闷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没有办法呼吸啊，可能空气中相对湿度也高，你吸进去感觉好像也没有吸到空气一样哦。好，来讲这个日本的研究，日本实测9种颜色，然后呢白色最凉，黑色最热。好，这个结局我想跟大家想的差不多，但是到底差到多少呢？日本多地这个温度突破40度、哦、那国立环境研究所就是日本的，他们就进行了实测啊，就是让人体模型穿上相同的材质尺寸的这个 polo 衫，在气温约30度，风速大概是5公尺，而且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下曝晒5分钟，你看是不是超讲究，而且把这个规格都弄得一模一样哦，就好像在看那个日本的电视台，他们都很常会有这种奇怪的研究出现，但还蛮有趣的，就蛮生活化嘛。所以呢，他们这样曝晒五分钟之后呢，再利用红外线热像仪来测量这个衣服到底表面温度是多少。好，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白色衣服呢表面温度约32度。我看到这个32度心里想，就是气温30度，表面32度，就是热跟热而已。就是好像没有比较凉，就是你真的要比凉的话，就是相对比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温度再凉一点，但是你还是热啊，还是热啊，30度还是热。假设你在40度的环境下，你的衣服接收到还是40度啊。好，这个不过这个研究就是你穿什么衣服比较适合，你只不会更热而已哦。好，再来呢，这个白色是几乎与环境温度相同哦，是颜色里面最低的。那接下来的温度的低到高的顺序是白色、黄色、灰色、红色、紫色、蓝色、绿色，还有深绿及黑色哦。那其中呢，绿色衣物还有这个黑色的衣物表面温度都超过45度，在无风的环境中测试啊，甚至突破50度，显示这个深色的衣物更容易吸收太阳的辐射热。好啦，这个有时候热到40度跟50度已经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就很像是之前在喝啤酒的时候，对，我上那个啤酒的课哦，老师说这个啤酒有些人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会讲究苦值，有一个苦值，好像是 IBU 吧，我记得，反正它有一个苦值哦。那这个苦值只要超过一个定量，就是不管它数字要跳到3000、4000、10000好了，随便，反正它苦值跳得再多，
你就只会感觉到苦啊，就是那个苦值越高，对于人体的能感受到这个苦的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反正超过了一个定量以后，你就只是觉得苦而已，它就算再苦你也还是苦，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就是苦而已哦。我觉得这个热感觉也是耶，就是你超过了例如说40度然后曝晒5分钟，你就是热跟热还有热而已，可能还会更不舒服啦，就身体可能还会有一些状况发生，但是可能超过了一个界限以后，你已经没有办法评断那个到底它的这个热到底在哪里了，就其实也蛮可怕的，我想一想，蛮有趣的测试，但是想一想真的也蛮恐怖的，所以好啦，这出外的时候还慎选一下衣服哦。你可能除了防晒之外呢，补充水分，然后衣服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挑一下，毕竟被40度曝晒跟被50度曝晒你可能感觉不到有差别，但是呢你毕竟还是被差了10度来这个影响你的身体，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哦。好，那当然啦，他们为了这个温度的高温的状况呢，他们还是有做一些措施去防治啦。那我觉得其实日本在这个上面都做得蛮充足的，像这个学校啊，他们的衣物可能就会开始纳入一些短袖的制服，然后用一些什么透气啊，然后耐穿不易沾粘的这个布料，让至少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学生可能你会有运动啊，然后流汗的时候呢，不会觉得闷在身体里面，会更舒适。我觉得也不错，从这个学校学生日常的生活当中，诶，毕竟你去学校一定穿制服嘛，你一整天穿最多绝对不会是休闲服，你回家可能就穿个简单的清凉的衣服，但是呢你在学校就是要穿制服，那当然啦，这个学校愿意换舒服一点的，让你不会穿起来不舒适的，我觉得很棒，至少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呢，哎，读书更舒服一点嘛，学习效率可能会更好这样哦。那个日本航空呢也推出一些透气啊，快干而且具防静电的这个 polo 衫哦，让他们这个飞机维修的技师可以选择去穿着哦。静电这件事情，日本偏干嘛，所以你看他们那种极冷极热就很容易有那种静电产生哦，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啦。然后呢，防中暑他们还有一些步骤，我觉得蛮有趣的。除了补充电解质跟水分之外，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穿衣物，他们还有讲说，在建议在工作前，如果你是会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工作，你可以预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先冷一点，可以去抵抗这个工作的环境哦。像是饮用冰沙状的运动饮料，然后呢，或者是将你的手脚浸泡于10至15度的冷水里面10分钟哦，都有助于降低核心的体温，减少你中暑的风险。我想这个跟台湾不知道，就是长辈们好像对于例如说喝冰水喝冰沙这种就是很伤身体，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它可能对于身体是一种刺激，但当然啦，你可能像我这样，对，气管不好，你就突然喝冰的，那个气管缩起来就是咳嗽嘛，然后呼吸就更不顺哦。就是我觉得啦，这些都还是看人哦，因为你看日本人他们不管怎么样状况都会喜欢喝冰水。好，那像台湾的人就对于喝冰水这个东西还蛮忌讳的。当然热的时候我也想喝冰水啦，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不会选择喝冰水。像我一大早我就会喝热水，喝很热热水。不会到烫到自己的，但是就是会慢慢喝个茶之类的、哦、可是即便是很热热天就是会流汗，但我还是会选择喝热茶，就是一种习惯。好，所以呢回过头来抗暑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就是贴近你的方法来做预防啦，不是每个人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不是他们讲的这些方法都适合你、哦、但喝冰沙超级舒服，我喜欢喝冰沙，但我也不敢三天两头就一直喝冰沙，对不对？我想大家也是啦，就是你还是有一套你自己的保养方法，回过头来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补充水分
好啦，很重要，让自己这个透过水把这个热气带出去，流汗散出这个水分，就闷住就很容易中暑，对不对？好，这个夏天我想哦，这个比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热在超乎很多，超乎想象哦，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认真起来去直视一下这个热的程度，不是只有待在冷气房可以处理哦，你一定会不小心要走出冷气房的，对吧？你一定，好啦，你就从你家移动到车上，除非你住的地方是这个，你走出门以后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电梯里面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甚至车库都有非常冷的冷气，哇，高级豪宅呀！当然也有可能啦，但是你有可能在这移动之中就不会遇到有冷气的地方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预防。你可能会走在外面，要走到你的停车的地方，可能要五分钟。好，这五分钟你就要晒太阳，你是不是就要有一点小心了？因为你有可能在这五分钟发生一些身体不适等等。好啦，反正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一起好好的重视一下这个高温的问题哦，不只是国外，台湾本身因为湿的关系会让这个热的程度再往上提高哦，所以提醒大家就多留意多留意，然后注意自己的状况，不要轻忽自己身体丢出来的警讯或是一些讯息哦。如果有状况呢，就赶快赶快，就是看怎么处理，就是看医生啊、就医啊等等，不要轻忽了，然后大家一起小心，然后一起开心的度过这个暑假。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最近呢，我都觉得自己是诈骗，防诈骗小尖兵，不是诈骗小尖兵，是防诈骗小尖兵啊！我这很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诈骗的新闻，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其实自己的周围真的很常有人会收到这个诈骗讯息啊，诈骗简讯。

讯啊，然后诈骗信箱，就是信件啊，就是或者是就是反正诈骗电话什么都有，自己也接过好几次，对啊，所以有什么新招出来，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说说，然后呢就是请大家多多提防哦。就可能啊它也不是最新的，因为它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被大家提高注意才会拿出来讲，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是诈骗，都有可能会突然勾起你那个被影响到的那个心情，然后呢就很容易去落入这个圈套。反正我们就是万事小心，万事求证，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求证，对不对？好的，最近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它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平常会遇到。他说什么那个 iPhone 手机用户请注意哦，那个目前呢这个外媒有示警说 Apple Pay 有一个新的诈骗手法，这个用户呢会先收到诈骗集团的简讯哦，对方会称你的这个 Apple Pay 的账户异常，给出不明的连结或电话，要求联系技术人员以抢救。好，这个听到这边就觉得很可怕，因为通常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被外流了资讯，就我前一阵子也有朋友他收到那个什么账户异常，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诶，这个我只是去这边买个什么东西而已，结果发现说是他们用的这个系统哦，好像因为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反正他们这个资料就外流了，所以大家这个资料外流之后他就会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诶，这个就很可怕嘞，因为他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付过什么钱，用什么的付款方式跟卡片号码，他下一步就是不是就可以跟你说，诶，你是不是几月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购了什么样的物，然后用哪一张卡，然后卡号是什么，甚至连你的名字电话，好，身份证不知道会不会有，但说不定就查到了，好，一切资料都有了之后呢，叫你赶快来抢救你的账户，超级可怕，你一急起来什么东西都给了，对不对？好啦，这个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新闻哦。他说啊，就是你收到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电话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就会赶快去联络到这个技术人员，但一定是假的。好，这对方就会要求再给这个个资哦，或是转账保护资金，就是反正就是让你多付一笔钱啦。然后呢，就有人因此就差点转出了大概15,000美金哦，哇，15,000美金哎，这个约台币大概47万哦。好，这个以上的行为呢，是因为都是你自己授权的，因为你填了个资，然后你填了那些资料，是你确定你在知道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其实你也是被骗啦，但是就那个条文就是这样嘛，转账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你确定这个款项是你认可过的，所以你转了出去，然后呢这笔款项就很难去要了回来，因为你还要去证明你是被骗，然后被骗的人可能又是人头账户之类，反正就零零总总的啦，反正你就会被骗了一笔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其实不管你是用什么的这个转账软体，或是你用什么样付款方式哦，一定都会有一个最正统的方式，不是他给你的哦，绝对不会是从他嘴巴里面跟你说哦，那你要不要打这支电话，或者是呢，诶，我之前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遇过的状况，就是我跟他讲我邮局卡号上面的电话，他就用显示那支电话号码这样打过来哦，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会说啦，他们不会主动要求你的个资，也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去跟你就是要你的这些资料，好，反正就是他们不会主动去要你这些机密资料啦，就是如果他要的话就是可疑，你是不是考虑就是可以去现场实地，例如说直接到邮局直接去银行处理你的东西哦，以防这个在电话里面你也没看到他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当然有可能有时候真的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小心为上啦，再怎么急你还是可以到银行亲自走一趟，对不对，到邮局亲自走一趟哦。那像这种 Apple 的话呢，他就有官方的电话，其实你不要让他打电话给你，就是你用手机支付，不管你是用三星啊，用 Android 就用 iPhone iOS 这种系统，一定都会有一个服务专线，那 Apple 我自己也打

过，虽然就是可能要找一下它服务字，因为你平常不会用到，但你找到以后打过去，其实它是会有专人帮你就是问答。我之前好像是跨国付款，就是跨国付款的问题，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去询问为什么我的付款会被拒绝之类的。好，反正呢他就有跟我解释，然后跟我求这查证我是不是本人这样。然后就是其实啦，你只要找到那个服务电话打过去就几乎是真的。但当然你不要去用对方提供给你的电话，那个有可能就是假的，什么技术人员啊，然后可能跟你说啊，现在你一定排不到，不是，不管，没那么急齁，你真的很急的话，你先把你的卡停掉是不是最快？他扣不到款就是最快的哦，对不对？你还等到那个技术人员帮你处理，那技术人员如果是假的，你是不是就更麻烦？就是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的卡停掉，就停止扣款，说你的卡片有误，先暂停一下哦，先把你的资金的这个资金流啊先断掉一下，让这个钱不要流出去，再来处理你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办法直接打到客服去，直接亲自求证，甚至你到现场，例如说现在其实有那种 Apple 的那个官方的店嘛，像信义区有一间，然后我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反正你就可以去店里面去问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诈骗，然后再来啊 ,165 反诈骗专线是不是打一下了。与其打给那个假的工程师，你不如先打电话去165求证一下，他一定有一些专用的套路，因为165他一定有收集到大家各种诈骗的资讯嘛，你上网找也看得到了，反正他们就统计这种各种诈骗的方式资讯哦，然后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帮你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套路，小心为上，好吧？我们钱赚钱不容易，不要轻易的把钱丢出去啊，我们自己花都不够了，对不对？

好啦，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快哦，一下子又到了跟大家说拜拜的时间了。好，今天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天气很热，请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哦，因为你可能会有水分流失，还是太闷热的状况导致你可能头昏眼花，有没有可能中暑的倾向哦。好，这也是水分补充不够，然后再就是身体散热不够快。好，这些状况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是你是在外面工作的，你会常常在外面跑跳的、走跳的啊，这个行走江湖什么都要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哦。第二个呢，就是好，有算有趣的新闻，但我觉得也蛮实用的啦，至少不要让自己身体更热，一样热就好了，就是穿着你的衣服啊还是可以挑选一下的哦，不是每个颜色都适合在大热天穿的啊。好，然后再就是可以穿一点透气的哦，像台湾比较闷热，你总不能让这个湿气汗啊全部闷在身体里面，也不舒服吧，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呢，小心诈骗，拜托拜托，大家赚钱不容易，赚钱很辛苦，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你一定会垂心肝啊，如果你是退休族群，你也垂心肝，就是好不容易赚到的钱干嘛给别人，给一个莫名其妙然后根本不认识的就把你钱带走了。好，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我们万事小心一点的哦。那有什么样觉得可疑怀疑，我觉得你就把这个怀疑跟可疑放大，拜托放大，因为这不是小事啊，这个有时候你出去的钱就是非常大一笔啊，有可能是你的救命钱啊，有可能是你生活重要的开销啊等等的，就是把问题无限的放大，然后求证。165反诈骗专线非常的棒，可以打电话去问问看哦。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用对方给你的电话，你可以自己去找官网，或者是再打165去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符合的哦。好，这个万事小心，万事小心。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帮忙165也没有办法解惑的话，周边应该很多警察局、派出所，就是去问问看就对了。拜托去问问看，或者是你可以到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去问问看，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拜托，就是亲自去查证哦，这个相关，不要那种莫名其妙跑来你家拜访，然后你跟他查证没有用，去找警察，就是警察局走进去，然后问他说你现在好像遇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诈骗？他们一定都非常乐意的帮你解惑，好吧？我们都小心一点。好，然后呢一起快快乐乐的，好不好？就是避开这些危险。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